0: 你别走，你陪我一会儿吧。
1: 啊，好。还疼吗？
2: 不疼。
1: 养两天就好了，好好睡睡觉啊。来来，躺下。
3: 皇上，绝影将军，绝影将军呢？
4: 谁？有事找我好了。
3: 我是中国派遣军资料库的何江党。
5: 这位是东京特派员金贵。
3: 特派员，
4: 看来昨天晚上跟特高课交手的也都是你的人吧？看来特高课的情报真的出现问题了。
3: 情报失误是他们特高课的错误。
4: 只能说一句，绝景将军玉碎的比较冤枉。
3: 绝景将军死了，那他们特高课为什么不早点亮明身份就打了过来？
1: 请坐。明子小姐，对不起，我……
6: 没关系，这都是我预计到的，只是没想到那么快而已。
1: 我知道你恨我，我理解。
6: 他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总会有那么一天。今天只是应验了。
1: 是的，他杀害中国那么多人。
6: 所以你没有对不起我。
1: 毕竟英子是你的亲妹妹，绝景也曾是你的亲人，他们两个的死，我……
6: 英子她是深爱你的，而且不是你杀的，你根本就不需要内疚。我只是没想到你杀绝景那么直直，那么决绝。
1: 那是因为心里有愤怒。愤怒？你怎么了？
6: 赵三，你跟我走吧。过去的事情我们一笔勾销。
1: 哼，那能是一笔勾销了的事儿吗？对不起，我还有事儿。
6: 站住。送李师傅回家。
1: 谢谢，
7: 请。
4: 看来资料库的规模还不小。
3: 是啊，这可是一个小型的图书馆，如果我们转移的动静太大，反倒危险。
4: 把附近全包围起来，连鸟都飞不进来就行了。
3: 明白。
4: 既然跟资料库的人联系上了，有没有我们所要的樱花图？
3: 资料库的主管是佐藤将军，但他拒绝配合我们。
4: 为什么？
3: 佐藤将军说他只认樱花不认人。
4: 啊，太死板了吧。
3: 不过他说除非我们联络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有冈村大将的批准，他才会无条件配合我。
4: 看来也是时候我跟冈村大将摊牌了。
3: 这件事也只有明太君举办才行。
4: 我有确实的消息，共产党的山炮加工已经分布在天津所有的工厂继续打造。难道你不知道共产党拿了山炮对我们有多大的威胁吗？
3: 难道他们想毁掉我们的基地？
4: 我们的基地不是一个

0: 一个简单的基地，这个基地足以毁掉整个延安和重庆的枢纽。现在你什么都别管，你要全面配合我们西部行动的实施。
1: 我知道该怎么做。明太君果然是高瞻远瞩，佩服。
0: 对了，明天到特高科来。我已经通知了冈村大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领导。我现在任命你兼任天津特高科科长。
2: 报告，名字写下来了。
1: 请他进来。
2: 嗨，
1: 名字小姐。
3: 请问你是哪一位？
1: 我是新任特高科科长何江大佐。
3: 请问大佐，绝景将军的遗体在哪里？他毕竟是我的情夫，他走了，我希望送他最后一程。
1: 名字小姐请接，我想人就不必看了，以免更伤心。
3: 不行，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1: 请。
4: 大夫，开点好药啊。你知道我救的是谁吗？救的是你们的绝景将军，那可是大日本帝国的大官啊。
0: 绝景将军已经玉碎了。
4: 玉什么？
0: 玉碎就是阵亡了。
2: 哎，大夫，他碎了，你们不能不管我了吧。我告诉你，我可是工伤，你快赶。脚不碎碗不碎，你这找谁救我？这我找谁救
5: 我？不还有我的吗？
4: 大哥，可不行这样。咱说好的是擦破点皮，你看这伤的骨头。
5: 小声点，你小声点。先谢谢你。再个，你看这是什么？这儿呢？
4: 大哥，这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我这胳膊都废了。
5: 你瞧，我这不是没拿完呢，不是沉不住气呀、啊？你看这是什么？
4: 切！大哥，我这小伤，再说咱俩这关系，不至于。
5: 我跟你说啊，下月我关了钱，还一份人心呢，
4: 大哥。我这胳膊还闲着吗？好着呢，要打打这只，300-200就成。
6: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7: 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 传统高压锅。

0: 物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

0: 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

0: 过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

0: 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我累
5: 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你都已经报仇了，我们收拾收拾赶紧走吧，去乡下过清静的日子。
1: 你可以走，李师傅要我留下。
2: 说什么呢，丧门星。
3: 李小姐。
1: 李师傅，我考虑到很清楚了，希望你尽快跟我回日本，婚礼的事情我已经准备好了。
3: 我可以跟你走，但是我不会娶你。
1: 为什么呢？难道我就那么让你讨厌？你对我有那么深的成见吗？
3: 都不是。
1: 不是就好，就这么决定。
3: 英子小姐，咱们俩是不可能的。
1: 没有什么不可能，现在你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请你好好考虑一下。さよなら。

0: 你嚣张个屁呀、啊！不有选择。
1: 走了，人都走了。
0: 是人是走了，我还没问你呢。哎，每回那日本娘们来咱们家，都嚣张的不得了，那气儿都不带吭的。哎，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落人手里头了？你说。
1: 我说你信吗？
0: 你说我就信啊。你不说就肯定有事儿。我就知道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嘴上说拒绝，心里头惦记着什么时候早点把人娶回家，过花天酒地的混账日子。
1: 越说越离谱了啊！
0: 你才离谱呢，
1: 小红啊！你什么时候懂点事儿？
0: 不说就是懂事儿啊！
2: 不让说。
3: 全都记住了吗？厂长啊，长谷调度，关键时刻越来越近了，我觉得厂里应该多花点功夫。这几位都是新来的员工，这位是启中工田师傅，其他的都是他的同事。
4: 那分配到哪个车间？
3: 都分到机加工车间。
4: 嗨，我跟你们说啊，在这儿工作都得老老实实的，这是天津最大的机械厂，知道吗？我呢是这个厂的生产调度长长谷川，平时呢我可以跟你们笑呵呵的，都小心点别惹我，惹急了我，小心我让你们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知道吗？
5: 知道了。
4: 姓田是吧？起重工，你能端起饭盒来吗？
6: 俺东，这个起重工是四两拨千斤，用的是个敲劲儿。
5: 敲劲
4: 儿，嘿哈，给我顶嘴！
6: 不是，我干，
4: 你别惹我，惹火了我扣你薪水。
6: 是。
4: 行了，跟我走。
7: 好像在哪地方见过。金门石虎，特派员，我们要不要把
4: 绝命枪抓起来？
3: 不用，大日本帝国最重要的工程已经进入最后的关键时刻，我们还需要找还礼。你知道一只老虎为什么在山林里可以称霸？
7: 为什么？
3: 因为它有爪子。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的爪子一根一根地拔掉之后，它就会变成一只很乖的绵羊。

0: 警长马三宝向长官报道。
1: 这些人你见过吗？
0: 报告长官，好像见过。
1: 你马上带人去找。
0: 是，这是我应该做的。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了皇军的王道乐土，我愿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1: 你是我们的朋友，我希望你能够尽心尽力地去配合我。
0: 是，我们不光是朋友，我们亲如兄弟。就像中国话说的，我们穿一条裤子都嫌肥。长官，
2: 那我去执行任务了。
1: 去吧。
3: 谢太君，谢太君。太君，太君。
4: 我要是说我不认识，兴许他们会揍我一顿。我说我认识吧，又拿我当香嬷嬷似的。这帮日本人呐，跟他们狗一个造型。
5: 李师傅，李师傅，我总觉得这个新来的其

0: 中宫田是否有点问题，不像什么好东西啊。
1: 这以后干活啊真得提防着点，知道吗？尤其是关键部件，反正我把它尽量给支开吧。
0: 那就好。
1: 哎呀，应该想到的，日本人不会放你变什么样。
0: 我明白了。
1: 嗯，那行，散。
0: 哎。

0: 我不会为这事儿，我还跟大哥吵起来。那李师傅为什么不答应他呢？那还不是因为心里有你呗？要不然干嘛不答应呢？这女人啊，只会为一样事情急，那就是爱情。
1: 啥是爱情？
0: 爱情就是。
1: 你想和一个人踏踏实实、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然后你的心里有他，他的心里有你，这就是爱情。那我爱情大哥。嗯，是这样的。以后啊，不要胡思乱想了，因为李师傅是不会娶那个日本女人的啊。哎，这个我知道。我就是每次看到那个日本娘们，心里就特别堵，特别生气。
0: 所以现在就别生气啦，饭做了没？
2: 他一会儿会回来吧？我这就去做。
0: 好，刘小姐，那你今天也在我们家吃饭吧。不会又走了吧？回来了。哎呦，刘小姐来了。
3: 大哥，你快过来看，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牛肉。
0: 什么叫口福啊？就是没有计划好吃好的，却遇上了好吃的，这就叫口福。
2: 我今儿啊是赶巧了，快！你来太晚了，汤都凉了，我再去热热。是小红惹你不开心了？不至于的。那怎么了？脸色那么不好？那边林子逼着我跟他走。
4: 小红这边接二连三出事儿，那你不觉得和敏子结婚这件事情不那么简单？不知道，但是我欠她妹妹英子的。不说这个了，我告诉你件事儿啊。军统人说接到总部的指令，说日本人的重要工程西部行动在天津展开。
0: 我估摸着，这就是詹太厂子的项目。那翟明泰应该就是剧中人。
4: 嗯，他不仅知道日本人在做什么，他是研制人员之一。
0: 难怪他最近没有什么时间陪我。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如果是真的的话，那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毁掉。
4: 亏你还是个情报人员。你想过没有？
0: 报上说，
4: 报了进检查局，让日本人的飞机用的那个化学武器弄得够呛。你说这飞机要飞到重庆、延安，那会怎么样？这样吧，你帮我约一下天津站的站长塔拉和鸳鸯，我要见他们。这才是正事。
0: 至于小红去跟据地的事儿，我已经安排好了。
4: 这我听你的，我洗手去。
0: 小红啊，我有事情和你说。啥事儿？你想不想和李师傅一起过一些安静的生活？想，我当然想，做梦都想。就怕大哥不愿意。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如果你们俩一直待在天津的话，就一直会受日本人的威胁，每天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
5: 说的是怎么回事？
0: 所以呀，现在的情况我估计李师傅会答应的。那感情好啊，我跟大哥可以去乡下买个大宅子，关起门来过小日子。嗯，那我就安排你们去晋察冀根据地。行，大哥去我就去，反正我这辈子跟定大哥。行，到时候我帮你说服他啊。
6: 哦，说什么呢？这么开心呢？
0: 尝尝，吃饭。
6: 嗯，香，真香。嗯。

0: 你以为我想勾心斗角吗？
1: 大家都不容易，
0: 我们军统也是有组织有秩序的。
2: 你转告他了，我担保七天之后正午我上花园见。
1: 好，
0: 不过我有个条件，既然共产党想见塔拉，那么共产党也要派出最高领导黑桃尖和塔拉见面，否则就没有诚意。
3: 好，我转告了。
4: 田师傅，
5: 哎，田站长，你好，田站长。
4: 很多人反映你干活不错，
5: 多谢翟厂长栽培。翟厂长，那个王师傅干活可利索呀。
4: 是吗？
5: 翟厂长，那个天车好像有点毛病。
4: 有什么毛病？
5: 爆炸啊，有点松了。
4: 是吗？李总工程师啊，麻烦你。他说有点问题。
5: 李总工程师，这个天车爆炸有点松了。
6: 爆炸松了
5: 啊？
6: 掉什么东西爆炸？
5: 就是掉那个壳，就那壳大壳。
2: 你们顶新机械厂管这个箱体叫壳？
4: 我们早先管那个叫盒子。
5: 啊，对对对，俺都叫盒子，叫盒子。
7: 我观察过了，那个棺材铺一直没有人进出，只是。每天有两个专职人员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
8: 在没有摸清楚具体情况之前，不要轻举妄动，继续严密监视。
7: 是。
9: 赵环礼告诉了我一个重要的情报。军统天津站得到的消息说，日本人在天津进行的西部行动很有可能就是在翟明泰的机械厂。
8: 你一定要利用翟明泰的关系彻底查清楚这一行动。
9: 嗯。我在想，军统那边得到的消息一定比我多，所以我已经让赵环礼去帮我通知塔拉，需要见一面。我想这一次可能得国共合作一下了。
8: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9: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赵环礼已经同意让我们把小红送到安全的地方。
8: 杨连长，你配合刘依然同志赶紧把小红送走。
7: 是。

0: 跟你这个正事儿，我已经把西部行动情报告诉共产党，他们希望和你们塔拉见个面。
1: 决明枪还真敢做主啊！
2: 日本人
0: 欺负到咱们头上了。

0: 大哥真神了，用绳子拴枪就能把日本人弄死。小虎啊，学着点啊！咱大哥要是没两下子，能是赵桓礼吗？
1: 日本人一听这仨字儿就尿裤子。<笑>
0: 我告诉你啊，咱们啊都得学着点，还差着远呢。
1: 啊，什么情况？跑！
0: 怎么了？
1: 日本人赞同金你们呢？二位爷，我是永远不识泰山，不识大人，我就是江湖上的荆门守护，我正保不住你们呢。二位，赶紧跑啊！
0: 跑？往哪儿跑啊？
2: 哪儿安全往哪儿跑。
1: 只要日本人在，就没有安全地方。
0: 我反正是不跑，我要是跑了，大哥怎么办？
1: 我得帮着大哥打日本人呢。
3: 我的亲妈妈呀，都什么时候了还惦记着打日本人？我尿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1: 我跟你们说，这话已经到头了，走与不走，二位自己做决定。我走了，我走。<笑>
0: 怎么又来了？
1: 不是，我就问一个事儿，你们那个杀日本人的大哥是不是绝命枪赵桓礼？
3: 千万别混，
1: 听我解释。
0: 说。

0: 这赵桓礼绝命枪，是咱们天津卫的英雄，我打心底里佩服。我就是想拜托二位，要是能见着他，给我带句话，就让他出点安全，别让什么人给逮着了。
1: 他不是赵桓礼，
0: 但他们是好哥们。放心吧，你的话我会带的。
1: 那就好，那就好。那我。
0: 老三，他们离开天津安排好了吗？
2: 安排好了，明天开始实施。
0: 行，我回去跟他们说。金总他们的人，我跟他们说了。黑他家在七天后，正午在土城公园见。
2: 嗯，我知道了。
0: 好。
2: 路上小心点。

0: 谢谢啊，三哥，马巡警说的对，你必须马上离开天津。你放屁！我离开大哥，谁帮着打日本人呢？命都没了，还骂日本人呢？大哥，本来呢是想让你把小红送出天津城，现在看来，你得给小红一块离开天津城。
1: 三哥。
2: 大哥都说了，你得回走吧。不是大哥，我是担心你呀。
1: 我没事儿，日本人也没学到证据，我就是绝命枪。
2: 那倒是。
1: 再说抓着我也不怕，他们还用我呢，不是？另一个关系，你和小红，赶紧离开天津城，啊。
2: 那我就听你的了，大哥。
1: 哎，对了，大哥，马巡警有句话让我转达给你。
2: 马巡警？
1: 啊。
2: 他说你是天津人心中的大英雄，
3: 是，
2: 你猜好吗？千万别让鬼子抓住你。
1: 你
2: 跟他说，我就是绝命枪。没有，我说你是赵怀里的好哥们儿。<笑>这个马巡警啊，平时啊，是爱贪点小便宜，
3: 啊，
2: 心眼不坏，是吧？
3: 啊，
2: 到底是中国人呐。
3: 潜艇航母机械装置被破坏。
4: 是我们天津站跟天津地下党的第一次合作。这一次，我们再来一次天津的国共合作，也不错，正好干掉日本人的西部行动。
5: 我担心，这是不是共产党的阴谋啊？
3: 不会，共产党现在全心对付日本人，根本没有心思跟我们斗。
4: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好了。还有一件事，日本人在张贴通缉令，在抓捕街门失火的老三。
2: 我担心他们会顺藤摸瓜，抓到赵怀里。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我们只能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我也担心赵怀里会借机逃跑。你怎么才回来啊？菜都热了好几回了。
1: 我跟你说正事儿啊，
2: 你边吃你边说。
1: 正事儿，什么也别收拾，明天走。
2: 明天这么急啊？
1: 刘小姐跟我说了，我事先想好的，考虑了很久。 咱们就在这个日本人掩蔽底下提心吊胆的，干嘛呢？你说的对，应该找个安全的地方，那就按刘小姐说的，去警察局根据地。真的假的？你别骗我。这么大的事儿，我能骗你吗？嗯，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好。嗯，吃吧。
6: 明天清早，开始行动，抓捕金门石虎。这里是老百姓聚集的地方，行动分为三步：第一，你在整个区域里面多找几个制高点，还有观察哨、狙击手。
7: 特派员，抓个人需要这么大的动静吗？
6: 你忘了他是金门石虎吗？嗨。 第二，切断所有的电线和电话线，让他们变成哑巴，没办法对外通信。第三，从东西两边迅速冲进去，围剿他们。金门石虎的家在这里。

0: 真舍不得你们呐，
1: 三哥，你把小猴送走了，你再回来。再回来啊，咱哥俩得换个地方。大哥说了，这地方不安全。在哪儿住不重要，重要的是咱兄弟在一起。三哥，早点休息。 明天还要起早赶路，睡吧。
0: 真是想跟你和大哥一起打日本人呐。

0: 老三和小可怎么还没到？
1: 人多分开走，我约他们城外见面。
2: 刘依然也在等着我们。
0: 刘小姐也来送我们？
2: 对。哦，
3: 灵儿收到警徽的，灵儿已就位，一切正常，继续观察，给我盯死。
4: 三哥，到了警察局根据地，来个信儿，给弟弟报个平安。

你等等啊。各组注意，各组注意，开始行动，开始行动。

0: 哥呢？
1: 来了。走吧。
2: 人多没玩大，你跟杨连长走，
1: 我跟黄博士走，咱们同一线。
3: 有日本人。

0: 杨连长，出什么事儿了吗？你为什么跑那么快啊？没什么，赶着和大哥还有老三见面，驾！
1: 0101，瞄准目标，瞄准目标，0101。

0: 琢磨就是你开枪报的警。
1: 对，没得着吧？
0: 没。
1: 好，
2: 好，
0: 好。
3: 三哥，
1: 王三，
3: 三哥，三哥，三哥，
1: 王三，
2: 小虎，赶紧带他们走。
0: 不行，要死也死在一块儿。
2: 听我的，没时间了。大哥，赶紧走，我以后不能再给你打日本人了，快走。
1: 老三，你得活着，你跟我一块走。
2: 没时间了，快走，走。
1: 老三，
2: 走啊，大哥，走，带大哥走。
1: 老三，
3: 三哥，
2: 走啊。
1: 我去把他们引开，等着我。

我这边去了。

0: 我送你们回老家。
1: 赵环礼呢？
2: 我们都说好了，分开走，到这里汇合的呀。老三呢？
1: 谁说的？
3: 杨连长说的。
4: 杨连长，到底怎么回事？
5: 今天早上突然有日本人出现。
2: 日本人？
5: 赵环礼先生让我带小红先走。当时如果不走的话，我们都会被捂在里头的呀。
2: 你怎么现在才说？我得回去。
4: 小红，
1: 你不能回去，回去太危险了。
4: 你现在回去就是送死，
2: 就算是死我也要跟大哥死在一块，我必须得回去。
1: 你们也回去好不好？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可是我真的离不开大哥，就算是死我也要跟他死在一块。小红，
2: 我求求你。
1: 小红，你快起来！
2: 我求求你
1: 起来！
5: 起来啊！
2: 我不起来！你们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求求你们了！
4: 快起来！
1: 起来！

0: 封锁所有区域，一旦发现可疑人员，更杀勿论。
1: 嗨
2: 嗨，
0: 把世界拉出去围攻。
1: 嗨嗨。

0: 你是谁呀？特高科新任科长，河江大佐。哦，
1: 特高科来新人了，好啊！
0: 李师傅，这是反话吧？听出来了，还不傻？
1: 为什么？
0: 没看报纸吗？
1: 小野是科长吧？渡边是科长吧？中村科长吧？后来的义雄啊，绝井啊，都是科长。短命，是不是我也成为你下一个靶子了？是吗？你不仅不傻，还是个明白人，李师傅。
0: 更是惦记过我，那当然了。反正我不喜欢你。
1: 不要紧，在我上任之初就铲除了追命枪身边的金门石虎中的老三，真是天助我也。
2: 追命枪
1: 身边也剩不了几根毛了。

0: 有事吗？要不了多久，我同样会把赵怀女身边的神盟共党的黑桃尖、军统的塔拉、鸳鸯，就像老三一样，一个一个的除掉。你说我这个特高科科长还会短命吗？哟，还真不能小看你了。你不仅是个明白人，啊？你还是个高人，你看，你把你短命都算出来了，佩服，佩服啊！
1: 李师傅，那咱走着瞧。
0: 好。
1: 怎么不见你的夫人呢？
0: 别看你刚来，还谁都认识。
1: 我们这个地方发现了共党分子，帝国的军队已经展开了军事行动。如果你的夫人不在，难道她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2: 让一下。
3: 干什么的？
4: 我家住这儿的。
2: 啊，你好，我是刘氏航运公司的董事长。你们日本人进出天津的所有货品都是我们承运的。
1: 我希望李师傅能回答我这个简单的问题。
0: 我看你都神经了。
2: 你没事吧？
0: 没事。这个新来的这个特高科科长，我们正聊你，上哪儿去了？跟人说说，哪儿去了？
2: 啊，我们俩正准备出城，但是突然听说家里面打起来了，所以因为他担心你，就赶紧跑回来看看。
1: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本来有些事情吧，挺难以启齿的。不过如果你一定想知道的话，我也可以告诉你。小红和李师傅结婚很多年了，都没有一男半女，所以呢他很着急，这种事情也只有女人能够知道，因此小红就拉着我想去送子观音那里拜一拜。
5: 刘小姐，你这种事儿怎么能随便对外人说呢？说出来就不灵了。
2: 就是呀，我也不想说
0: 这事儿吧，我也不能不跟你说，这是我们家的私事，按照我们的风俗啊，这事要让外国人知道了，你听进去了，那就会断子绝孙。
5: 嗯，大哥，你就别理他了，他是吃饱了撑着。
1: 前几天，我们抓到一个女共党。长得和你很像，只是后来被他的同伙给救走了。我们现在正在搜寻那位女共党的下落。
0: 哎，你们抓什么党啊匪啊？跑我这搜什么呀？
1: 实话告诉你，我怀疑你就是
6: 赵桓礼，
1: 你的夫人就是那名女共党。
0: 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呀，对不对？
1: 给我搜，仔细的搜，就是老鼠洞也给我挖开看看。
2: 哎，你也太过分了吧！
4: 你们能跟我住手？怎么在我们家？
2: 小红，
0: 行，你们这反应要不嫌麻烦，替我们清点家具，请便吧。
7: 鲜活刺身，
8: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9: 个个都是修脚大马大，
3: 新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6: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4: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5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6: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补回来以后。

0: 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2: 现在流行喝海参，
3: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4: 辽鲜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5: 辽鲜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6: 辽鲜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7: 辽鲜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4: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5: 喝一瓶顶5只刺身。
8: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鲜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8: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9: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叫畅修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8: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鲜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10: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10: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

0: 大呀。
1: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0: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1: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0: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1: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1: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鲜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4: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鲜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5: 辽鲜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6: 我喝了1年的辽鲜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这白头发也越来越黑了，老同学见了我都说我年轻了10岁。
7: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鲜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2: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是继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鲜岛液体海参

0: 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1: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野米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花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1: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2: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你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1: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2: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3: 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

0: 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1: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才喝了一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2: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仙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3: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亏着辽仙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4: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5: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6: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1: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4: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7: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0: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现场表现获赞赏，能否求得心仪职位？
9: 它特别能够让用户在他的身上去找到一些共鸣感。在我们理解来的话呢，这些其实是流量密码，您更适合去当一个博主。
3: 游戏形象走进现实，如何被大众接受？
10: 尿酸是什么？它为什么会高？尿酸高是否又等于痛风呢？
11: 角色和展示方式如果对的是二次元群体没有问题。你现在播的平台是一个3次元的平台，它就有它的平台规则，绝对不允许蒙面出镜。
3: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2天了都不头油，
18: 公主当然不会油，
17: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9: 超能力觉醒了，
17: 不是心飘柔。
18: 2天了还蓬蓬的，
1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

0: 松啊。
1: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

0: 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给我搜，仔细的搜，就是老鼠洞也给我挖开看看。
1: 你也太过分了吧！
2: 你们能跟我出手？怎么在我们家？
1: 小红，
3: 行，你们这反正要不嫌麻烦，替我们清点家具，请便吧。

0: 报告，什么都没有。
1: 报告，什么都没有。
0: 报告，没有。
2: 报告，所有房间都找过了，没发现。
3: 别以为就这么算了，我还会再来。
4: 那我告诉你，我们家真的不欢迎你。
0: 少队，
5: 快快！

0: 定有密室。密室在哪里？
1: 喂，
0: 地下密室。
2: 来人，给我挖！
3: ちょっと待って。
0: 名字叫什么？
3: 现在这里由宪兵队接管，所有的人都要坚强。
0: 名字叫什么？

0: 是代表天皇陛下。李师傅的工作涉及我们大日本帝国最高的机密，我要亲自管理的，任何人都不可以插手。
1: 可这事是关系着赵桓礼的下落，
0: 那又怎么样？难道影响大日本帝国整个圣战计划吗？
1: 明子小姐，我执行的也是大日本帝国的计划。
0: 计划也要分阵容，
2: 除掉赵桓礼，
1: 就是确保圣战计划的顺利进行。
0: 那赵桓礼跟李师傅有什么关系呢？
1: 我怀疑李师傅就是
2: 赵桓礼，
1: 即便不是，也和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0: 你有没有证据？
1: 没有。
0: 没有就给我闭嘴。
1: 嗨，
0: 你知不知道时间现在非常重要，就算让你找到赵桓礼，但是到时候影响了整个圣战计划的话，看来天皇不是属于你顺章，而是会。
1: 嗨。

0: 玲玲小姐，今天谢谢你了。
1: 黄鼠狼给几百年，没安什么好心。
0: 明天小姐赶来，一定有什么事儿吧？
2: 是的，今天我就不转圈子了。我想来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不要去上班，马上跟我回丽园结婚。
3: 还马上结婚？那我怎么办？你当我不存在啊？
0: 明天小姐，这事儿还没忘。
2: 嗨，今天就特意请你马上跟我回丽园结婚的。
4: 明子，我特别不明白，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促李师傅和你结婚，你是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呢？
2: 这样做，才可以确保李师傅的安全。
0: 安全？
2: 李师傅，最近他没有死。
0: 没有死？
2: 你那一枪打得很准，打在这里。可是最近他天上的心脏是一张在右边的，所以最近他没有死。只要一天没有找到教皇你，那最近对你的怀疑都不会排除。现在他在明处，你在暗处很危险，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1: 是因为这个原因你要跟大哥结婚的？
2: 还有因为你是中国人，西部行动结束之后，他们不会允许你还活着，这对帝国是很大的隐患，所以你的死是确定的。
4: 这个其实我早就预测到了，只是明子，你真的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跟李师傅结婚吗？
2: 只要他跟我结婚回日本，这个理由他们是不可以不允许的。而且你跟我结婚之后，他们认为你是日本人，就不会再找你麻烦，你也可以躲过这一次的杀身之祸。
0: 谢谢明子小姐为我想的那么周全，可是这事儿我真的接受不了。再说我不可能撇下小红不管，跟你去日本结婚。
1: 大哥，你去吧，你跟明子小姐去日本结婚吧，我没意见。
0: 胡说什么呢？
4: 小红，小红，不要那么轻率做决定。你突然说这些干嘛？
1: 我是舍不得他。我更舍不得让他死的，我要他好好的活着，
4: 只要他活着，
1: 就算让我一辈子见不到他，我也愿意。
0: 我知道你是怕我出事，说不定这事还有变化。
2: 李师傅，你不可以见识这次的危险，这是你的生命。
0: 我吧，就是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给国家做了点事儿，就算是有个三长两短的，算什么呀？
1: 不行，我不许你死，要死我替你去死。
2: 你闭嘴，你没必要死。李师傅，请你好好考虑考虑我的提议，在必要的时候我会再去特别的行动。さよなら。

0: 刚听那个日本人说荆门失火，有一个人死了，赶紧打听一下，看虎子和老三他们俩到底谁伤着了。
1: 啊，这里太不安全了，我们还是走吧。你到底走不走啊？行啊，你不走我就不走。
0: 你必须走。
1: 为什么呀？
2: 因为现在日本人盯上你了，你之前去的棺材铺就是他们的秘密据点，这一次你惊动他们了，他们以为自己的据点暴露了，所以他们才抓你，幸好李师傅一箭双雕救了你。
1: 你不走是不是还想着要报仇啊？
0: 是，绝情没有死，重要的是日本人的机械上做这种东西，一旦能做成，中国美国都倒霉，我得想办法把它给毁了。
1: 我不管你有什么理由，反正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不走我就不走，我一辈子跟定你了。
0: 不是，你听我说啊，
1: 你什么都别说了。
2: 这样吧，你俩别争了，我先找人保护小红。
0: 棺材铺那个日本人，他现在既然没有明目张胆抓小红，说明他们不敢声张。只要小红待在家里，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
1: 那好，我以后都不出门了，我就乖乖待在家里。
2: 你们饿了吧？我去做饭啊。
3: 不用麻烦了，我还有点事，我先走了。你们两个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你这是何苦呢？
1: 你答应过我要照顾我一辈子的。
2: 事情就是这样，还好赵环礼他没有受伤。
4: 没事就好，这是虚惊一场。
5: 老三死了真可惜啊，他是把好手。
2: 金门石虎那帮江湖兄弟一定不会甘心的，他们会采取报复行动，我担心赵环礼也不会无动于衷的。如果真的动起手来，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太大，
4: 所以我们啊一定要阻止赵环礼。
6: 走走
7: 走。

0: 谁再欠我爸呢，非按那荆门石虎。这他妈小子还要不要？还要不要？我什么也没看见，我什么也没看见。
1: 可是你已经看见。
0: 我没有，我真没有看见，我就是看，我看见，我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说。
1: 你不看一眼吧？
0: 我不看，你饶命，你饶命啊！
1: 放心，我不会杀你，就是想让你帮我个小忙。
2: 虎爷，
1: 这边都戒严了，我要出去，想借你这身皮穿穿。
2: 好说好说，
1: 不，不要你的，小冰楼就行。
2: 成，我给你弄去，我给你弄啊！你等着啊！

0: 你来了，快坐。哎呀，这两天你忙什么呢？
1: 我看你最近好像在忙大事儿，也没空搭理我。
0: 怎么会这么说呀？想你都来不及呢。
1: 你们男人啊，就会花言巧语。最近因为舅舅出事儿了，所以我心情也不太好，这个你能理解吗？
0: 理解，我绝对理解。
2: 就在我老爷疲于应付民子的逼婚时，这时表面看似和谐的一对情侣也聚在一起商定婚事，实则

0: 在探听对方的时间计划。
1: 哎呀，马巡警，你看我穿这身衣服怎么样？
2: 胡爷，这叫人靠衣装，马靠鞍。这衣服穿您身上，精神。
1: 也是，
2: 胡爷，您给这衣服我也给您弄来了。这，哎呀，
1: 最近日本人到处追杀我，这段时间我没地儿住，你不是一个人吗？正好晚上能说说话。
2: 胡爷，这不成，我这附近住的都是警察。这危险呢、啊、
1: 这越危险的地方就是越安全的地方，日本人都想不到我在你这地方住啊，是吧？
2: 是是是是。
1: 哎，你还得帮我个忙。
2: 还帮啊？行行行行行，你说吧，你说帮你什么忙你全说，我全帮。
1: 日本人说把我三哥的尸首扔到荒郊野岭，你得帮我把三哥埋了。
2: 埋了？
1: 哎呦，我的虎爷，这可是掉脑袋的事情。我
2: 买，入土为安，买，
1: 这才是好兄弟。三哥，你走了，连个碑我也没能给你立。现在金门石虎就剩下我哥一个了。不过一个人也要让特高克何江喝上一壶，我一定亲手给你报仇。
2: 胡爷，你要是看得起我的话，这金门石虎我想不可差。
3: 不是，
2: 我这些日子看你们打小日本，我是打内心地佩服，再怎么着我也是个中国人了。
1: 这可是玩命的买卖。
2: 我知道，那冲锋陷阵的我不行，但我会来捏的。这关键时候用得上，三教九流，这鸡鸣狗盗的事我都会。
1: 也行，以后打样少不了你的。
2: 你看，我别跟我提钱，提钱那就远了。我是想让天津卫的老百姓也佩服我一回。
1: 好哥们儿，晚上咱俩去同和居，大伙喝酒。

0: 事儿。
1: 在家好好待着就不会有事儿，理解了吧？听话，好，走了。嗯，接着啊。
2: 你确定是这三个人吗？
3: 就是他们三个。明太君，你是从哪儿找到的？

0: 人在呢。
1: 啊，我这儿有烟，我抽住了。歇会儿，喝口水。
0: 啊，行行。
1: 李师傅，
0: 嗯，
1: 你这干活认真呐、啊，给日本人干活，你这么认真，你就不怕人家说你是汉奸呐、
0: 啊？那你这不也跟日本人干着活呢吗？你就不怕别人说你是汉奸呢、啊？
1: 喂，我这不一样，我就是个起重工，小人物，你是大技师，咱俩工钱不一样。
0: 哦，我还真得偷点懒，磨磨洋工，是不是？
1: 不是不是不是，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啊！你说咱拿人的钱不给人干好，也说不过去，是不是？
0: 哎呀，你说是多干吧，别人说你是汉奸；你不干吧，你对不起前厂长啊，是不是啊？你说怎么办？
1: 也是也是，你说这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干活。

0: 啊，说不过去，
1: 谁跟钱有仇啊？我干活去，我干活去。
2: 这个启智宫田师傅是不是派来监视我的？怎么觉得那么不对劲儿呢？不行，得叫李军去查查这个人的背景。结合做事得小心点了。
3: 日军为了保证即将研制成功的喷气式飞机，顺利轰炸延安和重庆，肆无忌惮地携带毒气弹对我八路军根据地和村庄进行多次毒弹实验，老百姓惨遭毒害，根据地一片生灵涂炭。

0: 我要把这里变成无人区。
1: 这是种新式毒气弹，将来我们还要指望它来消灭延安和重庆，以至于太平洋上的美军。

0: 报告首长，
1: 什么情况？
0: 这个催泪瓦斯好厉害，山羊不到2分钟就死了。
1: 这是新的化学武器，威慑力很大。马上向军需首长汇报。
2: 是。
3: 司令员又来电催了，我们先看看山炮吧。怎么样？
4: 我们按照召唤里提供的图纸，已经完成了部分部件的组装，但是有几个核心部件必须要在明泰机械厂才能完成，而且还要召唤里亲自操作才可以。
3: 听见没有？召唤里有多么的重要，我们不能让他有任何的闪失啊。
5: 嗯，我去找小红，让他想办法拖住他，你们等我消息吧。
3: 好。
6: 哎，你们最近听说了吗？宪兵队把金门石虎里面那个老三给打死了。
7: 真的吗？
6: 对呀，我亲眼看见的。这次啊，金门石虎跟江湖上的人一定会跟日本人有场恶战。
1: 赵怀礼知道了，肯定要把日本人教训一顿的。
6: 是啊，那是肯定。
3: 我跟你们说啊，这赵怀礼啊，
8: 行，哎，好。

0: 大哥。
1: 哎呦，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0: 大哥，我们哥几个正研究打进日本人的仓库，给兄弟们弄点外快。
1: 是吗？
2: 是。
1: 我告诉你们啊，老三的事我知道了，报仇这事儿听我的，不能乱来，听见没有？
0: 哎，大哥，您放心，我们一定听您的。
1: 行，就在这儿，我走了。
0: 哎，慢点。

0: 点儿我才好了，明天晚上丑时，跳高课的何江会经过广场，我们就在那儿干掉他。具体有啥想法？啊，你带弟兄们声东击西，我接近他，把他捏了。
1: 那得把兄弟们退路想好。
0: 这你放心，早就想好了。啊，大家看，这个是广场，这是马路。
2: 特高课在广场上大张旗鼓的，这又是什么行动啊？
3: 李师傅呢？啊，下班回家了。鲍管家依然在吗？
1: 没事，谢谢。刘小姐不在家，她别那么多事，别瞎掺和什么了。刘小姐掺和什么？没有，她这个人呐，很爱热闹，就怕外面人多嘛，会危险。嗨，你担心的是这个呀？好办，你缠住她。
4: 让他没有时间，不就完了吗？有道理。不行啊，这简直是找死啊！你又打什么主意呢？
5: 大哥，是不是要出事儿了？出事儿了？没有。对。你每次要出事儿之前，就是这么六神无主的样子。啊，没事儿，就是厂里的事儿。
4: 厂里能有什么事儿？这才过了几天的好日子，千万别有事儿。
5: 是啊，我这不正琢磨着，吃完饭去和厂子财商长解决吗？行了，吃饭吧，吃完饭我找他去。嗯。
4: 我去装饭。

0: 哥的脸上有杀气。
1: 怎么样？
2: 做大点剑太显眼了。
1: 咱们另想办法。
2: 好，李师傅，不知怎么的，我总觉得这两天有人盯着咱们。
1: 中银梁起重装田师傅，我觉得这人不大一样。
2: 好，
1: 田师傅，
3: 李师傅，哎，瞅着这个。
1: 哎呀，烟不赖
3: 啊。没啥爱好，就是好这个。不瞅啊？
1: 不瞅。
3: 李师傅，我可是看见你干活了。那是这个真有本事。
1: 郭江，郭江，
3: 李师傅，你本事好，挣钱多，我想跟你学习学习，你收我为徒呗。
4: 师傅在上，受我一拜。
3: 李师傅，李师傅，哎，李师傅，你咋了呀？
1: 没有。你把那个王师傅的活拿到唐床上去吧。
3: 唐床？
1: 你不知道什么是唐床啊？
3: 哎，我咋会不知道啥是唐床呢？那个床嘛。王师傅，李师傅说他有个零件搁你这儿。
5: 那不是。
3: 王师傅。唐床跟哪儿的？
5: 那不是唐床吗？
3: 啊，我给忘了。
6: 李师傅，
1: 翟厂长，
6: 做的怎么样？
1: 挺好的，我把那个件儿让田师傅拿到唐床那去了。
6: 哈哈，
1: 这个田师傅是哪儿调来的呀？活不赖。
6: 啊，他从鼎新机械厂来的。
1: 哦。
6: 啊，哎，不好意思。我忘了，我还有事儿。
1: 好啊，鼎新机场的人不懂唐床。
0: 小红，
7: 哎，
0: 小红，刘小姐，你总算来了，我都急死了。是李师傅的事儿吗？你怎么知道？除了李师傅，你还会为谁那么着急啊？什么事情啊？
7: 昨天晚上我看大哥焦躁不安的，脸上有杀气。
0: 你都会看杀气啦？
7: 会。大哥脸上的杀气看得我心惊胆战的，我估摸着他今天晚上肯定得去做什么事儿。
0: 你怎么知道呢？
7: 昨天晚上大哥半夜才回来，我觉得肯定要出什么事儿。我本来想去告诉你，但是进出口都被封锁住了。
0: 没关系的，我们想想办法，先别着急啊。
7: 有什么办法呀？
0: 其实我早就料到小虎他们会去报仇，至于大哥，今天晚上也绝对是针对他们的。这样吧，你先千方百计地拖住你大哥，不要让他出门，我赶紧去阻止小虎他们的行动。我先走了。

0: 听说你昨天动静挺大呀、啊？
1: 家常便饭，
0: 这不是让人担心吗？
1: 担心什么呀？担心我被日本人抓走了，给砍了了，交不了差吧？
0: 您这话说的，咱都是中国人，这边保护你、嗯。
1: 你说这个军人身上有什么特征？
0: 那多了，走路的姿势，做事的手势，最重要的就是他手指头上应该有茧。

0: 这边怎么了？
1: 那边上有剪子。
2: 啊，对，那边确实是，那边
3: 身板倒有几分像，但至于剪子。但军人到他这个年纪啊，长时间不摸枪去捡，自然也就了。
1: 哦，这样，你去到这个鼎新街上帮我查一个人。
0: 这人干什么的？
1: 我要知道叫你干嘛呀？北广电子坐享其成。

0: 放心吧，我没什么事了，你去忙吧。
1: 董事长，有事您就直接吩咐。在天津不敢说通吃，差不多的事儿我都能办。
0: 嗯，去吧。
1: 好。

0: 依然，
1: 怎么大白天也过来了？公司没有事情吗？
0: 想你了吗？我们三天两头都见面，如果再惦记的话，就真变成形影不离了。你现在一个家人都没有了，关心你都不行吗？
1: 谢谢你啊。
0: 来，跟我去一个地方。
1: 我还有事情要办呢。
0: 今天什么事情都要推掉，这个事情很重要的。
1: 要去哪儿啊？
0: 走吧。

0: 哎，这是要拍照吗？
1: 天津最好的照相师傅我都约好了。
0: 可是啊，我们不是说好了8月15订婚的吗？
1: 对啊，订婚戒指买了，订婚日期也订好了，起码也要合照吧。嗯，
0: 好吧。
1: 来，老板，
2: 翟先生啊，真准时啊，说几点就几点
1: 啊。我来介绍啊，她是我的未婚妻刘依然小姐啊。
2: 翟先生，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并不能形容你未婚妻的漂亮，倾国倾城才恰如其分呢。
1: 果然是做生意的人嘴特别甜，你不是说她是杨贵妃呢？
2: 是。
0: 您看，你们俩这玩笑开的，要不咱走吧。
1: 我告诉你啊，她在我心中是绝世佳人才对啊。
0: 明泰，如果你再这么开玩笑，我可真走了。
1: 我有点紧张嘛，订婚照啊很重要的。来啊，我们准备好了。
2: 好，里面请啊。
1: 好，来。
3: 两人的戏还得演下去，可此时此刻的刘依然心急如焚地想着如何脱身，去阻止我姥爷他们的行动。

0: 怎么还没来？赵皇帝有什么消息？
1: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要不我去他家看看。
0: 再等等。

0: 情。
1: 我不能眼看着虎子他们让日本人白白杀了。
0: 大哥，你别去了，是我不好，我不该给你惹这么多的事。
2: 说什么呢呀？我答应了你，要照顾你一辈子，你是我的亲人。
0: 大哥，我求你，你别走。

0: 咱们家还有多少钱呢？
1: 挺多的呀，加上小虎他们给的，好几百现大洋呢。
0: 你说拿着几百现大洋能开个小买卖吗？
1: 那足够了，买个烟摊儿，小百货。开个杂货铺不够？
2: 那好吧，以后就用这些钱你开个小买卖。
1: 真的？那挺好的。

0: 明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红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

0: 电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

0: 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板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板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板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板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板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板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板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板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板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

0: 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7: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

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

0: 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1: 9.9块？
1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1: 9.9块？
10: 对，9.9块，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在北纬39度的海洋牧场，我们深谙海洋与本草的融合之道，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我们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边界。麦通康来自大连深蓝泰科技，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两大核心工艺，将大分子活性成分精制为小分子肽，为人体高效吸收提供科学基础。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我们亦是仲景中医药产业研究院指定的中药纳米化生产基地，致力于将传统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纳米科技深度融合，只为这一片脉通康。脉通康以科技守护为健康助力。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脉通康以纳豆低聚肽与海参多糖为核心成分，精准协同配比，营养更全面。
7: 深蓝泰发面专利技术，中药纳米化技术将纳豆提取小分子化升级，使肽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易人体吸收。
0: 脉通康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脉通康，双核营养，为健康加分。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食用方便，每日2次，每次1片，温水送服。建议早起空腹和晚饭后1小时各1片。
8: 我们是源头厂家，直顾给您，1盒60片，正好是1个月的营养用量。为了让更多朋友能体验到，我们推出了周期体验方案。
0: 现在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领取900元优惠券的体验支持。3盒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每天2次，持续养护。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您的健康营养专家，详情请致电咨询。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4: 越蒸越舒服。

0: 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演员王志鹏做客群英会。
10: 平时如果接一个现代戏读剧本的速度是一的话，读太平年的剧本的速度可能也就是0.1。
11: 哦，
3: 声情并茂，功底扎实。
12: 我是跪完了笑，笑完了跪。
13: 我自己是什么人，我都不知道了。
3: 趣味相声，笑点满满。
14: 我们可都是大才子。
15: 哦，我觉得你像九蒙子。
14: 什么毛病呢？
15: 你说谁九蒙？
3: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16: 2天了都不头油，
17: 公主当然不会油。
16: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8: 超能力觉醒了。
16: 不是心飘柔，
17: 2天了还蓬蓬的，
1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19: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冬藤补水了，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1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冬藤补水了。
2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0: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上就到了。
1: 我可以再喝。
0: 快，把他扶在沙发上去。
1: 你干什么？
2: 慢点。哎呀，你慢点。哎呀，怎么喝成这个样子了？

0: 好好伺候我们的姑爷。董事长说了，照顾不好开除你。
1: 哦，是，我知道。
2: 此时翟明泰更加确定这个刘依然一定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人物，他一定去找我姥爷。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时间到了，出发。
2: 玉华台同志，杨连长，今天晚上9点，金门石虎会对日本人采取行动，绝命枪也会去。
0: 在什么地方？

1: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救赵桓礼，就是我去冒充顶替赵桓礼，煽动机器转移敌人的注意力，让赵桓礼脱险。
2: 那怎么行啊？这样太危险了。
1: 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给根据地做出申报。赵桓礼就一个，申报非他莫属。
2: 不行，黑刀剑同志，你是这次山炮制造的领导者。
1: 我的任务就是保护你完成山炮制造，所以我去冒充赵桓礼。
0: 黑刀剑同志，请按照我说的办法。
2: 什么？黑刀剑？
1: 对，杨连长，刘一然同志才是真正的黑刀剑。
0: 天津地下党市委书记。
1: 杨连长，司令员交给你的任务。 是保护黑桃剑完成山炮的制造。
3: 杨连长，准备吧！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救出绝命枪赵桓礼。
2: 是。

0: 大灯大灭。
1: 赵桓礼来了，
2: 看样子赵桓礼来了。好，我马上去找他。
3: 小心点，
1: 他怎么可能会过来凑这个热闹？欢迎
2: 绝命枪。
1: 科
4: 长，
3: 现在下面怎么办？
4: 别担心，我早有准备。
1: 嘿，
3: 大哥在楼上，
1: 看见那栋楼了吗？绝命枪工具在那上面。
4: 绝命枪
3: 在那边。

0: 我们现在得赶紧找到赵桓岭，这样才能确保玉华台的安全。
1: 好，
0: 走。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我去把他们引开，你们赶紧把赵桓礼给救出来，抓住赵桓礼。赵桓礼在那。

0: 准备。
1: 不用水，是共产党来救我们的。大哥，管不了那么多了，快走！
2: 快走！

0: 来喽，
1: 嗨。

0: 小胡，最重要的是保证李师傅的安全，你动作快，赶紧把他送回家。
1: 好。
0: 杨连长，你保护好他们，我随后就到。
2: 是。
0: 快走，快走，
1: 快走。

0: 腥风血雨的，不知道虎子死后心里不踏实。
1: 你放心吧，
2: 小虎
1: 是混江湖的，估摸着不会出什么事儿的。
3: 大哥，
0: 虎子，
3: 啊，大哥我，
2: 小虎，
1: 你回来就好，饿了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4: 什么也别说了，活着回来就好啊。现在共产党最大的官抓走了，不知为什么日本人又杀了不少老百姓。
3: 大哥，那你说怎么办？
4: 想办法打听一下玉华台的下落。
3: 好，我这就去。
0: 胡子，
4: 你得小心，日本人杀人杀疯了，你得活着给我回来。
3: 大哥，你放心，没人能抓得住我。
4: 嗯，
3: 走了。
5: 的确，昨天晚上又发现了枪战。
6: 千真万确，大日本帝国士兵伤亡惨重，特高克和江早上还在现场收拾局面。
5: 那绝命枪在黄里有没有出现？
6: 听说把绝命枪抓了，

0: 说的这个人跟刘毅然、赵环礼有关系？
1: 嘿，那天他就出现在赵环礼家门口。
2: 赵环礼是各方势力争夺的对象，他能够去赵环礼家，说明他在天津地下党的地位非同一般。抓住这条线索，我们顺藤摸瓜将会有更大的收获。
1: 嘿。

0: 不知这些番菜还合你胃口吗？你是个聪明人，那我们就可以省去很多繁琐的复加程序。
1: 说吧，你那些复加程序可以省掉。那就一项一项的说，叫什么？
0: 赵桓礼，这个你不必问了吧？
2: 赵桓礼，
1: 你说你是赵桓礼？
2: 这倒让我有些意外。
0: 别浪费时间了，大刑伺候吧。不着急，我怎么感觉你像是玉华台？哼，<笑>
2: 玉华台是谁我不知道，赵桓礼就是赵桓礼。
0: 好，
2: 来人，
0: 好吃好喝的招待着，谁要是委屈了玉华台，我拿他试问。
3: 嘿，
2: 科长，我把孙伟坤带来了。
3: 贺江太君，
2: 嗨，这个人你认识？
3: 看样子来头不小，
4: 你们把黑桃尖给抓来了。
3: 你没有看错，他不是玉华台，
4: 玉华台就是黑桃尖，黑桃尖就是玉华台，我绝对没有看错，我和他已经打过很多次交道了。

0: 我们先下去吧，走。明子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昨天万象发现了江将，听说你们抓到了绝命江将黄礼，是不是？
0: 我们没有抓到
2: 赵黄礼。
0: 你们没有抓到？太好了！你们记住，不给伤害赵黄礼，听到了没有？
1: 您放心，打日本帝国的西部行动计划还需要
0: 赵黄礼。
1: 知道就好。

0: 你不用再隐瞒自己的身份了，我已经知道了你是天津地下党的玉华台，而且还是共党的黑桃尖。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我无话可说。手下人的鲁莽让你受惊了，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但我对你敬仰已久，本人很想跟你交个朋友。
1: 哼，你还不够格。
0: 我不够格，可是我堂堂大日本帝国却在占领着你们的国家。
1: 你睁开眼睛看看，抗日战争进行了八年，你们日本人还剩下什么呢？你们所谓的王道乐土还有多大一块地方？四面八方全是我们中国的抗日武装。此一时彼一时，我们很快就会改变现状。 不仅是在中国，甚至是整个太平洋。<笑>
0: 你说的是那个西部行动吧？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1: 你还知道我们的西部行动计划？那就更说明你是共产党的高层。告诉我，你们山炮零件在哪里制造？<笑>
0: 你说我会告诉你吗？
1: 那你也就没有机会。 看到我大日本帝国翻牌的那一天，
0: 你好像用词不当吧？不是翻牌，而是翻倒。那我先让你翻倒。
1: 来人，大刑伺候！我倒要看看他被用到第几套刑具，像孙卫坤那样竹筒子倒豆子，全招了。慢。
0: 作为一个指挥官，要保持冷静，一旦失控会造成损失的。我们还有商量吗？
1: 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很乐意跟你谈。
0: 来，给我倒杯水。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

0: 跟共产党打了这么多年交道，他们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正在扩张崛起，真是佩服。
1: 科长，这黑头尖怎么办？
0: 秘密安葬，我想看看地下党会有什么反应。
1: 科长，属下不明白。
0: 他的死会让地下党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那就说明我们已经捣毁了他的智慧中枢，地下党就会处于混乱状态。
1: 明白。
2: 教层，我已经给天皇陛下报告过了，准备授予你日本皇族成员的身份，请你马上准备一下跟我回日本。
3: 谢谢你的好意，我不会跟你走的，我也不可能接受你们皇族成员的身份。
2: 不管你同不同意，这个已经是我们不能争辩的事实。根据我们皇族的风俗，希望你选择一个荒岛之旅，向我下聘礼抵亲，

0: 我对英子从感情上说是非常愧疚的，跟你是两码事儿。你这样做是对婚姻的儿戏，也是对英子和我感情的亵渎。你我之间的事，就像中国的俗话讲，半两棉花。
1: 半两棉花？
0: 免谈，不懂吗？半两太少，不能谈。
1: 那如果我要绑架你的话呢？
0: 完全可以啊，因为这是你的权利。
1: 赵桑，希望你可以理解我，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你好。
0: 我知道，谢谢你的好意。谁不想好好的活着呀？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就回吧。
1: 真没想到，在中国人的身上，我还看到日本武士道的精神。
0: 两码事儿。我们中国人拥有的是骨气，你们武士道精神，那是一种狂热。这种狂热，是靠别人的血来表达自己的忠贞。敏子小姐，你想过没有啊？这种失控的狂热，就像一把双刃剑，你在伤害别人的同时，也在伤害自己。
1: 看来，恐怕这场战争真的要结束了。
0: 这是必然的结果。
2: 关于黑桃间聚华台，你还知道什么情况？
3: 虽然聚华台就是黑桃间，但是我总觉得在他的背后还应该有一个能量更大的推手。
2: 哦，具体说说。
3: 因为我每次找黑桃间汇报完工作之后，他都没有当即表态，而是说过两天再给我答复。很显然，他是要回去跟什么人商量。
2: 有道理，可是他会跟什么人商量？他本身就是共党在天津的决策人物，
3: 能不能是晋察冀根据地派来的人呢？
2: 晋察冀？
3: 我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偶然听说
4: 玉华台
3: 要找
4: 赵盘龙，
3: 说是希望能够制造出打穿甲弹的山炮来轰炸皇军的神秘基地。
5: 那你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制造山炮吗？
3: 据我所知，应该就是在天津市城郊的某个地方，但是具体是什么位置，我就真不知道了。
2: 下去吧。
3: 哎，
2: 尽快找到那个地方。
5: 嘿，
2: 孙伟坤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了，让他去趟刘毅然。
6: 董事长，

0: 我们要做好一切的准备。对，一定要救出玉华台同志。
1: 走，你们要干嘛？你们都要干嘛去？请各位同志先出去一下吧。
0: 是为了告诉你一个消息，玉华台同志为了革命事业牺牲了。什么？你还记得他最后跟你说的话？
2: 忘不了，他让我保护黑桃仙同志完成山炮任务。那他到底是为了谁而身陷险境的呢？为了赵怀礼。
1: 我们为了给八路军根据地造出山炮，每一个人都得做出随时牺牲的准备，包括你和我。我想玉华台同志肯定不希望为了他而大动干戈，他不希望咱们的地下组织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而陷入瘫痪。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根据地造山炮而做好的一切准备，懂吗，杨连长？我希望你们一定尽量做到风平浪静。

0: 刀尖同志，您说怎么办吧？天津地下党在各个工厂的通知，你都认识吗？认识。之前玉华台同志已经把座山炮的工作跟地下党的工作都交给我了。天津工人阶级做山炮很不容易，所以你们的任务第一就是保证他们的安全，第二。 就是要把组装出来的零件随时送到这里，抓紧时间组装，懂吗？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你别去上班了。
1: 为什么？
0: 我怕日本人抓你。你笑什么呀？
1: 我要是不去了，那就叫此地无银三百两，他妈更欢迎，知道吗？好。

0: 吃吧，吃完明天送你上路。
1: 何江太君，您的意思是我马上就能被释放了，马上就可以回家了是吗？何江太君，你不是开玩笑吧？
2: 哎，何江太君，何江太君，我是有功劳的呀，我不是班长。哎呦哎呦，何家太君，何家，
3: 我不是找到御花台，就是黑了心了吗？
2: 何家太君，我还有架势啊，我还有用啊，我还要利用架势啊。
0: 说说，你还有什么架势？
2: 何家太君，其他几个支部的成员我也认识啊。虽然他们具体的活动地点我不知道，但是他们在哪一带我是知道的呀。只要他们一出现，我就能马上认出他们来。不信，你现在就带我去。我一定能认出他们来。
0: 好，另外我需要你接近刘毅人，因为他有可能知道我们西部行动计划，你一定要想尽办法拿到我们丢失的军用公文包。
2: 我一定拿到那个公文包，您放心。
0: 记住了，我的人随时在保护着你，不要给我耍花样。
2: 不会的，您放心，我不会耍花样的。
0: 一个贱物。
2: 谢谢何家太君，谢谢何家太君。
4: 怎么样？
5: 按您说的做，日本人的零件和我们的同时做。
4: 在这个日本人，特别是那个起重工田师傅，干活卖力气，暗中很少。有什么问题呢？就拿技术说事儿，往我身上推。
5: 明白。
4: 咱们这活着呢。
5: 老地方。
4: 田师傅还来？
5: 一大早就没见他，他这两天死鱼眼睛，总往我这盯。
6: 我老爷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难道又会发生什么事儿？这车间里好像有双眼睛在监视着，这种不祥叫我老爷什么事儿都做不下去了。
5: 连长，一会儿第四支部的巨师傅来给咱们送文件。
7: 在哪儿见面？
5: 就在前面的杂货铺。
3: 来了来了，何江太君，那个那两个，他们是四支部的，
0: 快把他们抓起来。

0: 坤，你这个叛徒，我不会放过你的。
1: 还有人吗？
2: 哎，太君，其实刚才的那个院子就是共产党的窝点。
0: 孙伟坤，你这个疯狗！
3: 三班长，三班长，你不会回来！三班长，
0: 那个院子里都是无辜的老百姓啊，
4: 全都抓起来，
5: 起来
4: 带走，
5: 起来
4: 走
5: 走。

0: 我就说嘛，是吧？街上乱杀人，肯定出事儿。你看，果不其然，
1: 这是我们党内的事情，我们会清理门户的。
0: 孙卫坤出来之后，他就来找了我，他还让我去说服小红，交出那个牛皮包。哎呀，如果日本人知道那个印花图被烧了，他就不会再找了。
1: 可是我琢磨，肯定是为了印花图。你看那印爱国人士也转移了，这个印花图对他们真的是非常重要，只是现在还不知道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哎呀，那我们再好好琢磨琢磨吧。跟你说个正事儿，
0: 什么事儿？
1: 山炮最重要的也是最后一批件儿，王师傅加工完了，已经放在你们航运公司零件里头了。太好了。
0: 这根据地的人真的是望眼欲穿呢，这事儿交给我，明天我就把航运公司的东西拉出来，然后把山炮零件转移出去。小心点儿，出门的时候会检查。航运公司和机械厂合作到现在，从来都没有检查过一次。我在想，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真是太感谢你了，你又一次为我们根据地做了那么大的贡献。我代表八路军根据地延安。
1: 算了，我是为了辨师傅。师傅还能收给徒弟啊？
0: 你怎么这么看着我呀？我真的是为辨师傅。我知道，我只是在想，你这思想觉悟可不可以提高一个层面呢？
1: 可以提高，那就是你们别像我刚进厂撵我走的就行了。
0: 那会儿我哪知道你是赵环礼啊？我真的以为你是日本人的特工。如果我知道你是赵环礼的话，那可是找都找不到的人啊。
1: 那这么说，不撵我走了。
0: 谁敢撵你走？我跟谁没完？(笑)

0: 不用找了，我们是找不到的。我明明看见王师傅把东西藏在这附近了。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们现在所做的绝对是山炮零件。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能让这些山炮零件运出城外，多加岗哨，严加搜查。
1: 但这些无非是亡羊补牢罢了。
0: 觉得我们得主动出击，那些潜伏在工厂里的地窖党全部消灭。你有什么想法？
2: 小不认则乱大谋，为了顾全大局，我们可以先不惊动赵桓礼，但是这个王师傅必须要悄悄地除掉。
0: 我同意你的说法，不仅要把他干掉，还要把他们已经加工好的所有东西。 牢牢地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共产党现在就想制造能打穿甲弹的山炮来攻打我们的基地。只要我们的喷气式飞机能制造在先，他们之前所做的

0: 这个地方都是王师傅的葬身之地，我觉得那个搬运工李军也不对劲。我估计着这一半天，就想把东西偷运出去。这个你交给我们就好了。
1: 有什么消息吗？刘依然已经答应去找小红了，三天后在铜楼阅兵茶社见面，然后把东西给我。铜楼阅兵茶社，还有贺家台郡，那个地方可四通八达的，你们可得好好保护我呀。我们现在还不想让你死，到时候我会派人保护你的，去吧。
0: 特派员，三天后，铜楼阅兵茶社拿到联络图之后，所有知情人格杀勿论，
1: 包括刘一人吗？
0: 当然，他要留下。嗨。
2: 大哥，吃馄饨。你没事儿老琢磨他干嘛呀？
3: 我也纳闷了，这画里到底藏的什么秘密？日本人非要找他的不可。
2: 要我说呀，啥秘密都没有，估计呢就是日本人怕找不着地方，拿它做个标记。我虽然没去过日本啊，但你上回不跟我说了吗？这樱花呢是日本的国花，到处都是，没什么特别的。
4: 大哥，怎么了？为什么？大哥，赶紧把馄饨吃了。那些爱国民主人士已经被转移了，日本人为什么还要揪着这樱花图不放呢？这里一定有什么重大的阴谋。
5: 李师傅早。

0: 明泰，航运公司维修的零件怎么样了？我今天啊着急想运走。
1: 你的活我肯定是做到最好了，已经准备好了。
0: 那就好，

0: 太君，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1: 那这么说，这是一个意外事故了。
0: 是。
1: 把尸体抬走。
2: 嗨，
1: 收队。

0: 开工，
1: 干活干活，快干活！
2: 走走走，干活干活。
3: 明太，今天这个事……
0: 啊，对了，你的配件已经做好了，可以装车了。装车。

0: 我们要进路，快走！哎哎哎，看见田叔了吗？
1: 半天没见人啊，估摸着上茅房了吧？真是懒驴上磨屎尿多，先停下活吧。
0: 好了好了好了，就这里，快停车停车！
2: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

肉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

0: 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0: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

0: 但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 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杯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 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 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
3: 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 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 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
4: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
1: 炖排骨。

0: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0: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冬鹏，补水了。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深化外贸外资外经体制机制改革，用好非进即入制度，帮助外资企业避敌医疗在京设立创新中心，尽快投产。围绕产业链发展新需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天津中心，打造创新工坊，从单一审查升级为联合会诊，促进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0: 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天津深化外贸外资外经体制机制改革，用好非进即入制度，服务外资企业在京扩大投资。在下面跟随记者走进全球医疗器械行业前五强，美资企业必敌医疗，来看看在政策助力下，在天津布局了哪些新业务。
2: 这里是天津市眼科医院的门诊药房，我身旁的智慧药房系统啊，存储了近20000盒药品。过去人工配药呢需要3到5分钟，如今系统自动识别处方，机械臂精准抓取，传送带快速配送，8到12秒就可以完成一次取药。而这套系统呢，就来自于即将入驻天津的美国必敌医疗。
3: 美资企业必敌是全球医疗器械行业前五强，业务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必敌总部位于上海。30多年来，包括这套智慧药房系统在内，企业已经将10000多类医疗设备、医用耗材引入中国。肿瘤医院、血研所等10多家天津本地医院都是必敌的合作伙伴。4年前，企业在杭州落地了创新中心，联合长三角的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同研发新产品，持续看好中国市场，扩大北方业务。必敌选址天津市河西区，投资1亿元建设企业的北方创新中心。
4: We're opening up a new training center, our second training center in China, which will be in the north of China, in Tianjin. And we're really excited. We've started to make those investments that are happening all around the world. And one of the things we do then is bring those best practices here to China, so that they're doing the best type of surgeries, the best type of care for patients.
5: 河西区医疗资源相对来说比较丰富，还有很多的高校和研究机构，我们会与天津的医疗机构以及高校研究院所，针对于一些创新的医疗器械进行二次研发，将医生的一些想法实地转化为产品。
3: 去年2月份，必敌和河西区签约，干了5年企业服务的洪玉新全程参与，7月份又帮着必敌成功选址。不过在办理营业执照中，企业遇到了新问题。
6: 我还留着他们上海公司的营业范围，您看一下，因为上海属于总部嘛，所以他们不涉及这个研发实验这块的业务。来到天津之后呢，他向我们提出了想要加入医学研究和实验发展。
3: 按照惯例，注册营业执照中分公司的经营范围不能超出总公司，但必敌上海总部没有研发这一项，天津分公司能不能增加？这两年随着越来越多外资企业计划在京扩大投资，在办理手续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新需求。为此，在深化外贸外资外经体制机制改革中明确提出，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化非进即入制度，支持外资企业设立研发中心，市商务部门联合各区推出一项目一方案。河西区迅速行动，专门到杭州跑了一趟，了解必敌杭州创新中心注册办照获取资质的相关经验，并提出解决方案。
6: 我们也查了查，这一项啊不在外商投资的负面清单里，本着非进即入的这个原则，帮助企业合规快速下证。
3: 去年10月20号，必敌的营业执照下来了，随着企业落户，必敌医疗将联合医院企业展开医疗器械创新产品研发，加速成果落地。今年商务局印发加快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任务清单，将在电信、医疗等领域开展116项试点任务，明确提出对获得上市许可的创新药械，在指定医疗机构可根据临床需求随批随进，这也给了必敌医疗更大的发展期待。创新成果获得上市资质后，能快速进入本地医疗机构使用。
0: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天津中心，瞄准产业发展新需求，打造

0: 创新攻防，从传统单一审查到专家联合会诊，促进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 位于东丽区的专利审查协作天津中心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与天津共建，主要承担专利审查和知识产权服务两大职能。这里审查的专利包括国家知识产权局随机分配的来自全国的普通专利，以及通过天津两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走快速预审绿色通道的全部专利。工作人员发现，随着天津商业航天、智能网联汽车、高端装备等重点产业的加速发展，在企业提交的专利申请中往往融合了多种不同类型的技术。为此，去年初，天津中心将下设的通信、光电、医药化学等七个部门专家抽调整合，设立创新工坊，推行专家会诊式的联合审查。材料工程领域业务骨干王文杰就在今年新加入了团队。
2: 我们创新工坊最大的特点就是融合，就是根据产业链，然后把不同领域的审查员聚在一起，去攻克跨领域高复杂度的专利案件。
1: 王文杰手里拿的就是这两天天津企业爱思达商业航天提交的专利申请包。企业新研发出一款新型材料，用来生产商业航天设备的机身模具，涉及到材料、机械、力学等多领域的新技术。创新工坊迅速集合各学科专家，成立专项小组，共同对专利进行联合审查。
3: 如果按照传统方式，那这个时间可能就长了，那是少则半年，多则两年。然后在这个创新工坊的协作下，这个时间压缩到两个月以内了。
1: 围绕“十五五”规划中新兴支柱产业与未来产业布局方向，今年天津中心在原有脑机接口、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基础上，进一步将具身智能、核聚变能等纳入服务范围，领域交叉案例审查数量同比增长近20%。
0: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各大媒体都关注了哪些消息。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介绍，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载荷专家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朱阳柱任指令长。这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飞行任务，天空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今天凌晨，在沙特阿拉伯吉达进行的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在上半场0-3落后的不利局面下，下半场连扳两球，最终呢以2-3遗憾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今天2026天津票根优惠计划2.0首期活动正式启动，依托第27届全国医院建设大会暨国际医院建设装备及管理展览会，面向展会参展商观众推出凭展会票根享全程专属优惠活动。昨天，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4: 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五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其中包括学校实施封闭管理、校门口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和防冲撞设施、学校重点部位和区域设置视频监控装置、教室等室内采光和照明应符合国家标准，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底线要求不仅聚焦硬件标准配置，还突出五育并举导向，重点强化了心理健康、美育、体育等方面的教学设施配备和师资保障要求。其中包括要求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设置音乐、美术专用教室，配备相关教学器材，满足教学需要等。各地需结合实际，在底线要求基础上提高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并持续推动学校达标建设，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
0: 昨天上午，由市生态环境局、市科协等多部门联合主办的二零

0: 2026年生态环境科技周主场活动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不少的环保科技新品首次现场展出。
1: 植物、土地都会呼吸，也会产生二氧化碳。这台土壤监测仪能准确地测出土地下方动植物在呼吸时产生的二氧化碳，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发挥很大作用。
2: 在这个环保方面，我们可以评估这个绿化呀，或者是草坪，或者在生态修复过程中修复的效果怎么样，它这个下面土壤动植物的这种活动量丰富不丰富，通过这个强弱可判断是不是给浇水了，多长时间浇一次。
1: 活动现场，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还带来了新研发的应急监测机器狗。别看它个头不大，在极端环境下，它能替代人完成各类指标的采样监测。
3: 水、土、气的监测工作都能胜任。我们这有搭载了机械臂，机械臂可以完成我们的事故现场的土壤跟固废的采集的一些个工作。后面那一端有我们非常小巧的，也是自主研发的气体的实时监测的小仪器，可以将我们的远程的这个数据实时的传输到我们的操作平台。
1: 除了科技产品展示，活动现场大学生志愿者们还为中小学生讲解了生态环保知识。
4: 通过这个我们了解到生态保护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并不遥远。
5: 后续呢，我们也想通过一些学生的社团志愿服务队，通过大手拉小手的这种形式培养他们生态文明意识，包括科学的这些创新。
6: 今年生态环境科技周期间呢，我们将做好这个生态文明进校园，我为群众讲监测，数字生态建无废，开放咱们这个环保设施开放单位等一系列的活动，也希望到场的这个大中小学生们能更好的学习这个环保知识，建设美丽天津。
0: 昨天上午，宝坻新城第二水厂正式通水启用。那么新水厂投运后，将进一步提升区域供水保障能力。
1: 水厂一期日供水能力10万立方米，可满足15个街镇约50万居民生产生活用水需求。水厂在净水工艺上进行了升级，通过沉淀、过滤等处理工艺，进一步提升出厂水质。
7: 微型滤池加上臭氧回应碳技术，这种技术对于一些水质突发情况有比较好的处理效果。这个出水水质是远远优于这个国标的这个水质要求。
1: 除了净水工艺升级，新水厂还采用智慧水厂系统，实现供水运行远程调试和智能控制。
8: 我们后期进行一些市政管网的维修改造，不断的完善供水布局，可以为这个宝坻新城、中关村科技城未来群众生产生活和这个企业生产提供更优质的水压、水量的保障。
0: 第二届海河青年艺术季将于5月25号正式启幕，持续至9月，让艺术融入日常，为城市发展增添文化魅力。
1: 本届艺术季以天作之美，以文润城为主题，天美艺术街区为核心，通过艺术展览、海河艺术之夜等四大板块，串联艺术风景区、海河游船、天津之眼、北宁公园等多个文旅地标，推动艺术与城市、产业、生活深度融合。相比首届，本届艺术季一改以往白天观展的单一模式，打造夜读、夜谈、夜游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比如在海河北岸联动10多个文旅地标，推出海河最美十里画廊打卡活动，在天美艺术街区、益丰区等平台推出歌剧、儿童剧等多种剧目，感受海河北岸独有的松弛与浪漫。
9: 我们现在正在这个打造一起购的这个线上小程序平台，也是植入了海河艺术之夜的板块，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和游客第一时间最精确的、最精准的找到他们感兴趣的夜间文旅场景和内容。
1: 此外，天津美术学院全程参与本次艺术季，将学生们的优秀作品在城市多个公共空间集中展出。
10: 联合了天津市所有的艺术院校的这个毕业生的作品以及优秀作品，还有全国的8个美术学院、6个艺术学院优秀的毕业作品，会落在街区，落在我们的海河青年艺术季上，打造成一个天津独有的青年艺术品牌。
0: 日前，河北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在3地联合推动下，京津冀文旅部门密切协作，文旅协同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11: 协同机制运转流畅。3D 联

0: 联合出台了京津冀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十五五”行动计划、京津冀入境旅游协同发展专项行动等举措，建立了京津冀毗邻地区文旅合作机制、文旅消费协同促进机制等工作机制，让文旅协同发展有了制度保障。产品业态迭代换新，开启京津冀观光旅游列车“星光燕赵号”，持续开通京津冀旅游直通车线路，三地经济圈、生活圈、旅游圈加速融合，消费活力持续迸发。三地联动举办跨年迎春大联欢、欢享庙会、乐享冰雪等六大板块系列活动，集中发布了一批含金量高、覆盖面广的文旅消费惠民措施，联合推出五条冰雪旅游精品线路和八条入境游精品线路，
1: 发行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市场化整合了三地200家优质景区，其中180多家景区可以无限次的游览，真正实现了一票在手，三地畅游。
0: 2026年，三地文旅将重点推进四方面工作。乐享三地通，让畅游更便捷。京津冀三地将进一步推动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扩面提质，将北京、天津更多优质景区纳入联票范围，总量扩大到240家以上，加密京津冀旅游直通车线路，打造精品线，让体验更丰富。三地将联合推出生态康养、冰雪运动、亲子研学、乡村休闲等跨区域精品线路和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深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建好用好长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举办长城之约世界文化遗产对话、大运河非遗展演交流等活动，联动聚人气，让消费更火热。三地将继续联动推出一起过大年、文旅消费季等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精心举办京津冀戏曲展演季、非遗联展、精品剧目展演等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共建生态圈，让协同更深入。三地将共同搭建京津冀文旅产业项目对接合作平台，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区域文旅项目建设，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昨天上午，2026年津南工匠杯京津冀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交流赛在津南开赛。
3: 大家就站到轮椅上坐下来。
4: 这次交流赛由京津冀三地的总工会共同主办，通过选拔有40名选手参加实操比赛，比赛分为日常生活照料、基础照护、康复护理三部分，其中在老人翻身、喂饭等环节中要考核规范程度、熟练度、服务态度等。
5: 老人呢需要坐到轮椅上推到饭桌来吃饭，所以这个环节不仅要保证老人的自身的安全，同时你护理员也不能伤着，而且轮椅呢你还要检查它的安全性能啊，包括语言方面的一个交流等等一系列的细节都很重要。
4: 比赛中也加入了生命体征监测、压疮预防与护理等环节。王楠是北京市昌平区代表队的选手，在当地的一家三甲医院做护士，这两年医院也开始做医养结合，这对小王的要求就更高了。
6: 那老年人的这种需求向更高质量的老有医养在转变，大赛也精准地回应了社会对我们养老护理员的一个新的要求，然后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方向。
4: 以交流赛为契机，津南区工会还和北京昌平、河北秦皇岛、承德组建了养老护理专家人才库，加强京津冀三地养老护理人才的培训和交流。
7: 这种育人和培养的这种模式的一种先进性，对于我们河北省来说呢，也是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搭建这样高水平的这种交流平台，是我们一个学习的榜样，也是未来去促进我们本地的养老行业发展的动力。
2: 六一假期恰逢周末，亲子短途出游热度飙升，铁路加开临客，航司推出特惠机票，性价比十足。
4: 今年六一衔接周末，不少家长计划带着孩子们出门游玩，短途亲子游成为主流出行选择。像北京、河北省石家庄、唐山、白洋淀、山东济南、淄博等，都是客流集中出行的方向。精准对接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假期加开多趟短途列车。
8: 比如说，像我们五六日加开了最晚一班21:36去往石家庄方向的列车。比如说，在我们周末的时候呢，从下午的17:23开始，一直到晚上21:34，这个期间呢，我们也加开了许多去往天津西到北京大兴方向的列车。
4: 从12306售票系统来看，目前5月30号

0: 至6月1号，北京、石家庄、秦皇岛、济南等方向全天的车票都很富裕。另外，航司顺势推出大量特价机票，热门家庭出游航线票价低至3折，出行性价比拉满。
1: 上海、武汉、宜昌、揭阳，然后十堰、上饶这些，现在的价格大概在这个不含税300到600元左右的一个情况。另外，像很多这个草原游也是受很多家庭喜欢的，赤峰还有海拉尔，也是在这个500元左右的价格都能买到。
2: 近日，多家理财公司发布公告，宣布调降旗下理财产品的销售服务费率与投资管理费率。
3: 招银理财、建信理财、上银理财等多家理财公司发布公告，宣布调降旗下理财产品费率。据统计，5月份以来，理财公司发布的调整费率公告已超800份，调整对象主要覆盖理财产品的销售服务费与投资管理费。调整后，部分理财产品的部分费率甚至降至0%。业内人士指出，本轮降费潮是理财公司应对利率下行、债市收益走弱的经营调整策略，主要是为了稳住理财产品存量规模，并吸引到期的银行存款进入理财市场。那么，本轮降费率到底能为投资者省多少钱？记者算了一笔账，拿某款理财产品为例，申购金额10万元的话，如果年化管理费率和销售服务费率合计从0.42%降到0.15%，一年可以被投资者减少270元的成本。不过，业内人士提醒，低费率不等于低风险，在购买理财产品时，应该关注多重因素。
2: 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遭遇一轮大范围的持续强降雨，多地的降雨刷新了观测记录。这场强降雨过程不仅强度大，多地暴雨出现的时间也比往年有所提前。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3: 5月15号至20号，我国中东部地区遭遇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受灾尤为严重。此次降雨过程具有累计雨量大、极端性强、持续时间长三大特点。气象监测显示，陕西南部、天津、河北中部、河南北部、安徽西部、湖北、重庆、四川东北部、贵州、湖南北部和西部、江西南部、广西、广东中西部、海南等地累计降雨量达100到250毫米，广西防城港局地更是高达1186毫米，雨势猛烈。为何今年暴雨来得这么早？气象专家介绍，近期副热带高压的位置相比往年显著偏北，它就像一个强劲的水汽泵，持续不断将来自南海和中南半岛的丰沛暖湿气流输送到我国南方地区。与此同时，强大的蒙古气旋引导北方冷空气大举南下，与暖湿气流在南方上空正面交锋，冷暖气团的激烈碰撞迫使暖湿空气被猛烈抬升，水汽迅速凝结形成充沛降雨，而东移的高原草则成为这场强降雨的助推器，其携带的上升气流强化了大气的不稳定状态，为水汽抬升凝结成雨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条件。
2: 关注今城的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4: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经历了前两天的降雨阴天过程，今天阳光重回京城，全天以晴为主，风力微弱，午后的最高气温会攀升到28度附近，感觉温暖舒适，适合安排周末出行。但同时紫外线等级也会比较强，要注意防晒。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0度上下。明天白天天空状况还会维持晴朗格局，午后的最高气温将会攀升到30度，夜间云量增多转为阴天，最低气温为22度。25号全天以阴天为主，白天风力增大到3到4级，气温也将会出现明显的下降，最高气温是在24度上下。26号多云，风力减弱，气温小幅回升，最高气温为26度。近期昼夜温差比较大，提醒您早晚外出及时添加衣物。
2: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0: 新卫视，
1: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冬鹏补水了。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

0: 小心钢筋。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乖，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3: 天津市区晴间多云，28到20度。天津滨海新区晴间多云，26到18度。天津蓟州晴间多云，26到16度。天津宝坻晴间多云，27到18度。天津武清晴间多云，28到19度。天津静海晴间多云，28到21度。天津宁河晴间多云，26到17度。天津北辰晴间多云，28到19度。天津西青晴间多云，28到19度。天津津南晴间多云，26到18度。天津东丽晴间多云，28到19度。新疆库尔勒小雨转中雨，31到14度。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

0: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7: 特饮，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抄近路，快走，快！好了好了好了，就这里，快停车停车！给你。
1: 敢拦皇军的车，
2: 听鬼！

0: 好，快点，快点，
1: 冷静点啊！来，
2: 我送你好吗？
1: 不用了，我就先回去了。

0: 这是要干什么？
1: 我们要对所有进出机械厂的车辆和人员进行检查。
0: 为什么？
1: 这是上级的命令。
0: 哎，不行，你凭什么搜我公司的东西？
1: 刘小姐，如果你不让我们搜查，难道这车上有大日本帝国违禁的物品吗？
0: 不能搜。
2: 搜！
0: 哎，不行，
3: 太君，
0: 不能搜。
3: 太君，
2: 太君，有话好好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们接到线报，有人要从机械厂偷运大日本帝国的违禁物。

0: 物品。
1: 哎，你说刘小姐怎么可能呢？你们日本人进出天津城的东西全都是刘氏航运公司承包的，他怎么可能呢？
2: 检查了才知道。
3: 哎，不行，不能检查。
1: 哎呀，海军，卡车上面
2: 如果今天不搜，出不了这个大门。
1: 你说卡车上面全都是航运维修零件，如果你不相信呢，我请李总工程师来检查。等我一下。
2: 把车上的零件统统搬下来。
1: 李师傅，出事了，日本人不知道要搞什么鬼，他们非得要检查航运公司在卡车上面的零件，他们说有违禁品啊。
4: 这不胡说吗？
1: 对呀，你赶紧出去吧。李师傅，你来看看。谢谢。怎么样？
4: 都是船上的零件。
2: 你说什么？
4: 信不过我可以走。
1: 哎，太君，到底你们有没有查出有违禁物品啊？这全都是船运的物品。
3: 太君，东西你已经查过了，你倒是给个说法。你说我运输的是违禁物品，这要是传出去，谁敢跟我合作啊？不管怎么样，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太君，我等着你说话呢。
1: 李师傅，您说句话吧。
4: 刘小姐，既然是场误会，那就别耽误挣钱的时候了。
3: 行，今天我看在李师傅的面子上，算了。
1: 那完全是一场误会啊！把东西装车。
2: 收队。
3: 装车。
1: 怎么会这样？
5: 我也纳了闷了，你说我明明看见这个山炮零件装了车的，
1: 准是赵环礼帮的忙。

0: 座。
1: 你来。这一箱子被撞车了，还送回去。
2: 为什么呀？
1: 别问了，听我的。
2: 送回去。
3: 这个李师傅可真是神啊，总是在坑节上能帮咱们。
4: 是啊。哦，对了，黑道尖同志，苏伟坤叛变后，我们地下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他放出来以后，还带着日本人杀害了我们第四支部的很多同志，关键他还乱咬，牵连出不少无辜百姓啊。
3: 这个人必须立刻除掉。
4: 黑道尖，下命令吧。
3: 我后天已经约了孙卫坤在同楼瑞宾茶社见。
4: 可是在那儿除掉他岂不是暴露了你？
5: 赵怀礼在帮助八路军运送山炮零件，
6: 这事儿可不能便宜了八路啊。啊，
7: 杀日本人做山炮都是好事，我们要做的是不能让赵怀礼的身份暴露，危险。
5: 你放心吧，我会保护好他的。
8: 你们都认真检查了吗？
9: 我们把车上所有的东西都卸了下来，没有发现山炮零件。
8: 那孙卫坤那边有什么消息？
9: 暂时还没有，估计还没有找到联络图的下落。

0: 那就是说我们泄露了什么蛛丝马迹。不可能，我是临时下令搜查的。
1: 我们杀了王师傅，做了手脚，肯定会引起赵焕丽的怀疑。

0: 他们都是机械厂的老人们，除了一个怀疑目标，
1: 一定就是他，必须尽快把他除掉。现在西部行动已到了关键的时候，绝不能出现任何的闪失。
0: 幸好现在，山宝的加工零件还在厂里，还没有运走。不过以防万一，还是要加派人手，严加看管，不能出差错。
2: 是。
3: 算是刘玉然的事情，我希望你能够把握好。老板，老板来几个？
4: 哎，太君，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5: 去小洪家。
4: 哦，小洪家。

0: 要是抓住了八路军的侦察连长，我算立功吗？
1: 他是什么人？
0: 那个人就是冀东根据地的侦察连长，主要配合玉华台和黑桃尖工作。
1: 侦察连长在哪儿？
0: 刚过去的人就是。
1: 听着，
2: 打不打呀？我手都痒痒了。
3: 少废话，看看再说。

0: 我知道，我早晚会有这么一天。
1: 恐怕这一天来得太晚了吧。
0: 刘怡然，怡然，怎么是你啊？怡然，怡然，你可得放过我啊！
1: 我今天就是代表共产党来判你死刑。
0: 不行，怡然，怡然，你没资格，你不是党员。
1: 行，我就在你临死前让你死个明白。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就是黑桃尖。
0: 啊？你是黑桃尖？
1: 你可以去阴曹地府报道去。
0: 依然，依然。
2: 哎，我问你，刘依然在共产党的扮演什么角色？
3: 反正他的职务要比你我在军统里的职务要高。
2: 哼，我这就看出来。
3: 是啊，表演的真够好的。

0: 李师傅，李师傅，李师傅，李师傅，李师
1: 傅，坐，李师傅，您这不吃啊？啊，对了，
2: 李师傅跟他吃的不一样，人家吃的是营养菜。
3: 哎呀，严师傅，听这个说话口音，河南人。
2: 嗯，啊，河南人。嗯，
3: 哦，河南什么地方呢？
2: 啊，河南郑州的。
1: 郑州的。哦，
3: 那就是在郑州上的小学。
2: 哦，对，郑州老凤岗第一班校。啊。
3: 那应该是民国，
2: 对，民国初年，
3: 民国初年，
2: 对对对对。
3: 哎呀，河南人，河南有这个河南梆子，
2: 哎，河南不光梆子，还有豫剧，豫剧。哦，
3: 啊，河南人这个都爱哼哼，哼哼这个河南豫剧是吧？
2: 都爱听，
3: 都爱听，爱唱，都爱唱。那。咱们让这个，请这个田师傅给咱们哼两句河南豫剧。
0: 唱一个，唱一个，唱一个，唱
2: 一个。我就是会挺好听，真不会
1: 唱。来来来，
0: 唱两句嘛，
4: 唱两句，
0: 唱两句。
1: 别中，我就唱一句，唱一句。

0: 我真不会让你们，好点了都。我紧闭了眼，那抽烟抽烟。这边，点着点，抽烟抽烟抽烟。里边，兄弟，一会儿抽完，找人烟啊，找人烟。真漂亮，林泰，你觉得这项链怎么样？非常漂亮。
1: 老板，多少钱？
2: 5000块大洋。
0: 5000？明泰，算了，我的脖子受不了那么贵的项链，这样吧，换条便宜的吧。哎，
1: 老板，把它包起来。
2: 好，明泰，
0: 太贵了。
1: 一点都不贵。小姐啊，这位先生太有眼光了，
2: 这是我们店里最好的项链。
1: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2: 二位慢走。

0: 记得这里吗？当然记得了。当时我坐在那儿，你坐在那儿，高傲的像个公主一样。过去的事情就不想再提起了，想起来都伤感。我还记得。喜欢这儿吗？当然喜欢了。好。哎，我刚发现。
1: 难道你把这儿包下来了？是啊。为什么？我把这儿买下来了，送给你，当做我们的订婚礼物。买下来了。嗯。会说中文吗？能。
0: 谢谢，明泰，为什么你要为我做这些？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人生几十年，一眨眼就过了，我什么都看透了。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我在想，把现在的工程做完之后。
1: 全部把工厂转让给别人，你能不能跟我走？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我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实意的。我知道爱一个人，就需要爱他的全部，包括对方的缺点。 刘依然小姐，请跟我走吧，好吗？在这个时刻，翟密泰下那么大本钱买了这个舞厅拉拢我，显然是另有目的。他下一步到底要做什么呢？
2: 今天谢谢你送给我的礼物了，晚安。晚安。我老爷已经锁定这个田师傅就是绝景了，绝景自己送上了门，我老爷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我老爷决定就在厂里干掉绝景，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绝景是怎样在机床上杀死王师傅的？我老爷就怎样杀掉绝景，要叫王师傅在天上看得到。

这翟明胎大半夜的进厂子里干什么？自从绝景消失以后，特高科的种种所为绝不可能仅是那个河江大佐的能力所及，他背后一定还有人。翟明胎会是那个秦桧吗？

0: 说，
1: 我把赵焕礼身边的人清理干净，我们都不踏实。再来一次工伤事故，让那个装卸工李娟死掉。
2: 你过来了，展明泰突然去厂子里面了。
3: 这次跟李军有关系了。
2: 李军可是专业的特工，他怎么可能被发现呢？
3: 你不是跟我说过吗？上台演戏的人再怎么化妆，也能分出每个角色来。更何况我都能看出来他是行务出身，别说是老谋深算的这个内鬼。
2: 那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4: 我处理，我厂子处理。
2: 你可一定要当心点，听到没？
4: 带我去找李军吧。
2: 李军？我不知道他住哪儿，你知道？
3: 看你说的，绝命枪连这都不清楚，干什么事儿啊？走。
5: 谁呀？
6: 赵焕礼。
5: 赵县长。
3: 客气话不说了啊，我来就是提醒李先生，明天你要注意，很可能对你下手。
7: 谢谢你啊，绝命枪。王师傅就是被这个人弄死的吧？
3: 是啊，这个人叫绝景，就在厂子里边。日本人呢，他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敌对势力进他的厂子里的。我估计的就是绝景潜在厂子里边做手脚，杀了王师傅。
5: 李军啊，这厂子你是不能去了啊！
7: 不行，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
8: 李军，你一定要当心，他能用工伤害死王师傅，就不会明着抓你。
7: 你放心吧，我记住了。
8: 赵先生，您是要帮日本人做零件吗？
3: 怎么可能呢？你们知道那个喷气飞机多大功率吗？这个速度是超音速的，我怎么可能用这种飞机来残害中国人呢？
8: 那您现在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3: 还没有想出来，但是我会解决的。
8: 我老爷时刻提防着，不能让李军出事儿。自从卞师傅和王师傅被害之后，自己在明泰机械厂信任的人，只有军统的这个李军了。今后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李军的帮忙。
9: 李师傅，来来。
3: 把这箱子搬走。
7: 哎，好。
3: 注意上面的天窗。
8: 不知道李军能不能逃过这一劫？
5: 到现在没动静，应该没事吧？
10: 哎，班长，这东西搁这儿是不是碍事啊？这咱这天车上面滚来滚去的，你看，你觉着不？
11: 你的意思是要把他们挪到别处去？
10: 你是班长，你说了算。哎，
11: 行吧。搬运搬运，哎，李师傅过来一下，来。哎，李师傅，你把这几个箱子搬到那个角落里去啊。
7: 哎，好，
11: 搬。

0: 你没事吧，杨总？我没事。怎么回事？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大家能不能小心一点？王师傅的事刚刚结束。
1: 李师傅，今天谢谢你了。
2: 他来了。

0: 绝命抢救了我，还是发生了。绝命枪，
1: 李师傅，
0: 今天要不是你，我想明天完蛋了。
1: 谢谢你救了我的搭档。
0: 绝警啊，得赶紧除掉，要不然呢？
2: 到底谁是绝警啊？
0: 田师傅就是绝警，王师傅他杀的，今天差一点。
1: 怪不得呢，总觉得他鬼鬼祟祟的。
0: 这次我杀绝警，得你要求啊，共产党也好，你们军统也好。 要听我的，可以。好，没问题。你们郑州有认识人吗？有个
3: 军统小组。太好了，那请你们通知郑州军统帮咱们调查一个第一晚小民国初年一年级，一个叫田元成的学生，有没有？好，这个交给我，10万火急的调查。
4: 我不想杀错人。
2: 赵先生，你是准备怎么去杀绝警？
0: 我想了好几天了。
5: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吸取少年时。小黄，
6: 哎，李师傅在吗？刘小姐，嗯，有什么事儿？啊，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我那航运公司一些零配件的事情。啊，那我去叫他吧。不用了，我自己找他就好了。
5: 哎，刘小姐，嗯，那你今天晚上就在我们家吃饭呗。
6: 哦，行啊，在家吃吧。
5: 我多问一句啊，你跟翟厂长的事情怎么样了？这是他刚送给我的项链。呀，真好看，至少说也得500线那样吧，后面可以再加一个零。天哪，5000！嗯，
6: 我可不可以摸一下呀？当然。
5: 你这脖子上挂的哪是一条项链啊？简直就是一套三进院的大宅子。你不嫌累啊，
6: 小侯？等你结婚的那天，我送你一条一模一样的，好吗？
5: 真的？那我可得好好想想，怎么才能挣到这条三进院的大宅子？
6: 你慢慢想啊。
5: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
0: 空折枝，你找我吗？嗯，你这干嘛呢？给绝警准备的。
5: 谁？
0: 绝警。是的，你看啊，咱们以前是用你们航运公司的车运这个山炮零件，哪次都没出事儿。 可这次眼看成功了，你出这幺蛾子，就是绝警的问题。我也觉得很纳闷。你说每次检查都没有问题，可是这一次就变得那么严格。绝警就在我身边，
5: 在你的身边。
0: 他是以这个启仁宫的面目出现的。启仁宫可以游走于浙江各个角落呀。启仁宫的技术含量低，学几天就胜任了。
5: 这么看来，很有可能就是他杀了王师傅。昨天差点杀了这个军统李军。看样子，这个人必须除掉。你说吧，我们天津地下党全力支持你。
0: 这就是我给他私人定制的。我怕时间来不及，还有几个零件需要你找地下党人做。
5: 行，你可以把图纸先给我。 我会让他们尽快的把它做出来，让绝境少活一秒钟，对我们就少一秒的危险。
7: 是，他身上背的血债太多了。大哥，找我。
0: 啊，你能不能进我们工厂？
7: 小意思。
0: 我是说反复进几次。
7: 哎，别说反复进几次了，大哥叫我死在里面都没有问题。

0: 来，你这笔拿过来，你看一下行不行？
1: 共产党真行啊，这么快就做出来了啊！
0: 只是工人阶级迫切的想把日本人赶出中国。
2: 哎，车停哪儿了？
0: 车，后街。
1: 到时候送我一趟。
0: 你这又要去哪儿啊？你大晚上的不好好想想，绝景到底在哪儿？
1: 军统那边有点事儿。
0: 你就那么高看军统啊？
1: 你毕竟是蒋介石的队伍。
0: 我真的是白对你做无产阶级的教育了，你就那么容易动摇吗？不行，哪儿都不让去。今天啊，得跟我好好聊一聊。
1: 行了行了，我哪个派都不会参加的。
0: 你必须加入我们。
1: 你们？你不跟翟厂长享福去了？
0: 你先别管我怎么样，总之你必须跟着我。我们八路军队伍走。
1: 行，你今天必须跟我走。走。
3: 走。
4: 我们查过了，那个田师傅是假的，就是绝情。
5: 这就行了，绝情死定了。
4: 我看过塔拉整理你的资料，你杀日本人至今还没有失过手。那这事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5: 回乡下老家去
4: 也好。
5: 什么意思？
4: 等打跑了日本人，全国上下都是委员长的，我不怕找不着你。
5: 偷着是国民党的人，说话霸气。
4: 事实就是这样，什么延安啊西安啊，将来哪票人马不都是委员长的人吗？
5: 面谈，政治上面谈，我只谈杀绝境。
4: 你呀，不关心政治你要吃亏的。
5: 我不关心你们阶级仇，我只关心民族恨。
4: 当然现在最重要的矛盾就是民族恨。
5: 这么接了，
6: 赵先生，这是您要的东西。
1: 这就行了。

0: 明子小姐，还早着呢。
1: 东西太多了，先运一笔回去。有可能我们回到家，东西还没到呢。
0: 空运也行，找空军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1: 算了，懒得理他们。
0: 明子小姐真想娶赵怀礼？
1: 怎么可能呢？我利用假结婚把他带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大强跟我约定的日期越来越近了。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行动，还离不开李师傅，我该怎么办？
2: 明子小姐，你怎么变得优柔寡断了？
1: 我优柔寡断？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他像一个谜一样深不可测。我总觉得这个男人很奇怪，外表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我对他的兴趣越来越强烈了，好想把他带回日本好好的研究研究。
3: 这次杀绝景

我姥爷做了大量细致复杂的机械技术工作，而且还要不能被人查出来。最后能不能成功，在我姥爷心里也捏着一把汗。

0: 托
1: 啊，
0: 万一赵先生出了什么事儿，咱们在这儿劫车，我就带着弟兄去打日本人，你就去救你大哥。
1: 好。
2: 李二妈，我今天晚上请大家伙吃灯笼楼，行吗？
3: 好。
4: 李师傅，等鹰楼可是不建议啊，您不过了。
2: 哎，花不了多少钱，今天晚上咱俩得一醉方休。
4: 好好好，一醉方休。谢谢李师傅啊。
5: 李师傅，不好意思打扰了，我想问一下，那个转向轴下午能完成吗？
2: 啊，我抓紧点时间炒。
5: 啊，谢谢谢谢。
2: 我今天晚上请大伙吃冰龙。
5: 哦，能算我一份吗？
2: 可以啊，叫林小姐。
5: 谢谢谢谢，不打扰了啊。
2: 好。
6: 都吃的差不多了吧？开工。赶快赶快，
4: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2: 其实啊，我喜欢喝清酒，劲儿不大。哎，
4: 对。清酒也中，清酒也中，清酒也好喝。
2: 师傅，很久没有喝清酒了吧？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7: 是。岳警，你好吗？

0: 绝命枪就是绝命枪，厉害！佩服！我这样乔装都被你认出来了，哼！没关系，认出来就认出来了。我们就开门见山的，我劝你一句：跟实力悬殊太大的人作对，不会有胜算的。是吗？
1: 我怎么不觉得？太自信了！我们的工程还有三天就要结束，你如果不能老老实实的按照帝国的要求去完成你的任务，不仅你，连你太太都得死。
0: 这我信。
1: 你说你什么坏事干不出来？
0: 我佩服你啊！
1: 过奖过奖啊！不过我也很好奇，我都乔装成这样，连声音都改变了，你还能认出我来？你身上那股子半男不女的香水味出卖了。不过我还是委托军统到河南郑州调查。厉害厉害，不愧是赵桓李呀，连军统都为你马首是瞻呐！
0: 我不能撒错人不成？
1: 太自信了吧！咱们俩谁杀谁还不一定呢。啊，你这么有把握？
0: 当然了，我是庄家，只赢不输的庄家呀。
1: 你这个西部行动的庄家，赢不了。我不信，打个赌。

0: 你们在做喷气式飞机发动机，对吧？
1: 厉害啊，
2: 厉害，高智商啊！
1: 不愧是获过德国颁发最高科技大奖的人，连这都被你判断了。
3: 我不知道你从什么渠道得到的消息，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答案是正确的。这个工程就叫西部行动。
4: 轰炸重庆和延安，还有太平洋美军基地吧？
3: 是啊是啊，这都被你判断出来了。不过没关系，你也是将死之人，我不妨告诉你，我们研制的喷气式飞机将携带最新的化学物品轰炸重庆还有延安，国民党的飞机只能望洋兴叹了。
4: 不出我之所料，你们这种化学武器已经在华北战场使用了吧？
3: 是啊是啊是啊，你不是也正在帮共产党造山炮，想袭击我们的空军基地吗？我告诉你，没这个可能。
4: 你看有没有这种可能？你永远也看不到。
3: 你的意思是，你能看到？
4: 那谁活着谁就看到啊？
3: 我觉得没这个可能性。你的命在我手里，我没打算让你活到那天。啊？你看看这个厂周围，我帝国勇士像铁桶一样把这包围了，连个苍蝇都飞不出去的。没有人会来救你。
4: 吹什么牛？苍蝇都飞不出去，不见得吧？
1: 这里的一切都尽在我的掌握，
3: 唯独遗憾的是，我现在不知道山炮的零件藏在哪。不过我一定会找到的。
4: 你永远不可能找到的。
5: 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国民健康中国梦，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通乐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这人老了呀，这个膝盖啊，这走路啊都是疼的，更不用说跑了，这抬个腿啊都没劲儿。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这是啊，跑不好也动不了，身体啊就不好。我领回来这个通乐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现在每天都用上2-3次，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5: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7: 这人老脚先衰，这个岁数一大，肌肉无力，想走个路都没劲儿。长期以往，肌肉流失更加萎缩，越来越不能动了。而我们脚底密布着70多个穴位，连通着全身的脏腑，关乎着整个身体健康。我们的通络宝健步器通过先进的电磁疗技术，从脚底开始疏通经络，促进循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腿脚有劲儿，精神焕发。我们很多老用户反馈，用了之后走路轻松了，腿上有劲儿了，连睡眠都改善了。现在我们响应国民健康中国梦的号召，特别推出免

0: 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通络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价值398元的铜洛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洛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有时候我在想，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都知道运动身体好，就是跑不动啊，我迈不开腿，身体呀就不好。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这个通络宝真好，
1: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洛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洛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洛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洛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医生也总是交代我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洛宝健步器呀、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洛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洛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铜洛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洛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洛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相当于行走路5公里。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预防各种因为迈不开腿、走不动路出现的身体机能下降的问题。新一代铜洛宝脉冲健步器是你

0: 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1: 我们通络宝电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络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腿脚无力不能走路运动的，现在有了通络宝能够做到了。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通络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2: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通络宝电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通络宝电步器，踩它有两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你看现在腿上啊也有肌肉了，有劲儿了吧，走路也就不那么费劲儿了。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现在啊一口气能上四楼，下个楼都没事儿，遛弯也能遛了。关键是小腿上啊有肌肉了，有劲儿了，想怎么走都能行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0: 免费送，免费送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通络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国民健康中国梦，同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同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络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通络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这人老了呀，这个膝盖啊，这走路啊都是疼的，更不用说跑了，这抬个腿啊都没劲儿。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这是啊跑不得好也动不了，身体啊就不好。我领回来这个通络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现在每天都用上2-3次，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0: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同络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1: 这人老脚先衰，这个岁数一大，肌肉无力，想走个路都没劲儿。长期以往，肌肉流失更加萎缩，越来越不能动了。而我们脚底密布着7多个穴位，连通着全身的脏腑，关乎着整个身体健康。我们的通络宝健步器通过先进的电磁疗技术，从脚底开始疏通经络，促进循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腿脚有劲儿，精神焕发。我们很多老用户反馈，用了之后走路轻松了，腿上有劲儿了，连睡眠都改善了。现在我们响应国民健康中国梦的号召，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

0: 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通络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有时候我在想，这人呢，这一下的年纪呀，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都知道运动身体好，就是跑不动啊，我迈不开腿，身体啊就不好。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就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这个通乐宝真好，
1: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医生也总是交代我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乐宝健步器呀、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乐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相当于行走路5公里。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预防各种因为迈不开腿、走不动路出现的身体机能下降的问题。新一代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0: 我们铜乐宝健

0: 不弃，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腿脚无力不能走路运动的，现在有了通乐宝能够做到了。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通乐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1: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通乐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通乐宝健步器，踩了有两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你看现在腿上啊也有肌肉了，有劲儿了吧，走路也就不那么费劲儿了。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现在啊一口气能上四楼，下个楼都没事儿，遛弯也能遛了。关键是小腿上啊有肌肉了，有劲儿了，想怎么走都能行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2: 免费送，免费送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抓紧扫码领取吧。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现场表现或赞赏，能否求得心仪职位？
3: 他特别能够让用户在他的身上去找到一些共鸣感。在我们理解来的话呢，这些其实是流量密码，您更适合去当一个博主。
1: 游戏形象走进现实，如何被大众接受？
4: 尿酸是什么？它又为什么会高？尿酸高是否又等于痛风呢？
5: 角色和展示方式如果对的是2次元群体没有问题，你现在播的平台是一个3次元的平台，它就有它的平台规则，绝对不允许蒙面出镜。
1: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痛痛痛，
8: 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这怎么办？
1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6: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冬藤补水了。
17: 2天了都不头油，
18: 公主当然不会油，
17: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9: 超能力觉醒了，
17: 不是心飘柔。
18: 2天了还蓬蓬的，
1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4: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8: 哇，眼睛好轻松啊。
7: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8: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你看看这个场周围，我帝国勇士像铁桶一样把这包围了，连个苍蝇都飞不出去的。没有人会来救你。
1: 吹什么牛？苍蝇都飞不出去。
0: 不见得吧？
2: 这里的一切都尽在我的掌握。
0: 唯独遗憾的是，我现在不知道山坡的零件藏在哪儿。不过我一定会找到的，你永远不可能找到的。真的吗？要不打个赌？
2: 好啊，
0: 咱们打个赌，从一数到十，结果马上就能出来。一数到十，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这是我的地盘。
3: 别说数到十，数到百，数到千，还是我赢。
0: 好，大家都过来，
3: 围着啊！看看我跟钱师傅打赌了啊！
0: 数吧，
3: 啊，
0: 乐一分，
3: 二、三、四、五、六、
0: 七、八。 九，十，结果呢？
4: 是你死定了！
0: 哎，怎么田师傅是绝脚？
4: 怎么了？
0: 哎，怎么回事啊？
4: 怎么绝情强生怎么
0: 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0: 雪锦将军怎么会这样？
1: 是啊，中午那吃饭，吃好好的饭，拽自个儿头发，拽呀拽，使劲拽，一把一把胡子拽来了，怎么田若变成雪锦了？这是。
2: 来人！
0: 仔细勘验现场，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环节。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任何人都不能离开这里半步。
3: 特别是你，
1: 不能离开，这不能离开这个，我一直没动，不能离开这个。

你放心走吧。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把教皇你带回日本是为了潜艇航母研究的数据。

0: 小便，请上车。以后在公共场所，不要叫我特派员。嘿。
1: 特派员，你要不要见明子小姐？我真正的身份不可以让别人知道。
0: 嗨！
1: 解剖掘井将军的尸体，有没有发现子弹头？
0: 没有，军医对掘井将军的尸体进行仔细的解剖，只发现头颅里有一颗滚珠，而且没有弹道痕迹，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发射的。
1: 因此，无法确认是谋杀。哼，是一个绝世高手干的。
0: 我们想象不到是用什么东西杀的。
1: 我们西部行动，喷气是发动机的引擎，关键部分还有最后三天就能完成。现在暂时绝对不能惊动赵桓礼。
0: 如果他不跟我们合作怎么办？
1: 他的命脉。 都掌握在我手里，我才不怕他不跟我合作。等大功告成之后，我会把他们一网打尽。
0: 明白。你现在以我的名义给军部发个电报，请求帝国在中国的资料库里的人明天跟我见面。嗨。
2: 按照掘井将军的死亡报告指出，掘井将军的死亡跟大家没有关系。大家听我说，皇军现在允许我们回去上班。掘井将军是我大日本帝国最忠诚的勇士，为了帝国的事业而争取，他就是你们的楷模。
3: 要是你们有了不该有的想法，做了不该做的事情，那后果就不用我说了。你们可以回去了。你没事吧？
4: 我没事。
3: 他们都说什么了？
5: 日本人说，我们必须安其完工。如果我们不安其完工的话呢，我们全部得死。李世峰，这次全靠你了。
6: 哎，你干嘛？哎，我拦都拦不住。
5: 掘井是不是你杀的？你别红口白牙的瞎说话！我爷们什么时候杀过人啊？
4: 你告诉我，是不是你杀了掘井？小红，你先出去，把门关上。
7: 是我杀了掘井，我妹妹与你而死，现在掘井又死在你的手上，我妹子的两道人命都死在你的手上，你打算怎么样还我这个债？是他要置我于死地，我不杀他，他必杀我。
4: 中国有个谚语，叫做“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如果你觉得非要我偿命，动手吧。
6: 我对你说这些都没兴趣。我今天来是。

0: 翟厂长，是怎么回事啊？就是
1: 袁无故是怎么给抓进来的？
2: 抓进来的？
0: 你们问我，我也不知道。
3: 啊，
1: 凌霸，
3: 是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1: 哎呀，我的确是不知道。
4: 何雪说话。
1: 谁是翟明泰？
5: 我是。
1: 你出来一下。

0: 想告诉你，三天之后谢普行动全部结束，你应该知道你会有什么结果吧？
1: 我知道。
0: 那应该知道你应该怎么做吧？不要再说什么小聪明，你听着，我只要你活着。

0: 大哥，你真的杀了绝境。以暴还暴，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可是我担心，日本人还是不会放过你的。
1: 日本人不敢把我怎么样。放心吧，我没事儿。你想过的平静日子很快就有了。我出去办点事儿，先睡吧啊。

0: 绝景死了，你们的仇报了，安息吧。每年的清明，我给你们烧纸了。
1: 知道你在这儿，绝景死了，一定想来看看他们。不过说实在的，这赵环礼就是赵环礼，说到就做到。他们都是因为炸毁潜艇、航母、机械装置受牵连而死的。我不能看着他们平白无故的被日本人给杀了。是啊，你做了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我相信他们在天上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0: 不过我好奇的是，你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绝景在众目睽睽之下死了，而且特高课都查不出来原因？很简单，滚珠。
1: 滚珠？
0: 滚珠不是子弹，没有弹道，所以再高明的医生解剖也看不出来。你就不想知道细不行动？
1: 我不想问，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告诉我的。跟唐玉婷一样。行了，快说吧。
0: 绝景临死前告诉我，西部行动的内容，就是他们制造的喷气飞机，装上化学武器，去轰炸重庆和延安。绝景还告诉我更可怕的事儿呢，就是咱们那个晋察冀根据地。
1: 想炸毁的神秘基地，那就是日本人这种喷气飞机的起降机场。天哪！看样子司令员说要炸毁这个神秘基地一点错都没有，这个基地真的必须得炸毁，要不然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
0: 所以啊，我以为杀了绝景，替工人报了仇，我就跟小红隐居过清静的日子。现在看来。
1: 远远没有想象那么简单。如果日本人一天不离开我们中国，我们就没有一天的安稳日子过。所以
0: 我答应你破坏西部行动计划，我一定办到。可是李师傅，
1: 你真的不能再冒险了。不用担心，我炸毁潜艇、航母、机械装置，知道该怎么做。我们只有在组装最后一天毁掉它。
0: 嗯，
1: 那就好，李师傅。
2: 加入共产党吧，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的标准了。我是一个中国人就足以感到自豪了。你是中国人的民族英雄。这可是你说的。
1: 嗯。
3: 什么？绝景死了？是。赵环礼在众目睽睽之下杀了绝景。 日本人把我们担心特高课，调查了半天，哼，没有结果。
4: 赵环礼真是一个天才。
5: 这个我们已经领教多回了。

0: 西部行动进展如何？
1: 西部行动是明天最后一天，但昨天早上我突然发现他们居然没有让赵环礼做最后的组装，估计是担心他做手脚吧。
2: 看样子日本人已经有了防范了，明天我们就动手。
1: 别着急，赵环礼不会让西部行动就这么完成的，一定会想办法破坏。
0: 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两手准备，如果赵环礼失手，我们必须要有第二套破坏方案。
3: 最有效的破坏方案就是半路拦截，然后毁掉他。
1: 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不知道运到什么地方。
0: 这个好说，日本人进出天津的货物全是由刘氏航运承办的。另外还有一个情况你们没有想到，刘依然就是共产党的黑桃剑。
4: 日本人的西部行动还有三天就要结束了，可是明天下午就有一批货从我的航运公司运走，我敢肯定这就是所谓的西部行动。
5: 出了天津城的地界，我就带领同志们下手。
4: 不行，如果日本人的货运这次出了问题的话，那很有可能会连累到我们以后的山炮运输。
5: 那怎么办？
4: 必须在上船先动手。不过我始终觉得有点奇怪，但是又说不上来为什么。你想想，日本人如此重视这个工程，怎么就放心交给我的航运公司呢？
5: 日本人进出天津城的货物不都是由你们公司承运的吗？
4: 这次不一样。
6: 我就料到你会来，身手不错呀，混进来的。
0: 我如果连这点本事都没有，怎么来做军统天津站站长这把交椅啊？
6: 你说吧，你过来找我什么事儿啊？
0: 在这个时候来找你还能有什么事儿？
6: 明天西部行动就完成了，后天有一批货从我公司运走，我就知道你是为这事儿来的。说吧，你有什么打算？
0: 我们一定要在货物上船前动手。
6: 可是我觉得整个事情并没有你我想的那么的简单，
0: 所以我们要联手分工合作。
7: 李师傅，今天是工程组装的最后一天，只要过了今天就大功告成了。
8: 放心吧。
9: 快快点跟上。
8: 师傅，
7: 这什么事？什么事啊？太君，怎么回事？
10: 雷华子，看到那些工人了吗？
11: 你什么意思？
10: 你是聪明人，难道还不明白？只要你有什么风吹草动，那些工人就会为你陪葬。
11: 卑鄙！
10: 你难道不卑鄙吗？我们有多少帝国的勇士倒在了你的枪口之下，可你又为帝国做了些什么？只要你老老实实地配合我，我保证这些工人安然无恙。
8: 可以开始了吗？
11: 聂三娟，在大半圈。第二个，聂三娟。
12: 我老爷在零件上做点手脚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哪怕不让自己组装，就是长谷川亲自操作也没有关系。可现在看着这些被压着的工人们，他必须想其他办法解决了，一定要保证这些工人们的性命。
11: 完工了。

好！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们，我们的工程已经顺利的完工，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全面占领中国的。你跟我走。

0: 那些人如何处理？我们要把发动机赶紧运往基地吗？等发动机安全运走之后，再处理那帮人吧。我想赵环礼早就看透了发动机的事情，我想我们不会那么轻松，就可以把发动机运走。如果我没有猜错。 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所以还需要利用赵环礼把情报传递出去。
1: 报告，刘氏集团董事长刘怡然来见，一切照原来的行动计划去办。
2: 是。
3: 报告，这是货物清单。
2: 李先生。 你作为机械厂的总工程师，请您在这份货物出厂清单上签字，然后刘小姐就可以承运了。有什么问题吗？
4: 没有。李小姐。 好好保护好这份货物清单。

0: 让我先走了。
1: 今天早上我已经勘察过地形和路线，我们兵分两路，将货物运送到码头，所以你们分头行动。如果我的推断没有错的话，他们一定会在中途拦截我们。你们该怎么办？
2: 誓死效忠天皇。
1: 好，这是路线图，出发。
2: 嗨，
3: 准备吧。

0: 这么多军车互动发动机啊？
1: 他们是在迷惑我们的视线，只有一辆车上有侦获。

0: 把这些工人统统押走。
1: 你答应过我，不会为难这些工人。
0: 现在，一切规矩由我说的。为了你，我们玉碎了多少帝国的勇士？给我严加看管，明天清晨运到海。

0: 出什么问题了？
1: 你车上应该没有飞机发动机。
2: 准备行动，
3: 准备。

0: 好意思啊。
1: 刘小姐，怎么回事？
0: 啊，我这儿着急去码头，所以就抄近路。你们没事吧？
1: 下次就没有这么好的命了。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0: 撤，撤！
1: 怎么回事？
2: 车上装的不是喷气式发动机，
3: 那是什么东西？
2: 我猜想，真正的发动机已经被他们运走了，现在正在路上。
3: 那我们赶紧去追啊！
2: 现在晚了，我想去找一趟赵环礼。
1: 我去机械厂。
3: 等一下，李军也在厂里，我先陪他一起去。
2: 嗯。

0: 完美，赵桓里的手艺绝世无双。
1: 我已经安排了运走的假象，等他们明白过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
0: 错了，中国人的智商绝对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低，他们很快就知道上当了。兵不厌诈，知己知彼，这才是百战百胜的道理。今天晚上把所有工人处决，而且要把整个工厂一把火烧了。更重要的是要制造一个失火的假象，让他们以为是发动机失火了，然后一把火给我烧了，让所有工人葬身火海。
1: 嗨，
0: 到时候赵桓里一定会出现，而我呢，就会到他家找他老婆要图纸。
1: 真是一箭双雕的计划。
0: 哼，
1: 就是可惜了这么好的一个工厂。
0: 唉，只要大日本帝国能够征服中国，像这样的厂要多少有多少。
1: 特派员，我还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白。我们的喷气式飞机发动机的组装任务已经完成，为什么不把赵桓里杀了？
0: 共产党还需要赵桓里制造山炮来打击我们，山炮必须要彻底摧毁，不然我们所有基地随时随地都会受到威胁。现在我们能掌握赵桓里，也就是掌握了他未来的动向，同时也可以掌握到共产党制造山炮的工厂。
2: 报告，全部搬运完毕，
0: 出发。
2: 嗨，
1: 李师傅，鉴于你为大日本帝国做出的贡献，我决定特殊优待你，你现在可以回家了。嗯。

0: 这日本人竟然用全厂工人的性命来要挟你，实在是太狠毒了。
1: 是啊，我组装发动机就是为了不死那么多人。
0: 如果当时那个情况，我要是你的话，我也会那么选择的。
1: 不过你放心，那发动机根本转不起来，没主轴啊。
0: 那怎么回事啊？
1: 就没有主轴图纸。
0: 难道他们还留了一手？
1: 我猜也是翟美泰留一手。不对咱们来讲，那是千载难逢的几天时间。等他们让我做主轴的时候，咱们山炮也装完了。
0: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日本人呐，为了怕这个泄密，肯定要杀不少工人，所以当务之急还是救人。再一个，还有咱们不少零件呢。
0: 你真的很有把握吗？
1: 有些事啊，不是有把握没把握才去做，看值不值得。这次呢，我请你们帮忙，我们今天晚上丑时动手。
2: 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完美的蓝宝石。
3: 真不错，就要它了。
2: 好好好。这先生。
3: 这枚戒指是送给一个特殊的人。你喜欢写多少就写多少。

0: 到现在都没有一个人被放出来。明泰机械厂里到处都是日本人在巡逻，日本人是担心什么机密被泄露，把工人们都扣押在里边。
1: 那赵怀礼呢？这么看来，李军也被关在里面了。日本人做事向来心狠手辣，李军的情况可能就不大妙啊。
0: 我们必须要把李军救出来，快召集兄弟们。
1: 我叫兄弟们一早就待命了，就知道今天晚上有行动。
2: 这一次任务非常重大，我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机械厂的兄弟们，同时要配合赵桓礼拿出山炮零件，明白吗？
3: 是
4: 是是，
5: 出发。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1: 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

0: 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

0: 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在北纬39度的海洋牧场，我们深谙海洋与本草的融合之道，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我们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边界。麦通康来自大连深蓝泰科技，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两大核心工艺，将大分子活性成分精制为小分子肽，为人体高效吸收提供科学基础。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批。

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我们亦是仲景中医药产业研究院指定的中药纳米化生产基地，致力于将传统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纳米科技深度融合，只为这一片脉通康。脉通康以科技守护为健康助力。

0: 深蓝肽发面专利技术，中药纳米化技术将纳豆基于小分子化升级，使肽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易人体吸收。
1: 脉通康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脉通康，双核营养，为健康加分。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食用方便，每日两次，每次一片，温水送服，建议早起空腹和晚饭后一小时各一片。
2: 我们是源头厂家，直顾给您，一盒60片，正好是一个月的营养用量。为了让更多朋友能体验到，我们推出了周期体验方案。
1: 现在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领取900元优惠券的体验支持。三盒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每天两次，持续养护。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您的健康营养专家，详情请致电咨询。演员王志鹏做客群英会。
3: 平时如果接一个现代戏，读剧本的速度是一的话，读《太平年》的剧本的速度可能也就是0.1。哦，
1: 声情并茂，功底扎实。
4: 我是跪完了笑，笑完了跪。
5: 我自己是什么人，
4: 我都不知道了啊。
1: 趣味相声，笑点满满。
6: 我们可都是大才子。哦，
7: 我觉得你像酒蒙子。
6: 什么毛病呢？你说谁酒蒙？
1: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这怎么办？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这一次任务非常重大，我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机械厂的兄弟们，同时要配合赵环礼拿出山炮零件，明白吗？
1: 是
2: 是，
3: 出发。

0: 特派员，赵环里在家里一点动静也没有。
1: 赵环里怎么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
2: 是啊，这不好找你。
0: 把周边所有街道全加派人手封锁起来，你赶快回城。
2: 嗨，
0: 去吧。

0: 怎么回事？早料到日本人会有准备了，
1: 顾不了这么多了，必须把工人们救出来。
2: 走
3: 走走。

0: 绝命枪，你终于露面了。都说绝命枪智勇双全，名满金门，可你还是中了我们的圈套。你不想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吗？
1: 你想怎么样？
0: 那就看你的表现了。绝命枪，你今天纵有天大的本事，看看周围这么多帝国的勇士。
1: 你逃得出去吗？跟他们拼了！
2: 不要开枪，
0: 放了那些无辜的工人吧，放他们走，有什么话跟我谈。
1: 走，
0: 一个都别想走。
2: 我就没打算走，也没想活着出去。只要你放了这些工人，怎么处置我都可以。
1: 不可以啊，赵先生。
0: 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中国人。
2: 不是讲究好汉不吃眼前亏吗？还是你们赶紧把枪放下吧。这句话对你目前更适用。这些汽油桶，只要我们一开枪，就会爆炸。它的威力，我想你心里是明白的。我知道你们的发动机还没有运走，只要这儿一炸，你们的西部行动计划就会彻底失败。
0: 曼格，难道你们不知道下面有汽油桶吗？你不用
2: 怪他，是我早做准备了。我就知道你们有这手。那好吧，
0: 绝命枪，我可以放过你们。咱们的账以后慢慢算。
2: 别，现在谁放谁啊？愿不愿意就看我们的心情了。
0: 你想怎么样？
2: 叫你的手下把枪都放在地上，
0: 把枪都放下。
2: 你过来。

0: 把这些工人都放走。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1: 走。
2: 赵先生，你们都走，这里有我。
3: 对，交给李军吧。

0: 是空的，又被他们骗了。追！
1: 快！

0: 嫂子，嫂子，嫂子，怎么了，翟厂长？
1: 李师傅闯祸了。啊！我们进去再说吧。哎，
0: 到底怎么了？
1: 李师傅为了救工厂的人，得罪了日本人，幸好遇到我，我把他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0: 他现在在哪？我马上去找他。
1: 我现在就跟你报信了吗？我怕日本人来找你，所以你现在马上收拾好东西，我带你去找李师傅。你还愣着干嘛呀？
0: 哦，我跟你去找大哥。
1: 哎呦，我已经安排好了，你们在晋察冀根据地。
0: 嗯，我就去收拾。
1: 哎，李师傅，千叮万嘱，你一定要带牛皮包里面的图纸，千万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
0: 我知道。

0: 今天多亏赵先生了。
1: 赵先生，
2: 我李军，
3: 是
1: 我李军佩服你，太佩服了。
2: 空城计，空城计，油桶谁吃得动啊？那个，
1: 我没想到油桶是空的，你知道吗？我傻了。
4: 赵先生，谢谢你，又救了我们，还有这些工人。
2: 不用谢，不用谢，应该的，
5: 绝对
2: 应该的。
0: 李军，以后学着点吧。
1: 赵先生，
6: 是，
1: 我也向你学习。
6: 就是。
7: 啊，那个图纸收好了吗？
8: 放在箱子里了。
7: 哎呀，太好了，
8: 翟厂长。你和刘小姐帮了我们那么多次，要是这一回我跟大哥能逃过这一劫，以后一定会谢谢你的。
7: 我谢你才对。

0: 明泰，你怎么来了？
1: 对了，刚才那是谁啊？
0: 他是我们航运公司的工人。你来的正好，陪我去一趟李师傅家。
1: 怎么了？
0: 我们航运公司的船只又坏了，你别说那么多了，赶紧去吧。
1: 调查结果显示，现场除了死者，还有一个男人的脚印。这个男人极有可能就是杀死死者的凶手。
2: 还有什么发现？
1: 死者所中子弹是0.65口径手枪的子弹，这种枪在黑市很容易就能买到，很难查。不会出什么事吧？
0: 瞎说什么呢？乌鸦嘴，赶紧的！
3: 干什么呢？
0: 我找这家的主人。
3: 他们家太太死了。
0: 走。李师傅，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
4: 情况是这样的，死者的瞳孔放大，再加上案发现场和死者的身上都没有搏斗过的痕迹，通过这一点判断，是熟人所为。
5: 熟人？你说杀死小红的是熟人？
4: 对，一定是熟人。我建议从小红身边的熟人查起，或许这样能找到办案线索。
5: 小红身边没有熟人呢，偶尔捎个脸回家，也不至于到杀人的程度。
4: 所以您再好好想想，小红身边到底还有没有别的熟人？
1: 李师傅，节哀顺变，

谢谢您。跟我说这么见外的话，不太好吧？李师傅出了这样的事，谁都会伤心的。你先回去休息一会儿，好吧？

0: 是我们的新家，你还真没骗我。
1: 赶紧洗洗，换换衣裳，完了就去买衣服吃西餐。

0: 赵华，你家出什么事了？
1: 小红死了。
0: 是谁杀的？
1: 我只是觉得整个事情实在是太蹊跷了。这日本人正好转走了发动机，布下天罗地网等我们转，这分明就是他们设下的一个圈套。而他们又怎么知道赵环礼会来通知我们呢？而且当赵环礼去了机械厂，那个人正好知道他不在家，杀了小红。难道这整个事情都是偶然的巧合吗？我想这中间一定有咱们还不知道的事情。
0: 听你这么一说，我怎么觉得好像一直有个幕后黑手在操作呢？
1: 嗯，
0: 会是谁呢？
1: 不行，我放心不下赵环礼。李师傅，你怎么还坐在这儿啊？他人已经走了，就算你坐在这儿等，也等不回来了。听话，我先扶你起来。来，慢点，慢点，你在地上坐了太长时间了，慢点。行吗？哎，你怎么了？李师傅，快起来。怎么了？

0: 怎么？你怀疑我和这扣子有关吗？
1: 我们家没这种扣子，这个扣子就是熟人，就是凶手。

0: 从来没见过如此精致的机械部件呢、啊，
1: 是赵环礼做的。
0: 嗯，也只有他能做得出如此精致的飞机部件。你们如期做出喷气式飞机的发动机部件，我们收复太平洋就指日可待。让美国人也尝尝我们的厉害，顺便收拾一下重庆和延安。
2: 不过我们还不能高兴得太早。这些零件虽然完成了，但还得等组装图来了才能使用。
0: 怎么，组装图没有随车带来？
2: 出了一点意外，轻轨正在给中国派遣军资料库洽谈。
0: 洽谈？出了什么状况？
2: 一点小意外，应该问题不大。
0: 你们可能不太清楚现在的形势，看看整个太平洋，我们还剩下什么了？本土就剩下冲绳。

0: 你说的不全面，整个中国、整个亚洲还在我们的手里。如果我们的飞机不能及时飞向蓝天，整个亚洲都会被美国人给蚕食了。
1: 这个我明白，军部命令，我们必须在指定的日子让飞机飞上蓝天。
0: 新冠已经下了命令，5天我们一定要完成。
1: 钱。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只能给你们3天时间。
2: 快，3天之内一定完成。

0: 胡爷啊，你别走来走去挡着我行吗？
1: 哎，有什么发现吗？
2: 哎呀，李师傅，通过对地面痕迹脚印大小来看，这应该是一个身高在1.75米到1.80米左右的男人，你好好想想。
3: 你什么意思啊？
2: 你好好回忆一下，你身边有没有这么一个身高范围以内的有钱男人？
3: 有钱人？
2: 对，而且这个人一定认识小红。
3: 那倒没几个了，从纽扣上看，有钱是肯定的。
2: 哼，穿的是里芙尼大衣。
1: 你怎么知道是穿里芙尼大衣的有钱人？
0: 哼，胡爷，
2: 当年我在英租界巡捕房干的是侦探。民国30年，日本人占了英租界，我才当了巡警。当年过的什么日子？
0: 每月领的都是英镑。
1: 等，你每个月赚100块新大洋，跟里芙尼大衣有什么关系？
2: 这种纽扣就是配里芙尼大衣的。
3: 有点乱，有点乱。想想，
1: 有点道理。哎，那你为什么说这人认识小红啊？
2: 你看，从地上的痕迹来看，小红肯定认识他，要不然不可能开门让他进来。
3: 要这么说，范围小多了。
4: 报告，
5: 进来。
4: 特派员，军部发来几点，华北资料库同意与您接洽，
5: 必须要严查进出天津城的每一个人，封锁天津城每一个出入的关口，绝对不能让共产党把制造山炮的零件运出城外。他们现在正急着制造山炮摧毁咱们的基地，现在我们要跟时间赛跑。如果这一次再出事故，你应该知道你的下场。
4: 嗨，
6: 我最担心的是联络图，现在我们有了联络图，一定能拿到最后的图纸。
5: 一定会拿到。

0: 这不是联络图吗？
1: 当然是，可他也是打开保险柜的钥匙。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发生什么情况。我希望你下次来的时候，不要再耽误我们的时间了。
0: 嗯，高田明太先生，请吧。

0: 你也别自责了，小红她知道你心里有她，不会怪你的。
1: 我一直以为我把小红带出来是做了件好事，可现在看来，也许小红不跟我出来，不管她做什么，至少她还活着。
0: 这个也不能怪你啊，毕竟小红她太爱你了。
1: 跟我过的什么日子，天天都在危险中。
0: 小红虽然走了，但是如果她知道赵怀礼那么在乎她，她也会觉得很安心的。
1: 小红走了，我真不希望我身边的女人再出什么事儿。
2: 对呀，真是，
3: 谁知道？
2: 就是
4: 啊。发生什么事？小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对这个遭遇感到非常的悲哀。对不起。我作为你的未婚妻，我愿意跟你分担。
0: 敏子小姐，谢谢你的好意，不过这儿的事情有我们就够了，你可以回去了。
4: 什么意思呀？
0: 我的意思是，我可以代表李师傅的家人打理好小红的后事，这儿不需要你。
4: 你代表李师傅的家人？代表他什么家人呢？
5: 我代表李师傅的女朋友。
4: 你是李师傅的女朋友？你不是跟明代娟在交往吗？
0: 我跟谁交往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当然你也有权利选择和李师傅交往，不过李师傅到底最后会选择谁那是他的权利，对吧？
1: 如果你们两个还认我这个朋友，就别吵了，让小红安静会儿，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听好了，凡是想出哨卡的人，一律检查。
1: 嗨嗨嗨！

0: 东西，
1: 快吃一点。
0: 刘小姐，就让你费心了，我和李师傅出去吃就好了。
1: 为什么要出去吃啊？
2: 行了，都别说了，人走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想，我就是想赶快找到凶手，替小红报仇。你们都走吧，我想安静会儿。
0: 那我明天再来看你。さよなら。
1: 那行，那我也先走了，你好好照顾自己啊。
2: 哎，李小姐。你说为什么要追杀小红啊？起初日本人追杀小红，那是因为小红拿了日本人的牛皮包。樱花图。

0: 我突怎么没了？知道了。杀害小红这个人是韦图来的，一定是个日本人。可是您认识的人里面，有几个知道樱花渡的事情的？我知道了，棺材铺，棺材铺就是这个樱花渡的秘密所在。
1: 要不然这人不是也冒着那风险杀小红，那就是说只有了解了棺材铺，才能引出这个凶手。小红这辈子没享过什么福，人走了，走了，我想给她买个好棺材。嗯，好。
2: 我会在天津城给戴定金一副最好的棺材。
3: 我看就去舅舅订棺材的那家棺材铺吧。
1: 那就去那家吧。
3: 嗯，
2: 好，一姐由我来操办。老板。
4: 哦。
2: 你们这里最好的棺材在哪里？
4: 哦，里面请。
3: 这名字小姐的待遇啊，就是不一样啊。
2: 李师傅，你看一看哪一副比较好？
5: 明子小姐，你认识咱们身边的有穿礼服大衣的有钱人？
6: 大日本帝国的皇子，你没问他叫什么名字吧？
7: 没有。
6: 帝国皇族在天津的只有明子小姐。他的前夫绝景将军前两天已经死了。
4: 您的意思是明子小姐来给绝景将军买棺材，可是前几天来的一男一女今天也来了。
6: 跟我去看看。
4: 嗨，
2: 李夫妮大意的有钱人那一个很多人装的，你有没有具体的范围？
8: 哎呦，
1: 这是小红，
8: 是明子小姐啊。哎呀，有失远迎有失远迎，请见谅。
2: 你好，老板，我们想来找一副最好的棺材。
8: 哎呀，对于你家人的身亡，我表示万分的痛心呐、啊！希望我们这里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2: 不是我的家人，是这位先生的太太。
8: 啊，我们这里最好的棺材都在这儿了。
3: 我看，就买这副吧。
1: 就这个吧。
2: 好，多少钱，老板？
3: 不行，不用你付钱。
2: 为什么？不是我来付吗？
1: 行了行了，别争了。要是小红知道棺材钱都是别人付的，会怎么想啊？好，老板，这个按这个地址送去。
8: 啊，没问题。
1: 好。
2: 阿里嘎多，
3: 谢谢。
4: 将军，你说这两个人怎么跟明子小姐走到一起去了？我们要不要跟特高课联系一下？
6: 暂时还不要。

0: 昨天，金鬼拿着一张假的印花图到这儿，现在又出现了民子小姐，我担心这里面会有什么问题。
1: 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2: 是颜色不一样吗？
1: 不会，佐藤将军拿的也是这个颜色，难道大小不一样？
3: 厂长，你找我有什么事？
2: 这个佐藤将军真的是死脑筋榆木脑袋，现在这个时刻还跟我讲什么程序？大日本帝国已经危在旦夕了。
3: 那您直接给军部发电报吧。
2: 我是故意回避军部的，虽然樱花图是牛满三郎丢的，但责任在于中国派遣军，我们不能再给军部添麻烦，咱们自己解决。
4: 民子小姐，你请回吧。
5: 好，我明天会来送小红最后一程的。

0: 小红小姐她在天上看着你，你就算为了她也一定要好好的活着。
1: 我得好好活着，我一定要找出凶手。
0: 你的意思是？
1: 法医说小红死的时候瞳孔放大，凶手是他熟悉的人。我实在想不起来谁呢。
0: 你最近啊太累了，所以也会影响你的判断力，你先别急啊。
1: 能不急吗？
0: 我的意思是……
1: 我知道你想让我尽快地把山茂零件运出去。
0: 实在不好意思这个时候还和你说这样的话，不过根据地那边的确不妙。
1: 今天是小红在家的最后一天，我想好好陪陪她。

0: 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国民健康中国梦，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通乐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这人老了呀，这个膝盖啊，这走路啊都是疼的，更不用说跑了，这抬个腿啊都没劲儿。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这是啊，跑不得好，也动不了，身体啊就不好。我领回来这个通乐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现在每天都用上。

0: 两三次，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1: 轻踩十分钟，快走五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2: 这人老脚先衰，这个岁数一大，肌肉无力，想走个路都没劲儿。长期以往，肌肉流失更加萎缩，越来越不能动了。而我们脚底密布着70多个穴位，连通着全身的脏腑，关乎着整个身体健康。我们的通络宝健步器，通过先进的电磁疗技术，从脚底开始，疏通经络，促进循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腿脚有劲儿，精神焕发。我们很多老用户反馈，用了之后走路轻松了，腿上有劲儿了，连睡眠都改善了。现在我们响应国民健康中国梦的号召，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通络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有时候我在想，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都知道运动身体好，就是跑不动啊，我迈不开腿，身体啊就不好。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就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这个通络宝真好。
1: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医生也总是交代我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络宝健步器呀，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呀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

0: 健步器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相当于行走路5公里。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预防各种因为迈不开腿、走不动路出现的身体机能下降的问题。新一代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2: 我们铜乐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铜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腿脚无力不能走路运动的，现在有了铜乐宝能够做到了。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铜乐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3: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铜乐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乐宝健步器，踩它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你看现在腿上啊也有肌肉了，有劲儿了吧，走路也就不那么费劲了。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现在啊一口气能上4楼，下个楼都没事儿，遛弯也能遛了。关键是小腿上啊有肌肉了，有劲儿了，想怎么走都能行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1: 免费送，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国民健康中国梦，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铜乐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这人老了呀，这个膝盖啊，这走路啊都是疼的，更不用说跑了，这抬个腿啊都没劲儿。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这是啊跑不好也动不了，身体啊就不好。我领回来这个铜乐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现在每天都用上2-3次，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是

0: 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1: 轻踩十分钟，快走五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健步器。

0: 丸，让您全身微微出汗，腿脚有劲儿，精神焕发。我们很多老用户反馈，用了之后走路轻松了，腿上有劲儿了，连睡眠都改善了。现在我们响应国民健康中国梦的号召，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通络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价值398元的铜洛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洛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有时候我在想，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都知道运动身体好，就是跑不动啊，我迈不开腿，身体呀就不好。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这个通络宝真好，
1: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洛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洛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洛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洛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医生也总是交代我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络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铜洛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洛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洛 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才上十分钟

0: 相当于行走路5公里，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预防各种因为迈不开腿走不动路出现的身体机能下降的问题。新一代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1: 我们铜乐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铜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腿脚无力不能走路运动的，现在有了铜乐宝能够做到了。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铜乐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2: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铜乐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2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乐宝健步器，踩它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你看现在腿上啊也有肌肉了，有劲儿了吧，走路也就不那么费劲儿了。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现在啊一口气能上4楼，下个楼都没事儿，遛弯也能遛了。关键是小腿上啊有肌肉了，有劲儿了，想怎么走都能行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0: 免费送，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嗯、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4: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

0: 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6: 现场表现或赞赏，能否求得心仪职位？
9: 它特别能够让用户在他的身上去找到一些共鸣感。在我们理解来的话呢，这些其实是流量密码，您更适合去当一个博主。
6: 游戏形象走进现实，如何被大众接受？
10: 尿酸是什么？它又为什么会高？尿酸高是否又等于痛风呢？
11: 角色和展示方式如果对的是2次元群体没有问题，你现在播的平台是一个3次元的平台，它就有它的平台规则，绝对不允许蒙面出镜。
6: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7: 这不可能，
1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9: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2: 流汗、补水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
1: 东鹏补水了。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游，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5: 9.9？
1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5: 9.9？
1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5: 9.9？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小红啊，真傻，当初把你送走为什么不走呢？非要留下来。
1: 我知道你死的冤枉，我答应你，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0: 我一定会把凶手找出来，替你报仇。我糊涂了，糊涂了。我是先帮八路军办事呢，还是先替你报仇？
1: 山炮林间还是没有运出去吗？日本人封锁了所有进出城的关卡路口，山炮林间实在没有办法运出城去。看来这次日本人是有所准备，而且是针对我们而来的。
2: 现在金察冀根据地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无论有多困难，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山炮林间给运出去。
0: 什么办法我都想了。
1: 可是日本人把天津城围得跟铁桶一样，太难了。谁？
3: 赵怀礼。
1: 快！
3: 你怎么来了？再说你怎么知道我们的联络地点？这个地点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也是，你是赵怀礼，
1: 赵怀礼什么不知道？
3: 你这个山炮林间运的怎么样？
0: 我想呢，明天趁着李小红出殡，把你们山炮领件给运出去。林子啊，肯定会来明天。我想利用这机会。好，我带同志们八路接应，运走山炮领件。
3: 没那么简单。
0: 这不亚于一次大的军事行动。你们那个侦察队和天津这个地下出监队多少人呢？
4: 30多人吧，没别人了。这些人在城里面基本够用了。我们在天津外围、津南支队还有几百号人。那咱们这样啊，哎，你说小红命怎么那么好，好不容易碰上赵先生这么个好人。
0: 你说这么一个好人，之前怎么就没看上呢？我是不是瞎呀？我要是之前我看上我，
4: 不说了。
0: 小红明天出殡，我得去送她一程。我之前讹了她不少钱，我现在想起来我都臊得慌。哎。
4: 他到
0: 那边会不会回来找我要债务？不知证不怪。后来你对小红不是挺好的吗？他不会恨你的。我难受啊！我明天得好好送送小红。
4: 那你不去执勤吗？不是叫你们警察局全体出动吗？
0: 去他妈的警察局！送小红那是大事。
5: 你笨呐！明天不一定出什么事儿，你得执勤，明白吗？
6: 对，这是正事儿，我得好好办，我得把正事办了，我不能做老爷汉奸了。
5: 今天天津市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李华草太太。 被暗杀的事，好。关卡有没有查获什么山炮零件之类的东西？
7: 没有，别说山炮零件这么大的东西，哪怕就是一根钉子，也运不出去。
5: 那是一件好事，那就证明那些山炮零件还在天津城里。不过我相信，共产党非常着急的，要把这些山炮零件运到他们
7: 城外的秘密工厂去组装，可是我们对山炮零件的秘密组装地点一无所知啊！这个不用担心，明天是赵桓礼的太太出殡，按照中国人的习俗，接触死人不是一件很吉利的事情。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共产党会利用明天把山炮零件运到城外。
4: 只要我们牢牢地盯紧送葬的队伍，那一定就能够找到山炮零件的下落。

0: 是民子小姐会陪同赵焕礼一同出席啊。
1: 特别远，那帝国的士兵就不敢搜查了。
0: 不，我对那些地点了如指掌，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只要你们按照我部署好的计划去做，插翅难飞。
2: 到底是谁呢？都布置好了。
3: 放心吧，都按你的安排布置好了。
2: 这次不能大意，要失败了就没有机会了。
3: 有赵环礼在，就不会没有机会的。
2: 决明前没有时间了，我要替小红报仇。
3: 小红在天上，如果知道你在帮助消灭日本人做了那么大的贡献，她也会为你高兴的。至于找凶手的事，我可以派杨连长他们去，你就先帮我们组装山炮吧。
2: 不行，报仇这事别人不能插手。
3: 你怎么就那么不分轻重缓急呢？你知不知道根据地那边每天都牺牲很多的老百姓和八路军呢？
2: 你们的事儿有那么多人可以做，可小红的事儿只有我。
3: 可是我们也只有你能把山炮给做出来，你懂吗？看来我是得给你好好讲一讲革命道理了。
2: 行了，你做你们的大事，我的大事就是替小红报仇。

0: 太君，我们天津人有个令的，人家死了以后要是开棺的话，这不好。太君，行个方便。来，行个方便。
1: 公安，
0: 太君，我跟你说，这样开了棺了以后，不光对你会。

0: 姐对你们全家都得会见，知道吗？我，开棍！住手！八哥，让你们掌管住了。
1: 。
0: 你给我接走电视立冠的电话。
1: 嘿。接左田司令官。
0: もしもし、私はトシコです。左田司令官、女骑兵见到有一套，连我都敢拦。
2: 对不起，敏子小姐，
3: 请你把电话给我的手下。你们记住，马上放敏子小姐离开。
1: 嘿。
0: 李秀福，耽搁了一会儿。
4: 送葬是讲究风水时辰的，也不怕小红找他们麻烦。
0: 嘿，马上打开，打开，
1: 发行，
5: 起步。

0: 是
1: 太君，我带人去支援。
2: 回去。
1: 将军们，快点，让他走，快，
3: 等着我，
1: 快点，
3: 走，
2: 走。哎，
1: 三明长，三明长，三明长，
2: 快走！
0: 怎么了？这是发生了什么事了？
4: 没事，我去看看。
0: 你小心点啊！
5: 怎么话说的吧？
0: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
5: 还声东击西啊？
0: 那也是在你赵桓里面前耍点小聪明吧。
6: 宁然。
0: 啊，明泰。

0: 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
0: 没事吧？
2: 没事。
0: 林子小姐，嗯，早。没事就好，
2: 没问题。

快撤！

0: 大哥，咱们不去八路了。
1: 追个屁呀、啊、追！哎，我问你，这年头，你一条命能值几个大洋？
0: 那怎么也值10块钱大洋啊？
1: 行，说好了，哥几个回去掏钱啊！
0: 掏钱？掏什么钱？
1: 废话，我把你们的命保住了，你们能不掏钱吗？
0: 对对对，应该的。

0: 别开枪了，黑桃家已经安排好了。
1: 不让我开枪，这趟不白来了吗？
0: 咱们的任务是吸引敌人，让他们以为我们把东西运出来了。
1: 不让开枪，急死我了。

Huh?

0: 你至于把我日本兵往？
1: 但没看你都是日本人。

0: 血已不济。
1: 不行了、啊！怎么样，够低调吧？
2: 两位是哪个部队的？
1: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
2: 啊，原来是国民党的部队啊！好，算我们冀东军分区欠你们个人情。
3: 不用客气，你们撤吧。
2: 不，你们先撤。
3: 我是少校情报员，按军阶我们预告，服从命令。
2: 是，同志们，撤。

0: 特派员，
1: 我们被声东击西了，是吧？
0: 我们在路上遭遇八路军金南支队的伏击，八路军的山炮零件很有可能从关卡运了出去。
1: 你说我现在应该枪毙你，还是让你戴罪立功？
0: 负责守卫城门的士兵被地下党袭击了，全部遇罪。
2: 那边的特高科呢？
0: 他们带人前去支援我们，可是没有想到，
2: 让他自己领40军棍。
0: 特派员，他也是为了，
2: 就是因为他。
1: 他擅自让八路军的山炮零件运出天津城外，请特派员杖罚我40军棍吧。
2: 八个，
1: 嘿，
2: 惩罚你有什么用？谁来保护西部行动的计划完成？这事情没这么简单。这样吧，马上加派人手，把小红的坟全挖开。

0: 日本人要死也想不到，这种东西偏偏就在棺材里。快点吧，快点！我就是可怜我们家小红啊，惊动他不安宁。小红妹子恨日本人吗？当然，她恨不得和日本人洗。那我们这批灵药运出去了，能消灭更多的日寇。小红妹子会高兴吗？
1: 当然，杨连长，我替小红谢谢你们八路。
0: 日本人来了。

0: 快撤！
1: 快走，走，走，走，走，
0: 走，
1: 快，快点，快点，快点！
2: 八路军把东西这么拉走了，我就纳闷，八路军拉的是咱俩擦屁股。
3: 好了，没让你给日本人擦屁股已经不错了。
4: 他们挖的肯定是李师傅做的山炮零件。
3: 你不是废话吗？山炮是不是打日本人的？好了，我们走吧。
4: 你赢了。
3: 有情况。

0: 这小日本人盯得够紧，阿布顿他们够笨，是时候赶不上热的。你别说，这八路军挺聪明，先下手为强啊。
1: 高有可能来人，说明他们还不够。
0: 棺材里是空的，
1: 我敢断定啊，日本人里有出高人。
0: 快去吧，八路。行了，回去吧，冬明天了，回去给你弄点吃的，来来真的。
2: 明子小姐，这个刘小姐是不是太碍事了？干脆我把她做了。
3: 不行，这样做的话，李幸福又可能救不了我了，得不偿失。其实我觉得不做她比做了她更好。在这件事情上，我有信心完胜。我已经把山炮零件转移出来了，等赵环、李同志一到，马上就可以组装。
2: 可是这个赵环、李同志还未小红的事儿和日本人纠缠着呢。那怎么行？组装山炮是没有他是不行的。
3: 那就赶紧帮他找到那个人，而且要赶快。黑刀剑同志，你发话吧。
2: 找到那个穿礼服呢子大衣的人，而且还是认识小红的。那就没几个人了。棺材铺的几个特高客，厂里的厂谷川，还有。
1: 还有就是你的那个翟明泰，不都是穿礼服呢大衣的吗？怎么了？翟明泰？怎么可能是他呢？如果真的是翟明泰的话，那他也太可怕了吧！
4: 黑刀剑同志，什么都有可能。从明天开始，调查翟明泰。这么说，在小红的分里。
5: 查不到什么山炮组装零件是吗？没有，在我们赶到之前的一个小时左右，坟墓就已经被人动过了，早就被转移了。
6: 唐百元，这都怪我，我提前应该想到的，我也有责任。
4: 在这个区，全面展开地毯式的搜索。
7: 务必要找出秘密组装地点，不管是找到或者找不到，也会给八路军一定的压力。拖延他们的组装时间，就等于给帝国西部行动争取更宝贵的时间。
8: 嘿，
4: 何将军，全面搜索，在天津所有的反抗力量，彻底斩断八路所有的后方支援。
8: 那看来。
9: 只有这个了解了棺材铺，才能把那人引出来。我只是担心，那个人会不会拿着你那张樱花图，已经去了棺材铺联络上了。我总觉得我画那个图不是很准确的，花的形状倒是问题不大，那几个密码点会有问题。
1: 正反面，图
9: 是透明的。如果说是正面看，这个密码在右边，那你翻过来画，这个点就在左。得马上画一个弯。你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帮我们做山炮啊！
8: 解决了小红的问题，其他好谈。哎，现在，
1: 杨连长。
2: 我在棺材铺四周已经准备好人马了，如果你们一个小时不出来，我就带人冲进去。
10: 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吧，
1: 小心点。

0: 两个人又来了。
1: 静观其变。
0: 嗨，
2: 就这劲儿，咱俩一起啊！一、二、三。
0: 哎，怎么又是你们两个？
3: 不可以吗？
0: 怎么，你们家又死人了？
4: 报警！
2: 把你们头叫来。
0: 将军，
1: 慌什么？
0: 哎，联系人来了，就是买棺材那俩人。
1: 这民子小姐怎么没来啊？
2: 民子小姐难道必须每件事情都亲自过问吗？你们隐秘工作做得不错，事件成功以后，民子小姐会向军部给你们请功
1: 啊。谢谢。哎呀，你们反反复复试探了好多次，警惕性很高啊。
2: 到日本帝国这么重要的任务，不可掉以轻心。牛满三郎搞砸了，我们担心联系线断了，所以我们先试探，确保无误以后再联络。
5: 再试试。

Jim.请等一下。根据东京陆军总部的命令，我是不能够知道卷宗的内容的。

0: 将军。
1: 啊。还有，根据军部的命令，来人必须在绝景将军的陪同下才能取走眷族。现在绝景将军已经玉碎了，你只能在现任的特高课课长的陪同下才能取走。
0: 知道民子小姐为什么亲自光临吗？
1: 请指教。
0: 特高科和牛满三郎把事情搞砸了，影响了帝国西部行动的进展，还能指望特高科吗？如果这次再失败了，我看你们怎么向天皇交代。我会让民子小姐亲自协助我带走这些资料。至于那些需要带回本土的文件，正好民子小姐明天回国，我会让带回去。
1: 既然有民子小姐出面，那就再好不过了。
0: 那好，我们走了。
1: 请慢走。

0: 说自从这对男女来了之后啊，我们资料库就没太平过。
1: 是啊，我也觉得有些问题。
0: 那我们怎么办？
1: 看来我们马上要去一趟特高课。你知道那个男人是谁吗？绝命枪，赵桓礼。
2: 什么？是赵桓礼？
1: 赵桓礼既然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入我们中国派遣军的资料库，而你是资料库的管理将军，你该负什么责任？
2: 我也是按制度办事，认图不认人呐、按你这么说，这真的樱花图是被赵桓礼给偷走了？
1: 只要你现在全力配合我的西部行动，我保你安全，不然你跟我都要负上不可推卸的责任。
3: 如果这个图纸被日本人送到基地，那就后果不堪设想。还有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资料以及在中国的间谍名单，这些都太重要。如果等到有一天我们和日本人算账的时候，这些就变成很重要的依据。所以我们得想想办法，赶紧把这些东西从日本人的手里夺过来。
4: 那你们就抓紧吧。
3: 什么你们的，这是咱们之间的事儿啊。
4: 我的事儿就是查找杀害小凤的凶手，咱们各司其职。
1: 全城通缉，抓捕赵桓礼。
5: 老板员，赵桓礼的家能送，名字小姐在哪儿？
1: 我会给军部发电报。
5: 如果赵桓礼拒捕，我们是否可以开枪？
1: 不能，发动机还没有装配完，赵桓礼不能死。
3: 你别忘了，小红也是因为这些文件被杀害的，这是一回事儿。
4: 我会给小红报仇，那我走。
3: 日本人这个据点非常的隐秘，里面也很危险，我们得好好合计合计怎么样才能进去。
4: 又得靠名字了。
3: 名字？她是日本女人，她怎么可能帮咱们？
4: 只要她帮助日本人就可以了。
3: 什么意思啊？
4: 就像你说的，我在日本人据点内部很难下手，如果文件离开日本人据点，我们就有机会。如果文件被日本人拿走，那就很难找了。如果名字取走，
3: 你的意思是说，让名字取走文件，然后
4: 也只能这样。
3: 可是，他会不会去做这个事儿呢？
4: 是啊，我得去找名字，他不会为他国家做事吗？
3: 赵桓礼啊，赵桓礼。你永远都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真是挺佩服你的。走吧。

0: 发现张华丽。
1: 报告，没有发现张华丽。
2: 报告，没有发现张华丽。
0: 报告，没有发现张华丽。
3: 等。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7: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6: 哎呀，真好，
7: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6: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7: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

0: 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拎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托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托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托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我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托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

0: 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普罗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普罗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普罗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普罗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

0: 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我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

0: 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宗。你怎么也会唱？
2: 哇，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0: 很多。

0: 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在北纬39度的海洋牧场，我们深谙海洋与本草的融合之道，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我们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边界。麦通康来自大连深蓝泰科技，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两大核心工艺，将大分子活性成分精制为小分子肽，为人体高效吸收提供科学基础。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我们亦是仲景中医药产业研究院指定的中药纳米化生产基地，致力于将传统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纳米科技深度融合，只为这一片脉通康。脉通康以科技守护为健康助力。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脉通康以纳豆低聚肽与海参多糖为核心成分，精准协同配比，营养更全面。
3: 深蓝泰发明专利技术，中药纳米化技术将纳豆提取小分子化升级，使肽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易人体吸收。
1: 脉通康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脉通康，双核营养，为健康加分。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食用方便，每日2次，每次1片，温水送服，建议早起空腹和晚饭后1小时各1片。
4: 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给您，1盒60片，正好是1个月的营养用量。为了让更多朋友能体验到，我们推出了周期体验方案。
1: 现在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领取900元优惠券的体验支持。3盒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每天2次，持续养护。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

0: 技营养，健康生活。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您的健康营养专家，详情请致电咨询。演员王志鹏做客群英会，
1: 平时如果接一个现代戏读剧本的速度是一的话，读太平年的剧本的速度可能也就是0.1。哦，
0: 声情并茂，功底扎实。
1: 我是跪完了笑，笑完了跪。
2: 我自己是什么人
1: 我都不知道了啊。
0: 趣味相声，笑点满满。
3: 我们可都是大才子。哦，
4: 我觉得你像酒蒙子。
3: 什么毛病呢？
1: 你说谁酒蒙？
0: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9: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

0: 殊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看什么的，快走，快走。
1: 哎，好好好。
0: 走。
2: 报告，没有发现赵万里。
3: 报告，没有发现赵万里。
4: 报告，没有发现赵万里。
2: 报告，没有发现赵万里。
3: 报告，没有发现赵万里。
5: 等。嘿。

0: 走，回去。哎，
1: 马警长，是你负责这个骗局吗？
2: 是，正是在下。你的工作大大的好。报告太君，这是应该的。为了皇军的大东亚共荣，我欲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赵桓礼是我大日本帝国通缉的要犯，不声不响在你的片区住了那么久，你居然毫不知情。报告太君，请听我解释，这赵桓礼脸上没有刻字，我不认识他。还有，这赵桓礼平时安分守己，就是给皇军干活的总工程师。 谁知道他就是绝命枪赵桓礼呢？我要是知道，不说是为了给皇军的大东亚共荣捐了，就是为了皇军的10000块大洋，我也得去报告啊！
2: 太君，谁不会钱呢？那可是10000块大洋啊！
3: 我听说，我的前任砍了你2根手指。
1: 是砍了我2根手指，太君，你的前任下手太狠了，我现在都是个废人，想来投胎可能都没人要。那这样吧，
3: 我给你2个选择，一，再砍你2根手指。
1: 你别跟我开玩笑好吧？咱们俩什么关系啊？咱们俩是鱼和水的关系，鱼和水。
3: 那你还有一个选择。
1: 您说，自己砍掉一根指，我要让你印象更深刻。下次再发现赵桓礼的时候，要迅速下手。
3: 上回以后，我已经印象深刻了，
1: 这都刻骨铭心了，真的。
3: 动手吧。
1: 太君。

0: 罚款可以吗？我罚款可以吗？我今天的工资我不要了，我得要饭钱，可以吗？大姐，
1: 有这么难？这不，下次发现赵环。

0: 你再不想摸摸，砍的可就不是手指了。
1: 我知道，砍的是一只只手。
0: 不，是脑袋。
2: 哥几个，
3: 大哥，
2: 特高课这几天到我大哥家抓我大哥，想让大哥在这躲几天。
3: 大哥，你放心啊，有兄弟们在，日本人就抓不到咱们，对不对啊？
4: 是
3: 啊，
5: 谢谢，
2: 是
5: 添麻烦了，添麻烦了。
3: 哎呀，大哥，你这么说话就是不把兄弟们当自己人了。
2: 大哥，你在这好好休息休息，我得回去看看马巡警，刚刚他把我们放了。
6: 行，
2: 我怕日本人为难他。
6: 行。小心点，
2: 高四
3: 啊，高四，
7: 高四，
8: 高四，啊，
3: 哎，大哥，坐，
9: 哎，给哥俩坐，
10: 稍坐，
3: 来来来，
10: 把酒杯，
11: 来，大哥，
3: 来来来来来，
9: 倒酒倒酒，
3: 大哥，今天晚上你睡里屋，哎，你就睡我的铺头了啊，
6: 哪儿都行，哪儿都行，
3: 哎呀，别客气，别客气，来来来来来，喝啊，来，大哥，
6: 哎呀。
3: 好好好，来
12: 来来，哎，你听啊，
13: 就说嘛，
12: 这上面写着
13: 赵桓礼，
12: 要抓住赵桓礼啊！
13: 啊，是
12: 赵桓礼吗？这写着呢，
13: 本事大，
14: 他们能抓住，
12: 悬赏捉拿赵桓礼啊！
13: 是，
12: 就是
13: 能抓住
14: 赵桓礼，他们不是危险了吗？
12: 这赵桓礼可是好做法
14: 呀！啊，就是啊，
13: 可不是
14: 赵桓礼啊！
13: 英雄不说，至少是
12: 我这悬赏可多了，
13: 老百姓出了气儿啊！

0: 我已经加派了人手对进军的关卡严加排，
1: 只要把赵桓礼控制在天津城里，就可以为西部行动争取更多的时间。特派员，明子小姐在唐高阁，你要见她。
0: 不见，要让她知道赵桓礼所做的一切已经对大日本帝国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让她好好的去配合我们的行动。
1: 特派员，这好吗？
2: 记住，我不是绝境，把他打发走。
3: 嗨，对不起，明子小姐，科长今天外出，不在特高科。
1: 我今天一定要见他。嗨，明子小姐，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吗？你终于来了，何江科长。明子小姐。
3: 是为了赵桓礼来的吧？我今天来就想通知你们，你们不可以伤到任何一根毫毛，要不然的话，我会对你们不客气。
1: 您的吩咐，我一定照办。如果我们抓到了
0: 赵桓礼，
1: 一定不会伤害他。

0: 刘小姐，刘小姐，刘小姐，
1: 明子小姐，刘小姐家没人。
2: 日本人现在全城通缉赵桓理，既然给我们来了个措手不及，我们得赶紧找到他。我估摸着他应该在金门石虎那些江湖人士那儿。
3: 这些江湖人士行踪不定，我去过他们的地方。

0: 但是没找到。
1: 那赵环林现在正忙着给小红找凶手呢。
0: 这倒给咱们找他提供了线索。
1: 如果他真的要找凶手，一定从那个纽扣入手。这样吧，咱们明天分头去高档男装店找找，兴许能在那儿碰到他。
0: 好。
1: 嗯。

0: 明太，你怎么来了？
1: 进去再说吧。啊，
0: 好。
1: 我告诉你啊，你知道吗？原来绝命枪赵桓李就是李师傅。
0: 什么？
1: 日本人把通缉令都贴满大街小巷了，上面还画着李师傅的画像。我一看才知道，绝命枪赵桓李就是李师傅。
0: 那李师傅他人呢？他有没有被日本人抓走呢？
1: 没有，绝命枪赵桓李哪有那么容易被抓到啊？不过，我想日本人在整个天津城里面已经展开了全面搜查，是不是应该把李师傅尽快转移出去啊？
0: 可是李师傅现在人在哪儿呢？
1: 不知道。哎，这样吧，我有日本人给我的特别通行证，你可以用我的车把李师傅转移出去。
0: 行，如果李师傅来找我，我会立刻通知你的。
1: 你要记住啊，李师傅是一个好人，千万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
0: 嗯，我知道了。
2: 现在全城都在通缉我的老爷，怎么办？而我老爷满脑子想的却是要查出谁是杀害小红的凶手，根本没心思顾及其他的事情。唉，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小红可是救过我老爷一命的恩人呢。
3: 大哥，想啥呢？
4: 想了好多好多事儿啊，我觉得挺蹊跷的。杀害小红这个凶手啊，就像是幕后的推手，感觉着就在身边啊，就是看不见，摸不着。
3: 您的意思是，我们身边有叛徒？是谁？我现在就宰了他。
4: 哎，都看不见的人哪儿宰去啊？不行，不能坐以待毙，我得主动出击。天津城这个男装高档服装店就那几家
3: 啊，
4: 明天我去查查去，看能不能找点线索出来。
3: 啊，哎，好久没跟大哥行动了，这次又有机会了。
4: 是吧？
3: 哎，你也早点休息。

0: 你看他像不像绝命枪赵环礼？
1: 没错，就是他。
0: 哼，太好了，这次该我们立功了。我在这盯着，你回去打电话报告他配案。
1: 嗨。
2: 如何？太好了，你给我控制住，我马上派人增援。

这是李福尼大衣上的扣子，但不是原配件，是定做的。这纽扣一般是由店家提供的，让顾客来挑选，很少有顾客自己带着纽扣的，只有极少数的顾客是自己带着纽扣的。先生，这个纽扣的款式非常特殊啊，在天津这个地界各家都很少见了。

0: 我琢磨着，这是顾客自己带来的纽扣。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慢走啊。
2: 把手举起来。
3: 快，
2: 你们走，
3: 掩
2: 护，走。
4: 你们是谁啊？
5: 我们是五爷的朋友。
4: 五爷的朋友？五爷答应我去见赵桓礼，结果五爷牺牲了。你们能带我去见这个大英雄吗？
3: 这样吧，你赶紧帮我找一套你们家的工人服，我答应你一定让你见到他。
4: 太好了，
3: 行，快
4: 跟我走吧。
6: 德文远，
7: 赵桓礼暂时不能死，我要他活着。
8: 嗨，封锁街道，只许进，不许出。嗨。
3: 你说你怎么不往脸上弄呢？
8: 我不能这样，我浑身不自在。
9: 枪声好像停止了。
3: 杨连长，你去看看情况。
9: 是。
2: 兄弟，这没车借我用一下吧。
4: 行。
6: 特派员，街道已经封锁。
7: 每一个特高课带一支巡逻队，挨家挨户的搜查，搜查过的地方绝对不能留下任何共产党的味道，更别说人。
8: 嗨。

0: 文君登录了吗？
1: 没有。
0: 那咱们你们两个下场这个样子。
1: 林小姐，我们不是怕死，是担心你。
0: 凭你们的身数，你们可以挡住多少人？
2: 你得七八个吧。
0: 再加上我呢？
2: 林小姐神枪手，至少十几个都靠不住。
0: 那你们两个还怕什么？
1: 林小姐的稳重实在令人钦佩。
0: 我是武士的后代，让你们看一下，几百年前我在武中怎样临危不惧的。

0: 怎么样？
1: 黑道先通知，周围全部设卡，日本人正在挨家挨户的搜索，估计到不了20分钟就要到煤场了。
2: 不行，不能让工人受牵连，我不牵连个行。
1: 那怎么办？
0: 这个老鹰租界是不是离香港大楼挺近的？
2: 是啊，你有什么办法？
0: 我有一个地方可以试一下，大家跟我走。
2: 走，嗯，
0: 快。
3: 嗨，明子小姐，特高课说赵怀礼在附近出现了，要我们注意防范。
4: 真的？太好了，我们也赶快去找。
5: 小姐，危险，我去找吧。你陪着小姐。
4: 拜托了你。
3: 你也去。
6: 嗨。

0: 住这儿！
1: 嗯，停。
2: 这是你的主意啊？
1: 什么？
2: 当兵在这避难？
1: 还有别的办法吗？
2: 我还得给你擦屁股。
1: 哎，行了，赶紧走吧。
3: 滚！
1: 走。

0: 放回赵，好像赵怀礼刚才跑进去了。
1: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0: 了多好啊。
1: 那还有什么办法呀？现在只有民子能救咱们出去啊。
0: 我不能伤害民子。
1: 只要你活着，根据地的山炮就有希望，好吗？
0: 你更不能伤害他。
1: 那现在日本人要置你于死地，如果没有民子的保护的话，你哪儿都去不了。
0: 为了自己牵扯一个无辜的女人。
1: 对，但她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你真以为她结婚是为了保护你啊？你以为我愿意看见你去找那个日本女人啊？你知道她什么人吗？她死缠烂打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你现在是有重要的任务在身，如果我能够替你去完成那些事情的话，就算我豁出自己的性命，我也不想看见你去找那个日本女人。能有什么办法呢？山炮只有你做，替小红报仇也只能你去，所以你必须得活着。
0: 有点道理。
2: 特委，赵焕礼闯进了明子小姐下榻的利顺德大饭店。
3: 什么？除了赵焕礼
2: 还有两个人，目前里面具体的情况还不太清楚。我担心他们绑架了明子小姐。
3: 恰恰相反，我觉得明子小姐不会成为赵焕礼的人质。明子小姐一直保护着赵焕礼，如果赵焕礼突然绑架了明子小姐，你说明子小姐会袖手旁观吗？
2: 那如果赵焕礼要是杀了明子小姐怎么办？
3: 以我对赵焕礼的了解，他绝对不会伤害明子小姐。
4: 明子，
5: 特高科长连还没来吗？
6: 注意，我一行动，你们就卧倒。我托你还有一支枪。
0: 杨连长，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6: 什么条件？
0: 不能伤害明子。
6: 好。
1: 你什么意思呀？
0: 咱们得活着出去。
1: 过来了，
5: 李西福。啊，把剑放下，我倒要看一下李西福他会怎么样对我。你会开枪吗？
0: 他们不会伤害你。
1: 明子小姐，你也别想太多了，我们无非就是想让你帮助我们脱险罢了。
5: 那很简单，你压着我出这个饭店门口就可以了。
6: 我们怎么相信你？
5: 你们还有的选择吗？李师傅，你留下，他们两个离开，可以吗？
0: 可以。
1: 不行，李师傅，
5: 你留下来，或者鱼死网破。
7: 我留下。
5: 你这个答案我已经满足了。

0: 我是新任天津特高课何江课长。
1: 赵怀礼
0: 先生，我知道你们在里面，我以大日本皇军的名义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现在出来，我保证你们的安全，你的朋友可以去他想去的任何地方，

0: 赵华礼先生，我们特高课谈判专家，现在要进来和名字小姐说几句话。
1: 我出去跟他们谈一谈。

0: 你来干什么？名字小姐，应该这么说。我是大日本帝国派驻天津的特派员，高田明太，代号轻轨。
1: 轻轨，也就是轻轨。我们开门见山吧。今天，我是代表大日本帝国，跟你谈一下召唤令的事。没有什么好谈。
2: 我现在以我们家族的名义命令你停止对他的追捕。可是召唤令是大日本帝国的通缉要犯，对不起，我不能接受您的要求。我不得不告诉你，我现在肩负着帝国重要的使命。
3: 请赐教。
1: 潜艇航母的数据，在交换的身上。
2: 我知道，你是为炸毁潜艇航母机械装置的数据而来的，我们锁定的。
4: 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召唤令。你说咱们刚从日本资料库出来就被追杀，这说明什么呀？什么意思呀？咱们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他们已经和特格和见面了，日本人示警了。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啊，我身边有身份的和小红认识的熟人。
0: 玉花台牺牲了，
4: 马警官没这个胆儿。塔拉又在爆炸现场，现在只剩下一个人。翟明泰。小红的死对我打击太大了，不希望是这样。
0: 还有一件事，我必须要跟你说，那份联络图是因为绝景将军一时疏忽，才落到召唤里的手上。 如果这件事情要追究起来，绝景将军的一世英名就会覆水东流。喷气式飞机是我们的重要武器，它绝对可以摧毁重庆和延安的重要地点，更可以成为大日本帝国夺取太平洋岛屿的重要武器。如果这个秘密泄露，大日本帝国的宏图伟业就会功亏一篑。
1: 我想名字小姐，你也不希望有这个结果吧？既然如此，西部行动迫在眉睫，先照你说的办。但我有一个要求，你必须答应。请吩咐。等你任务完成后，把它交给我。
5: 其实我们现在面对的是，马上从日本的资料库拿出喷气式飞机的图纸，阻止他们做喷气式飞机，也为我们阻断山炮争取时间。如果你能帮我拿到这个图纸，我答应，我一定帮你找到杀小红的凶手，包括炸弹。现在我们和日本人玩的就是和时间赛跑的心理战术。我们制造山炮。 为了阻止他们，他们主张喷气式飞机为了轰炸我。这个时候，谁要是拿到这个喷气式飞机的图纸，谁就胜券在握。只不过，现在大家都面对同样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我们必须和特高科合作，才能拿到图纸，而特高科必须和持有联络图的人一起，才能拿到图纸。我们之间是缺一不可的。
0: 可是我们和特高科根本就不可能合作。不过目前，特高科应该比我们更加着急。
1: 既然明子小姐可以全力配合我们的行动，我可以向你保证，召唤里的安全，还有让召唤里跟你一起回到帝国。这样你也完成了你的任务。好，那你说，你想要我怎么配合？
4: 为了完成西部行动计划，敏子作为贵族成员必须出面调解，拿出资料和图纸。但前提是不能伤害敏子，否则我不配合。
1: 这种事情怎么能说得准呢？
4: 所以啊，我得替你打屁股。
1: 那你说，你有什么办法？
4: 我答应特高科，拿出资料文件。只要东西离开资料库，你们就有办法下手了吗？
1: 你这是处处处心积虑替敏子着想，你要知道，他不。

0: 只不过是我们利用的一张牌而已。我是不会拿女人做筹码交易，换了你我也不会。可是，按照我说的做吧。
1: 让我想想吧。
0: 还想什么呀？没得选择，否则你和杨连长必死无疑，民警也会出事。我是不希望再看到你有什么危险。
2: 今天晚上你到我家地下室。如今赵环里已经知道我们帝国的最高机密，我们就将计就计，已经安排好一切详细的行动。只要你协助我们完成这次任务，我向你保证，赵环里一定会很安全。好，我答应你。
3: 不过，希望你不要忘记，你也答应过我的事情。谢谢你，明子小姐。
2: 我现在就进去见教皇你，希望你可以遵守你的诺言。
3: 没问题。

0: 但是你必须亲自送我的朋友万年出去。
1: 爽怪，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性格。走吧。

0: 我是娟，没名字，请你们全部退下。
1: 他来人，
2: 放他们走。
1: 好。全部退后。

0: 这句话想跟刘小姐说，
1: 放心吧，
0: 是大然你来找我的。
1: 当然不是了，他并不想连累你，更不想因为他而伤害到你，是我把他骗过来的。
0: 我刚领教了，刘小姐的身手很是敏捷。
1: 明子小姐，有什么可遗憾的？你说说看。
0: 可惜，咱们没有机会在一起切磋了。如果有机会，我正想跟你好好较量较量，因为我是武士的后代。如果没有这

0: 场战争，我们可能是朋友，但是我们现在是两个世界的人。在我一生当中，我从来都没有输给过女人，不管是武艺还是情感。刘小姐，我知道你很喜欢他，我也很钦佩他，可是他欠我们家两条人命，我无论如何要带走他，给我的家族有一个交代，所以真的不好意思，对不起。すみません。
1: 说完了，我就先走了。
2: 今天天津城里发生的枪战，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一定是共产党和日本人为了抢夺赵桓礼打了起来。
3: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日本人的西部行动还没有被破坏，现在赵桓礼又不见了，你要我怎么向总部交代？
4: 要不咱们惊天动地一次，大不了同归于尽。
3: 少说一些没用的东西，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找赵桓礼。
2: 放心，赵桓礼出不了天津城，他肯定在共产党手里。
3: 你觉得共产党会告诉你他的下落吗？
2: 那我就要去会一会这个黑桃尖了。
5: 我们必须要清楚共产党的每一步计划，知己知彼，我们才会有机会
6: 绑架赵桓礼。
2: 我正是这个意思。

0: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们家族的人了。希望你可以学到和民族的语言，但是在家里你可以选择说日语或者中文。
1: 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不管在哪儿都是中国人。
0: 好的，这些都是帝国的名菜，今天为你结婚准备的。以后回到日本的话，我会亲自下厨做一些好菜让你品尝我的手艺。我从银子的心中知道你很喜欢京剧，我已经让特高科物色京剧名伶带回日本，可是时间有一点紧，物色京剧名伶就不可以让你亲自过目了。不过到时候你不喜欢的话，我们可以随时共换。
1: 你和英子脾气一样，
2: 做起事来不管不顾的。
0: 可是你不要把我当作和英子一样是个奸当的人。
1: 那是他那时候不知道我是绝命枪。
0: 你错了，英子他知道，而且我也早就知道。
1: 我杀小野的时候他就知道我是绝命枪了，那就更别说以后我杀中村了。
0: 他一直没有告诉特高科，我们有我们的目的。
1: 你也支持英子啊？
0: 当然，我非常的支持他，因为我们身上流着帝国的血，我们为了帝国是不会放弃你的。我既是为了完成妹妹未尽的使命，也是为了完成我的任务。
2: 你这个姐姐还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这又何苦呢？
0: 我不是银子。赵桑，明天我们就要离开这，明天我们就要离开中国了。你有什么需要的，早点告诉我，我让上面的人帮你准备。

让您受惊了，明哲小姐。我代表特高课表示问候。我已经在酒店各处设置岗哨，绝不会让那些敌人再骚扰到你。

0: 以后在各个场合必须要做中国。
1: 是。挑选中国京剧名伶的事情，我已经安排下去了。不知道赵怀礼先生还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2: 再好的东西，离开养育他的水土，会变得面目全非。你的心意我领了，以后就再也不要提京剧了。
1: 那我这就叫人停止挑选。
3: 赵怀礼先生，
1: 你现在身为我大日本帝国皇族成员，我希望你能为帝国的事业尽心尽力。
2: 不就是要我手里的联络图，从资料库取图纸文件吗？
1: 你知道就好。
2: 我吃完饭回家一趟，把联络图拿来。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赵さん，我陪你回去。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8: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人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0: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

0: 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

0: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1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0: 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

0: 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纵。你怎么也会唱？哇，

0: 高山风景，
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在天津解放北路与张德道交口，有一座历经百年的酒店——迎来送往间。这座被称为第一饭店的地方，悄然经历了近百个春秋。它曾是近代天津最豪华的饭店之一，建立之初叫做泰来饭店。这个名字源于其创办人英籍印度人泰来替。
1: 泰来替呢，自幼呢家中很贫寒，正好赶上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因此呢这个泰来替就随着英国军队来到天津。
2: 泰来替是在印度生活的帕西人，他们的生活区域都在孟买附近。帕西人有特点，一个他们能吃苦，比较勤奋，再又是精明，比善于经商。
1: 最初呢他也没有生计，靠为英国兵营啊供应鲜蛋为生。由于泰来替非常精明，善于逢迎，而且呢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他很受军官的欢迎。所以呢后来啊这个兵营呢就把小卖部的经营权给了泰来替了。泰来替呢因此呢他积攒了一笔钱。
0: 20世纪初，天津租界展开大规模建设，地价日益上涨。赚到第一桶金的泰来替看准商机，将自己的大部分积蓄投入其中，同时经营高利贷。
1: 他放高利贷呢，有一个条件，就是借债人必须以自己的房地产做抵押。那么当时啊，由于英租界建设的很快，所以投资房地产人非常之多，但是也有一些人因为经营不善而失败，所以就把一批房地产呢给了泰来替。因此呢泰来替呢就成为了英租界里面比较呢富足的这样一个商人。
0: 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泰来替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跻身于天津的上流社会，并加入英国国籍，

0: 20世纪初，来天津做生意或游历的外国商人络绎不绝。当时，一流的旅馆只有利顺德饭店，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1927年，泰莱替出资40万元，英国商人莱德劳出资10万元，筹建一幢5层的大饭店。泰莱替以自己的名字将它命名为泰莱饭店。
1: 就在英租界南边那个伯姆里道上，就现在的那个张德道，在那儿就是那个角上，就是英租界的29号地，泰莱地买下这片土地以后，盖了一个 house hotel 公寓饭店。凡是叫这种名字的，它除了底下有可以住客的饭店之外，顶上几层是公寓，是房间。
0: 泰莱饭店建成后，泰莱替经营首层的餐厅及2-3层的旅店，莱德劳掌管4-5层的公寓。
2: 在经营公寓的时候呢，莱德劳遇到困难，什么困难呢？就是当时天津自来水的水压不够，4-5楼的供水呢需要加水泵昼夜运行。那么由于水泵的昼夜运行呢，就影响到了泰莱替2-3楼的旅店的营业。那么两个人因此发生了争执，最后呢，泰莱替呢软磨硬泡，就把这10万元呢退给了莱德劳，那么他自己全部掌握了泰莱饭店的经营权。
0: 1936年，泰莱替取得饭店北侧的一块土地，增建了一幢与现有建筑连通的6层大楼。扩建后的泰莱饭店与利顺德饭店分庭抗礼，成为当时天津最重要的高级饭店之一。
3: 这个增建的6层部分呢，很明显是比17的建筑风格要更现代了许多。但是呢，一个现代的建筑和一个偏古典的建筑直接连在一起呢，会感觉有些突兀。为了解决这些呢，首先从它的选材上，尽量从材质的质感和色调上跟一期保持了一致。另外呢，在2期部分的6层部分又让5层的部分延伸了一块，这样的话从空间上呢就形成了一种咬合的关系，使这个建筑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0: 泰莱饭店建筑内部保存完好，制造于上世纪20年代的奥迪斯电梯仍可正常运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泰莱饭店被侵华日军接收，泰莱替被关押在山东潍县集中营，直至1945年10月返京。
1: 从潍县集中营回来以后，他就提出来那饭店的租金收美金，因为这时候法币的通货膨胀涨得很厉害。再有他增租，提高那个房租价格，引起了那个当时国民政府的那个社会局的对他的干预。从这儿可以看出来，这个泰莱替的人呢，真是一个比较精明的商人，也是一个比较吝啬的商人。
2: 他是一个很吝啬的商人，他对于家人的用度管得也很厉害。那么甚至据说，连抽水马桶的使用次数他都要受到限制。但是呢，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呢，他还是一个比较有情义的人。他用钱，在他的家乡孟买，给村民呢建立了一个，文药厂，给村民呢找到了很多就业的机会。那么后来呢，村民就把这个村子就改名了泰莱替村。
0: 20世纪40年代末，由于时局动荡、经济萧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泰莱饭店的经营一蹶不振，泰莱替生命里的最后一点星火也渐渐熄灭。1949年8月，在天津去世。1955年，泰莱饭店改名为天津市第一饭店。这座近100岁的饭店，几经沧桑，重获新生。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天时消费一券通，承包你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紧抓扩围机遇，滨海高新区牵手天开源，依托蓝海科技园，重点引入京津冀科技服务企业，签约率超90%。
0: 张工赴冀州区调研，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2: 市十八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6次会议，郁云林主持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区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决定，通过关于修改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平安建设条例的决定和关于修改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的决定。
0: 王长松带队开展困难弱势群体帮扶救助调研。
2: 生态城举行招聘会，文旅岗位占比超一半，为暑期旅游旺季做好用工储备。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坚持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天津以重点承接平台等为载体，深度融入全力服务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滨海高新区牵手天开源，在蓝海科技园盘活中重点引入京津冀科技服务企业。今天我们从一张俯视图来看，园区有了哪些新变化。
0: 眼前这份俯视图上，不同的颜色代表蓝海科技园不同项目的具体进度，绿色代表正式签约装修，浅黄色是意向签约，橘黄色还是洽谈对接，状态每周更新跟进落地情况。进入二季度，又有极豪科技等7家企业签约落地，眼下园区已签约在谈的企业达到43家，其中近一半来自北京河北。
3: 这块呢，要跟我们的核心区进行一个错位。天开广场呢，是我们孵化的一些这个中小型企业，还有这个大学是种子类型的企业，而这边呢，要培养这种高质量、发展速度快、要这种高成长类型的。
0: 紧抓扩围机遇，服务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加快建设，滨海高新区牵手天开源，共同对蓝海科技园进行盘活。天开源核心区主打研发创新，天开西青园可以提供生产空间，而离两地都不远的蓝海科技园则重点招引科技服务企业，通过错位发展进一步延长京津冀协同创新的服务链条。阿瑞斯工业炉是首家落户企业，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小巨人，厂区坐落在西青，主要研发生产热处理工业炉，销往首钢、宝钢、长安集团等多家知名企业。看中蓝海科技园周边高科技企业集聚，距离西青厂区也不远，企业选择在这里建立研发总部。最近，阿瑞斯刚接到一笔4000万的订单，华野集团定制了一台直径750毫米的钢棒工业炉，这也是他们接到首个超过700毫米的工业炉。
4: 我们用3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装修和搬迁入住。我们想今年对这个整个公司运营做 AI 化啊，这些都是需要专业的企业来给我们提供支持。
0: 以往阿瑞斯工业炉的设计师们都是用设计软件一笔一笔的画图纸，这次公司准备启动人工智能设计，加快新订单的设计和交付。这两天，高新区就依托区域资源，组织软件协会成员单位，根据阿瑞斯需求清单上门精准对接。随着落户企业增多，合作洽谈更频繁。这两天，园区把最中间的一栋楼宇收拾出来，打造成服务中心，设计建成路演室、小型会议室等不同空间，方便企业在这里碰撞灵感、嫁接资源。
5: 高新区的这种科创这个资源非常急需，我们它的这种全方位科创服务体系完善，吸引了一批这样的企业。
1: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赴冀州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做好三下工作，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推动农文旅融合提质增效，全力做好防汛备汛，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成效。
0: 雨中的麦田一派勃勃生机，在东石古镇郭府庄村高标准农田，张工查看小麦长势，了解夏收准备、农民收入等情况。他说，要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农业技术指导，保障农资供应，促进农业丰产增收，为保障粮食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张工来到别山矿区，实地查看生态修复进展。他强调，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以坚决的态度、严实的作风，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严格落实责任，突出效果导向，确保高标准完成整改任务。在渝桥水库大坝、白滩山洪沟治理工程项目、盘山应急指挥调度中心，张工了解水利设施建设、重点山洪沟疏浚、预警响应机制等情况，看望大庆航空救援支队天津驻防机组成员。他强调，要清醒认识今年防汛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统筹各类风险防范，落实落细工作预案，严把工程质量，深化隐患排查，防大防猛防极端，全力保障安全度汛。在下营镇大树里旅游度假区项目、川防御镇东水厂村，张工调研民宿经营和文旅项目建设运营等情况。他说，要立足生态底色、乡村特色，营造新场景、新体验、新业态，做好市场推广运营，把更多文旅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张工在调研中强调，生态是济州最大的资源和财富，要在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上提质增效，一体化推进矿区生态修复治理，加强湿地保护，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营造山清水绿天蓝的美好家园。要在防汛备汛和安全保障上提质增效，完善山洪灾害防御工作体系，做好森林防火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在农文旅融合发展上提质增效，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大力发展全域旅游，激活资源潜力，强化市场化运营，做深农文旅家、民宿家文章，打造京津冀休闲度假目的地。要在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上提质增效，做精做特现代都市型农业，全力招引绿色产业项目，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副市长王宝宇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1: 昨天，市十八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6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主持并讲话。
0: 会议表决通过了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区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决定，通过了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天津市平安建设条例的决定，和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的决定，审议了天津市长城保护条例草案。分组审议时，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有关地方性法规草案提出了意见建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6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府关于我市国有企业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有关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市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等。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市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

0: 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提请审议的人事事项。郁云林在讲话时说，这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的决定，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论述，服务天津现代海洋城市建设的有力举措。有关方面要贯彻实施好新修改的法规，以法治力量推进我市海域资源科学管理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郁云林指出，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平安建设条例的决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将我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实践成果上升为法规制度，对于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天津、法治天津具有重要意义。要以此次法规修改为契机，协同联动形成治理合力，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大局稳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顺清、赵飞、张庆恩、殷向杰和秘书长李青出席会议，副市长李文海、王秀峰，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静，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光辉，市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1: 昨天，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市政协年度重点协商计划，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带队调研我市困难弱势群体帮扶救助工作。
0: 市养老院是集养老、护理、医疗、康复、安宁疗护于一体的市级公办综合性养老机构。王长松一行走进生活服务区和老年病医院，看望生活在这里的老人，听取我市创新医养结合服务方式情况介绍。市孤独症儿童康复服务即是残疾人康复服务指导中心，是我市具有托幼园所资质的公办综合型残疾儿童康复机构。王长松一行来到儿童康复区家长培训室，与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受训儿童的建档立卡等情况。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是一家专注于汽车工程、信息技术和康复治疗等领域的全日制民办高等职业院校。学院设有脑瘫儿童康复中心。王长松一行走进儿童康复情境教学中心，听取情况介绍。王长松指出，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基本国情，完善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制度，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群困难的精准帮扶。市政协要围绕困难弱势群体权益保障积极调研建言。市政协副主席张金英和秘书长戴永康、市民政局、市残联负责同志及部分市政协委员参加调研。
1: 今年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任务清单提出，优化京津冀涉税业务跨区域办理。最近，三地携手上线了平台。
0: 位于宝坻中关村的天泽电力天津公司成立于2019年，主要从事电力施工装备研发，为国家电网、京沪高铁等重点工程供货。随着业务扩张，从2024年开始，企业在北京设立分公司，主攻“一带一路”和欧美国际市场。可最近在申报上个季度企业所得税的时候，发现无法申报。
2: 问询我们当地的税务局，而北京的话也会问询北京的税务局。我们两地财务还会再沟通，沟通完以后，我们再向当地税务局去反馈。效率来说，的确是比较低。
0: 在宝坻中关村的企业中，超过八成有跨区域业务往来。今年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任务就将优化京津冀涉税业务跨区域办理列入其中，推出线上平台，可以远程核验身份，音视频实时交互，实现信息共享。像天泽电力遇到的这类问题，通过平台联系北京税务部门，当天就帮企业解决了。
3: 除了我们需要给纳税人反馈这个纸质文书的这种业务以外，需要跨省通办的这些问题都能通过政大互动，通过一个三方沟通的方式呢，能更高效地解决纳税人的一些问题。
4: 依托工业母机创新联合体，通用技术天段公司开发的新产品今天发布。
0: 眼前这个大块头就是天段公司的热冲压装备新品，用来生产新能源汽车的门环等关键结构件，可以一次成型。由一台

2000吨的压机和机械手构成。在传统模式下，压机和机械手分属两个独立系统，在上下料和冲压的过程中，动作衔接生硬，耗时比较长。而这款新品采用了企业

0: 的基本能达到2倍，重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正负0.01毫米。
1: 作为天津市工业母机创新联合体的一员，天段联合天大等高校科研院所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依托企业的国家级技术中心开展技术攻关。目前，企业已经接到多家头部新能源车企的订单，产品进入批量生产阶段。
2: 像风电塔筒、储油罐等曲面结构的大家伙，日常的清洁离不开爬壁机器人。在天津就坐落着这么一家企业，来看看它都有哪些绝活。
3: 天津比和比方新型全地形爬壁机器人风电塔筒、储罐这样的大曲面，我贴得稳，爬得直，90度直角拐弯也能丝滑顺畅。
1: 秘密就藏在这几个指甲盖大小的东西里，这就是企业自主研发的高性能铝铁硼锰磁体。别看它小，磁力是普通磁铁的15倍，只用10个这种小磁块就能让将近50公斤的机器和检测设备吸附在壁面上。在智能系统的指挥下，每个单元通过独立微调角度、高度、转角改变磁力大小，从而丝滑移动。
4: 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搭载不同的检测前端，可以测后查裂纹。
3: 天津的工程师为我换上了全新的负压技术，升级后的我除了钢壁铁壁我能爬，现在桥梁混凝土、航空复合材料甚至是塑料等非金属壁面我也能轻松拿捏。
1: 今年比和比方的工程师们研发了5款新型爬壁机器人，不用磁铁也能稳稳吸住，可以应用在航空复合材料等非金属表面。他们也将参加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
5: 非金属立面的机器人，那么应用场景主要是一些核电领域啊，我们预计场景拓展应该在70-80个左右。
2: 种了30多年葡萄的胡张庄村，在合作社的助力带动下，最近又迎来不少新变化。
1: 眼下，胡张庄村大棚里的葡萄进入了幼果期，种植户们全员上岗，忙着蔬果，修理葡萄串形状，卖相好，价钱也能更高一点。胡张庄村种葡萄已经有30多年了，以往都是露天种植，雨水影响大，病虫害多。为此，6年前村里新建了41个大棚。今年62岁的曹先云告诉记者，棚建得这么好，但种植传统的玫瑰香价格卖不上去，他不甘心。在一次产销会上，结识了东北地区育苗的农户，推荐他试试当时市面上并不多见的阳光玫瑰。
6: 后来他就给我邮来的苗，我就种上了。当时我是一点儿不懂阳光玫瑰，我是边种边学。后来第2年就开始结果，一尝那个果是真香，又香又甜，真好吃。第3年的时候就卖了10多万，一炮就红了，就打响了。
1: 阳光玫瑰每斤的价格比玫瑰香要高出3倍多，带动了10多户村民改种新品。今年以来，合作社推广使用水肥一体化滴灌设施，还邀请农业专家上门指导。今年大伙儿又陆续种起了飓风、丽娜皇后这些价高的新品种，同时还新建了4个保鲜冷库，可以储存3-4个月，延长销售时间。依托葡萄种植业，胡张庄村还计划着发展采摘、露营等农文旅项目。
7: 靠着动力湖项目，我们想打造这个露营帐篷营地，在不远的将来真能成为一个公园、果园、花园。我们胡庄是未来科技。
8: 今天第27届全国医院建设大会在天津举行。
1: 全国医院建设大会创办于2004年，由多家央国企和行业领军企业联合主办，今年首次来到天津。展览面积超8万平方米，设置7个主题馆，吸引了全国600多家企业，涵盖医疗设备、智慧医院建设等多领域。看中天津脑机接口发展前景，不少外地企业也携带拳头产品前来寻求合作。
9: 天津在脑机接口这个赛道上在全国是非常领先的，我们希望在天津呢做一些产业布局，比如说脑机接口的康复医院、康复中心、研发中心。
8: 今天，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天津赛区选拔赛举行。
10: 第2组，准备。
1: 选拔赛现场设置了过平衡木、梅花桩综合越障、轻武器模拟射击等多项挑战内容，分为主题演讲赛、智能无人系统应用等4个赛项。国防素养大赛是教育部批准的面向

0: 党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由全民国防教育局等指导。今年是该赛事首次举办，天津成为首个开赛的省级赛区。从四月份开始，天津市共3600多名中小学生报名参加。经过初赛，1000多位选手晋级选拔赛，优胜者将参加8月份的全国总决赛。
1: 结合了我们国防教育法里面的有关的要求，再结合我们这个中小学学生的本身的体能体质的情况来确定的这个赛项。天津呢，也是给后续的我们其他的赛区来有一些指导作用。
2: 今天，2026赛车体育嘉年华在武清开赛。
0: 今年的赛事首次引入了国际汽联 F4 方程式中国锦标赛，与汽车场地冲刺挑战赛穿插进行，活动为期2天，从早上9点到晚上6点，每个小时都有一场比赛。主办方还引入了改装车展、卡丁车体验等活动。
3: 开车过来1个小时就到了，自己小时候也玩赛车，体验一下现场那种赛车的激情吧。这种赛事的话，我还是第一次在这个地方看，确实不虚此行。
0: 上午的比赛中，我们见到了一位已经连续2年参加比赛的选手，来自经纬恒润的魏鹏。今年他刚刚考取了国家场地赛的 B 级赛照，报名参加了场地冲刺挑战赛。而与他同组的另外7名赛车手全部来自小米汽车。
4: 我们每年给小米出的这个汽车电子产品然后非常多，然后也是以车会友，然后通过这些活动认识了很多的小米的一些新的同事，相信也会促进以后我们更多的合作。
2: 今天，中心天津生态城举行招聘会。
0: 这次招聘会吸引100多家企业参与，超60%来自生态城，涵盖了智能科技、电子商务、文化旅游、生物医药等领域，共提供超1700个岗位。马上就要到暑期的旅游旺季，生态城多个文旅景区用工需求旺盛。本次招聘会中，旅游服务业企业提供的岗位占比超过1/2。为此，人社部门提前对接了多所高校，及时传递招聘信息，并由校方统一组织学生前往现场应聘。
5: 一个星期前看到老师在群里边发了说今天有一个招聘会，然后呢正好有2-3家企业是我这个专业所对接的，现场想看一看。
0: 招聘会现场有700多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2: 作为20项民心工程，金石高速部分路段今天启动施工。
0: 金石高速从静海区出发，通往石家庄市，是连接天津、河北两地的重要线路。本次施工路段具体位置从静海区团泊新城附近一直延伸到陈官屯镇周边路段，全长27.3公里，预计6月18号全部完工。
6: 作为天津音乐节的重点演出之一，英雄交响音乐会上演。
0: 英雄交响音乐会由天津交响乐团联袂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教授盛元，为京城观众带来了作曲家莫扎特、贝多芬的经典之作。音乐会的名字取自贝多芬降 E 大调第3交响曲《英雄》。这部长达40多分钟的作品是贝多芬在身患耳疾、几乎失聪的情况下创作完成的。作为音乐季常客，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教授盛元曾多次受邀来京演出。
7: 不同的风格的艺术跟音乐，在天津呈现，对市民来说，修养、情操都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
6: 今天，天津茱莉亚学院2026届硕士研究生毕业典礼举行。
0: 本届共有42名学生毕业，来自美国、俄罗斯、新加坡等14个国家和地区。这也是天津茱莉亚学院培养出的第5届硕士研究生。相比往年，今年新增了白俄罗斯、委内瑞拉2个国家的学生，专业涵盖管弦乐表演、室内乐表演、合作钢琴3个方向。
8: 学生他们把这种多元文化带到了我们这里，所以我们这个社群就非常的有活力，不同文化的碰撞，对这种火花，这也会慢慢的把中国的这个交响乐团的这个行业呢弄起来。
2: 来看一组简讯。
0: 昨晚，天津歌舞剧院民族音乐会上演，以87版电视剧《红楼梦》音乐为蓝本，演绎《枉凝眉》《葬花吟》等10余首经典曲目。和平区举办数智讲堂，邀请天开和平园的企业和街道工作人员参加，围绕人工智能新产品在基层治理中的应用场景进行分享。由经开区主办的让艺术照进山区希望小学公益活动

0: 走进冀州区，为孩子们送去体育用品、文具等爱心物资，现场还开展了舞蹈、剪纸等活动。
1: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2: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心更近，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睛。
1: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2: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经历了前两天的阴雨天气过程，今天阳光重回京城，天气晴好，风力微弱，夜间还将继续维持晴朗格局，后半夜到明天清晨有轻雾生成，市区最低气温为20度，其他各区还会再偏低一些。明天白天天空状况以晴为主，伴随着2到3级的东南风吹拂，午后的最高气温会攀升到29度附近，舒适度适中，适合安排户外活动。夜间风力减弱到1到2级，同时云量增多，逐渐转阴，最低气温回落到21度附近。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5号白天将出现一次降雨过程，雨量呢在小到中雨，风力也会增大到3到4级，阵风可达6级，提示大家外出时携带雨具。气温方面回落明显，全天的气温在23到18度之间，夜间降雨逐渐结束。26到27号天空状况在阴天和多云之间切换，气温回升，最高呢是在26到27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间多云，20到29度，滨海新区晴间多云，18到25度，渤海海面晴间多云，东南风4到5级，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界。

0: 小心钢筋。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晋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

0: 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0: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4: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

0: 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1: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0: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2: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3: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黎佳莹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4: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4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5: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6: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企业积极拓展多领域服务的同时，加快完善中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2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11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100万代件提升至超500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使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10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7: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0: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

0: 筑牢，我国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2: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3: 川气东送二线呢，首段已经近期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1: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
4: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5: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7: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
8: 啊，
7: 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6: 李克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4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3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9: 大家都是同类，它产品呢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6: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10: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2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6: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4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1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烊、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11: 这是工商区，这是开发区，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6: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12: 能
8: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很期待，我们会同步

0: 我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决策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儿了。
1: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2: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3: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
2: 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4: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10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尾。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4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邮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12.9%。今年前4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2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4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焕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

0: 设有十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三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四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 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

0: 致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我困。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这怎么办？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我累。
7: 鹏特饮。
1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4: 寻找那一世
15: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
16: 哎，哇！

0: 2008年夏，德国汉堡港，巨轮中远西雅图号即将离港，它的货舱里装载着空客 A320 飞机的大部件。这趟航程的目的地是地球另一端，中国天津。渤海湾畔，滨海新区，153公里的海岸线，环抱着一座世界级港口——天津港。它面朝大海，辐射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背靠内陆，连接三北腹地与京津冀城市群。法国空客将它欧洲以外首条总装线就落在了这里。
1: 首架空客 A320 飞机大部件今天运抵空客。
0: 33天的航程，84吨的精密部件，在天津港仅用3小时便完成接线。这场首秀一锤定音，为一段长达近20年的合

0: 作定下了基调，也开启了天津港产城融合发展的全新时代。此后，从第一架到第八百架飞机部件，天津港以零缺陷的标准守护着这条空中供应链。这份可靠的默契，让空客在2025年将第二条总装线再次托付给天津。至此，在空客全球10条总装线组成的生产网络中，有2条都坐落于滨海新区。
1: We are very happy to double down here in Tianjin. Roughly a third of the Airbus fleet that is flying in China, it's roughly 2,300 aircraft. A third of those aircraft have been assembled in Tianjin. That will be one of our main sites around the world for production of aircraft.
0: 空客与天津港的高效合作，只是天津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连接世界的一个缩影。2019年初，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天津港，做出要志在万里，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港口、绿色港口的重要指示。这一声号角，开启了新时代的征程。中国工程院院士、人工智能专家李德义领衔，将无人驾驶技术应用到了港口码头，率先开启了智慧码头的全新探索。
2: 精度的问题，因为你是无人停车，那么你要那个接装要上下货，你是。那个提出来是正负10厘米，我记得，就是很要求很高了，啊，正负10厘米，我们的存杆你可能都做不到这个精度了，所以在全世界都认为这个是很难。我们在这个无人驾驶上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叫做驾驶脑，要做一个机器驾驶脑来替代驾驶员，而不是叫车厂去做这个车子本身的改造。重点放在驾驶员的感知、认知、行为反馈迭代上，跟全世界的这个自动化驾驶的东西不一样，就在这个底气上。
0: 底气来自全面自主，来自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关键领域的核心支撑。李德义院士团队攻克无人驾驶技术，华为与中国移动打造车路云系统，中原海运与金风科技研发绿色能源方案，多方合力，仅用21个月，天津港就用中国算法、中国标准、中国工程能力，构建起了一套完整的智慧港口生态。
3: 全新一代智能化码头在天津港正式投入运营，通过智慧大脑最优调度管理整个码头作业。
0: 全流程自动化，100%绿电自给，外贸集装箱提箱时间从4小时压缩至20分钟。智慧零碳码头的效率之变，也让北京的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在全球评价体系中大幅跃升。
4: 港口它的效率关系到海运贸易的连通性，海运贸易的成本高低，所以呢，在全球营商环境的这个评价当中，港口的效率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从天津港过去几年的这个发展来看啊，不仅仅是全球贸易网络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和枢纽，还扮演着连通国内国际两个循环这种战略链接的作用。对于北京营商环境在全球这个排名位次的提高啊，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天津港不仅是天津的核心战略的资源，同时呢，也是京津冀甚至于更大范围

0: 智慧化，筑牢了发展的基础。而真正的飞跃，还需以开放的胸怀融入全球。就在智慧低碳码头向南4.5公里处，一座矗立了40余年的老码头，就在开放中迎来了新生。2019年，这座中国大陆第一个现代化国际集装箱专业码头 TCT 将周边码头合并，组建起京津冀最大的现代化集装箱码头。2021年，一项更具魄力的决策落地，天津港以开放的胸怀引入全球航运巨头中原海运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者，并将码头的控股权与经营权郑重交予对方。中原海运这家世界航运业的巨轮，在全球投资运营超过50个码头，年集装箱吞吐能力位居世界第一。孙凯，一位拥有30多年国际港口管理经验的领军者，曾掌舵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等重要枢纽，此刻他受命北上，担任天津港 TCT 码头的董事长。
1: 跟我说，你把你在国外的10年到欧洲的工作经验能够如实的用到天津港，用国外的经验要尽快把天津港给提升。无论从天津市、天津市滨海新区，包括天津港集团，这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这个企业能够发展得非常好，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国际化事业带来了全新的管理方式。中原海运的全球网络也开始强力赋能，北美、南美的新航线接连开通，更多巨型货轮开始挂靠天津港。 TCT 的净利润实现连年翻番，
1: 第一年翻了一倍，第二年净利润我讲又翻了一倍，下一步应该是还有一些我们航运呐、港口啊、物流啊，还有产融啊，还有这个叫修造船呐、就我们重工的一些，应该是还会落户在这个天津市。
0: 时代的浪潮总在关键处标定航向。202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考察时提出，要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充分发挥天津港的优势和作用，打造中国北方地区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支点。作为国内最早开行跨境班列的沿海城市之一，一趟趟钢铁驼队正从滨海新区启程，经北、中、西三大通道连接亚欧。14-5期间，天津港超60%的外贸货物来自“一带一路”沿线，从这里发出的中欧班列累计承运货物超35万箱，跨境陆桥运量持续位居全国前列。港口如何定义一座城市的产业未来？2025年，天津港总体规划2024至2035年获批，延续一港八区，形成北航运、中制造、南石化的产业格局。如今的世界级绿色石化基地南港工业区，在2009年的时候还仅仅是一个宏伟构想，天津经开区接手后迅即转变为一片激起轰鸣的建设热土。王俊明，一位在大港以

吴田深耕十余年的石化专家，在2010年接到了这项建设任务，一场百日攻坚就此打响，近万名建设者。

0: 天津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搬迁随之启动。大沽化工与博天化工这两家百年企业将从城区迁入新园区。此时已成为博化集团董事长的王俊明将这次搬迁视为一场绿色重生。
1: 搬迁这个方案我们又优化了108版，我们把这个搬迁作为一个战略的机遇，然后在搬迁的过程当中实现这个集团的这种二次创业。
0: 17年，曾经只有海风浪潮与无垠荒滩的地方，如今已是管线纵横，巨塔林立。在经开区南岗区，一个世界级绿色石化产业集群正加速崛起。博化集团携手中国科学院、天津大学等，牵头组建天津市绿色石化行业创新联合体，从传统化工巨头转型为绿色石化与高端新材料的引领者。天津南岗乙烯项目投产，成为中国石化最大的乙烯生产基地之一，将无人化加大数据与绿色石化技术有机结合，成为行业发展的新标杆。港口正是这一切的起点，它以物流牵引经贸，以经贸带动产业，为新区产业发展注入澎湃动能。一汽大众、一汽丰田、长城三大整车厂汇聚于此，多款新能源汽车密集下线，形成年产百万辆的汽车制造集群。大船天津基地首制华北地区最大集装箱船，年产值突破100亿。为法国达菲集团建造的一系列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标志着中国跻身全球新型清洁能源动力船舶俱乐部。临港的装备制造基地已能交付全球最大吨位的海上油气平台，国内首个海洋油气装备智能工厂，全国最大的海水淡化示范基地相继建成。滨海新区已占全市70%以上的海洋生产总值，单位岸线产值全国第二的效能，书写着向海图强的产业答卷。当产业为城市铸就了钢铁脊梁，大海馈赠的便不只是生产的脉搏，更有生活的诗意。
2: 经过2年时间的改装后，曾经游弋于前苏联海疆的基普号航空母舰将永远停泊在中国北方的港口城市天津。基普号航母将成为正在兴建的
0: 2000年8月29日，历经102天，跨越16850海里的远洋拖行，前苏联基普号航空母舰庞大的身躯缓缓靠泊天津港。这座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工业印记以废钢的身份被购回，许多人都以为它的终点是拆解厂，然而天津却为这艘疲惫的钢铁巨舰构想了一个温暖的结局。2006年，经修复改造的基辅号航母以主题公园之姿重获新生。如今飞行甲板上演沉浸式海战，星空剧场点亮滨海夜幕，舰舱化身国防知识讲堂，已累计接待游客近1900万人次，成为京津冀地区一张独具魅力的文旅名片。而关于这艘船的故事，最动人的一次相逢

是一位特殊客人的远道而来。当基辅号当年的退役老兵维克多尔重新踏上这方熟悉的钢铁甲板，看到的却不是记忆中的战备状态，而是承载着和平与欢笑的乐园。基辅号的命运反转，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城市哲学。真正的繁荣，不仅在于能建造什么，更在于如何安放记忆，滋养生活。这一理念被清晰地写入滨海新区城市规划导则，凝练为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宜乐的四宜之城愿景。规划者深知，发展不仅需要划定产业的红线，更需要为人的情感与体验预留广阔空间。于是，航母主题公园与国家海洋博物馆的深邃文明，极地海洋世界的蔚蓝梦幻，东江青海公园的温柔沙岸交相辉映，串联成一条向海乐活的璀璨珠链。位于东江的天津国际邮轮母港，2025年接待出入境游客30余万人次，长期位居北方第一、全国第二。同年，滨海新区重点景区接待游客2400余万人次，成为名副其实的京津冀海洋文旅目的地。渤海潮生，朝夕奔涌，既吟诵着向海图强的奋进征程，亦应和着向海乐活的幸福节拍。当港口、产业与人间烟火深度相融，这片土地的未来便随潮起潮落，生生不息。

0: 那钱又不是我用的，你们都蹲到我家能蹲出钱吗？
1: 什么玩意儿蹲得出来蹲不出来的呀？是，这钱当初是不是你用的？那是不是通过你认识的陈玲啊？
2: 现在陈玲躲起来了，也就是说这借款人跑了，那我们是不是得找你这个担保人呀？
3: 对，就是我，没错，
4: 没错，
3: 答应着说。
5: 要不是因为你，我们认识他陈玲是谁呀？你可真够逗的了你。
3: 这会儿了，我们不找你找谁呀？
5: 哎呦。
6: 我说你们可真够逗的啊！不就图着力气的高吗？
3: 好，这会儿了，来找我来了。哎，你们这不是属于看谁好欺负欺负谁吗？真逗！
7: 陈星，你干啥呀？欺负你？瞎说吗？
3: 哎，你看看这个有没有你的签名？有你的签名，你就不能不认账？跟你说啊，我们呀全都问过律师了，律师说了。 找不着那个借款人啊，我们就要起诉你这个担保人，那钱呢就都得你还。
8: 对，
9: 就来了，担保人还钱，
8: 咱肯定还。
10: 二姨，快出来，二玲回来了。
3: 啊，二姨回来了，走，你快点。

0: 我告诉你啊，赶紧还钱，要不然谁都没想好好日子过。
1: 你今天要是不给个说法，你就别想出这个门。
2: 对，说话呀。
0: 进屋吧。
3: 都别站着了，坐下吧，来的都是客，坐下好说话。
4: 陈玲啊，我们这都来你们家好几趟了，
5: 就是想看看你啥时候能把我们的钱还回来呀。
0: 老姨，那个钱我是签字画押了的，我是赖不掉的。不过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担保人写的是冯嫂，是吧？那你们跟冯嫂说话，冯嫂跟我说话，你们看行吗？
4: 就是啊，你们都看见了啊，我们陈总在这儿好好的没跑，现在你们放心了吧？
6: 既然陈总就在跟前呢，
7: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个痛快话，这钱啥时候还我们呀？
1: 是啊，你什么时候把钱还给我们呀？
6: 对，啥时候还？
8: 什么时候还呢？
9: 知道你们怎么想的，你们不就是觉得林老板跑了，怕你们的钱打水漂吗？是吧？
0: 我实话告诉你们吧，林老板是跑了，可是这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事实上，林老板走了，现在工程是我陈玲一个人的。外面看好我陈玲的人正源源不断地把资金向我打来。
4: 哎，你们都听见了吧？现在工程是我陈总一个人的了，这利息也翻倍了。你们还急着要什么钱呀？现在投钱的人都源源不断呢，你们都急着把钱要回去变值啊？
6: 那也不能就这么走了呀。
4: 是啊，不是不是，我说你们就回去啊，听信儿吧。这
9: 你们放心，等这个工程结束的时候，我肯定是会把钱都给你们送去的。如果你们愿意打款，到时候我给你们打款；
0: 不愿意打款，愿意要现金的，我跟冯嫂开着车，拿着麻袋给你们送现金。
4: 怎么着？话都说在这份上了，大家就别往前赶了，是不是？老姨，回去听。

0: 听信儿吧，啊，大姐，啊，听信儿吧。
1: 行
0: 行行吧，狗剩媳妇儿，那我可跟你说好了，这回我可就只跟你说话了，
1: 冲我。
0: 都是我说话吧，都是我说话，行了吧？
1: 啊，行，那咱回去吧。
0: 啊，走，
1: 咱回吧。
0: 老姨慢走啊，等信儿啊，
2: 等你信儿吧。啊啊啊！
0: 嗯，那个玲儿，那个我们家吧，现在有点事儿，急等着用钱，你要手头富裕，要不然先把我的还给我得了。
3: 行啊，没问题，但是我把话说前面啊，你的钱现在拿回去，时间还没到呢，这利息可就拿不到这么高了，是这么个理儿吧？
0: 是这个理儿，是
3: 拿吗？现在拿。
0: 那个理儿，那个姐这么做好像那什么有点不太仗义哈。我不拿了，不拿了，姐不拿了，姐跟你一起扛着。
3: 这什么扛不扛的呀？我就说嘛，不可能有人这么傻，要少的不要多的钱，是吧？
0: 是是是。玲儿，你还没吃饭吧？
4: 没有。
0: 姐给你做饭去啊。
4: 好，
0: 行。嗯，二姐，姐给你做饭去啊。
4: 啊，行，你快去吧。
0: 哎，
5: 钱给我，听到你有钱了，爹那等着钱救命呢。
4: 爹那20万，大哥给10万，一二给10万，不就凑齐了吗？
5: 大哥把投资机会都让给你了，你还让大哥出钱，你有人性吗？你
4: 我怎么没人性了？我都已经跟大嫂说好了，只要我赚了钱，我绝对不会亏待他们的。二林，我求你了，咱们出去说。
6: 大林啊，你带你妈出去一下，吃点好的。这两天他光照顾我，亏了他自己了。
7: 妈，走吧，我带你出去吃点饭去。
8: 不用，不用。
9: 妈，去吧，这有我呢。
6: 有秋兰在这儿。
7: 妈，咱吃完了再给他们捎回家来，啊。
8: 那我走了。
6: 哎。秋兰啊，爹问你个事儿啊，二林跟你说没说他那卡怎么个情况？
9: 二林不是跟您说了吗？密码不对，支不出来。
6: 你们都没给我说实话，可我自己想明白了，那就是一张废卡，本二林还拿在手里头当宝呢。
9: 现在呀，身体要紧。嗯，
6: 爹这可真是亏了你和大林了。虽然我一直住在二林那儿，可我明白，鸟笼不是窝啊。早早有一天，我们要归到你们家。我就是想多弄点钱，不给你们添麻烦。
9: 爹，看您说的，不说了啊。
6: 爹跟你说明白了，告诉大林，千万不要用东鹏的奖学金给我治病。
9: 爹，您就先别寻思那些事儿了，咱们现在呀，就一心想着先把这病治好了。其他的事儿咱都先不去想。
6: 嗯，100多万不是个小数字，你跟达林一分都没捞着，不行，还得把他要回来。
9: 那个钱现在都在工程上呢，前后我跟陈林通电话，他还说工程没完，现在也在四处弄钱呢。那钱能抽回来吗？

0: 电话吧，你不接人心里边更毛。
1: 我的事你别管。
0: 好啊，你的事以后我不管了。
1: 你的车呢？
0: 老八子抢走了，给你抵债用了。
1: 这帮人也不打个招呼。
0: 都是利益关系，谁跟你说呀？那卡我查过了，上面没钱。你拿张空卡糊弄我干嘛呀？
1: 我也是没办法。
0: 那你跟我直说不得了吗？
1: 我跟你说，你能理解，爹能理解吗？
0: 怎么的，你都有理啊？就跟家里边人横，我看碰着外人你怎么弄？
1: 坏了。真是墙倒众人推啊。哥几个最近忙啥呢？
2: 找你啊，这不是让我碰上了。
1: 哦，找我什么事儿？
3: 陈总啊，老弟呢也是没办法，这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是吗？
1: 这是替人要账来了。
3: 哎呀，可不是嘛，蔡五子和王海子俩人投你那儿的连本带利50000。
1: 我没钱了。
3: 陈姐，老弟的做事风格应该很清楚吧？
0: 兄弟，这不是说没钱了吗？
3: 哥几个，山姐的车不错呀。哎，
0: 这车不能动啊！你车不能。
1: 关头，你真是认钱不认人是吧？上次我少你了吗？
3: 话不能这么说啊，这一把归一把呀。上次我可没少帮你吧？要不是我们出面，你能坐上那大股东？
1: 好，我给你钱。50000整，二林走，
3: 钱收着。陈玲，我告诉你啊，这回我是给足你面子了，下次再见着我说话客气点。
4: 就贴着封条就不让咱动工了，
5: 咋办？
4: 你寻思闹着玩呢？
6: 借大伙这么多钱，让我们怎么着？
7: 还能咋整？就看谁有道了呗。我就不相信陈玲他身子手里一分钱没有。
6: 哎，快快滚！
8: 你跑什么呀？要不是你带头，我们大伙儿都跟着投吗？
9: 我们也别等了，找陈总问问，欠我们的工资到底什么时候能给？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喂，魏会团，你找我什么事儿？
1: 哎，陈总，你在哪了呢？我们正找你呢。这咋回事？这工厂的停风了。
0: 还没事儿，不就是那个林老板跑了吗？这个你放心，我正在疏通关系呢。
1: 那得啥时候开工啊？
0: 马上啊，马上就能开工。
1: 我前后投了50000，你这样，你先给我，利息呢我也不要了。
0: 老哥，我把所有的钱都投到工程里了，
2: 剩下的钱呢，马三要拿去料厂进货了。
0: 别急，你再容我一段时间啊，你再等等，你说我这工程一疏通了，他立刻就能开工。你说你干嘛这时候撤呀？这时候撤，你说你不要利息，你亏呀。你再等一段时间，工程一开工，后面我一定好处想了你啊。就这么着，哎，我马上到地儿了啊，就这样啊，拜拜。
1: 喂喂喂。

0: 给，那地我给你留着，一亩两千。
1: 你给我们整点钱吧，
2: 我只用三个月，
0: 钱我都投到工厂里了，我没钱给你。
3: 你个老不死的！
4: 爹，我肖大夫，他爹，他爹，他爹，他爹。

暂时稳定了，不过真的不能再耽误了，应该尽快转院。病人情况严重，如果不转院，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0: 你惦记电话吗？这个马三儿，
1: 人早跑了。现在
0: 不撂钱，
1: 我撂钱，现在他那儿
0: 你还惦记钱呢？没把你人还了，早就不错了。
1: 行了，二林，你能不能饶了我？
0: 不饶你，谁让我爹？我爹医院躺着呢，我说两句话怎么了？我早就跟你说不能信，不能信几个人就不听，出事了吧？自己受着。
2: 小琴，
1: 二林，你自己上医院吧。
0: 我得去看看孩子去，万一他再让人给绑了，爹妈那儿，
1: 我现在没脸见他。
0: 身上有钱吗？
1: 就这么多了。
0: 没了。
1: 刚才已经让光头劫走了5万，就剩那5万了。

0: 小燕儿啊，你为什么不给你爹转院呢？啊，
1: 我这不是一直在联系省医院的专家吗？
2: 那不管咋说，先把你爹转过去呀，省医院的条件咋说也比这边好啊。
3: 妈，你以为我不着急啊？这转院不得花钱，没钱你转哪儿去？我这不是等着二哥回家取钱吗？看他能不能取回来。
2: 感情你是在等你二哥拿钱呢？
4: 钱都压在工程上了，你让他上哪儿弄钱去？
0: 那怎么办呀？那你大哥不是带来10万块钱吗？
3: 不够啊。
2: 那你再拿10万不就得了吗？
3: 妈，我要有钱我就拿了。
5: 我和张坤把房子都跨出去了，可是卖房子他也需要时间啊。
2: 我知道你也难，可你爹等不了啊。他要真的扛不过去，那你将来还不得后悔死啊？就算是借，也得给你爹看病啊。
6: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4: 您就别再说他了。
2: 你爹那钱呢？你大哥一分都没拿呀，还把孩子那奖学金10万块钱都拿出来，你就不能再去想想办法吗？董燕儿啊，那可是你弟呀。
3: 行了妈，行了，我想想。
1: 我再想办法不行吗？我想办法再凑10万块钱，行了吧？
3: 小燕儿，
4: 行了行了，别生气，别生气。燕儿不是说了吗？给拿过来10万，您就别生气了。另外，我再提醒你啊，待会儿当着我爹的面，可千万别说这钱是我们拿来的，得说是二林拿来的，要不然他置气呀，他这是拿命在置气啊。
7: 喂，梁姐，什么？你在我们学校门口呢？行行行，我马上出去啊。哎，叉，您自己玩会儿啊，梁姐过来找我来了。哎，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我给你那张卡呢。
7: 加呢？
3: 拿上包，跟我回家。
7: 我怎么了？
3: 回家给你讲点事儿，快点。
7: 行，
3: 动作快点啊！
7: 哎，
4: 爹，你睡吧。
8: 啊，没。
4: 啊，你擦把脸啊。哦。别着急，二林啊，回去了。能从陈玲那儿拿回20万来，这钱一到，咱们就转院了。
8: 20万，才拿回20万，
4: 20万就足够了。
8: 在我这儿借钱，一开口就是30万、50万，这我都摸着我阎王爷鼻子了。

0: 才拿回20万。
1: 说啥呢？啥阎王爷呀？咱们不是手头也紧吗？这现在那钱都投到工程上了。
0: 大林啊，我不是说钱多少，是这心啊，有瓦凉瓦凉的。
2: 什么凉啊热呀的，顾命要紧呐、啊。

0: 二林，你那边咋样啊？大哥，你看这样行吗？啊，你先把钱垫上，然后我跟燕儿给你打借据，你放心，爹看病的钱我肯定出。这20万我和燕儿已经凑够了，回头当着爹的面，你就说这钱是你拿的，听见没有？千万别说漏了。
1: 行，我知道。
0: 老财主，大林说二林拿回来20万。 是真的吗？你看你呀，
1: 我真拿你没辙。刚说完，你这又来了。哎，
0: 我又不是个老财迷，这钱得分是谁的。我就是死了，你也不能用咱大孙子那10万。嗯，
1: 好，咱不动董鹏的钱啊。
0: 我身子不便。 这事儿你来把。嗯，好，我把握。你身子咋样？血压高不？我身子好着呢，我昨天量的血压一点都不高。啊？嗯。
2: 大林。
3: 小兰，我跟你说，你暂时不要在市里头陪读了，爹一转院呢，你就陪着妈回老家去吧，别再折腾她了，好吗？
2: 那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
3: 二林和燕儿都去呢，忙得过来。
2: 那行吧，那个大伙现在都找陈哲要钱，都要疯了，这事儿别让爹知道。行，走吧。
1: 秋兰来了，哎呀，秋兰，哎，妈，刚才我跟秋兰商量过了，她暂时不用在市里头陪读了，让她陪着您回家去吧，就不用跟着转院了。哎呀，妈，就是让他们过去吧，我陪您回家，您这么大年纪了，别再给折腾坏了。
0: 都别说了，我就是回去了，我这心也在你爹这，别拦我，你爹在哪，我在哪。

0: 你就别去了啊，你回去好好照顾倩倩，看着她吃饭。
1: 不行吗？
2: 快去。
3: 不是那什么秋兰，哎
1: 呀妈慢点。
2: 有啥事打电话啊。行了快点吧。

0: 你老实告诉我，咱家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什么，小屁孩别瞎打听。我给你那张卡，你收好了吗？
0: 我收起来了。到底怎么了？
1: 没什么，不就之前跟你说过吗？这张卡就咱俩知道，这事儿你可千万别漏了。
0: 那我这学还上不上？
1: 有，怎么着？进了城爱上上学了？上。

0: 忙过这事儿，我送你上省城上。我不去省城，我就想在这儿上，我就想跟我大娘在一块儿。回头再说吧，咱家这个地儿，你同学知道吗？不知道啊。何超呢？何超也不知道啊。怎么了？哎，
1: 没什么。哎，你坐着，我去。
2: 谁啊？沈儿。董鹏啊。哎，快进来。你在呢？啊。
3: 这门是。
2: 啊，那个我来的时候同半天，不开，我就把门锁了。哟，你腰怎么了？啊，没事儿，前两天扭一下，已经好了。没事儿了，没事儿。何世辰。
4: 哎呀，说个绝的！哎，我不是，你吃吧啊！哎呦，你过来正好，我还有事要跟你说呢。我跟你大哥商量着，那边家里老媒人也不行，我就先不在这边陪读了，先回去照应照应那边去。
2: 也好，正好我也想在这儿住一段时间，
1: 然后董鹏也要去学校住。
2: 董鹏，别去学校了，就住这儿呗。我给他俩做饭，我做饭也是一把好手啊。
4: 哼，
2: 你哼什么哼？
4: 没事儿，婶，我也早都想回去了，在学校里面能安心学习一点。
2: 对，他也方便，住学校。那行吧。
5: 大娘，我想跟您回家。
2: 你回什么家呀？这不就是你家吗？你跟我回去了，你不上学了，你傻孩子。
5: 他不让我上了，
2: 谁说我不让你上了？你赶紧进屋去，我跟大嫂说两句话。
5: 凭什么让我进屋啊？
2: 我多大了，我什么不懂啊？不是你懂什么呀？你毛长齐了是吧，董鑫？你给我进屋去，赶紧的，你俩都去。行了行了，董鑫回屋吧，听你妈的。董鹏，你俩先回屋。
4: 大嫂，那个我换锁，你可千万别多心啊！不会吧？我也是没办法，这追债的追得紧，我把钥匙换了，还得在这儿看着董鑫，我怕他出事儿。万一你说把他绑了去，我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0: 把钱要出来，他和那个王海子，俩人贴钱找的光头，陈琳当场就给了。听说柱子也打算这么干，正联系人呢，声音小点，这不都要回来了吗？走，
1: 小妹要月，
2: 真是脑子进水了，
1: 好好的钱投给他干什么呀？
3: 不投给他，是不是？
2: 现在说这话还有什么用啊？
3: 那当初咱们不就是为了挣这个利息才借给他钱的吗？
4: 大伙儿都静点啊！
5: 好嘞，
4: 这件事万一要是不成了，咱们能花了什么就花了什么。
3: 这件事不成，
4: 花什么？
6: 陈连山工钱房子是我们钱占着的，
7: 我们钱房子是我们的，
8: 你们的钱那是吃利息的，我们是付出苦力了，对啊，
9: 利息咋的？你们不是因为了挣钱吗？
4: 那不管，我们先来的，你罚了我们价钱。
10: 房子是我们的，
11: 不管，我们
12: 钱。
13: 走吧。

0: 去。
1: 嗯，
2: 想说啥？
1: 因为一会儿就要手术了，我还挺紧张的这。
2: 紧张啥？现在医学都这么发达了，不紧张
1: 啊？
3: 您就这么想，睡个觉就回来了。完，我们哥俩在这等着您呢。
4: 是啊，不紧张。
0: 是，
1: 您那人睡过去回不来呢。
2: 别瞎想，别瞎说。
1: 大林二林啊，咱们家呀，在没有这一大笔补偿款的时候啊，还过得挺幸福嘛，是吧？
2: 是。
5: 可是有了这一笔钱以后啊，
1: 儿女也开始惦记钱了，我这个当老子的也不像话，总想着这个钱哪生钱的。
5: 不过我人老了，犯点糊涂也正常，是吧？
1: 这100万砸到谁头上，还不得砸出个金包来？
2: 是。
1: 艾琳呐，可是有个人，他脑袋上就没砸出这个金包来。大林，
2: 爸，
1: 在这一点上，爹得谢谢你跟秋兰了。
2: 爹，说这干啥呀？
1: 如果让我现在来选，我宁可把他扔了，也不能扔了儿女亲情和骨肉亲情。爹就想着我老了不行了，你们哥俩拧成一股绳，帮着你妈把这个家撑起来。
2: 没事儿，没事儿，哈，没事儿，没事儿，
1: 没事儿。

0: 的。喂。
1: 哎妈，到家了吗？
2: 到了。
1: 我爸走了这么多天了，那炕肯定特别凉，你一定要把炕烧热了再睡。
0: 啊，行，没事儿，妈知道了，不用操心了。
3: 大娘
0: 啊，
3: 大娘，
0: 我挂了。
3: 大娘，
0: 哎啊，
4: 我们是董鑫的兄弟，董鑫打电话说让我们把炕给大娘烧热了。
0: 哎，不用，孩子，不用你们。
5: 那不行，鑫哥都吩咐了，我们不能不做，是不是？
6: 抱柴火
5: 好。
7: 大娘
0: 啊，
5: 大哥说您腰伤了，我给捏捏 啊。
0: 哎，不用不用，
5: 躺好，来，来，
0: 孩子，不用你，真不用你，没事儿啊，不用你。
5: 那您喝点水来。
0: 啊，行。
5: 水没了，那我给您烧去啊。
0: 那个，这个东西。

0: 借钱干什么呀？
1: 要建一个绿色的种植园。
2: 您得支持您儿子，
3: 在关键的时候还需要您再拉他一把。
0: 那地我流转出去了，
1: 既然你们都决定了，我就不说啥了。假如有一天想回来了，我这双手接着。二林，爹妈去你那儿了，你要是让爹妈受了委屈，别怪我到时候跟你翻脸。

0: 大娘，
1: 喝水。
2: 哎，好，谢谢。
3: 大娘，
1: 饭菜给你做好了。
2: 哎，
0: 大娘，
1: 炕也热了，我们就先走了。
2: 好好好，等大娘好点了，给你们做好吃的，都过来啊。
1: 嗯，好嘞，回头有空我们再来看你
2: 啊。行，那大娘就不送你们了啊。
1: 哎，好嘞。
4: 喂，大娘。
2: 你那两个小伙伴来了，给大娘把炕烧热了，又是烧水还做饭，还说要给大娘按摩呢。
4: 啊，
5: 东西啊，
2: 长大了。啊，行了，你妈在吗？
4: 她在客厅呢，怎么了？
2: 让你妈接一下电话。
4: 哎，好。

0: 谁啊？
1: 大娘。
0: 喂，大嫂，我们到家了。
2: 我刚才去你家看了一眼，哎呀，不太好，房子都让人给占了。
3: 刚才还来了一帮人到我家来找你呢，你们还是别躲了。
0: 大嫂，还是躲躲吧，我没钱呀。
2: 没钱咱有没钱的说法，咱人在，钱又还不了，怕啥呀？
0: 大嫂，我还是躲躲吧，我现在跟他们我说不清楚啊。
3: 我觉得你老这么躲不是办法。
2: 回头他们呀逮不着你影，一急了再给你告到法院去，你不是更麻烦？
3: 不管怎么说，家里都得有个人儿。
2: 你要不行让二林回来替你遮挡一阵子。
0: 好，
2: 那行吧，你赶紧跟二林联系啊。
0: 好好。

0: 哎，
1: 你在哪儿呢？等爹做手术呢。
0: 我知道那个爹病得特别严重，但是你能不能回去一趟？这家里都快开锅了。
1: 开不开锅不关我事儿。你不说过你的事不用我管吗？
0: 二弟，我以后会还爹钱的，我双倍还。

0: 拉倒吧，别跟这儿糊弄鬼了。
1: 我需要你，我真的需要你。
0: 我走不开，爹现在手术呢。
1: 二爷，我真的应对不了了。
0: 你说你又不是个学医的，这爹旁边有大哥有样的，你说你非杵那儿干什么呀？那咱们夫妻这么多年。 就什么都不算了吗？你这会儿把我当丈夫了？你跟别人合伙骗我的时候，那会儿我在哪儿呢？你自个儿闯的祸，自个儿摆平。
1: 二林，大嫂，二林他不管我了。
2: 大嫂，我求求你了，
1: 你让大哥。 回去帮帮我吧。
2: 好，你别着急，
3: 我回头给你大哥打电话啊，你别急，没事啊。

0: 爷这病没有人怨你。
1: 爷爷就是因为我生病，我没钱还的，你妈现在没有钱。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

0: 变费力，一蹲老半天
1: 还变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已失踪。

0: 掏心掏心，
1: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东鹏，补水了。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香精，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原上刀客，风起云涌。
7: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8: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9: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6: 诡谲迷局，暗流涌动。
10: 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打到我们这来呢？
7: 这小子不是来路不正，而是大有来头。
11: 有人想对你不利，
12: 大当家的让我来，就是要找出幕后真凶。
6: 绝境前路，巅峰对决。
7: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敢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13: 谁要是敢投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6: 天津卫视原上风云。
1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5: 亲亲的我的宝贝，
1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7: 宗。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小心钢筋。
1: 演员王志鹏做客群英会。
2: 平时如果接一个现代戏，读剧本的速度是一的话，读《太平年》的剧本的速度可能也就是0.1。哦，
1: 声情并茂，功底扎实。
3: 我是跪完了笑，笑完了跪。
4: 我自己是什么人？

0: 不知道了啊。
1: 趣味相声，笑点满满。
2: 我们可都是大才子哦。
3: 我觉得你像酒蒙子，
2: 什么毛病呢？
0: 你说谁酒蒙？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7: 的太阳。哇！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鹏特饮。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
3: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爷这并没有人怨你。
1: 你爷爷就是因为我生病，我没钱还的，你妈现在没有钱。
0: 那卡里边不是有钱吗？能给我爷还回去呀？
1: 那卡里的钱他就没多点儿，他治不了你爷爷的病，他就够咱俩生活。
0: 哎，行了行了啊，好了好了，别哭了咱们。那实在不行，你跟我爸你们俩商量商量，想想办法。
1: 他不管我。
0: 净瞎说，你们俩两口子他能不管你吗？
1: 刚才给他打电话，他供不上我。
0: 那打电话没用，跟他当面说呀。
2: 夫妻吵架，床头吵，床尾和的。
0: 听我的，试试啊。好了啊，你相信我，行吗？
3: 手术很顺利，退回病房吧。
4: 谢谢大夫，谢谢，谢谢啊。

0: 家里头都乱成一锅粥了，房都让人给占了。我知道，占占呗。那房子本来也押给银行了，不是咱的。
1: 你押给谁？你也得回去露个面去，是不是？你好歹你给人句话呀。
0: 我给话有用吗？我回去说话去就管用了。人家要的是钱，不是为了见我一面。
1: 不是你有钱没钱，你得回去啊！你得给人个话呀！你。 你欠人钱，你老在这躲着，你这成啥了？
0: 这反正是陈林自个儿造的孽，让自个儿应付去。
1: 你别老陈林，你们俩不是两口子？你整急眼了，人家把你告了，那不得来这逮你啊？哎呀，
0: 逮吧，反正我不回去，我在这照顾爹。
1: 你照顾啥呀？这有我呢，你不用你照顾，你回去吧。
0: 哎，行了，你就别管这事儿了。

0: 你好好照顾爹，我跟陈玲自个儿合计。
1: 反正我不管你们俩怎么合计啊，必须得回去。大人不要脸，那孩子长大了懂心他还要脸呢。什么玩意儿？

0: 知道，咱家让人占了。
1: 二爷，你真不能让人家把咱家占了呀，那可是咱俩的家呀。
0: 你现在知道那是咱俩的家了？你把房子做抵押那会儿怎么没想到？
1: 二林，现在有人雇了社会人，到处找我呢，我真的害怕。
0: 你不跟社会人有交情吗？他们找你干嘛呀？
1: 他们是属狼的，他们真的是属狼的呀。
2: 属狼的，你现在才知道，完了。
1: 二林，我求你了，
3: 起来！实话告诉我，你现在还有多少钱？
1: 200，就是你上次给我那200，给我和董鑫买方便面吃的。
3: 200块钱，你工程还往下做吗？
1: 做。马三那儿还有料钱呢，只要把马三找回来，工程还能做。
2: 陈玲，你到现在还是这么想的？你接触的人、做的事儿都是对的吗？
1: 没有，没有，我错了，二林，我错了，二林，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只要不伤害儿子，二林，我求你了，二林，求求你了。
0: 董鑫。
1: 董鑫，董鑫，你爸他不同意，你爸他不回去。
4: 挂电话给我爸。
1: 董鑫找你。
5: 走。
4: 爸，你还是不是个爷们儿啊？你还是不是我爸呀？
6: 行，不跟你废话。
4: 我就问你，你回不回去？
6: 好。
4: 你不回去是吧？
2: 我回去，
0: 你听你妈的话。
6: 我回去。
1: 二林，走，我们回去。
0: 陈玲，看好咱儿子。爹是你气病，咱儿子如果再有什么危险，我不会原谅你。

0: 什么麻瓜这？
1: 喂。

0: 快走，走。
1: 你谁啊？
2: 我他大嫂。
1: 替他还钱呢？
2: 我欠你钱吗？
1: 哼，那就接着教训他。
3: 来，
4: 孙子，拦住他们！
3: 走，不对，
2: 你们干什么的？知不知道这样违法？凭什么到这来打人？把雇你们的人叫出来说话！
3: 叫出来！
5: 大哥，这村和其他村不一样，年轻壮丁都回来了，咱惹不起。
1: 那把人先放了呗。
2: 二爷，快出来！二爷，
6: 那哥几个咱们走呗！
7: 闭嘴！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
3: 大伙说怎么办？
8: 走！
3: 走！
8: 走！
3: 走！
2: 闭嘴！闭嘴！打110，叫警察！
3: 好！
1: 哎！别冲动，兄弟，打电话叫什么110呢？都借里相亲的，是不是？
7: 谁跟你借里相亲的了？这
1: 误会，误会，我们走还不成吗？不好意思，
3: 滚！滚！滚！滚！
9: 哎呀，疼！才来呀！
2: 我给你上点药去吧，啊！
10: 不是，你怎么还在这坐着？咱俩赶紧回去啊！
11: 你不能回去，我得在这看着你。
10: 我大娘刚才给我打电话了，说一群人那围着我爸那正打呢。他现在过去，他要挨打了怎么办？
11: 不会的，你大娘没有欠他们钱，他们不会揍你大娘的。
10: 那我爸呢？
11: 没事儿，放心吧，只要他们没有拿到钱，不会揍死你爸。
10: 你胡说。陈玲儿，是不是在你心里边钱比命更重要啊？那我告诉你，你儿子这条贱命就是我大娘用生命换回来的，他这腰就是因为我受的伤。再说了，这件事跟我大娘有什么关系？还不都是因为你？凭什么我大娘帮咱们家扛这点破事儿啊？
4: 你行吗？别左一个大娘右一个大娘的，我跟你说过了，他不会挨揍的。
10: 那我爸呢？他是你亲爷吗？他是我亲爹。
4: 我是你亲妈。
10: 我没你这样的妈，我大娘才是我亲妈。

0: 哎呀，你这个窝囊废熊包！
1: 那钱是你自己借出去的，
2: 你怨我干什么呀？
0: 我借出去的，那是咱家钱呀，你不也没说什么吗？
2: 我说什么能管用吗？你会听吗？这个家里啥时候我做过主？

0: 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啥时候干过这种霸道的事啊？我，
2: 你去不去？我站在你面前，你去不
1: 去？不去。
2: 行，你不去，老娘我自己去。
1: 哎，你给我回来你！

0: 你要是不把钱还我，我就把车推走。
1: 我欠你多少钱啊？你要推我车？
0: 你甭跟我说那个，你要是还给我钱呢，这车它还是你的。
1: 姐俩不用这样吧，
0: 你甭跟我往这上唠，咱俩往钱上唠。你今儿给我一个痛快话，你到底能不能还钱？连本带息的，
1: 我的钱都投到工程上了，你不是不知道。
0: 那你没什么可说的了，动手吧。
1: 等一下，你就不能再等等吗，冯嫂？
0: 我等不了了，我要再等你，我连一根毫毛都得不上了。把车钥匙给我拿下，车给我推走。
2: 别跟他废话。别动手啊，
3: 陈玲，没事吧？陈玲，
4: 不要去过。
3: 陈玲，没事吧？
1: 我有钱。
3: 哎，他有钱啊！
2: 还钱！
1: 金条，拿去换一换。
3: 快点说，
1: 快点说，
3: 快点说，快点说。

0: 嫂子，哎呦，二林，你别吃了，你媳妇儿回来了，快回去看看，她疯了。啊，陈林疯了，
1: 在哪儿呢？
0: 舅舅，
1: 怎么？
0: 哎呦，你慢点，慢点，
1: 二林，
0: 你快走吧，你，快走啊！
2: 陈林真疯了。

0: 喂，是我。对，陈玲是真疯了。好，我去。
1: 谁来的电话？
0: 县交通运输局，让我过去一趟。

心，没事，是董欣。

来的。

0: 大林在县里接了个电话就下车了，干嘛呢？朋友找他有事儿。哦，朋友找他有事儿。哎，啊，嗯。老三儿，好久不见呀，忙啥呢？
1: 大林哥，这么巧？我啊，有点忙，等忙完了咱们再唠啊。
0: 等等。 好久不见了，咱们俩得找个地方喝两杯。
1: 大林哥，我今天啊确实有点忙，等忙完了吧？啊，
0: 咱哥不错。

0: 大哥，我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替我想想办法吧。
1: 陈玲，你先不要慌，咱遇上事儿了不怕事儿。目前最重要的两件事，第一件就是这债务问题，都是咱的亲朋好友，钱还不上，跟人家说。

0: 这事儿人家也不会逼着咱。还有一个就是农民工的工资问题，农民工都不容易，这个钱咱不能欠着人家，咱得想办法把这笔钱还上。这第二件事儿就是你的工程质量问题。工程质量没有问题啊。
1: 我都是厂家进货的，我有进货单，有发票，工程质量肯定没有问题的。
0: 你就不要提发票了，我们都已经和那几个厂家联系过了，都已经做了核实，那些发票都是虚假的，都是伪造的，人家根本就没有卖过你们货，你让马三给你耍了，
2: 他买的都是质量特别差的冒牌货。
0: 马三我已经见过他了，公安局已经把他抓了，他交代说他知道琳老板的下落。
2: 过不了两天，这林老板也得进去。大哥，那这事不就解决了吗？这挺好的呀。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马三会和这个林老板，
0: 他们为了减轻罪责，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推到你一个人身上。
2: 不是，这个事情不是他们说什么样就什么样啊，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啊。大哥，那你说？
0: 我应该怎么办啊？
2: 我信任你。可是陈玲，你别忘了，你现在是最大的股东，你就是浑身是罪，你也说不清楚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只能依靠正常的法律手段了。
0: 好，大哥，你说吧。
2: 你说我应该怎么做？
0: 你去自首。
2: 什么？你去自首？这就是你替我想的办法，这就是你替我想的好办法。我满心期待着你来救救我，你来帮帮我，你给我出一个主意，这就是你出的主意，你要去自首。
0: 陈玲，你听我把话说完。
2: 我不听你说，董大林，你就是个卑鄙小人，你落井下石。啊，想起来了。
0: 你要当好人，你要当完人是吧？行啊，
2: 那你现在把我供出去，你让公安局来抓我呀！你看看街坊邻居怎么说，他们觉得你是好人吗？他们唾沫星子就能把你给淹死。
0: 陈玲，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了？你是董鑫他妈，是二林的媳妇儿，我能给你窟窿桥走吗？
2: 大哥，大哥，救救我！大哥，大哥，躲什么？过来！大哥，你给我看着，你把眼睛睁开，你给我看着，睁开！
0: 那些讨债的人天天都会找上门来，你要是跑了，二林和董鑫天天都得面对他们，你让他们在村子里头以后还能不能抬抬起头来？

玲儿，听大哥一句劝，去自首吧，把事情讲清楚了。是咱的责任，咱担着；不是咱的责任，咱不认。你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大不了我们从头再来。

0: 我跟你说，秋兰，
1: 老爷，
2: 小点声，大家伙都小点声，我这刚出。

0: 我跟你说呀，这现在那工程也黄了，山林也进去了，我们这钱朝谁要啊？
1: 我实在没办法，你看这些人，他们成宿成宿的在我家耗着，我实在是受不了了。那陈丽她是你媳妇儿，你倒是想想辙呀！
2: 就是，
3: 谁能还呀？那陈丽，
4: 哎呀，起开起开起开，又来一波！
3: 起开啊，阿林，
4: 你看
3: 我就是问问你，你是不是借款的担保人？
5: 哎呀，
3: 这是借款的人都找不着了，不找你个担保人找谁呀？
5: 找人，
3: 我也没钱呀，你们来找我呀？
5: 我也没钱呀，那陈丽用的钱你们找陈丽？
6: 找完要一下，
3: 听我
6: 说。
7: 乡亲们，以老大爷，你们别为难我大舅妈。我大舅妈也是受害者，不得找他呀！是，怎么着也值个几十万吧？不行，怎么着也值个几十万吧？不行，怎么着也值个几十万吧？不行，怎么着也值个几十万吧？不行，怎么着也值个几十万吧？不行，怎么着也值个几十万吧？不行，怎么着也值个几十万吧？不行，怎么着也值个几十万吧？不行，怎么着也值个几十万吧？不行，怎么着也值个几十万吧？不行，怎么着也值个几十万吧？不行，怎么着也值个几十万吧？不行，怎么着也值个几十万吧？不行，怎么着也值个几十万吧？不行，怎么着也值个几十万吧？不行，怎么着也值个几十万吧？不行，怎么着也值个几十万吧？不行，怎么着也值个几十万吧？不行，怎么着也值个几十万吧？不行，怎么着也值个几十万吧？不行，怎么着也值个几十万吧？

0: 别人都说你调皮淘气，很爷们儿气，你在骨子里头啊，是个善良的孩子。虽然性子跟你哥性子不一样，可迟早有一天会有出息的。
1: 有出息，有出息。
2: 你要赶紧好起来，等将来您孙子有出息了，好好孝敬您跟我奶啊。
0: 瞧瞧咱这俩孙子没白疼。
1: 没白疼，没白疼。
0: 大林啊。
3: 爹，我在呢，你再坚持一下，车马上就来了。
0: 东鹏呢？
1: 大林他快打电话去。
3: 直接打电话。
0: 爹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跟大林了，我欠你们的，我心里清楚。
4: 爹，是我们大林没照顾好你，我们对不起你。
0: 你妈跟我说，到了啊。我做手术的钱还用的是东鹏的奖学金。
4: 爹，你还说这些干啥呀？这不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吗？
0: 你们做的太多了。二林，记住了，一切你大哥大嫂死守了。
5: 我知道，我给大哥大嫂
3: 写欠条，放心。

0: 爹，您放心，这事儿啊，我跟我爹扛着，以后一定还清我乡亲们的钱。还有，我大爷跟我大娘的。
1: 我说什么来着？我的儿孙自必成大器。
2: 爹，东鹏和燕儿在路上呢，啊，你可等着呀。

0: 是董鹏啊，也怕是等不到你考研的那天了。本来也还要给你操办一个庆功宴。
1: 别胡说，你能等到你呢？爷，
2: 爷
1: 好了，
0: 爷，大林二林，
3: 爷，在呢，在呢。
0: 上手术的那天啊，我看见一束光，那光可温暖了。我朝那光走去，有个人叫住了我：“陈玲。”他说：“爹呀，别让这个家抛下我。”
3: 爹，您就放心吧，我们不会抛下他，咱这个家一个都不能少。
0: 对，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少。这个家什么时候都不能散了，都是我的错，我的错。把陈玲带回来，把陈玲带回来。

0: 那老主任死了，这陈玲也进去了，你们就等着吃大片肉吧。
1: 哎，吃个大片肉，这债就全抹了。
0: 哎，这是老辈人留下的规矩，有谁倾家荡产了，还不起债了，就请人吃一顿大片肉，吃完肉，所有的债务都一笔勾销。你不信，你问问开屯，是不是有这规矩啊？
1: 你说来干啥？
0: 你说陈玲进去了，城里的楼房、乡下的网房，还有两台轿车，都让银行收走了。这还不算倾家荡产，你让二林拿什么还你们啊？所以人呀，都别太狂了。网上不是说吗？上天要让你灭亡，总是先让你疯狂。就是可怜老董家其他人呀，往后在村里再抬不起头了。
1: 喂，哎，大林哥，不好了，要出大事了。

0: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东鹏补水了，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补水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
0: 东鹏补水了。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即将播出群英会。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哎，

0: 丝柔情更紧。
1: 现场表现或赞赏，能否求得心仪职位？
2: 它特别能够让用户在他的身上去找到一些共鸣感。在我们理解来的话呢，这些其实是流量密码，您更适合去当一个博主。
1: 游戏形象走进现实，如何被大众接受？
3: 尿酸是什么？它又为什么会高？尿酸高是否又等于痛风呢？
4: 角色和展示方式如果对的是二次元群体没有问题，你现在播的平台是一个三次元的平台，它就有它的平台规则，绝对不允许蒙面出镜。
1: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冬鹏补水了。
1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0: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
13: 哎，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天津卫视全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首先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喜咖团的二位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著名相声演员李菁老师，欢迎。著名喜剧演员郭金杰，欢迎金杰哥。也再次欢迎我们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哎，最近啊有一部非常火的大剧啊，这个《太平年》，我想大家都看了是吧？这个有特别爱看的吗？哦呵，小芳啊，这个一到电视剧你是准看啊，说说看《太平年》的感受吧。
2: 因为我打小就喜欢历史，我打小我就想好像没有五代十国这个背景的电视剧几乎没有，然后没想到真的出了一部啊。作为观众来说觉得拍得很满意，
1: 就是其实也是圆了你小时候的一个梦是吧。
2: 对对对，
1: 有一个五代十国电视剧，确实就像小芳说的一样，这个太平年啊，这个戏受到了非常多的好评啊，但是这个戏当中有一位演员却受到了很多的恶评啊。

0: 啊。那么他到底是谁呢？扮演又是哪个角色呢？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片。
1: 朝廷无恩于末将，而大王有之，若非大王快要援手，何谋依然身死族灭。
2: 拖下去看了，手机装个匣子，内置石灰。
3: 司马兄弟，末将是刘邦。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啊，这个太平年当中何承铉的扮演者王志鹏，掌声有请。欢迎志鹏。欢迎，你好，
4: 谢谢
0: 你好。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3: 我们都是打电话。
5: 聊什么？
3: 我们厂里有人吹牛说认识卖毒品的，我就把这些信息放到网上卖，真真假假的。孟玉说这些信息他都要。
6: 如何面容？
7: 好久。
0: 欢迎志鹏啊，小芳这么喜欢看这个《太平年》啊，对这个戏有这么多的好评，对何承铉你是怎么评价的？
4: 哎，我这拳头已经握紧了，我一般追完剧之后，我就会上网看其他观众对于这个电视剧里边一些角色的评价，就是很多骂这个何承铉的，但是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就是单纯的疑惑，因为我一直觉得像何承铉这种阴险反复横跳的角色，在任何电视剧里是活不过十集的，但是他在里边活了应该是30集才下线，我就恨得我牙痒了。
0: 据说这个何承铉下线的那天有放炮的是吧？
5: 对，有啊，在临安博物馆搞了一个跟太平年的联名活动，然后就搞了一个群雄榜啊，然后把所有的戏份比较重的角色的照片都贴到了这个榜上，然后大家可以自己选，你是喜欢他可以贴一个喜欢他的贴纸，你是讨厌他你可以贴一个砍他的贴纸，然后我那个角色当时就是整个一竖排就贴满了，后来呢我这个头像都已经被贴满了。
0: 看来大家对于你这个角色还是确实是恨之入骨、啊、
5: 恨之入骨。我现在特别怕去浙江一带啊，
0: 到这个吴越国那儿、啊、
5: 对
0: 这可能真有人要砍你、啊、
5: 这是公敌，属于
0: 收到了这么多啊，这个评价有没有真的让你有点破防的接受不了的这种评价？
5: 有说那个你看这个演员相由心生，演坏人，他估计他平时也不是什么好人啊，但其实我小时候长得挺好看的，
0: 胖胖乎乎的啊。刚刚啊，你看这小芳也说了，她一直想看一部这个五代十国的电视剧啊，这太平年也是给她圆梦了。那作为这样一个历史题材的一个大剧，接到这个人物是不是也要做很多历史方面的功课？
5: 对，第一时间拿到剧本的时候是懵的，就是太多的文言文，然后很多的官职的名称，这个官府的一些不同的机构的名称还是会不懂，因为我演的这个角色不算什么大官，我对手戏的角色的官职都在我之上，高我一级两级三级，我的态度又不一样，所以这个前期的工作做的就挺挠头的。
0: 历史上这个何承铉这个人物也和你塑造的是一样的吗？
5: 历史上其实对于何承铉的记载特别少，反复小人就无非就这几句话在诠释，那如何把这样一个角色演到观众恨得牙痒痒，其实就是我在想，观众之所以喜欢钱弘处，喜欢水秋昭劝，是因为他们有家国大义，
0: 对，
5: 那个时代一定也有另外一拨人可能就是为了生存，就是为了活下去，那我可以没有忠义，我可以没有家国情怀，我只是为了活下去，我可以做任何的蝇营狗苟之事，
0: 就是反复横跳，
5: 对，反复横跳。
0: 这个我们还拿到了，这应该是当时的这个台本是吧？
5: 对，剧本。
0: 我看你把你的台词都画出来了，
5: 对，
0: 这为什么还用两种颜色来画？
5: 因为蓝色的是我标记的我的说出来的台词，然后这个发荧光绿的这个是我的舞台提示吧，算是有一些内心戏啊，包括行动上的东西提示。
0: 我们看看这个台词，我觉得真的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这是飞绿和靛青是吧？
5: 对，飞绿和靛青都凑上了。
0: 我就觉得这俩字可能很多人就得先查查字典到底是什么意思。
5: 就是平时如果接一个现代戏，读剧本的速度是一的话，读太平年的剧本的速度可能也就是0.1。
0: 哎，不过我看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倒是飞绿跟靛青倒是不少啊，飞绿和靛青
5: 都是小官
0: 都是小官。你看我们现场那就是李菁老师跟这四平是大官啊，还来劲了呢啊。哎，这里边我找一句台词，我让小霍吧，小霍是我们这儿比较有文化，你上来。来，老吴是比较没文化的，你也上来啊。
8: 这都被看出来了。
0: 我找一句，你们俩分别来念一念，一会儿让志鹏给你们来纠正一下，好吧？这样，我先让这老吴来一遍啊。来，比如说这句是比较长的，
9: 我有阅读障碍。
0: 是啊。
8: 第三集，
0: 这儿。你念第三集。

0: 这老不死的猝然下手，连个转，这什么字儿？这是
1: 环环
0: 哦，连个转环

0: 反复横跳，阴险。这老不死的猝然下手，连个转环的余地都没有。其他的东西都好说，库里缺的甲尚未补齐，明日一旦查起来，这账无论如何也平不了的。这老沙才是存心要置我于死地呀、啊。我能想到的那种坏人是这个感觉。
1: 志鹏觉得怎么样？
2: 从第一次读剧本来说，我觉得是相当不错啊、
1: 哦。志鹏，你给我们展示一下，比如说真是何成逊的话，是怎么处理这一段台词的？
2: 我来啊。嗯。这老不死的猝然下手，连个转圜的余地都没有。其他的东西都好说，这库里的甲尚未补齐，明日一旦查起来，这账是无论如何也平不了啊。老不死的猝然下手，连个转圜的余地都没有。其他东西都好说，库里的甲尚未补齐，明日一旦查起来，这账是无论如何也平不了的。这老沙才存心要置我于死地。要不把账房的锁砸开，先把账房锁平了再说。哦，
1: 哎，哇，我觉得砍你不远啊。哎，这个金杰哥平时要拿到剧本，也会像这个志鹏这样把他每一句都标出来吗？包括舞台提示都这样去分析吗？
3: 也会。但是呢，我演的古装的少一些，而且我也没演过这么坏的角色，因为本身我的面相可能是比较忠厚，就是很少接的。
1: 你等一会儿吧，你这面相还比较忠厚呢，
3: 就是很少接这种大反面的角色，我一般接的都是那种小人，就是那种
2: 小人呢，咱同行啊，
3: 对对，但是达不到这种坏，就是比较八卦，传个闲话，可能坏着坏着吧，到后来自个儿又醒悟了，不像他是从头就是坏到尾，让别人恨他，就是他看着他就像坏人，就那个。
1: 行，你还把自己摘出来了、啊。
3: 对，
1: 李菁老师呢？您平时拍戏有什么样的习惯？
4: 我那个剧本啊，可能就比这个上的字儿要多，因为我小时候就有一习惯，我所有的我现在的这个相声词儿也是这样，我要手抄一遍，这样我记起来更快。
2: 这个其实英俊老师也是我这次来这个节目的一大诉求，因为我知道，作为相声演员，其实有很多的童子功，小的时候就要背很多的特别长的段子呀，这绕口令啊，所以这次来节目，我也想请教各位老师，就是你们在背这种长段的台词的时候，是否有一些什么技巧？
4: 记忆这个事儿啊，每人都有自己的办法。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说书的老先生，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仍然还能够记住好多新词儿，就是他常年有这种背诵习惯，而且通过不断的背呢，他自己掌握自己的一套能够快速记住这个东西的办法就行了。可能每个人办法都不一样。
1: 哎，咱们还是聊回这个太平年这个戏啊。那拍这个戏，你觉得哪场是让你特别过瘾的呢？
2: 从动作戏来讲，肯定是我让观众最恨的那两场戏是最过瘾啊、因为虽然没有什么台词，但是他的全部在他的眼睛里面已经有了。
5: 奉宣王遗诏，点教太尉、内牙都诸军指挥使戴运，阴接宗藩，擅全军。
2: 我在沙代运要斩首的时候，我是觉得他还是有一点略微的人性在的，所以我当时跟导演商量说，这个人可不可以多少眼含泪花去做这个很残忍的事情。在那之后，再去水球昭劝家抄家的时候，就已经其实就是丧失人性了。
5: 诸位袍子，我等性命在今日之日决。
2: 我是觉得对于一个塑造一个人物来说，演一个复杂的人，演一个复杂的反派，这个是让我觉得很爽的，而不是说就演得坏，你就演得坏就行了。这单纯的演坏可能有一点观众看着也不过瘾，演员演着也不过瘾。
1: 说到你的塑造，我们还找来了两句台词，我们想让你用这个何成逊的状态来给我们演绎一下这两段台词。 好吧，这个第一句是，我这一辈子就学会了一件事儿，谁赢我跟谁。
2: 方老师，您不是看了这个戏吗？哎呦，吓我一大跳！
6: 您
2: 想让这句台词是何成逊在什么状态下说的？
6: 那我觉得应该是在那个叛逃到七郎君手底下干活的那时候。
2: 导演讲戏了，方导演讲戏了。
6: 您别提。
2: 七郎。

0: 我这一辈子就学会了一件事儿：谁赢，我跟谁。哇！哦，哎，
1: 我觉得这一句台词啊，真的就特别有张力。
0: 就我突然有点同情他，突然
1: 就忘了他是个反派。
0: 嗯，我们还有一句台词啊，是“我也不想这样，是他们逼我的”。小芳，你觉得这句搁在哪儿合适？
2: 哦，那就是那个抄那个水丘赵劝他们家的时候。啊，我明白了，就是灭他满地的时候，把那家里都给杀了，是吧？
0: 对对对。
2: 那方老师，咱搭一下。
0: 来来吧，
2: 您就演我手下。
0: 哎，我太荣幸了，我太荣幸了。
2: 何大人，这样合适吗？过来说话。
3: 合大人，这样合适吗？我也不想这样，是他们逼我的。哦，哎，
4: 小芳啊，你自己给你的表演打多少分啊？
3: 哎，我打满分了。<笑>我就是有点那种，哎呦，带点同情又带点正义感的手下那种。
4: 啊，是啊，李老师觉得小芳你还哪可以给他提高提高吗？
5: 我挺好，挺好。
3: 嗯，
5: 我是身体好，我相声演员演戏啊，他往往呢人物内心呢体验的没有那么好，
3: 是
5: 因为我们相声这个表演形式决定的。
3: 嗯，
5: 他就是跳进跳出，
3: 嗯，
5: 似真非真的。 所以，但是你要刻画人物的时候呢，需要再去体验的多一些。嗯，哎，一看李老师就很给你面子啊，没有尖锐的提升你的缺点，还替你圆着说呢啊。
1: 谢谢李老师，
3: 谢谢小芳，谢谢小芳。李菁老师啊，说到这个点很重要，就是相声演员可能词儿是背的没问题，但是在情绪的把握上，可能真的要跟影视演员多学习啊。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进行一个小互动啊，这里既有背词儿的因素，就看看大家谁的记忆力更好，词儿能背的比较准确，也有情绪的因素啊。我们会有不同的情绪，让大家来抽取，用不同的情绪来演绎同一段台词，好吧？我们三组相声人，一组咱们派一位上来吧。
6: 哎，你们可以看一下啊，大家的台词就在这儿啊。咱们这个六个情绪在我手里，咱每人抽一个情绪。好，别给大家看啊，一会儿大家要猜猜你们演的是什么情绪啊。来，许静开始。你以为我想当小人？当小人也要本事。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跪？我不是天生的。
7: 我不是天生的，我是跪完了笑，我笑完了跪。你试试，到头来，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嘿，好，来，金杰哥，你们以为当小人就好当吗？啊？ 当小人，他也是学问。笑的时候你们会笑吗？哭的时候你们会哭吗？你们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你们可以试试。我走到今天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走过来的。
6: 我看老吴已经写上了啊，嗯，来，李菁老师，你以为我想当小人啊？当小人也要有本事，该笑的时候你得笑，该跪的时候你得跪，这都是天生的吗？你们也可以试试啊。
3: 我是该笑的时候笑，该跪的时候我就跪。到头来，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哎呦，一看李老师，
2: 天花板就有这个电影的功底啊，真好。
3: 接下来，志鹏，你的情绪。
2: 你以为我想当小人？当小人也要本事。

0: 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跪，这都是学问。我是跪完了笑，笑完了跪，到头来我自己是什么人我都不知道了。
1: 小霍，你接得住吗？你
2: 肯定接不住。
3: 我尽力而为啊。
2: 你以为我想当小人？当小人也要本事，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跪，这都是学问。你以为我是天生的？我是笑完了跪，跪完了笑。你试试，到头来我自己都不认识我自己了。嗯，
1: 好，哎，也非常好啊。我们的底角要出场了啊！来，王志博，
2: 你以为我想当小人？当小人也是有本事的。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跪？你当我是天生的？我是笑完了跪，跪完了笑，到后来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
1: 嗯，哎，也很好啊，也很好。好，那咱们来三二一亮题板。四平，
4: 委屈的辩解是李菁老师。
5: 对，
4: 嘿，哦，哎，因为是天花板的表演。嗯，自嘲的苦笑是大伯老师，
5: 是
4: 因为已经是天花板了啊。这个愤怒的哭诉是许建哥，因为已经是天花板了。嘿，接下来两个我不太确定，那么我坚持我一开始的选择，崩溃的自白是这个王老师，那么可以倒。
1: 绝望的，那个，
4: 对，我在这画了箭头了，他这个货就应该是崩溃的自白，
5: 是
4: 他们两个
5: 自
4: 导的，嗯，因为他们两个也都是天花板，嗯，下水道的就是金杰哥，
1: 对，
4: 嘿，此季的嘲讽，
1: 此季嘲讽啊。对，我觉得大家这个猜的还是可以的，其实基本上来讲，能够猜出个至少一半以上啊，确实有一些个情绪是不太好区分的，但是我觉得最应该值得表扬的就是我们台上的这六位啊，应该说大家表演的都是天花板级别，都非常好啊，再次感谢六位啊，谢谢。生活当中你喜欢这个相声吗？
0: 喜欢，
1: 喜欢，
0: 喜欢，啊，但是越是喜欢相声，我越会觉得相声好难，嗯，因为它能逗我发笑那个点，我去仔细琢磨的时候，它其实就差那么零点几秒，嗯，单独看就是抽象的台词，但是怎么能让观众发笑，这就是功夫。像李菁老师，嗯，包括郭老师，你们演出的时候肯定还有很多现挂的时候，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强的能力，嗯，就像我们演话剧，也偶尔现场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突然哭了，嗯，或者有一个观众的电话突然响了，我们是不是我们的节奏打乱了？那在打乱节奏的前提下，我们还要把这个剧情延展下去，嗯，并且不能破坏原有的，比如说这儿该有个笑点，那我是不是把笑点往后延后一下？嗯，但是这个笑点还要有，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从相声演员身上学到的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嗯，
1: 志鹏真的是很爱学习啊。那这样吧，刚刚咱们聊了这么多，你对相声也感兴趣啊，嗯，这个一会儿我们期待着你的跨界，咱们先来听听相声好吧。
0: 好，
1: 我们先请上方家伟、霍星辰，有请两位。
6: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7: 感谢啊，
1: 哎哎，
7: 感谢大伙的掌声鼓励，
1: 谢谢各位。
7: 您看刚刚王志鹏老师啊跟我们分享这个演员的台词跟情绪，
1: 受益匪浅。
7: 我觉得很多演员都应该跟王老师去学习。
1: 对了，
7: 真的现在很多演员台词都不过关，
1: 不扎实，
7: 记不下来呀，
1: 背不住啊。
7: 这说明什么呢？
1: 什么问题？
7: 说明这个学习能力就比较差，
1: 有待提高。
7: 那小的时候不认真学习，
1: 是
7: 这方面呢啊，我就不一样
1: 啊。您做的不错，
7: 我学习能力还挺好的。
1: 是吗？
7: 小的时候只要是学过的一些知识点，我一般都是过目不忘。
1: 那么厉害？
7: 你像我们小时候都学古诗词啊，我到现在我都记得。哈，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

0: 愁思故乡，行吗？
1: 啊，这背的还可以。
0: 还有呢？
1: 啊，
0: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行吗？
1: 非常好。
0: 还有呢？
1: 哦，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哦，哎呀，实在是太优秀了。
0: 是不是？
1: 问您一个问题
0: 啊，你问。
1: 你上过二年级吗？说了这半天，没离开一年级的课本
0: 啊？那说明我学的扎实。
1: 光扎实管什么用呢？是不是提点难度你就不会了？
0: 不可能。
1: 你像一些个初高中的课文你还记得吗？
0: 记忆犹新。
1: 你说的啊。
0: 嗯，
1: 随便问你一个，继承天寺夜游学过吗？
0: 学过。
1: 背一遍。
0: 你说什么？
1: 背一遍。
0: 上一句，
1: 继承天寺夜游学过吗？
0: 没学过。
1: 怎么舔脸说瞎话呢？
0: 废话
1: 啊！
0: 那时候老师没有要求我们背这个
1: 啊，这不要求背诵。
0: 对呀、啊，
1: 好，那倒也可以理解。
0: 啊、
1: 哎，那这课文你熟悉吗？
0: 那我当然熟悉了，
1: 真熟悉。
0: 当然了，
1: 那我问问，《继承天寺夜游》谁写的？
0: 苏轼。
1: 那还真对了，
0: 还真对了，
1: 蒙出来的。
0: 那能是蒙的吗？
1: 啊、
0: 苏轼谁不知道
1: 啊？
0: 苏轼三杰嘛。
1: 对，
0: 苏轼、苏不是、苏是不是？
1: 一家的绕口令啊，
0: 都姓苏吗？
1: 苏轼、苏洵和苏辙，
0: 就他们爷儿仨。
1: 嗯，
0: 三个人都是这个宋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
1: 哎，对，
0: 而且这个苏轼跟苏辙，
1: 嗯，
0: 包括他们的爸爸苏洵
1: 啊，就仨人嘛，
0: 都曾经入朝为官，
1: 也走仕途。
0: 尤其是这个苏辙，
1: 苏辙
0: 曾经是这个大宋朝的宰相。
1: 张氏
0: 跟他弟弟而言呢，
1: 啊，
0: 这个哥哥苏轼呢、
1: 哎，
0: 相对来说仕途稍微要坎坷一点，
1: 就不那么顺利了。
0: 你像这个《继承天寺夜游》，就是当年因为这个乌台诗案，
1: 嗯，
0: 苏轼被贬官之后才写的一篇文章。
1: 哦，贬到了黄州，
0: 是不是有点了解？
1: 说的还特别的了解啊，
0: 是不是？
1: 啊、那我问问您吧，
0: 啊，
1: 这个《继承天寺夜游》表达的是苏轼什么样的情感？
0: 后来这个苏轼呢，贬官呢，又贬到了这个海南岛。
1: 再之后呢，表达了什么情感？
0: 再之后，他又被这个朝廷呢，又召回去了，做了兵部尚书。
1: 我问您，表达的是什么情感？
0: 哦，
1: 哎呀，这
0: 后来他发明了东坡肉。
1: 我问你，他表达的是什么情感？
0: 你问他去行不行？问他去，给他多烧点纸。问他去，
1: 我问得着他吗？
0: 我又不是苏轼，我哪知道？
1: 你傻呀！你不是苏轼，不代表你不能通过这些文字，你感受他当时的状态呀。对，你作为读者，你可以感同身受，身临其境的体会一下。
0: 你别着急
1: 啊，
0: 你让我体会一下他当时的心理状态。
1: 对呀、啊。
0: 那不光有他一个人呢
1: 啊！
0: 大伙儿都学过《继承天寺夜游》
1: 嗯，
0: 里边还有主人公张怀民。
1: 对呀、啊，
0: 他俩都好朋友。
1: 是，
0: 我怎么一下子能揣摩出他们俩当时的情绪状态？
1: 怎么还有我呢吗？咱们现场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
0: 还原一下。
1: 我跟你演这个张怀民，
0: 你来张怀民，
1: 啊、你演这个苏轼，
0: 可以、
1: 啊、体会一下。
0: 那现在就是你在家里边睡觉
1: 啊？对呀、啊，
0: 我来找你来。
1: 啊，您找我来。
0: 行行行，
1: 好不好？
0: 我试着我揣摩一下。
1: 得嘞，
0: 好
1: 啊。
0: 长夜漫漫，无心睡眠，突然想到怀民兄就住在附近，我不如去怀民兄的住处跟他叙叙旧吧。听说这里就是怀民兄的住处，花果山。我进去吧。
1: 你出去吧。什么毛病？我住猴住的地方啊，花果山呢、啊、
0: 我哪知道你住哪儿？
1: 我这题目里都写了我住承天寺。
0: 哦，承天寺，
1: 这还有错的？
0: 住这儿啊？
1: 不像话。
0: 好好好，承天寺。哎，夜色已深，我若是贸然敲门，恐怕会影响到怀民兄休息。我跟怀民本就是知音，应该心有灵犀。我不如隔墙相望，望望望！
1: 行了，好，犯的什么病啊？这是啊？谁大半夜跑人家门口学狗叫啊？
0: 我是觉得半夜跑人家门口敲门太冒昧了。
1: 学狗叫不冒昧吗？啊，你怎么想的？咱俩的关系不用矫情这个，直接敲门没关系。
0: 直接敲门、
1: 啊，敲门就行啊。

0: 苏氏兄。
1: 哎呀，怀民兄，
0: 苏氏兄，
1: 可算见到你了。
0: 哎呀，太想你了。
1: 行，我回去了。
0: 喂，这你快过来，过来，过来。你大半夜就为打扰我一回啊？
1: 不是，我怕有点扰民了。
0: 你已经扰民了，行吗？啊，来都来了，聊几句呗。
1: 聊几？
0: 聊几句？
1: 还得找点话题。
0: 找点话题呀、
1: 啊！哎呀，怀民兄
0: 啊，苏师兄，
1: 天气寒冷、
0: 嗯，
1: 你能不能拿床被子帮我盖上？
0: 应该的。
1: 对了，怀民兄，
0: 你说
1: 夜色昏暗，你能不能端个蜡烛帮我点上？
0: 言之有理。
1: 哎呀，怀民兄，
0: 你说
1: 饥肠辘辘，你能不能拿点花生、红枣、桂圆啥的给我上一点？
0: 你跑这结婚来了你，咱俩入洞房了你，我坐月子还花生红枣桂圆，你要挺全呢、啊、你啊！
1: 我这不寻思找点话题聊？
0: 你找点这有营养的话题行吗？还是我来找吧。
1: 你来啊，好。
0: 苏氏兄啊，你银夜来访，我知道你一定与我一样心中郁结。这样，我早已为你烫好了一壶热酒，你我二人小酌两杯，互诉衷肠，如何？
1: 好主意，
0: 好主意，
1: 来
0: 来
1: 干！干
0: 苏师兄啊，自你我二人被贬到这黄州以来，我
1: 满上。
0: 我是夜不能寐呀、啊，我常常
1: 干。
0: 我常常在想，我要
1: 满上。
0: 我要何时
1: 干
0: 才能重返京城？
1: 满上，
0: 你有病啊你！你让人说话不让人说话的，你这整话都听不完呢啊！
1: 我的意思是说
0: 啊，
1: 我们不能借酒消愁、
0: 嗯。
1: 你忘了吗，怀民兄？
0: 怎么着？
1: 我们可都是大才子。
0: 哦，我觉得你像酒蒙子，什么毛病呢？
1: 你说谁酒蒙？
0: 不够丢人的，
1: 喝的有点多了，
0: 像话吗你？
1: 我意思是说
0: 啊，
1: 我们都是大诗人，
0: 嗯、啊，
1: 我们应该豁达一点，
0: 豁达一点，
1: 开朗一点。
0: 苏东坡啊，苏东坡，豁达二字谈何容易啊！自我被贬到这黄州以来，我夜不能寐。我相信你一定与我一样，每晚都是辗转反侧吧。
1: 无所谓，反正我的宰相弟弟会捞我回去的。
0: 啊，哎，自我被贬到此处，我是茶不思饭不想。我想你一定与我处境相同。
1: 无所谓，反正我的宰相弟弟会捞我回去的。
0: 苏师兄啊，我常常在想，就算有一天你我二人还能重返京城，只可惜到时候我们年事已高，胸中的抱负恐怕再也不能实现了。
1: 无所谓，反正我的宰相弟弟
0: 会失去他的哥哥。干嘛呢？啊，我这给你倒点苦水，你一点情绪价值不给，就在那显摆啊，臭显摆。
1: 张怀民
0: 啊，
1: 你居然认为我是在显摆？
0: 不是吗？
1: 我呀，我是在显摆吗？
0: 不是，我是觉得，
1: 我就知道，在你们眼里，只能看到我那个优秀的弟弟。
0: 我不是这意思。
1: 你们永远都不知道。
0: 对不起，
1: 我的父亲也很优秀。
0: 你这不就是显摆吗？你，
1: 我们仨人并称为唐宋三大家，
0: 另外五人被你们开除了是吗？
1: 五人就是没有豆沙的好吃。
0: 你有病啊你啊！就你的精神状态，建议给你贬到越南去。什么毛病呢？不是我，咱别在这儿做这种没营养的事儿。您来都来了，哎，这良辰美景，你写点你的作品呢？
1: 哦，
0: 对呀、
1: 啊，是啊，
0: 对呀、
1: 啊。今日如此良辰美景、
0: 啊，
1: 我应该写一篇文章。
0: 没错，
1: 这里是哪里？
0: 承天寺。
1: 承天寺。
0: 嗯，
1: 等一下
0: 啊，
1: 我突然诗兴大发。
0: 好，
1: 寄承天寺夜游。
0: 嗯，
1: 游得好。
0: 我听他的干什么？
1: 哎呀，写的真棒啊！这篇文章
0: 你写的这什么东西？怎么那么水呢？啊，
1: 不是
0: 哪儿这仨字管什么用？你看看我，看看我，你还想不到那种情感吗？
1: 啊，看看你，
0: 看看我，
1: 欲把西湖比
0: 西。你什么毛病呢？你看过没有啊？你
1: 我是觉得写诗没有用、
0: 啊，
1: 我们还不如振作起来呢。
0: 振作起来。

0: 来，谈何容易呀！自我被贬到黄州以来，我每天想的都是如何才能重返朝廷，一展我胸中抱负。苏东坡，你呢？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1: 我想我的宰相弟弟会捞我回去的。
2: 来，请坐。哎，小芳，我觉得你最近啊，在这个文学相声上啊，这个应该说一直在深耕啊。
3: 我这个想法就有点那种比较怪，想起点什么，我觉得哎，这故事有意思，我就写几笔，再往里填点东西，就这样。
2: 哎，这个志鹏平时这个除了演戏，生活当中爱看什么哪方面的书呢？
4: 我爱看电影，
2: 爱看电影，
4: 爱看电影，爱看相声，跟朋友开玩笑，我会模仿那个捧哏，他在那说，哦，是，哎，您瞅瞅，
2: 相声演员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反倒不这样，你像我们这个为什么刚王志博一上台大家就笑呢？就看台上他是相声演员，台下他可以几乎你不知道他存在啊。今天一会儿还给我们说两句吗？
5: 今儿说的多
2: 啊，今儿说的多，
5: 哎，逗哏吧今儿个，
2: 哦，今天他逗哏了，
5: 哎，对了，
2: 那倒是挺难得的，哎。那接下来咱们就听听大博来逗哏，好吧？有请王志博、吴南言，有请两位。
6: 谢谢啊，感谢大家的掌声。
5: 是
6: 啊，这个又一次啊，来到这个群英会，心里边非常的高兴
5: 啊，咱们很激动啊。啊，
6: 有熟悉我们的老朋友，
5: 哎，
6: 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新朋友。
5: 哎，那是啊，
6: 上台啊，先得介绍一下。
5: 咱们都认识认识
6: 啊。首先说我这搭档，
5: 哦，
6: 嘿，我这搭档好。朋友们，这是我们团里边啊一名非常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
5: 哎呦，您过奖了，还夸我呢啊。
6: 当然了。我跟人家没法比
5: 哦，
6: 您看我了吗？我就是我们团里边啊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队长，就是小队长。
5: 行了，哎哎，
6: 这
5: 别说了，还小队长
6: 啊？
5: 我告诉你，你这头有点凡尔赛，我跟你说啊。
6: 哎，我可没有炫耀的意思啊。
5: 这还不炫耀呢？
6: 哎呦，你知道当队长多辛苦吗？
5: 你拉倒吧，你快。
6: 怎么了？
5: 当队长辛苦，你都干过什么呀你？
6: 哎，那团里边大事小事不都得我去操办吗？
5: 你操办？
6: 别的咱不说，每年的团建那不都得我去组织吗？
5: 行了行了，
6: 你知道我费了多少心？
5: 行了行了，别提了，别提您这个破团建了啊，甭说了啊。
6: 怎么了？
5: 什么玩意儿啊？啊，团建，不提还好，一提我告诉你我就来气。
6: 那为什么？
5: 为什么？哎，那前年这团建怎么办？你告告我。
6: 前年办的不挺好吗？前年，哎，我组织咱们团里边全体演员去观看文艺演出，啊，
5: 看人说相声去了。朋友们，我们相声演员看人家说相声去了，好嘛，这都是同行啊。到那儿人以为我们到那儿裸活去了，知道吗？用我们这行话叫裸活呀。
6: 行，
5: 以为偷人包袱去了。
6: 那不是前年吗？啊，去年办的不挺好吗？
5: 哎，去年
6: 我邀请了咱们同行同业几十号人呢，来咱们团里边大联欢。
5: 对，给说相声的说相声，朋友们，给说相声的说相声。哎呦，底下一个乐都没有啊！
6: 哎，行了，前两年我那是没经验，我告诉你，今年我想好了，今年咱不演出了，咱就吃喝玩乐。
5: 行了，
6: 团建
5: 甭团建了，我告诉你，现在这年轻人没有喜欢团建的，知道吗？谁没事老团建？
6: 你这个思想就不对，我告诉你啊，甭管是在咱们团还是在其他的公司里边，这个团建活动啊是非常重要的，
5: 非常重要。
6: 哎，你想啊，这是你跟领导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啊。
5: 是吗？
6: 只要你好好的表现，那升职加薪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
5: 跟这有关系吗？我说
6: 有关系吗？这今年咱们团建的第一项活动
5: 啊，
6: 咱就是聚餐啊，
5: 聚餐，哎
6: 呦，吃饭，
5: 吃饭谁不会呀？吃个饭太简单了。
6: 怎么你会吃饭吗？
5: 我的天哪，吃饭怎么不会？告诉你啊，一到桌上二话不说，逮着媳妇的菜，我这告诉你，往里吃啊！
6: 怎么了？你上那炫饭呢？你上那儿？
5: 那不是吗？不就是吃饭吗？你不说
6: 能那样吗？啊？
5: 哦，
6: 吃饭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你跟领导聊天啊。
5: 跟领导聊天
6: 啊？会跟领导聊天吗？
5: 会呀，聊天这太简单了。
6: 你要说会的话，那这样现场咱们演绎一下，我看看你这情商高还是低
5: 啊。行啊，
6: 行吧，
5: 啊，来吧。
6: 这样我就来扮演这个领导
5: 啊。可以
6: 啊，开始啊。
5: 来，行。
6: 哎呀，小吴啊。
5: 哎，领导。
6: 点菜吧。
5: 哎，好嘞。这个领导，您想吃什么呀？
6: 都有什么呀？
5: 就是咱们这儿有那个烧烤跟火锅。
6: 哎呦，这么冷的天儿，

0: 咱们来火锅吧。
1: 火锅啊，这火锅的汤底还不太一样。
0: 有什么汤底？
1: 有那个菌汤的，还有那个麻辣的。
0: 你是不知道我不爱吃菌汤的吗？啊，来个麻辣的。
1: 哦，来个麻辣的
0: 啊。
1: 哎，我想吃番茄的。
0: 哎，行行行，给他单独上个番茄的。
1: 谢谢领导
0: 啊。哎呀，小吴啊，
1: 啊，
0: 我问你啊，
1: 啊，
0: 怎么你一来我们团，我这发财树就死了呢？
1: 您猜下一个死的是谁？
0: 下一个是你。
1: 你怎么说话呢？
0: 你会说话吗？
1: 我怎么不说话？这不是正常交流吗？这不是
0: 有这么跟领导说话的吗？
1: 你不感觉我这个人非常的风趣幽默吗？
0: 我呸！
1: 哎，这怎么回事啊？
0: 我告诉你，你要敢这么跟领导说话，
1: 啊，
0: 甭说演出了啊，你连工作都得没喽。
1: 至于的吗？我说
0: 你这情商怎么那么低呢？你啊，
1: 我情商低？
0: 要不说你当不了队长呢？
1: 你情商高，这是
0: 我情商。哎，不信咱试试
1: 啊！试试就试试。
0: 来来，
1: 啊，来来来，咱俩就。来，
0: 你是领导，你看我怎么回
1: 答。来来，我看看。哎，小王啊，
0: 嘿，领导，
1: 怎么你一进咱们团，我这发财树就死了呢？
0: 哎呦，领导啊，这说明什么呀？
1: 啊，
0: 这说明真正需要您栽培的人来了。
1: 啊，
0: 再说了，发财树，发财树，树是死了，您不就光剩发财了吗？
1: 哎呀，王志博，你是真狗啊你呀，啊，太狗了这个人，你看看，多狗啊！
0: 怎么你上这骂街来了是吗？
1: 废话，
0: 你说怎么样？
1: 不怎么样，还怎么样？
0: 哎，
1: 我跟你说啊，团建本身就是一个让人放松的事情啊，说说话聊聊天不完了吗？好嘛，这弄成这样，让你说把话说成这样，这跟领导说话多有压力，这个
0: 怎么你想放松啊？
1: 我多想放松啊！
0: 没关系，咱第二个项目啊，第二个项目咱们去。KTV
1: 啊 ，KTV 好。
0: 哎，我问你 啊，去了 KTV 第一件事你要干嘛？
1: 吃果盘啊！哎呦，我跟你讲，我就吃果盘，我玩的命都是啊！我告诉你，我这人到了这 KTV， 不把这果盘给它吃干净了，不吃的我拉肚子，我誓不罢休。
0: 行了，你怎么到哪儿都炫呢你？你
1: 不就吃果盘吗？
0: 怎么了？家里没有水果是吗？啊，到那儿还炫呢？
1: 得吃啊！
0: 吃什么吃啊？到了那儿你不得喝酒聊天吗？
1: 哎呦，这话你说的，我跟你说啊，我这人，不爱喝酒。
0: 哎呀，那是你没遇上好玩的酒桌游戏。
1: 酒桌游戏？
0: 哎，我跟你说一个，数字炸弹会玩吗？
1: 不会玩。
0: 不会玩，我教你。就是说啊，从一到十，你想个数，然后呢，让对方来猜，猜错了。哎，就不用喝酒了，猜对了就得喝。
1: 嘿，
0: 懂什么意思吗？
1: 我还真没听明白。
0: 没听明白没关系，这样，现场咱们表演一回
1: 啊。行行
0: 啊，咱们玩一玩
1: 啊。你说怎么弄吧。哎，不玩不了
0: 啊。怎么，
1: 我刚想起来，这怎么玩啊？咱这没有酒啊，你这甭玩了。
0: 说你这人的相声段子酒令没听说过吗？
1: 听过
0: 啊。对呀，拿这扇子当酒啊，拿这扇子一敲脑袋，哎，这就是喝酒了
1: 啊，这就算喝酒了，
0: 行吗？
1: 啊，行，那开始，
0: 咱就表演一回啊。
1: 回来了
0: 啊，这样，你呢，从一到十，你想个数，我来猜。
1: 哦，我想个数，你猜。
0: 你想个数
1: 啊，行。想好了。
0: 想好，我猜啊。六。
1: 不对。没猜对，来喝酒吧。
0: 哎，不，等会儿，这猜错了就不用喝了。
1: 猜错了不用喝了，
0: 猜对了喝。
1: 啊，
0: 会玩了吗？
1: 哦，是这么回事。
0: 对呀，啊，
1: 我明白了，这回我
0: 明白了。
1: 啊，来，
0: 这样，那个我来想个数
1: 啊，
0: 你来猜
1: 啊。行
0: 啊，来啊。想好了。
1: 想好了啊。
0: 你猜。
1: 我猜啊。七。
0: 对了。哎呦，太厉害了！
1: 我猜对了，
0: 来喝酒啊！
1: 对，猜对了。哦，
0: 来来，再猜一个
1: 啊！再猜一个，
0: 再猜一个。
1: 三，
0: 又对了。哎呦，喝酒！再来一个
1: 啊！四点七，
0: 对了。
1: 好，别喝了，你就为打我，知道吗？什么玩意儿这是？好，猜对一个说一个，猜对。
0: 我这是为了打你吗？我这是为了让你表现呢，
1: 就表现这个。
0: 对呀，你看咱俩这么一玩，领导看着那多高兴啊！
1: 高兴啥呀？这游戏不怎么样，我跟你说。
0: 说你这一点融入不进来，
1: 不喜欢啊！
0: 你要不喜欢这个，我告诉你啊，第三个项目好。
1: 还有第三个项目？
0: 第三个项目就是发放员工福利啊！
1: 哎呦，还发放员工福利？我们你都不知道，就我们公司这单位，我跟。

0: 哎呦，发不出什么福利来。
1: 哎呦喂！我告诉你啊，甭管发什么，你都得表现得非常的高兴。
0: 我还表现高兴，
1: 这样领导看着才高兴呢。
0: 是吗？
1: 哎，再说了，这奖品一听，哎，你这就有种那个科技的感觉。
0: 不，这都什么奖品啊？
1: 头一个啊，这个等离子液体制热装置，
0: 这什么玩意儿啊？
1: 俗称就是热水壶。
0: 热水壶弄那么神秘，我的。
1: 还有呢？圆柱形。恒温胶囊，
0: 这是什么？
1: 就是保温杯。
0: 嗨，
1: 还有高频震动清洁器，
0: 这个
1: 电动牙刷。
0: 好嘛，朋友们，就这仨玩意儿加一块能值400块钱吗？不是，哎，
1: 这都是低端的奖品啊。
0: 哦，
1: 咱不还有高端的奖品呢？
0: 还有什么高端奖品啊？
1: 三等奖
0: 什么呀？
1: 就是免费法律援助一次。
0: 这让我吃官司，这是。
1: 二等奖啊！
0: 啊，
1: 二等奖好
0: 什么呀？
1: 二等奖就是核磁共振80块钱代金券。哎，
0: 这我也用不上啊。
1: 哦，这些你都不喜欢？
0: 对呀。
1: 哎，我要说出一等奖来，你准喜欢。
0: 这一等奖是什么呀？
1: 领导那盆死了的发财树。
0: 我给你种树了，你信不信？
1: 哎呦，我说无难言的无难言，
0: 这是
1: 你是一点不满足啊？
0: 我满足不了啊！
1: 我告诉你，咱们这是一个团队啊，你得有团队的精神呢。
0: 哦，
1: 你在团里边只要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
0: 哦，
1: 把领导哄得是高高兴兴的，我告诉你，再有20年，
0: 我就升职了，
1: 你就退休了。
0: 去你的！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啊，来，请坐。哎，今天这话是不少啊。这个王志博今天都跟人说痛快了吗？
1: 还行，
3: 还行。你看一下来又没话了啊，就俩字儿啊。
4: 这个志鹏平时在拍戏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这个今天收工了，然后没什么事儿，你们这些演员之间会一般会怎么来这个让大家热络起来呢？
5: 我觉得体育活动对于演员之间促进感情是，尤其是男孩啊，因为它涉及到配合，尤其是篮球就人多的这种，那很快的就会让演员之间熟络起来。
4: 哦，这个李菁老师去拍戏的时候，在跟这些演员们交流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咱们相声演员跟他们影视演员在性格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6: 你看，要是都是相声演员，他就是另外一种聊天方式啊。那要跟影视演员在一起呢，你就不能采用那种方式，
4: 就是咱的很多包袱都不能用，反正接受不了。
6: 对对对。
4: 啊，其实相声演员更多的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可能四平是相对属于比较内向，但是是内秀啊，这个很擅长创作。
7: 不敢
4: 啊。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7: 带来一个讲交通法规的节目。
4: 讲交通法规的节目，哎，这还有一定的宣传的作用啊。
7: 是是。
4: 那接下来就请上四平、许健，有请两位。

0: 哎，
1: 啊，
0: 站在这个群英会的舞台上，我非常严肃地问你个问题
1: 啊。什么问题呀？
0: 你闯过红灯吗？
1: 没有。
0: 嗯，
1: 我开车一向遵守交通规则。
0: 好。哎，你能有这个觉悟啊，用一句俏皮话来形容啊。
1: 啊，哪句？
0: 哎，你真是100个人里啊挑选一个人
1: 啊。这怎么讲啊？
0: 哎，你算百里挑一。
1: 就你这俏皮话，
0: 嗯，
1: 不但不俏皮，而且没意义，全是废话呀！
0: 我这不夸你的吗？
1: 哦，是啊，
0: 说相声的能有你这个觉悟
1: 啊？
0: 用一句俏皮话来形容啊？
1: 啊，
0: 哎，你真是非常难能啊！你还非常可贵
1: 啊！这又怎么说呀？
0: 哎，难能可贵啊！
1: 不是，你这都什么俏皮话？哦，你那意思是说嘛？
0: 啊，
1: 我们这帮说相声的都不遵守交通规则。
0: 反正都不遵守，怎么敢说
1: 啊？
0: 今天来的这些位，这都是反面教材，
1: 是吗？
0: 尤其那邱英俊，
1: 邱英俊怎么了？
0: 哎，你别给他撒到马路上，
1: 那又给他撒马路上。
0: 哎，用一句俏皮话形容嘛，
1: 啊，
0: 他是横着行啊，他还霸着道。
1: 不是，你要没有俏皮话这个节目，你就离他远点儿。行吧，
0: 我主要是看不惯他不遵守交通规则那样。
1: 不是，邱英俊什么样啊？
0: 什么样
1: 啊？
0: 邱英俊
1: 啊，
0: 他敢骑着电动车上马路，你说这多可气！
1: 你多可气啊！人家骑个电动车碍你什么事儿了呢？
0: 不是
1: 啊，
0: 他电动车特殊啊。
1: 怎么特殊啊？
0: 俩轱辘。
1: 废话，仨轱辘那叫电三轮，知道吗？
0: 俩轱辘你还开这么快？
1: 他开多快啊？
0: 120迈。
1: 120迈，电动车能上120啊？
0: 反正我看着他够快的。
1: 是吗？
0: 顺那俩轱辘直冒火星子。
1: 哎呀，
0: 看着跟风火轮似的。
1: 好嘛，邱文俊改了哪吒了？
0: 超速行驶是不是有问题？
1: 有问题啊，超速行驶的危险、啊、
0: 你看，
1: 嗯，
0: 而且他不光骑这么快
1: 啊，
0: 他还不戴头盔。
1: 哎呦，他还不戴头盔？
0: 嗯，
1: 那没事吧？
0: 哦，你也不知道不戴头盔这危险？

0: 那有什么危险？
1: 给你宣传宣传
0: 啊，我听听。
1: 好比说吧，啊，你骑电动车120迈出去了，
0: 我骑不到，我那电动车上80，轱辘没了。
1: 是，就说你骑不了120迈啊，那你保不齐你碰见一个骑120迈的，
0: 那我就是碰见裘英俊了呗。
1: 他骑120迈冲你就怼过来了啊，一下给你撞飞了。哎呀，2000多米的高空啊，你转3000多个转，哎呀，脑袋朝下正好摔着马路牙子。哎呦我天哪，来个万朵桃花开了，哎，你这脑浆。
0: 行，你跑这解恨来了是吗？
1: 所以说，哎，戴头盔是为了保护你和你的脑浆子。
0: 就你这个比喻，我听完之后，我的脑浆子都沸腾了，知道吗？
1: 这还不算最可气的啊！他一边骑电动车一边看手机。
0: 哎呦，那可危险呐！
1: 哎，你看傻子都知道，他不知道。
0: 谁呀？
1: 就看他一手扶着把啊，一手拿着手机，他一边骑一边看，一边看一边发，一边发一边乐，一边乐着哈喇子一边流。哎
0: 呀，那准是跟姑娘聊天了。哎，
1: 你说碰到这种情况，作为一名交通安全的义务宣传员，我能不管吗？
0: 哦，你还是交通宣传员啊。
1: 我自己缝了个红箍啊，带上我就上岗了。你嗨，
0: 不是你这心是好，但是你这行为可违规。
1: 我一伸手，我给邱英俊拦下了。
0: 他开120，你拦他？
1: 我提前俩路口冲他招手。
0: 不，你眼神不错呀，你。
1: 我是英俊的。
0: 还英俊？
1: 你在天津卫大小也算个名人了。
0: 对
1: 呀，你就是赶不上王一博，你也能赶上田立和呀。
0: 你说这俩人都不在一个 APP 里。
1: 你说你这么不遵守交通规则，其他人怎么看你？
0: 对，
1: 你要发生点交通事故，群英会这栏目可怎么办？
0: 那裘英俊怎么说呀？
1: 嘿，优思明，离老远我看着就像你。
0: 我俩人眼神都不错，合着。
1: 没事儿，交通事故这咱懂啊，这是个概率学，怎么那么寸让我赶上？
0: 俺们这侥幸心理，这是。
1: 我一看这情况，不能轻易放他走。
0: 对，
1: 我扣着他，我给他宣传了2个小时交通法，说的我这嘴唇上都磨起血泡来了。
0: 那结果呢？
1: 给他说晕过去6回。
0: 是啊，
1: 醒了之后哭着跟我忏悔。
0: 啊，怎么忏悔？
1: 说回去就把女朋友卸了。对啊，不是，卸载了。不是那个聊天软件卸载了。
0: 你吓我一跳。哎
1: 呀，这一下午呀，我在这光跟这个不遵守交通规则人生气了。
0: 哎，你还真有一份哎公益的心。
1: 那倒不是，哎，我主要有批评别人这瘾。你琢磨，要不是这红箍，那裘英俊能站这儿让我训2小时吗？
0: 合着你跑这过瘾来了。哎，
1: 我一看时间呢差不多了，哎，别耽误我正事儿，赶紧走吧。
0: 对，你在这儿啊，不知道又碰见谁了。
1: 我来到我车跟前，拉车门坐进去，
0: 是
1: 打火启动给油走人。
0: 等会儿，你少了一步。
1: 哪一步？
0: 你没系安全带。
1: 没事儿，没事儿，
0: 没事儿。那不系安全带它危险。
1: 不危险，我路近。
0: 哦，你去哪儿啊？
1: 塘沽。哦，
0: 还不远呢。
1: 我这不赶时间吗？那边等我吃饭呢。
0: 不是你，合着你光说人邱英俊，你自己违反交通规则。
1: 我什么没犯？邱英俊犯的我可一样没犯。
0: 那你为什么不系安全带啊？
1: 邱英俊骑电动车，他系安全带了吗？
0: 没有啊。
1: 这不接了吗？
0: 废话，那电动车有安全带。
1: 对呀，邱英俊骑电动车暴露到光天化日之下，他都不系安全带。我在这里头坐着，有这罩子罩着，不系不系。
0: 哦，合着你说人一套，自己做一套。
1: 给油走人。
0: 啊，就走了。
1: 车速控制在70迈。哎。
0: 你怎么不跟裘英俊一样来个120？
1: 哎，咱不能跟他似的啊！这咱懂啊！啊，室内高架最高限速是80。哎
0: 呦，你还真明白啊！
1: 再说了，不是还有首童谣约束着咱吗？
0: 啊，哪首童谣啊？
1: 速度是70迈，心情是特别的嗨。哎，行，
0: 开车就别唱歌了。哎
1: 呀，就看我这车跟小箭头似的，嗖嗖的。
0: 不是70迈能跑那么快吗？
1: 我是70公迈。
0: 公迈，哎，
1: 1公斤和
0: 2斤呢？
1: 1公里，
0: 2里，
1: 70公迈啊，
0: 140。
1: 哎，我是不是开的有点快了？
0: 嗯，你飞的有点低，你严重超速。我这
1: 不赶时间吗？你今儿我请客，你去晚了，人以为我成心慎着似的。
0: 你这人，
1: 饶是这样，那边还打电话催呢。
0: 你接了吗？
1: 接了。
0: 开车接电话，
1: 那怎么了？
0: 那危险。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哎，
1: 这你不懂了啊！交通事故这是个概率学，怎么那么寸让我赶上？
0: 哦，合着光说人邱英俊到你这儿满遍。
1: 我说喂，
0: 你看接了还？
1: 你别催了，我路上呢。哎，
0: 是是，
1: 你们先喝。

0: 饿着，
1: 行，快
0: 等我
1: 挂电话。
0: 等等，挂了挂了，
1: 挂挂。
0: 哎哎哎哎，
1: 又接回来了。
0: 哎，你看你这人，你说的好好的，你怎么还唱上了？啊，那你唱那玩意儿对吗？没腔没韵没板没眼的。我给你学个高富山，你听听。
1: 高富山，
0: 我是同仁堂。
1: 还撒把了呢，还
0: 真是。
1: 不一会儿撞上了。
0: 哎呀，真让你说着了啊！我这正唱着呢，哦，就看前头一辆车，一个急刹，啊，仗着我手疾眼快，啊，我是紧打方向盘，猛踩刹车，哦，我这车呀，朝着旁边高架护栏就怼过去了。
1: 你看撞上了吧？
0: 哎，不是咱吹牛啊，饶是这样，我手里这手机都没飞出去，
1: 还，哎，挺好。
0: 我飞出去，
1: 对，让你不系安全带。
0: 哎呀，正好撞前的挡风玻璃。
1: 是啊，
0: 当时脑袋起这么大个包。
1: 你人没事吧？
0: 人没事啊，还能说话。
1: 啊，怎么说？
0: 哎呀，疼死我了！哎，
1: 该。
0: 我挣扎下车一看呢，啊，车没事还能动，
1: 赶紧打110。
0: 这点事儿别麻烦交警叔叔了啊！再说了，那边还等着我唱同仁堂呢。
1: 不是你弄那么恨场吗？就
0: 小箭头直奔饭馆而去。
1: 好，
0: 到了地方推门就进。
1: 啊，是啊，
0: 一桌人看我都愣了。哎，啊，呦，寿星来了！
1: 哦，合着你今天过生日？
0: 谁过生日？
1: 怎么喊你叫寿星啊？
0: 我脑袋不撞一包吗？
1: 好嘛，
0: 看着跟老寿星似的。哎呦，我说哥几个对不住啊！啊，刚才哥们发生一个小小的交通事故。
1: 哦，是。
0: 不过没关系啊，有道是脑袋掉了碗大个。把疖子掉了不大点能，20年后我还是一条好汉。
1: 哎呀，他跑这砍头来了，这是
0: 端起酒杯来，我连干了3个。哎呀，他们给我又鼓掌又叫好，那情绪价值直接拉满。
1: 哎呀，这帮起哄架秧子的，
0: 我们在这儿连吃带喝，连说带闹，溜溜折腾到半夜，散席回家。
1: 哎，赶紧叫代驾。
0: 叫什么代驾？我喝的不多。
1: 你酒后驾车呀，你啊！
0: 我家离这近，一脚油门就到了。
1: 不行啊，嗯，酒后驾车危险，那要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你得负刑事责任。就算没出事儿，遇见查酒驾的，逮着你拘留你15天，知道吗？
0: 这你不懂了。
1: 我怎么又不懂了？
0: 警察查酒驾那是个概率学。
1: 又概率学？
0: 怎么那么寸让我赶上？
1: 不是你纯侥幸心理。
0: 哎，上车打火。车速降下来，系好安全带。
1: 哎，你怎么不欺师公卖了？
0: 哎，毕竟咱喝酒了，安全为主。
1: 你要脸吗你？
0: 开车走。嗯，刚开了俩路口啊，一拐弯就看前头有几个人呢，拿着小棍往人嘴里伸。
1: 得，
0: 这是干嘛的？
1: 遇见查酒驾的了你。
0: 哎呦，真有查酒驾的？
1: 我不是吗？
0: 我想掉头回去，坏了，后头堵上了。
1: 你看跑都跑不了了，
0: 硬着头皮往前开。
1: 还往前开呢？
0: 没事儿啊，警察查酒驾那是概率学，他是抽查。
1: 抽查？
0: 怎么那么寸让我赶上？
1: 哦，是你试试吧你。
0: 缓缓地开到警察跟前儿，警察冲我小手一招，靠边停车。
1: 哎，这都概率学，真那么寸，赶上你了。
0: 我刚把这个窗户摁下来，警察把那测谎仪就递进来了。
1: 那叫测谎仪，酒精测试仪。
0: 把酒精检测仪就伸过来了。
1: 哎，是。
0: 警察说吹，哎，我说好，吹
1: 吹。
0: 我爸爸是房产大亨，
1: 对，
0: 我妈是金融巨鳄，我们家在傻的阿拉伯6万公顷油田，他们秧子比骆驼个儿大。
1: 不是你这吹什么呢？这是
0: 吹牛啊？
1: 吹牛干嘛？让你吹这个检测仪。
0: 哦，吹检测仪。
1: 对了，
0: 您这检测仪真正好，一头大来一头小，警察的执法效率高，酒驾的人可跑不了。
1: 你这干嘛呢？这是
0: 不吹这检测仪吗？
1: 让你吹气儿，懂吧？
0: 哦，吹气呀、啊。哎，但您没说清楚。
1: 对。好、哦，他跑这吸氧来了，这
0: 那警察一看也乐了，
1: 啊、是、啊，
0: 哎，同志，您别演了、哎，看您满身酒气，我们就看出来了。
1: 你看，
0: 你要涉嫌酒驾，下车跟我们走一趟。
1: 完了，这是要拘留你、啊。
0: 哎呀，这个倒霉呀、啊！
1: 是，
0: 真应了那句老话，
1: 哪句啊？
0: 你常在河边走啊，你没有碰不见跳水大的。
1: 这什么老话、啊？这是。
0: 事到如今，我就后悔呀、啊
1: 哎。你后悔什么呀？
0: 你说我给人家宣传交通法的时候，我叭叭的、哎，怎么轮到我自己这儿都变了呢？
1: 你看，
0: 我早叫个代驾，不就没？这么多事儿了，
1: 现在后悔了，晚了，知道吗？
0: 警察领着我往警车那儿走，
1: 你看
0: 一边走呢，他一边劝我，
1: 他、啊、怎么劝？
0: 你呀，别垂头丧气、啊，出来之后好好的遵守交规，是文明出行。
1: 对，
0: 不过你今天可不孤单啊，车里还有一位跟你作伴呢。啊、
1: 他什么问题、啊哎？
0: 超速行驶，
1: 超多少？
0: 电动车120迈，
1: 裘英俊。
2: 这个四平啊，
0: 哎，
2: 这稿费得分我一半啊。
0: 是
2: 啊，你这离了我这段子就没有了，是吧？
0: 那罚款你也得先交了。
2: 这个总之啊，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很重要啊。这个志鹏，你看咱三段相声都听过了，接下来该你跨界说相声了。现在内心是紧张的还是比较兴奋的？
3: 紧张的，我就生怕我忘词儿去，就是，哎，我没有被这么多的专业的相声演员。

0: 围观啊，这相当于是在大考一样啊、
1: 哦。哎，但是我觉得应该，刚刚你表现人物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物非常鲜活，我们对你这个相声也真的是很期待啊。那接下来咱们就话不多说，咱们就来听这一段，好吧？有请志鹏，还有方家伟，有请两位。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哎呀，这一上台啊，大家就对我报以这样热烈的掌声，我真的是
3: 太气人了，
0: 我真的是太荣幸了啊！能面对这么多专业的相声老师表演相声，我觉得我
3: 无法无天，
0: 我觉得我非常紧张，所以希望各位观众朋友还有各位演员老师们能对我
3: 恨之入骨。
0: 走走走。干嘛呀你啊？
4: 干嘛呀？
0: 我好不容易上台讲个相声，我搅和干嘛呀？哎呀，
3: 你看误会了，我没想搅和您啊，老师，我是太带入您那部戏了。啊，
0: 那倒是，
3: 就您在那部戏里边演这个角色，真的是太坏了。
0: 哎，是坏。
3: 你演的什么来着？
0: 啊，你和不知道啊，纯骂。
3: 哎呀，有点蒙住了，老师，有点蒙住了。就是您在那个《太平鸟》里边演的那个
0: 羽绒服，
3: 对。
0: 对什么对呀、啊？什么与太平鸟？那叫太平年。
3: 对，就今年热播那个。哎，就您在里边演的那个特别坏的那个角色。嗯，叫什么来着？叫吃人魔王张彦泽。不对，你比他坏。哎，你比他坏。哎，你坏多了你。你让我想想，你演那个叫程昭月，也不对，你比他蠢。我想想叫什么来着？叫。
0: 哎，要不我告诉你吧，我演那个
3: 不行啊，不行，你让我想想，我能想起来。哎，叫演的叫什么？叫，哦，
0: 想起来了，
3: 告诉我吧。
0: 白费功夫，我告诉你啊，
3: 谁呀、
0: 啊？我演那个角色叫何成训、
3: 啊，反正就是坏。
0: 你就是没想起来，
3: 能没想起来吗？就何成训，我不知道大伙儿看没看那个戏啊？就那何成训那个角色，真的反复横跳，哎，阴险狡诈呀！谁看了谁不生气？
0: 是我自己看了啊，我都生气，
3: 是吧？
0: 但我还是希望啊，您能从戏里出来，哎，只骂角色，不骂演员。
3: 这个您放心啊，我们都是很理智的。嗯啊，角色是角色，演员是演员，朋友们，这不能混为一谈的。哎，你说是吧，何成训老师？
0: 你这已经混为一谈了，
3: 有什么问题吗？这么称呼你，
0: 何成训只是我演的一个角色。哎，我还是希望您能把这个注意力啊集中到演员本人身上。哦，您换个称呼试试。
3: 换个称呼。哎，行。哎，你好，这位败类。
0: 妈，真脏啊！
3: 不是，那你让我换个称呼啊？就您那个角色给我留下的印象真的很深。
0: 那我就当您是对我演技的认可了。
3: 那绝对是认可，不用我认可，粉丝们都认可。嗯，但是我建议，您下一部戏您最好演一个正面角色，你省得让我们观众总带入何成训。嗯，你不得做到你们那个啊，就你们那个圈子里，就是形容演技好那个词儿叫什么？叫巨
0: 抛脸，
3: 巨不要脸。
0: 你再说一遍，你说什么？
3: 叫巨什么？那个叫
0: 巨抛脸。
3: 对，巨抛脸。
0: 巨抛脸。哎哎，
3: 我这儿就有一个机会，能让您真正做到巨抛脸。
0: 什么机会啊？
3: 我这儿有一部戏啊。
0: 您不是说相声的吗？您还有影视资源？
3: 是，我是说相声的啊。我们家是开影视公司的。哦，投了一部戏，跟那个《太平年》差不多，都是古装戏。里边有一个正面角色哦，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啊？哎呦，
0: 不瞒您说呀，我最近啊被网友经常留言、说，总看你演坏人，什么时候能演个好人？
3: 您放心啊，我给您留这个角色绝对是好人哦，正面角色啊。
0: 那您具体讲讲，
3: 您在我们这部戏里边演的是一个大公无私、清廉正直的忠臣，但是朝堂之上有一个奸臣一直在背后陷害您啊。整部戏里边最亮眼的一个桥段，就是那个奸臣蛊惑了一个杀手，让他半夜潜入你家想杀害你。当时你面对那个杀手临危不乱，大义凛然，一番慷慨陈词打动了那名杀手。行吗？
0: 这角色人格魅力太强了，
3: 是不是？
0: 我太喜欢了。
3: 行吗？那这样咱们现场咱们就试一试戏。哎，
0: 好，
3: 我帮您搭一搭戏。
0: 好，
3: 行吗？我就演那个杀手。
0: 好，
3: 你呢就演那个正面角色。你演那个大忠臣赵高。
0: 哎，等会儿，赵高是个反派角色吧？
3: 什么？
0: 赵高是个反面。

0: 间角色呀。
1: 你看看，他甚至忘了赵高还是个太监。
0: 啊，这我都被你绕进去了，
1: 真是有执念啊，这个老师。
0: 这又是太监，又是反面角色，这演不了啊，演不了。
1: 你看您误会了，我说这个赵高他不是太监，也不是反面角色，他是跟历史上那个赵高重名了。
0: 那正面角色你叫这也晦气，
1: 这就是刻板印象，这就是。
0: 我这
1: 你光凭名字能定义一个人吗？叫赵高就一定是反派吗？
0: 不一定。
1: 叫于谦就一定是说相声的吗？
0: 不一定。
1: 叫张九龄就一定会写诗吗？
0: 不一定。
1: 叫裘英俊就一定英俊吗？
0: 一定。
1: 哎，这怎么一定呢？
0: 哎，你不想来这节目，我下回还想来。
1: 哎，你看还挺鸡贼，你看啊。哎，不是，那主要是古人不光有名字，还有字什么什么号什么什么。就您那个角色的字号说出来，也不像是反派呀。
0: 那您说说我那角色是字什么号什么呀？
1: 你呢，姓赵，名高，字秦桧，号魏忠贤。
0: 就这名字，九族啊，诛九族都不够解恨的，
1: 那就诛十族。
2: 我跟你闹吗？
1: 不是，角色名字后期都可以改
0: 啊，那能改行。
1: 咱们先从试戏开始，
0: 试戏
1: 行吗？
0: 好，
1: 那咱们就从这个，我潜入你家，把刀架在你脖子上，从这儿开始演。
0: 好，
1: 好吧。你也没想到你有今天吧，赵公公。
2: 等会儿，
0: 赵公公啊，就我还是那赵高。
1: 谁说了？谁说了？
0: 什么叫赵公公啊？
1: 古人一般称呼不都是叫公公吗？
0: 一个公，
1: 一个公、啊、
0: 就一个公。
1: 你看我也没拍过戏，我也不知道。你看哦，一个公，
0: 一个公
1: 啊、嗯。好，你也没想到你会有今天吧？哼，赵公，
0: 我当然没想到，有一天竟然会被奸人所害。
1: 哼，你还有脸说我们是奸人？我告诉你，今天。就是你的头七，
0: 那你记得给我多烧点纸。
1: 烧纸干什么？
0: 什么叫头七？我死七天了，那叫死七。
1: 哎呦，哦，死七，
0: 死七，
1: 哦，死七呀！嗨、哎，我说怎么说出来那么拗口呢？
0: 死七，
1: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0: 哼，我告诉你，其实我，
1: 呸，奸臣！
2: 你等会儿就回来。
0: 我怎么死了呢？
1: 我杀死的呀。
0: 我知道是你的，我为什么会死呢？
1: 啊，我不想听你废话了，我是职业杀手，我着急接下一单。
0: 不是，那你杀了我不就坐实我是个反派了吗？我是正派啊，我还得慷慨陈词，我树立光辉形象，我还得感化你呢。
1: 哎呦，哎呦，对，你是正派啊。
0: 对呀、
1: 啊、你看我老带入你是何成训啊。
0: 你把那个阿达丘巴放一边好吧。
1: 哦，
0: 哎，再来。
1: 哦，
0: 再来。
1: 好，行，来来来。
0: 我告诉你，其实我是被你的主子陷害的。
1: 哼，死到临头了你还想往他身上泼脏水？我可是听说你平时结党营私，陷害忠良，妄图篡权夺位。
0: 胡说，那些事儿都不是我干的。
1: 我还听说你收受贿赂，卖官鬻爵，简直败坏朝纲。
0: 胡说，那些事儿都不是我干的。
1: 我还听说你中饱私囊，克扣军饷，置将士于死地。
0: 胡说，那些事儿都不是我干的。
1: 我甚至还听说以上这几件事儿都是别人栽赃于你，你反而干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好事。
0: 胡说，那些事儿都不是我干的。
1: 哎，呸，奸臣。
2: 你等会儿，等会儿。
0: 我怎么又死了呢？
1: 我给你机会了
0: 啊！
1: 我说了，你干了很多好事，你不承认。
0: 哎，我没反应过来，你也没说这么说。
1: 再，你看你走点心行不？走点心啊！啊，我甚至还听说，以上这几件事儿都是别人栽赃于你，你反而干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好事。
0: 没错，那些脏事儿都是你那个主子干的。
1: 哦，那些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0: 正是在下。
1: 那我记得有一回，附近的王寡妇在家里绣花没有针线。
0: 我给买的。
1: 那还有一回，隔壁的张寡妇吃饺子没有醋。
0: 我给送的。
1: 那还有一回，对面的李寡妇挑水挑不动，
0: 我给挑的。
1: 那要这么说，看来你真的是
0: 愿意帮寡妇。 我是不是有点太博爱了？就我们这村克夫，啊，全是寡妇。
1: 不是，我就是想表达您干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好事。
0: 那倒是。

0: 我明白了，这些年灾荒连年，敌军犯边，吏治腐败，都是因你而起呀、
1: 啊！你啥子吧你？
0: 原来这就是真相，这不是真相，这些事儿都与我无关。
2: 国家发生那么多事儿，跟你无关？
0: 呸！奸臣！哎，
1: 等会儿你。
0: 就是我非死不可啊！
3: 你太自私了，你
0: 这些事儿他都不是我干的，
2: 那是你，
0: 我解决的。
2: 那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0: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那个派你来的人，他才是真正的幕后奸贼。可叹呐，我这一辈子两袖清风，竟被奸贼所害。无妨，后世自有公论。
2: 好啊，好啊。我方某人实在不相信能说出这番话的人居然是一个奸臣。大人，看来你真的是被冤枉的，对不起，刚刚是我误会你了。事到如今，我决定留你全尸。
0: 等会儿我还是得死。
2: 你这会儿你就不能杀我了？
0: 我不能杀你了。
2: 你不能杀我，
0: 你自尽吧。
2: 不是谁杀的问题 到这会儿我就不能死了。
0: 你还不能死了？
2: 哎，
0: 大人，请你不要为难我，我也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啊。
2: 可他是个奸贼，你不能听他。
0: 虽然他是个奸贼，但是他要杀你的理由却是天经地义，众望所归。
2: 哦，什么理由？
0: 你演的何承勋太坏了，
2: 还记着呢。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补水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
7: 冬藤补水了。
9: 哎，再次感谢两位啊！我觉得这一段这个台词啊，王老师演得非常流畅，而且情绪的切换也非常自然，应该下了很大功夫吧？
10: 我觉得太紧张了。主要是李菁老师，各位相声表演艺术家在这儿，我这就是班门弄斧
9: 啊。小芳觉得这段你们俩完成怎么样？
11: 我觉得还行吧。
9: 还行。
11: 我还行吧，但是那个何承勋老师这边，这王老师这边完成度非常高，非常好。
9: 确实是这样，掌声再次送给二位。好，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再次感谢王志鹏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常来，带来更多精彩的分享。谢谢，也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的9:20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
1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2: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看来大家对于你这个角色还是确实是恨之入骨、啊。
1: 恨之入骨。我现在特别怕去浙江一带
0: 啊，到这个吴越国南、啊。
1: 对对对对，
0: 这可能真有人要看
1: 你、啊。这是公敌属于。
2: 你光凭名字能定义一个人吗？叫赵高就一定是反派吗？
1: 不一定。
2: 叫于谦就一定是说相声的吗？
1: 不一定。
2: 叫裘英俊就一定英俊吗？
1: 一定。
3: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4: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1: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2: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3: 我的天哪，戴了假发呀！
0: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4: 我的头皮啊，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那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0: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5: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0: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2: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长红了。
0: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3: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6: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0: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3: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6: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3: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6: 哦，那我学学。
3: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0: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养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1: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似的。
2: 不怕大家笑我啊，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3: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2: 是，对。
3: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2: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时候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7: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2: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3: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2: 50。
3: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7: 是是是，
2: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7: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啊，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3: 不知道
7: 啊。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无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6: 体虚。
7: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就会血虚。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2: 原来是这么回事。
3: 还有一个瘀，
7: 对，
3: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7: 就指着瘀滞。
6: 瘀滞
7: 是经络出现了淤堵，
6: 哦，
7: 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

0: 养成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入上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1: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2: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
3: 哎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2: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3: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是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2: 或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3: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护发这方子用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嘛，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4: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2: 行，
4: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3: 还有几根吧。
4: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3: 是啊，
4: 真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3: 是
4: 厉害厉害。
3: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今天呀、啊、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高老师这个方子。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呀、啊、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5: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3: 那就对了，
5: 非常期待。
1: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通过乌发方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的乌发方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0: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5: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0: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3: 对、
0: 哎、
3: 对。
0: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白发，都是、啊、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肾精肾气的亏虚，它还会伴随啊一些症状，比如啊精神萎靡不振呐、啊，腰膝酸软呐、啊，记忆力下降啊，尿频呐、啊，怕冷畏寒呐、啊，失眠盗汗呐、啊、等等这些情况。你有这些症状没？
5: 我呀，每天早上起来，这就腰酸呐，都使不上劲儿，还老是忘哪东忘西的，记忆力不好，晚上啊老起夜，这折腾的觉也睡不好，一天也没精神。
0: 那么这就是肾精亏虚的这个影响，而且你看，你现在前额的白头发比较多，肾气亏虚啊，就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 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

0: 也不会好。
1: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肾气肾精亏虚还会导致腰膝酸软、记忆力减退、尿频、精力不济、畏寒怕冷、失眠盗汗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子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0: 我给他推荐一个参茸乌发方，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补肾天经、阴阳双补的乌发方。它呢侧重于啊温补元阳，填补岁海，就特别呢适合像他这种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方子啊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是君药哦，这两者合用可以补元气、益精血，为身体提供最基础最根本的这个动力源泉，激活咱们身体生精生血的这个活力，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这个陈药啊是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它可以啊温补肾阳。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偏于滋阴的，所以这个方子是可以阴阳双补。你像肾阳虚的人，他容易畏寒怕冷，而肾阴虚的人呢，则容易手足的心热。那么这个方子都可以纠正这些偏性。五味子呢是收敛固涩的佐药，所谓啊就是味而不熟，一场空忙。咱们补进去的那些精气啊，要让它牢牢地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五味子呢就是帮助咱们守住精气的。珍珠呢是安神的，肾气亏虚啊常常就伴有心肾的不交、虚烦失眠，这个珍珠就能够平肝潜阳、镇心安神，为精血的化生啊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那么苍术呢是健脾燥湿的，因为像入肾经的这些药材啊会偏那个滋腻那么一些哦，苍术呢是燥湿健脾，就可以将这些滋腻给它疏解出去。而且苍术呢一定要用米的泔水来泡制，这样它的燥性就没有了，而且呢还放大了这个健脾的这个功效。
2: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子，而且配伍非常精妙。您看有补虚的、有守的、有固的，还有疏通的，还有安神的，为精血化生呢创造条件的，真的是太全面了。
0: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用量啊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啊给你一个适合你的用量啊，
2: 针对您的方案。
0: 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呢要坚持的使用28天左右啊，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8周，也就是56天吧，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3: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0: 是是，坚持调理啊肯定会成功的。
3: 我一定坚持，我一定坚持。
1: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参茸乌发方，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杵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4: 对，那时候上皮肤事业的时候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

0: 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1: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0: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1: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2: 额角
1: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加上工作压力大，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你有没有头晕耳鸣、眼睛干涩这些问题啊？
0: 有，经常有。赵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1: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3: 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经过现场问诊，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肝气郁结还会导致面色萎黄、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口干口苦、失眠便秘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益肾乌发方，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瘀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这个方子呢是由七味药组成的，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在这里面呢，何首乌是直接针对病症的，是呢乌虚法的第一个药药，同时又能滋补肝肾、益精养血。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蒽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蒽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毒性呢也就没有了，补肝肾、益精血、乌虚法的功效就反而就得以凸显出来了。
2: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虚发了。
1: 是的，中药材的炮制呢非常是有学问的。那么一味药材炮制前、炮制后，往往它的功效是天差地别的。再看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苋子、补骨脂，那么这三味是协同何首乌共同的强化补肝肾这个功能的。这枸杞子偏补肝肾之阴，沙苋子呢偏固精，补骨脂就偏助肾阳，阴中求阳，阳中求阴，那么这样补这肝肾的效果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方子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这两味佐药。那么当归大家都知道是补血活血，它能够让补进去的血液给它流动起来，直达咱们这个发根。而牛膝呢引血下行，将这个头面部的虚火给它引下来，引诸药下行，直达肝经肾经，把你的瘀滞给你疏解了。而茯苓呢是个健脾肾湿的，一方面把体内的瘀滞的这些痰湿水湿给它利出去，给外邪打开一条通路，守护中焦脾胃，又可以保证入肝肾经的药物能够得到有效的吸收。可以说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滞，阴阳双补，又可以是肝肾同调的这么一个方子。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要坚持的用不仅能够疏肝解。

0: 血液还能够呢，让这个血能够直接上达到咱们那个头部，早日的白发转黑，生出新发来。按以往的经验，一个月左右，你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不出三个月，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1: 包括你由于肝气不舒，肝血不足引起的这些症状呢，也都可以得到改善。
2: 我一定坚持用。
1: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益肾乌发方，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 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辩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在使用方子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您更快更好的。 把白发转成黑发。
3: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0: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 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挖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哎，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哎，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哎，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3: 挺舒服的，张老师，
4: 特解药。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 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3: 按压好，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哎。
1: 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许多人都通过那条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经过现场问诊，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 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肝气郁结还会导致面色萎黄、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口干口苦、失眠便秘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特别适合。 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瘀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这个方子呢是由七味药组成的，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在这里面呢，何首乌是直接针对病症的，是呢补虚法的第一个药药，同时又能滋补肝肾、益精养血。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 它含有恩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
4: 经过黑豆久制过的炙何首乌，恩醌
0: 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毒性呢也就没有了，补肝肾、益精血，无虚法的功效就反而就得以凸显出来了。
4: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虚发了。
0: 是的。 中药材的炮制呢，非常是有学问的。那么一味药材炮制前、炮制后，往往它的功效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苑子、补骨脂，那么这三味啊是协同何首乌，共同的强化补肝。

0: 肝肾这个功能的，这枸杞子啊偏补肝肾之阴，砂仁子呢偏固精，补骨脂啊就偏助肾阳，阴中求阳，阳中求阴，那么这样补这肝肾的效果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方子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这两味草药。那么当归大家都知道啊，是补血活血。它能够啊让补进去的血液啊给它流动起来，直达咱们这个发根儿。而牛膝呢，引血下行，将这个头面部的虚火呀、给它引下来，引诸药下行，直达呀肝经、肾经，把你的瘀滞啊给你疏解了。而茯苓呢，是个健脾渗湿的，一方面把体内的瘀滞的这些痰湿呀、水湿呀给它利出去，给外邪打开一条通路。守护中焦脾胃，又可以保证入肝肾经的药物啊能够得到有效的吸收，可以说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滞，阴阳双补，又可以啊，是肝肾同调的这么一个方子。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啊，要坚持的用啊，不仅能够疏肝解郁，还能够呢让这个血能够直接上达到咱们这个头部，早日的白发转黑，生出新发来。按以往的经验，一个月左右，你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不出三个月，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包括你由于肝气不舒、肝血不足引起的这些症状呢，也都可以得到改善。
1: 我一定坚持用。
0: 对对对，
1: 一直用。
2: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益肾乌发方，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砂苋子、茯苓、牛膝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在使用方子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3: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0: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那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3: 挺舒服的。张老师啊，
4: 特解压。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儿，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4: 按压哈，往下走，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这么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经历了前两天的阴雨天气过程，今天阳光重回京城，天气晴好，风力微弱，夜间还将继续维持晴朗格局，后半夜到明天清晨有轻雾生成，市区最低气温为20度，其他各区还会再偏低一些。明天白天天空状况以晴为主，伴随着2到3级的东南风吹拂，午后的最高气温会攀升到29度附近，舒适度适中，适合安排户外活动。夜间风力减弱到1到2级，同时云量增多，逐渐转阴，最低气温回落到21度附近。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5号白天将出现一次降雨过程，雨量呢在小到中雨，风力也会增大到3到4级，阵风可达6级，提示大家外出时携带雨具。气温方面回落明显，全天的气温在23到18度之间，夜间降雨逐渐结束。26到27号天空状况在阴天和多云之间切换，气温回升，最高呢是在26到27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间多云，20到29度，滨海新区晴间多云，18到25度，渤海海面晴间多云，东南风4到5级，

0: 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现场表现或赞赏，能否求得心仪职位？
1: 他特别能够让用户在他的身上去找到一些共鸣感。在我们理解来的话呢，这些其实是流量密码，您更适合去当一个博主。
0: 游戏形象走进现实，如何被大众接受？
2: 尿酸是什么？它又为什么会高？尿酸高是否又等于痛风呢？
3: 角色和展示方式如果对的是二次元群体没有问题，你现在播的平台是一个三次元的平台，它就有它的平台规则，绝对不允许蒙面出镜。
0: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谢谢。
1: 快，快，快，快！嗯。

0: 出座之前啊，嘱咐你两件事，怕我忘了。第一个事儿，设法证明东元是个空壳，去催东元还第一期款。另外呢，看能不能搞清楚苏建仁这个手里的证据，就他那个手里的证据到底是什么。我现在是每天我都在好奇，我对这事儿我过不去了，你说他手里到底是什么，是个物证啊，还是那什么录音截图，为什么警察都找不着呢？怎么样？
1: 行，来。还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
0: 嗯，
1: 您说喝茅台这事儿已经过去20多天了，为什么他现在才打出这张牌？
0: 第一轮嘛，他把那窟窿给填上了，那想着就放过我了呗，那饶我不死啊。他也不是每天都想弄死我，但是今天他要用这招的话，只能说明一件事，他心里明白，扛不住了。
1: 可是他是怎么知道的呢？这时间卡的也太准了吧。啊，您看啊，整个审计过程连咱们审计部的同事都未必能知道，更别说纪委的同事会泄密了，对吧？可是我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咱们。
0: 原来我就说差点啥吧。
1: 啊，
0: 服务员，
2: 哎，
0: 给我拿头蒜来。
2: 好的，稍等。
0: 哎，哪儿吃烤肉不吃蒜？
2: 不要吧，不是这个门有点难呢，是不是？
3: 这个门的话，你要用很多空隙。
2: 对，
3: 但是你这个有点跟它比着有点小。
2: 对，先不弄，就这样。
4: 你今天怎么不声不响的都喝了半瓶酒了呀？
2: 好啊，
5: 我今天高兴，这是好酒吗？顶好顶好的酒。你猜的多少钱？
4: 赵大行长，你今天怎么这么俗气啊？多好的酒，在我这里都是对着雪碧喝的。
5: 这是我一朋友从华尔街带回来的，当时他给一个家族基金赚了大钱，是那个金融大鳄为了感谢他送他的。
4: 哎，
5: 正儿八经的老酒啊，一万到了。
2: 你要说吗？说吧。
4: 这么贵？
2: 你就要一点这种事
4: 吧。嗯，所以这酒是有什么故事吗？
5: 是一年前，我这朋友把这酒送我了，他跟我约好，先放我这存着，说将来有一天，我们俩都干成了大事，取得了大胜利，就一起喝掉。
4: 所以现在是取得了大胜利吗？
5: 算是吧，反正我赢了。
4: 哎，不是说

0: 好了吗？你们俩一起喝掉，你已经喝了半瓶了，剩下的一半就留给他喝。
1: 谁规定的呀？谁规定的非要两个人一起喝呀？它再珍贵，它不就是一瓶酒吗？我今天一个人就可以把它干掉，我一个人就可以把它喝掉，给我。
0: 不行，不可以。你忘了你上次喝多什么样了吗？你觉得蕊她一个人能照顾好你？一会儿我就要带轩轩回去的。
1: 我不需要别人照顾，我要喝。
0: 你要是要喝酒，我就马上走，你选择吧，选择要喝酒还是要我走？
1: 我选择是要喝还是让你走，这不是一个选择吗？
0: 是我说错了，所以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要喝酒就离开。
1: 你要离开的话，那我就真成孤家寡人了。
0: 哎，不是还有蕊蕊吗？
2: 这是灰色。
3: 黑色。他看着一点都不像黑色。好。
2: 哎呀妈，我的黑色要没了。
3: 就一点点了，没关系，够用，够用。
1: 蕊蕊也迟早会离开我的。
0: 那要是有一天我也离开你了，你会不会把我追回来？
1: 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不会。
0: 我不离开你，那你听话好不好？不许再喝酒了。
1: 可是我想喝。我想把它喝光。

0: 主任啊，哎，哎，你看我这嘴，嗯，我怎么还叫您主任？哎，苗行长，
1: 哎，喂，哎，嗯，
0: 这就您下放到二级支行这个事情，我小陶简单说两句我的看法，啊，我觉得您这属于是知己知彼。深入一线，那我祝您一切顺利。
1: 哎，姑娘，哎，借您吉言，好吧？哎，借您吉言了。
0: 哎，那，哎，
1: 说，嗯，就啊，哼，我就算是离开了六扇门，我也是颗响当当的铜豌豆。我绝不干那杀人越货之亏心事。
2: 好，
1: 好，
2: 好。
1: 我要走了，你小子一个人扛得住吗？
0: 哎，您放心，我是您带出来的。您是铜豌豆，那我就是小豌豆。

0: 豆这个东西呢，它把尖掐了之后，它会长得更茂盛，所以您放心，生生不息，前仆后继。啊，来。
1: 放纵快自由，也未怕有一天飞的东东，飞了理想，虽然都已，那未怕有一天真的共我。
2: 行啊，一个人啊，
0: 我行啊。想吐吗？
2: 不动不动不动，今天挺好，不动，今天不至于啊，不动。
0: 哎，嗯，抱一下。
2: 干什么？
0: 抱一下。哎，抱一下。
3: 豌豆啊，豌豆，
0: 豌豆。
2: 啊，走了，走了，走了，你走，走，走。
1: 为了理想，谁人都。

0: 盛源基金。
1: 嗯，
2: 他们愿意按照当日股价的九折把咱们手里的南青建材全都接过去。
0: 九折，那就是五个亿的现金，
2: 很好了吧？咱们要是去找券商质押，最多两个亿。
0: 无利不起早啊，他们为什么这么干？
2: 我觉得吧，两个原因，一个是看好咱们的地产，再一个也看好南青建材。
0: 哎呀，南青建材这只股票我一直都看好，就这么卖了有点可惜了啊。
2: 爸，知道这是您的心头肉，办法我都替您想好了，咱们可以签一个抽屉协议。
0: 抽屉协议怎么个玩法？
2: 就是在协议里附加一个条款，在咱们愿意支付年化利率10%的前提下，一年以后再把南青建材接回来。
0: 哦，我明白了，名股实债呗。表面上是股票交易，但事实上是我们高息向他们借钱，一年为期。
2: 没错。
0: 小飞，你跟那个王总监，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2: 我们就是在一个那个金融论坛的那种聚会上认识的。
0: 啊，
2: 那天我真是四处碰壁。你也知道，咱们现在这情况，没有谁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大一笔钱借给咱们。哎，也就是这个王总监对咱们的南青建材表示出了兴趣。我就想，这样的话，既能快速的筹措到一笔资金，又不算是完全丢掉南青建材的投资嘛。
0: 行，那你再摸摸底细啊，一定得小心啊。

0: 恭喜啊，沈总！
1: 恭喜沈总！
2: 恭喜恭喜！
0: 姐，赵辉为什么这么爽快同意把代销金额从6亿增加到15亿啊？是不是因为我们要给巨龙集团输送5亿去购买南青的股份？
3: 赵辉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我也没你想的那么好心。你就说吧，10亿够不够你操盘的？
0: 操盘？我可以吗？
3: 当然可以了，我带着你有什么不行的？
0: 姐，我给你看，这是截止到今天早上我筛选出来的5只股票，都是从行业发展层面上特别有潜力的公司。
3: 之后我会告诉你先做什么，要确保的就是短时间内大幅盈利。有一些基金经理啊，只注重产业政策和数据分析，最后搞得一地鸡毛。这是个钱生钱的领域，从明天开始我会带你去认识一些大朋友，接下来会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0: 食指、中指、小拇指。
1: 嗯，对，
0: 好，
1: 慢点啊。
0: 好，
1: 大哥，
0: 好，
1: 这恢复的怎么样啊？
0: 现在就是这个手指还有点麻，别的都挺好的，暂时死不掉。来来来来，小辉坐。账上现在趴了5亿，你可以睡一个安稳觉。
1: 让大哥为难了。这哪来的钱啊？
0: 把我这把老骨头都拆了，敲碎了，我也不能让我兄弟承担这么大的压力啊。我手上有一只股票，南青建材，我把它卖给了一家基金公司。
1: 南青建材？
2: 是，是我爸手里握了很多年的一只股票，
0: 签了一个抽屉协议，为期一年，年化10%。
1: 大哥，抽屉协议可是有风险的。
0: 是有风险，但是跟我兄弟的官帽子比起来，这算什么呢？
1: 那您这个南青建材的股票卖给哪家基金公司了？
0: 盛源基金。
1: 盛源。
3: 我这闺女啊，就喜欢骑马，只要一休息啊，就让我陪她来，骑得还不错吧？
4: 这有模有样的，真是不错。
3: 来，这位是？
4: 啊，这是我亲表妹。
5: 杨航好，我叫田小慧。
3: 你好。
4: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自己人，我准备把她培养成明星基金经理。
3: 哎呦，以你的能力，绝对没问题。来来来，坐。来来来来来。对了，老谢身体怎么样了？
4: 他呀，最近作息规律，饮食清淡，整个人的气色反而好了不少。
3: 那就好。哎，别说啊，你一个人单枪匹马拿下申茂行，我是真佩服。
4: 表哥，我这次

0: 算是背水一战吧。能不能彻底翻盘，还得靠你们这些江湖上的老大哥。
1: 放心，咱们两家的关系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支持你。

0: 你刚刚这么一说，我才明白，他就用这个15亿里面的其中5亿，来买了你这个南京建材的股票。
1: 他拿一段录音，竟然从你手上拿走了15亿，这不是赤裸裸的敲诈吗？这个女人到底想干什么？
0: 我现在还想不清楚。
2: 那他只有那段录音，你确定他手上没有别的东西？
0: 上次苏建仁那个视频，您不是被毁了吗？
2: 从这两份协议上来看，无论从哪个角度，这都是正常的商业协议。如果说他只是为了钱，我倒是想找个机会跟他好好谈谈。
0: 大哥，你要当心啊，这个沈静是做二级市场出身的。我就是在想啊，他为什么偏偏要买你手里的股票？我担心事情没这么简单。
2: 一个女人嘛，她丈夫在里面，她要独自抚养孩子，还有一些场面需要维持。你说她不是为了钱，是为了什么？小辉啊，你是一个行长，你代销了一个基金，挣也好赔也好都是正常的事情，这对你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吧？适当的谨慎是应该的，但是不能是处处草木皆兵吧。来来，兄弟，你先坐下，坐下。咱们之前有一个远州信托，那时候多风光啊，可是后来说倒台，一下子就倒台了。咱们这个圈子其实呢，就是在和老天爷赛跑。老天爷睁眼闭眼之间，一个冲刺过去，那你就……但是如果老天爷认真起来，谁都跑不掉。哎。刚才一个老朋友来看我，拿了一盒野山参，拿回去你吃吧。
0: 啊，我不吃这个，大哥，山参吃多了，当心上火。
2: 没事儿，上火了再吃西洋参，啊。我现在只管眼前，我什么都不想。见招拆招，走一步算一步。小辉啊，你懂的。
0: 大哥，那你好好养身体。谢太太这个人，回头我回去查查她的底细。行，那我先走了。
2: 哎，哎，小薇，拿着。
0: 啊，我不拿，不拿，不拿。
2: 拿着，大哥给你的啊，拿着。送上赵叔。
3: 哎，
0: 啊，不用不用，我知道路，正好我想一个人在山间走走。

0: 沈静因为一个录音就能逼得赵叔给他代销15亿的基金，他为了5亿就把咱们逼成这样。
1: 我们跟你赵叔之间的关系跟他不一样。
0: 是，就因为不一样所以咱不好意思，但是他好意思呀，不管咱们的死活。
1: 行了，别说了，

1: 你怎么能让蒋律做这种事情啊？姐，这位姚行长是谁呀？是我最近联系上的，你姐夫的老朋友。之前我们的资金都来自于他，只不过他们银行的规模太小了。 才瞄准了赵慧。您今天带我见的徐盟主、李老板，还有
0: Alfred，
1: 都是我最近操作这几只股票背后的庄家。对，他们手下还有其他人，那些人手里有很多散户，消息一旦放出去，对我们的帮助会很大。他们会用他们的资金，按照我们的指令去购买股票。就是我们的资金盘啊。
2: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哪只股票啊？别着急，很快你就知道了。我不明白了，你闺女已经挣钱了，你为什么还要炒股呢？你拢共就那20几万，挣了赔了还不够 CFR 的，你图什么呀？哎呀，他赚嘛是他的呀。
3: 我赚我的，我跟你讲，我前段时间跟我的那几个老闺蜜们都说好了，郊区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养老公寓，一个人50万就够了。我呢是想把我手里的那20万私房钱翻一个小番，变成50万，那我将来就可以给我的闺蜜们一起养老了呀，不给我的女儿添麻烦。
2: 哎呦，我跟你讲啊，我们家妞妞赚钱累是累的嘞，真是忙进忙出的，天天加班。所以呢，我的这个小目标，我不能花她的钱，我自己努努力，加加班，自己搞定。这当妈的是不容易哈。要不这样，你跟着我一起搓一只票吧。
3: 您说，夏总。
4: 说呀，南青建材，特别有苗头的一只妖股。南青建材，妖股。
5: 干嘛？马上到了，忍一下。
4: 我饿，饿这么会儿了，不差这会儿。
5: 喝一个，来喝一个。到了吗？到了吗？到了吗？哎，苗主任也走了，你后边有什么打算？哎，
4: 打报告算了，跟他一样，调到川沙支行去。
5: 瞎讲！哼。那案子怎么办？还查不查？
6: 查还是不查呢？我也不知道。查不查你不知道？我真没想好。那你跟我说说，我该查还是不该查？
5: 我哪知道？你爱查不查，放不我。哎呀，几点了？
7: 哎呀，
5: 大哥，大姐。
6: 自从这个佳园啊被调进卫星厅项目组，我们天天就忙得连轴转啊。今天也是最早下班的一天。程组长不得自罚3杯？哎呦，你让我先吃2口再应聘。真的，每一天啊，每一天被赵航拖到半夜改方案，第5稿，第5稿了还没有过。真的，赵航不用睡觉的。
8: 我跟你说，佳园。
6: 机场卫星厅是配套城市发展的大工程。哎呀，你要是做成了，可是几十亿的大单子。有这种机会，不好好的就烧高香，还在这抱怨。
5: 抱怨？
6: 就是这怎么能抱怨呢？我除了跟你们抱怨，我还能跟谁抱怨？
5: 蒋组长这个觉悟，
4: 我要有这个机会，我早上天了，我
5: 上天了，真的是
4: 跟卫星一样，就上天了。
5: 姓蒋组长，来来来来来。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挑弄丧散，
6: 挑弄丧散，对不？这个词儿不好，它意思不对。那。

0: 叫挑弄发财。
1: 发财，
2: 那发财发财，来来发财，
0: 来到发财。
3: 哎，你们怎么不问问我呀？
4: 快吃吧，快吃。
5: 我来问。
6: 嗯，胡经理，最近忙什么大项目呢？
3: 哎呀，我们刚刚呀代销了一笔私募基金，15亿的大项目。哦，哎，就是小慧来请的辅导。
6: 哦，盛源基金的。嗯，哪个项目？
3: 华明三号。
6: 15亿呢？嗯，
3: 这支基金啊，稳健，回报率又高。哎，我估摸着应该是被哪个大领导看好的吧。
6: 哪个大领导？赵航吗？嗯，
3: 这么大事情我怎么知道呀。
0: 好了呀，我们四个人难得聚到一块儿，不要聊工作了。好
5: 的，
0: 好
5: 的，来来来，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
0: 来来来，首先让我们感谢蒋瑞请我们吃这顿晚饭。
6: 拉倒吧，穷鬼一个，让他请。哎呦，
0: 人家蒋瑞现在可不是穷鬼了，上个月签了一笔10亿的大单子，刚领了一大笔奖金，好吧，这顿饭便宜他了。
6: 哪个单子？
0: 那个东源
6: 地产。
0: 哎，东源。
6: 那19亿是从你手里带出去的。
5: 怎么了？不行吗？

0: 你这次又来找我住，不是因为你房东发神经了，对吧？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查东源的时候，你是不是偷看过我电脑？
1: 这什么话？
0: 你是赵辉的间谍。
1: 什么间谍不间谍？金山去看多了。头记，你要是烦我了，想让我搬走就直说，别在这污蔑我。
0: 蒋瑞，我很确定我没有污蔑你，我只想知道是赵辉让你做的，还是你自己主动要做的。你是不是还认识了吴显龙和吴小飞啊？你帮他们做过什么？
1: 你以为你谁啊，陶国杰？正义是神吗？兄弟姐妹在一起吃个饭，开开心心的，干嘛呀？逮谁查谁，查上瘾了。我现在就搬走，行吗？
0: 这么晚了，你还能去哪儿啊？
1: 不是挣钱了吗？有钱了，哪都是家。
2: 进。
0: 主任，您找我。
2: 小唐，坐。苗主任走之前呢，跟我交接工作的时候，特地交代我要关注滨江支行的一笔贷款，是你一直在追查的。
0: 是的。
2: 这份审计报告我仔细的看过了，也理清了中间的一些利害关系，确实是有一些不规范的地方，但是跟你们预测的结果正相反，人家东源公司账目上的资金非常充足，甚至于昨天他们还提出了能不能根据随借随

0: 还的协议，申请想要提前还掉5亿。这家公司的资金链根本不像你们描述的这么脆弱不堪。
1: 可是主任，
0: 有什么好可是的？小唐，我要提醒你，我们搞审计的目的是为了要银行建设得更完善、更健康、更好，是建设性的，而不是为了解决你们这种个人恩怨搞破坏性。在银行违规是小概率事件，你不要再钻牛角尖了，去忙吧。

0: 没有亮点就别想吃肉，只够喝口汤的。就这文案做的跟小学生作文似的，怎么跟国外那跨国投行比啊？程先生，你什么意思？
1: 就玩笔玩掉了，
0: 你要玩回家玩去。做不到牵头行，你排行第二也是没用，也是失败。
1: 赵航，这部分都改了第六次了，实在没思路了。
0: 改第六次怎么了？刘航，你跟他们说说你做过的方案最多改过多少次？
2: 大概有十二三次啊。
0: 改第六次怎么了？没有思路你换脑子啊，换新的想法啊，寻找新的突破口啊。改第六次是理由吗？改第六次，我希望一周之内给我拿出第七稿，而且我要求是最后一稿。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别这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回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正好。
1: 加班啊？
0: 啊，对。哎，您也加班？
1: 在做那个卫星听诊方案。
0: 哦。
1: 你在忙什么呢？
0: 最近有个案子封档了。
1: 够辛苦的。
0: 您也辛苦，我听嘉宾说几个小年轻加到一块都熬不过年。
1: 是，这次把这几个小年轻的都快逼疯了。其实按理说卫星厅这个项目不接也可以的，单凭富康大厦那个项目就够我混到退休了。富康大厦我跟你说过的，
0: 我记得。
1: 够不够我混到退休了？
0: 其实够了。
1: 我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啊？无非是跟自己较劲吗？就是想多做一些事情，为了那几个小年轻的，为了申茂行。往大了说，也是希望这座城越来越好。

0: 爸，南京的股票突然大涨，
1: 怎么回事？
0: 是有一利好消息，说有一个大型的央企要跟他们开展合作，然后好几个大 V 在盘点里都提到看好南京建材，所以一上午就涨了7个点，这会儿已经涨停了。
1: 这只股票这么长时间了不死不活的，沈静这接手过去才刚刚几天呀、啊，他可真有本事。嗯，
2: 他们确实有手段。哎，不过吧，这是好事儿，甭管涨多少，按照协议，最后不还是咱们的吗？
1: 少涨是好事儿，如果涨得太多了，一年以后他会还给我们吗？

0: 为什么约一个离咱们银行这么远的地方？
1: 离咱们银行远，离小慧那儿近啊。
2: 我以为我还约了小慧。啊。
0: 行。我让胡月查了上个月盛源华明三号的报表，盛源基金披露了一个大宗交易，一个叫香河机械的公司买入了10%的南青建材。
1: 香河机械，
0: 价值5亿，主控人吴显龙。
1: 盛源基金突然提高了华明三号的销售额度，通过之后呢，又转手把钱放进了吴显龙的口袋里。
0: 是的，而且最近南青的股价一直在暴涨，
1: 这也太巧合了吧。啊，这看起来严丝合缝啊。
0: 所以我才觉得这事不简单，而且我有感觉啊，这件事一定跟我爸的死有关系。
1: 佳媛，苗主任走之前让我务必查清楚苏杭生前的那些事情，然后警察这边也还在查，还没有结案，所以我们还有时间。你说的这些我也会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给他查得清清楚楚，查清楚之后我再告诉你，好吧？哎，
3: 小慧，
4: 佳媛，你也在啊？
0: 好久不见啊！
4: 好久没见。
1: 哎，你不还有事儿吗？你？
0: 我那个还有事儿。
1: 还有事儿，那就先走了。
4: 你要撤了？
0: 对对，我先撤了。
1: 还有事儿？
0: 对，我给
4: 行，
0: 吴院买宵夜去。
4: 行，
0: 走了，拜拜。
4: 拜拜。
1: 来，刚点的。好久不见啊。
4: 好久不见。不好意思啊，这附近太堵了，迟到了。
1: 没事，我也刚坐下。
4: 你点那么多吃的？
1: 对，吃点东西。电话。
4: 不好意思。
1: 没事。
4: 喂，李老板。哎。好嘞，收到。
1: 听说那华明三号是你在做的？
4: 对，华明三号。Selina， 明天3.5块吧，3.5块吃紧。
1: 挺好的，恭喜你。
4: 没有，我们挣钱了，最开心的不还是你们银行的那些客户吗？对吧？
1: 那是。
4: 喂，徐盟主，明天开盘之后先砸吧。谢谢。不好意思。
1: 你没事。
4: 你刚刚要说什么来着？
1: 我说你这耳环挺好看的，新买的。
4: 对，但不是我自己买的，是我表姐送我的，就小钻石。
1: 是钻石，真钻。
4: 对。
1: 不是，你这上面那两个大的，比我们之前看的那个还要。南青的股票还会涨停吗？
4: 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我也知道你想说什么，不用说了。

0: 小慧电话。
1: 喂，小吴总。
2: 哎，小慧。

0: 南京的股价变动太大，有些事情我们需要重新谈一谈。
1: 你想怎么谈？是见面聊吗？还是？
0: 我爸想见沈总。
1: 我马上就问他，然后马上给你答复，行吗？
0: 啊。好。
1: 好，好。

0: 陈总啊，这边真的是麻烦你了啊，将就我这个身体跑了这么远的路。
1: 吴总客气了，您这个地方风景这么好，我就当是来度个假。
0: 这边请，这边请，来里边请，里边请。请坐吧。
1: 吴总，
0: 哎，
1: 这位呢是我们田小慧经理，我们盛源基金的明星操盘手。
0: 田经理早就有所耳闻。
2: 吴总，感谢之前在俊龙您对我的栽培，我敬您一杯。
3: 啊，我爸心脏不太好，我替他喝。
2: 好，
0: 谢谢。好，请坐，咱们开始吃饭吧。啊，
2: 好，
0: 来来来来。
3: 沈总，敬您一杯。您请坐。
1: 你们想要提前结束协议啊？好啊。
3: 那按照咱们之前签的协议，虽然我们只借了一个月，但是我们愿意按照原股价外加一整年的利息来支付，你看怎么样？

0: 沈总觉得多少合适？说实话，其实我也没想到，大家这么看好南青的股票。按照目前的趋势，再收个百分之四五十也是有可能的。如果你们坚持要收回，那这样，以今天收盘的价格，4.2。
1: 我再给您打个9折，3.78，明天以这个价格帮您买回去，可以吗？
2: 不是，1个月前我们给你的时候是2.7，3.7毛8。
0: 如果你们不肯的话，就算了，我们愿意继续持有南青。
2: 不是，沈总。
0: 我怎么听您这意思是一年以后也不准备还给我们了？那咱们签那名股实债的协议还有什么意义？本来嘛，就是抽屉协议，搬不上台面的。但是我们愿意付违约金，看在都是熟人的份上。
3: 沈总刚才是说，按照市场价的90%，对吧？
0: 对。
3: 我可以考虑，这样，咱们过2天再见个面，讨论这件事情，好吧？

0: 敬二位啊。
1: 嗯，我走。姐，你当初为什么要买吴显龙的股票？你觉得呢？15亿的基金，你用5亿买了吴显龙手里的南青，同时用另外10亿在体外做庄，把股价拉高。这样不仅可以从股市里赚钱，还可以诱导吴显龙买回去。
2: 你算是上道了。
1: 那等他买回去以后，你打算怎么做？
2: 通知大家出货。
1: 如果他不买呢？
2: 以我们手里的资金，至少可以再炒高30%。这就是个心理战。
1: 心理战。正盘幅度够了，关市前争取上扬到8%。

0: 该下山了。
1: 郝先生，哎，内湖私访，你怎么来了？啊，看看啊，
2: 看看我这有什么问题，来提提建议。
3: 你们这儿吧，这个问题啊，
1: 叫别给我装了，装啥？晚上有事吗？
3: 没事，
1: 等我半小时，我办完事马上回来接你，咱去一个啊。
3: 好，
4: 很显然，吴显龙这个就是拿卖股票的钱填了东元的那个窟窿呗。你再填上，说到底这笔钱不还是申报那个代销基金里的钱吗？这绕来绕去的。
1: 哎，沈静是用什么方式能让赵辉批了这个基金的呢？
3: 我现在唯一能想到的一种方式，威胁。可是沈静他用什么威胁的赵航呢？然后他们为什么非得买吴显龙那个股票呢？说不通啊。

0: 你那个女朋友啊，不是了，你那个前女友，前女友现在还在沈静手底下呢。
1: 你怎么突然？对，是她还在沈静那儿呢。现在我是前女友追不回来，案子也查不下去，整个人现在麻了。哎，
0: 没事，追不回来就冷处理，查不下去就等一等，等一等啊。该煎的苗也煎了，水也浇。

过了，什么都做完了，剩下的就是等。等他们有一天突然全长出来了，你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0: 走吧，喝口茶。
1: 嗯，
0: 请坐。普洱行吗？
1: 不行啊。
2: 你这钻石耳环不错呀，新买的。
1: 小吴总还蛮懂的嘛。
2: 哎，你之前不是想买房子吗？怎么样，买了吗？
1: 我现在好像也没什么必要这么着急买房了。
2: 你要还是想买房子，你就找我。虽然你现在不是我员工了，但是我还是可以按照之前说的那个员工优惠价卖给你。你别多想，我没别的意思，纯粹就是朋友帮忙。
3: 谢总跟我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儿，当时呢，我托谢总办了件事儿，非常好，事后我也感谢了他。谢总呀，是个人才，就是现在可惜了，是吧？哦，这事儿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
4: 吴总怎么突然说这个呀？
3: 咱们不是做生意吗，讲究和气生财。谢总，我可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情，我是希望咱们俩之间呀，沈总不要有任何的误会，也不要针对我什么。
4: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3: 这么说吧，沈总，我就是个泥腿子，从湖南老家到上海几十年了，我只懂盖房子，不像你有文化懂金融，你跟几个朋友一合计，南青就一飞冲天了。你是不是这么想的？等以后我有钱了，想把这只股票买回来，我的钱一进去，你们就一哄而散，把我套进去，对吗？
4: 吴总，你想买回来就买回来，不想买就不买，我又没有强买强卖。
3: 沈总啊，挣钱的路子有很多，哪只股票你都可以挣到钱，你何必盯着我这不放呢？是不是？我明白你恨赵辉，你觉着我是赵辉的大哥，我和他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所以呢，你就对着我下手了。其实沈总啊，要论出钱吃亏出力，我做的比谢总要多得多，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谈的话，咱们俩应该是同病相怜。做生意有钱大家就一起赚，没钱呢就各自安好，但是不要误伤了老朋友啊。沈总，
4: 吴总有何高见呢？
3: 赵辉那边的钱我能弄出来，但是我需要你的生钱的办法。
4: 你什么意思？
3: 咱俩合作吧，我帮你薅羊毛，你帮我割韭菜。请。
2: 这以后咱们肯定少不了合作，我肯定也少不了麻烦你。你就说眼下吧，我就得麻烦你多教教我怎么炒股。
1: 我要是你，我肯定不碰股票。
2: 为什么？我是认真的。我跟你保证，我们很快就会合作的。
5: 小飞，
6: 哎，
5: 开香槟，我跟沈总要好好的庆祝一下。
6: 好嘞。
1: 哟，还真被你说中了。
7: 汤好喽。
4: 你小心烫啊！哇，你大哥送的山参，说是高等级，我就给他配了一个高等级的老母鸡。

0: 高等级的老母鸡啥样啊？
1: 老啊，炖不烂，炖了我四个小时，快尝尝。
0: 喂，佳瑞。
2: 喂，赵航，您下班了？
0: 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儿？
3: 哦，我给您汇报一个情况，东元账上的5亿被取走了。
2: 您知道这事儿吗？
3: 这是昨天晚上的事儿。我跟小吴总联系，
2: 打了很多电话，一直联系不上。您觉得我要不要接着联系？
0: 你联系他干嘛呀？
3: 我想着能帮您多分担点，或者做点什么。
0: 江瑞，以后你不要参与这些了。
3: 啊？
0: 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事情，啊。
3: 那我具体应该做点什么？喂，喂。

0: 喂，小辉，
1: 二哥，
2: 东元账上的5亿被提走了，是用在工程上了吗？
0: 小辉，这些钱我也不打算用在工程款上，
1: 我都想过了，
0: 房地产这个行当不好干了，现在面粉比面包都贵，不如拿钱去做二级市场。
2: 您是去见了沈静？
1: 他手上的东西能要咱们哥俩的命，
0: 所以必须化解危机，变被动为主动。
1: 他一个女人，那无非就是为了点钱嘛。
2: 他不仅是图钱，他还要报复。他很知道谢志远是怎么进去的。
0: 小辉，过去的那点恩怨，他哥都替你化解了，啊？你是个做大事情的人，与其缠斗，
1: 不如各取所需。咱们三好归一好，齐心合力，在二级市场挣大钱，好不？
2: 您的5亿是不打算还了是吗？
0: 我没说过不还，小辉。你看。你是一个严于律己的人，一分一厘都跟自己算得很清楚。我呢，
1: 自然就一分一厘也不敢马虎。
0: 我这不跟你商量吗？
1: 缓几个月，啊，等到在股票上面挣了钱，
0: 一把头就填平了，行不？审计部那小子就这么可怕吗？小辉。不是我说你啊，你就是心太软。
1: 上次聊车那个事情，如果说你再让他下不来这个台，杀鸡儆猴啊，
0: 这小子不就不敢了吗？
2: 您跟沈静下一步打算怎么做呀？
0: 既然决定这么做了，那就打听打听，从银行再拿几个亿。本金大，挣钱快，对不对？
2: 这才是您跟沈静谈合作的本钱吧？让我给你们背书。
0: 小辉，你再帮大哥最后一次，行不行？啊，你放心，就赌这一回。
1: 这回过后，大哥绝对不会再来烦你，啊！
0: 更何况，我做的每一步都是替咱俩考虑着的。
2: 大哥，那年您16岁，我7岁。您在大火里面救了我一命。今天我最后叫您一声大哥。那5亿，您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从此以后，我们俩两清了。
3: 哎。

0: 吃饭。
1: 刚刚你电话里说的那些我都听到了。
0: 吴建龙跟沈静合作了，
1: 是谢志远的太太沈静吗？
0: 对，你们认识？
1: 见过。谢志远这个人看着光鲜，实际上很怕沈静。
2: 沈静看起来文文静静，一声不吭的，其实都是他在掌控全局。
0: 沈静知道一些苏建仁的事儿，
1: 那他怎么会跟你大哥合作啊？
0: 我没有什么大哥了，我没有什么大哥了。我曾经想过，如果这辈子我只能对一个人寻死，那就是他，吴显龙。可是他不能一次又一次的越过我的底线。
1: 可你也对我寻过死啊。
0: 你不一样。
1: 哪里不一样了？
0: 你是被逼无奈，他是得寸进尺，贪得无厌。
1: 刚刚你在电话里说这是最后叫他一次大哥，是真的吗？
0: 是真的。

0: 可以来一个蛋花汤吧。蛋花汤。
1: 好的，先生，你稍等，马上就好了。

0: 丰源账上的5亿现在被提走了。
1: 哦，
0: 然后这是盛源基金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
1: 嗯，
0: 您看一下。
1: 那你说这也是违规操作，内部资料不许外传。
0: 我给您看，您又不会外传。
1: 嗯，
0: 我这是等您下命令呢。
1: 上官下不了这个命令，你现在也不归我管，而且我现在也不管这些事。等我会儿啊，小陈，把这些东西啊往一个地方放，用不着这么大地儿。咱这是银行，不是超市。
0: 好的，好的。
1: 还有就是这个，我实在忍不了，
0: 还给我，
1: 太难看了，能不能稍微弄，稍微好看一点？
0: 行
1: 吧，
0: 啊，好的，好的，好的。忙啊！哎呀，我最近这段时间总能想起来你在澡堂子里嘶吼的那几句歌，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比较怀念那个时候的状态吧。
1: 现在这状态也挺好的。我一想起我那几个同学啊，哎呀，我应该是这里面最幸运的。在这工作压力也没那么大，我不需要逼迫谁，谁也不用。

0: 逼迫我，挺知足的。
1: 知足就好，我也就是习惯了，不给您看一眼，我心里没底。
0: 你心里得有底，你注定是干这个的。
1: 行。
2: 您好，分行人事部，请您回个电话。

0: 老顾说我是被人给推荐去美元分行的。
1: 好事啊。咖啡。
2: 谁啊？
1: 我哪知道啊。
2: 海野，我知道是你。
1: 纽约分行是我们申茂行在海外最大的分支机构，那儿确实需要一个分管风险的副手啊，没有人比你更合适了。再说了，海外分行自由度会比较高，你可以尽情地大展身手，说不定两年以后回来就可以进分行领导班子了。
0: 我贼配军回来就能咸鱼翻身了，你说我信吗？
1: 不管你信不信，我是这么判断的。另外如果说我是你的好朋友，可能现在你比较抵触，但玛丽是我的好朋友，对我和蕊蕊都有恩，我是真心希望他能够有一天跟家人早日团聚。
0: 哎呀，是为了我的个人生活让你煞费苦心，也挺好，省得咱俩在上海一见面就尴尬了。
1: 没错，是比较尴尬。行了，我走了。
0: 晚上有空吗？
3: 来，
0: 我
3: 您啊，
0: 二三没有，
3: 十，十五，二十，
0: 没有，五，
3: 五，
0: 十，
3: 十，五，五。
4: 来吧，
3: 我试一下，
0: 来吧，
3: 我试一下，
0: 来吧，
3: 对
0: 对，吃口吃口吃口，吃口。哎，
3: 你这酒啊，
0: 嗯，
3: 你这茅台是真的。
0: 废话，我自己花钱买的，跟杭州老王那瓶没法比，人家是，那叫什么？就用年份酒，我这个大众版。
3: 我听出来了，你在骂我。
0: 对，
3: 你在骂我。来，你先来，
0: 嗯，
3: 来。
0: 一二三五，十，
3: 五，
0: 没有，
3: 哦，
0: 哦，老，
3: 好，不错。没了，你就买一瓶啊？
0: 嗯，
3: 啊，你这抠门，你买一瓶啊？
0: 我就，我
3: 上学时候我还。一人能喝一瓶，那他俩你买了一瓶。
0: 不行了，岁数这岁数，哎，不对，有一瓶。
3: 那什么？
0: 有一瓶，
3: 哪来的？
0: 我在你那，明白？我在你那存的那瓶，威士忌，一万刀。
3: 哎，大圣，那个不能喝，那个不能喝，那个我们约定好，要干成大事以后，哎呀，干成大做出大成绩以后才能喝的啊，那不能喝，那不能喝。
0: 我要走了，我就要今天喝，这是大事儿，
3: 求你，
0: 这是大事儿，
3: 那个
0: 我求你了，
3: 我求你了，那个真不能喝。
0: 这样，你这样，我给你叫一车，我在这等你。
3: 哎，苗车，
0: 你把刀。
3: 苗车，那瓶酒我一个人喝光了。

0: 喝几顿喝光？
1: 就一顿。哎呀，我刚开始还以为我喝不动了。

0: 冰的，冰的啊！
1: 好，好，好，
2: 来，我们再来，走着，我先来啊！那干嘛？
3: 单手，单手赢你。
2: 什么叫单手？单手怎么算？来，开始，
4: 二十
5: 一个，哇！
4: 二十没有，
3: 哎，行行行，先开始，先开始，行，
0: 好好好。

0: 我这边。
1: 啊？
0: 嗯，这边。
1: 你往这边。好吧。

0: 现在是不是特讨厌、特厌恶我呀？
1: 我呀，我从来都没有讨厌过你，没有厌恶过你，从来都没有。咱俩现在不是一方向。

恩泽六国的澜沧江，源自一片不可思议的奇绝天地。在这里，神秘的动物生存栖息，奇异的植物扎根生长。世居于此的人们仍保留着最特别的生活方式。峡谷深处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

0: 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寒地带，厚实的高山草甸覆盖着大地，冬季结束后连绵成无边的青绿。在这里，阳光的能量通过草甸储藏转换给其他生命。时至今日，这里依然是人烟稀少的高原牧场。
1: 人们常说我很心愿，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我真的幸运吗？放牧算是幸运吗？

现在我年纪大了，能在这里生活一辈子，而且这里又变成了国家公园，我想的确是幸运的。

我们的这个观音上的天气变化大得很，下雨的云，下冰坡的云是什么样的朝下、往下，表示着不同的天气。扎西在日历背面，把每天太阳的方位、云雾流动的样子画下来，用这样的记录。 来学会如何与自然相处。看太阳，看影子就知道时间。你看看，我表都不用带了。这并不是一种被动的顺应。扎西觉得，能和自然对话，便能听到世界上最美的声音。

我们的这个草原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了，啊，蝴蝶呀，水狸呀，蜜蜂呀，风车树呀，他们在一起唱歌啊，是吧？

0: 与自然最亲密的生活方式，使扎西与他的牧场有了最紧密的连接。没有谁比牧人更熟悉草原，甚至也没有谁比牧人更热爱自然。辽阔的原野启示了牧人，也吸引了许多高原探访者。
1: 有时候回到自然界之后，你会想，啊，我今天又来看看我的老朋友了，会有一种亲切感。这种对于探究者而言是一种无比的快乐。
0: 昆虫学者朱孝愚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却把视线投向了石块草原的角落缝隙之中。他来拜访的是另一群草原的族人。
2: 啊，这是一个蚂蚁的群落。
1: 广袤的草原上，其实你有时候连找到一片石头都不太容易，所以这些残垣断壁对于小昆虫而言，可能真的像我们的豪宅或者是城堡一样。
2: 在草原上，紫外线非常强烈，所以很多昆虫的话，白天它必须要躲到这些岩石的缝隙里面，这样它们才能够不被紫外线所伤。
1: 在高原上，蚂蚁虽小，但是蚂蚁的生物量加在一起可能比雪豹大成百上千倍。
2: 我们要把它复原，让小动物回到它们自己的家。

0: 昆虫是陆地上数量最多的动物群体，它们的存在让偌大的草原隐蔽着鲜为人知的忙碌与热闹。
1: 当我们匆匆走过，我们可能很难发现还有许多粪金龟在我们脚下忙活着。粪金龟，就像草原上的铲屎官一样，好比像蜜蜂寻找花蜜一样，它们通过吮吸这些流质获取所需要的这些能量，然后会挖掘这种洞穴，把这些牛粪输送到泥土里面。其实对于自然界而言，这种稀松平常的这些物种，它们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这种意义恰恰更加大。
0: 这个隐秘的微观世界也是草原生机活力的源泉。草原生物间的相互依存，使草原上的物质与能量不断循环转换，这是草原维持平衡与健康的秘密。

0: 小虫们必须加快速度，因为这些牦牛粪可能很快会被牧人捡走。
1: 牛粪对我们牧民来说很重要，牦牛吃果园上的草，喝的是矿泉水，所以牛粪是很干净的。
0: 扎西的牧场有上百头牦牛，这些牦牛几乎为他和家人提供了生活所需的一切。
1: 牦牛全身是宝，少牛粪的眼对眼睛不会造成伤害。牛粪容易点着，没有污染，可以取暖做饭。

即便可以使用其他染料，但扎西依然偏爱晒干的牦牛粪。不仅仅是牦牛粪，牦牛的毛也被很好的利用。

牦牛的毛很重要，还可以做帐篷，几十年都不坏，还可以做绳子，绳子做的话很结实，可以用它瓦合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充满了就地取材的创造力。 在物质条件改善的今天，完全靠牦牛来生活，对扎西来说已不再是一种必须，而是一种习惯和眷恋。

因为我们生活中依靠他们，吃穿用的东西都是他给的。如果离开几天，我就会想念他们，外面住不下去。

在高原上，牦牛与牧人的感情无可替代。千百年来，没有其他动物能像牦牛一样与人类一起经历时间与环境的考验，相互陪伴，相互依靠，共同在这片极端的高原上繁衍生息。

三江源国家公园内，澜沧江昼夜奔涌穿行，切割出深邃立体的昂塞峡谷。植物的垂直分布为动物创造了丰富的栖息空间。即便是在海拔最高的山巅，在这片因冰雪消融裸露大片岩石而形成的高山秃顶之上，也生活着一种罕见的神秘大猫。雪豹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猫科动物，它可以在陡峭地形中灵活地跳跃攀登，追捕同样擅长攀岩走壁的岩羊。因为雪豹的栖息，昂塞峡谷也被称作大猫谷。

0: 在峡谷里行走，达杰也像雪豹一样需要特殊的技能。但他来到大猫谷并不是为了雪豹，而是为了峡谷中那些有着神奇力量的树木花草。
1: 看到野生动物会令人兴奋的，对我来说，翻山越岭去找一棵树一朵花也是值得的。
0: 作为一名中医医生，达杰的工作离不开草药。为了寻觅野性高原上草药的踪迹，他走进了这片原始柏树林。这些大果原柏扎根在白垩纪丹霞地貌上，已然经历了千百年光阴。
1: 他们的同类都在海拔更低的地方，只有他们勇敢地留在了这里。
0: 高海拔地区树木十分稀少，能生长柏树的地方一定有着最丰富的植物分布。
1: 可能这些树自己都不记得见过了多少次日出日落，度过了多少次初夏秋冬。它们可能就这么安静地站了几百年，但看上去并不沧桑。
0: 有了这些柏树的指引，达杰很快找到了寻觅已久的草药。
2: 很久以前有人放牧的时候，经常看到树上的动物吃这种植物，发现原来这种普普通通的植物可以止血，

0: 人就也学着用它治外伤。
1: 不仅自身拥有在严苛环境中生存的顽强生命力，还能治愈其他的生命，这是高原植物强大而奇异的力量。
0: 尽管科学可以解释其中的原理，但我还是觉得植物很神奇。山里的那些别花野草，每一个可能都有它的故事。
1: 澜沧江上游地区山地广布，大大小小的支流在高山间流淌，不断向干流汇聚。在这些静谧的高原河谷中，有很多我们看似熟悉的小动物，一直在不断适应着高原的变化，努力生存下来。

0: 这是一只西藏使徒蝉，和平原上的蛙类不太一样。
1: 在高原上，其实所有的两栖类生物它也会有一个生存问题。像我们平原上的蛙类，它可能就是喜欢阴暗潮湿，然后高山的使徒蝉它更加喜欢躲在一些阳光能够晒到的一些大的石块下面，从石块里面吸收这些热量。
2: 没有御寒的厚厚皮毛，也没有长途迁徙的能力，体温随环境温度而变化的两栖动物，却能在高原极端的环境中生存，这是令人惊叹的奇迹。
0: 昆虫、两栖动物这些小生命看似很脆弱，实际很坚韧、很强大，

0: 这些长着尾巴刚刚上岸的使徒蝉其实是前面一年繁殖的，然后第二年的夏季再会爬到陆地上，所以它整个蜕变的过程也会比平原上会慢一些。如果平原上的蛙类是兔子的话，它就是一个乌龟。如果它没有这些特殊的适应性的话，它们在高原上是完全没有办法去生存下去。
1: 受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的挤压，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如今依然在持续升高，这会带来高原上生态环境的变化，从而影响物种的演化。

0: 一个柏树的木头已经腐朽了，看它这个石痕就可以判断说这里面肯定有虫子在里面，但是具体什么种类还不好说。
1: 这个学校有天牛，
2: 天牛幼虫的它的腿完全退化了。
3: 青藏高原的整个隆起的过程，实际上对于生物的影响，首先是灭绝。
2: 就好比恐龙灭绝以后，哺乳动物才能够兴起，很多物种的演化依然造就着这里最年轻的生态环境。

春去夏至，西南季风带来了高原的雨季，昂在峡谷连日的降雨让峡谷中蓝

沧江的水位不断上涨，两侧山崖滚落到河床上的岩石被淹没，形成暗礁与险滩。对于一些漂流爱好者来说，这正是漂流的最佳时节与理想之地。

0: 每一年我都在等这个机会，一到夏天我就喜欢往野外跑，野外的夏天才是我心里真正的夏天。
1: 扎西·然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漂流船长，天一放晴他便迫不及待地进入峡谷，准备开始他今年第一次漂流。
0: 其实漂流不是只有人会做的事情，种子、动物只要需要，河流就会送予一只。
1: 山上疏松的红色沙砾岩长期被雨水冲刷，泥沙在河岸边沉积成突出的滩涂。奔涌的河水在这里改变了流向与流速，形成了一片平缓的回水。扎西·然丁最终选择在这里下水。
0: 野外的河流一到夏天脾气就上来了，在河里你说了不算，只有河才说了算。它加速你就得加速，它转弯你就得转弯，

我的办法就是相信河流，把自己交给它，变成它的一部分。你不是在漂流，你就是河流。河流的平静就是你的平静，河流的野性就是你的野性。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你是一个挺有主体性或者叫主见，但是你没有一条让我们真正感觉到主线的东西，
1: 就是为了反对大家而反对，为了坚持而坚持，没有理由也不想跟你们说
2: 啊，不是没有为了反对而反对，我现在说的都是我自己真实的想法。
3: 你走到正常的社会上，没有倪总这样的人，你要长一智啊。
4: 档案截止的前五分钟就是才填了，改也不能改，老师和家长也无法再参与了。
0: 你听我和大家一句劝，
5: 赶紧考，
0: 考去。
5: 对，因为主要真的是你除了你之前干过那几件事之外，你在职场一点竞争力都没有。
6: 我在家里面呢，就负责给他们洗衣服、做饭，收拾家务，就像一个保姆一样。然后过了三个月之后呢，结婚了怎么不好好过生活呢？
5: 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是没有道德底线的。
7: 如果你现在反过来去问面试官，其实你就可以放弃这个岗位了。
3: 别人给你机会的时候，你反复的往外推，这件事情就不是一个好的销售应该有的。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职业规划导师陈玉老师、人力资源专家王亚云老师和我们的职场观察员九三学长，欢迎三位。今天《非你莫属》继续为大家带来特别企划，今天的求职专场叫做主体性专场。
1: 什么叫主体性？
0: 哎，问得好。
2: 我知道主体人格，可能你到某一个阶段年龄段的时候你会有人格成熟度，但是这个主体性我也在猜。
0: 这个梁左在《我爱我家》里边有一句经典台词儿，哟，都瞧我了。这个主体性啊，它首先广泛地存在于哲学和社会心理学层面，它指的是个体或者群体独立自主思考、选择、判断、行动以及承担责任的能力，统称为主体性。我们即将走上舞台的三位职场人，他们想要找的工作和他们的过往人生经历当中，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体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他们三个人有着什么样的过往和人生？今天的主体性专场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先从第一位求职者的关键词说起。有计划但不设限的人生，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江哲浩，37岁，北京工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在职硕士。
3: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江哲浩，现在居住在青岛。我之前呢一直从事市场营销相关的工作，对一些其他的行业呢也是很抱有兴趣，如果有合适的机会呢，我也愿意进行尝试，从基础的工作做起。我的意向岗位呢是市场营销方面的这个管理岗和执行岗，目标薪资呢是10000。意向企业呢是健康有益、冠生文化以及中企世华阳，希望的工作的地方呢还是在青岛。谢谢大家。
0: 好，欢迎你啊。你是这个北京工业大学？
3: 北京工业
0: 工商管理专业。
3: 对。
0: 你初始学历是什么呀？
3: 初始学历是在成都理工大学学地质学。
0: 哇，你好棒。这个可难，毕业之后去了黑龙江一个地质调查的机构。
3: 对对对。
0: 你就去了一年就辞职了？
3: 整个学的过程其实也还是比较符合我的预期的，但是实际上我到了一个投入到工作生产的一个过程当中，家里要求可能说希望说离家可能更方便一点，然后就选择回到家里。但是家里的那个工作环境确实还是跟理想有一些差别，算是在一个学校的保护当中吧。
0: 啊，
3: 没有参与到具体跟利益相关的东西。
0: 你后边去干嘛去了？考研去了？
3: 对，2013年的时候我就决定还是考研吧。既然地质这条路，我觉得可能很多方面的职业都是这样的话，

0: 那我不如就从事想往传媒方向的好。
1: 是为什么想转传媒？
0: 因为我个人呢是一直学理科出身，但是有个特点就是说我文科特别好。
1: 但是你考研最后没考上。
0: 对，
1: 然后你没考上以后你去干嘛了？
0: 既然是想从事这方面的传媒啊，或者说营销，或者说是这种推广类的工作，然后我就来到了北京，
1: 在一家智能环境科技公司干市场总监。
0: 对，这个是我在北京的一两年之后的一个工作经历了。我最开始的话来的话，说实话也比较困难，考虑到你的工作经历，起码说工作经历没有的话，你有一个很像样的这个专业背景，本科可能是学这类的传媒类的或营销类的市场类的，他才会用你。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我记忆非常深，是一家杂志社，从一个比较初级的一个做起，当时给到一个薪资可能就是3000多块钱。随着这个编辑做了一段时间，也是有一些独立的这种文字啊策划的一些能力，一边工作一边寻找另外的机会。像您谈到的那个智能科技呢，那个是在一个面试会上然后有这么一个机会。
1: 因为你的这个关键词叫有计划但不设限，可是我现在越听我越觉得你定计划这件事儿是不是就是用来推翻的？
0: 定计划是为了自己能有个不限制，
1: 有个目标。
0: 对，
1: 但是目标到不到的，完了你很快就能够再另起一行，再转换赛道。大家注意看啊，他在北京这个智能环境科技公司当市场总监干了5年吧。
0: 对，
1: 然后他很快就去了一家教育公司，
2: 首席营销官，
3: 还是偏市场呗。
4: 市场
1: 中间隔了1年，他又回到这个环境科技公司当市场总监，然后你又去了商旅科技公司，又去了一个文旅产业集团。
4: 哲浩的第一学历，成都理工大学地质学，当年是成都理工学院。
0: 对，您说的特别对，
4: 这个院校的地质学专业在咱们国家绝对是顶尖序列的。您的后边的这么多段经历跟地质学可是毫无关系了。
0: 是的，
4: 我是觉得可惜。
0: 个人的一些理想，确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4: 我更好奇的是，您在本科期间对您的系列的训练对您后面的有什么助力吗？
0: 我在大学期间接触了很多的学校的一些组织，然后包括做了一些很多的活动，我觉得在我之后的这个职业成长上是我提供了很多。
1: 赵田，你学法的是吧？
5: 没错。
1: 你现在干这个后悔吗？或者你觉得浪费吗？
5: 不浪费啊。那个时候其实提升的不仅仅是技能，而是让我们更好的观察我们自己以及观察我们未来跟社会如何去接轨。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后来选择了营销相关的工作，但我相信这个跟他原来在大学期间的思考和后来的社会化的尝试是分不开的，而且后面他做的工作我觉得也是拿到了一定的结果。
1: 远志先生，你作为曾经的小白羊，你现在做企业家了，遗憾吗？
6: 肯定是不遗憾的。尤其我可能还更特殊的是，因为我本科阶段一共读了6年，我有2个本科学位，现在干的跟这两个本科学位的事儿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啊。本科阶段它解决了我一个很核心的，就是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后面影响我很长一段时间。
1: 93，你现在没干你当时的财政的那个东西，你觉得后悔吗？
7: 不后悔，因为我大一我就知道我以后肯定不会做金融相关。真的，我大一整年就在思考一个问题，
4: 太浪费你的专业。
7: 研究生要换什么专业？最后大一结束的时候，我想明白，我以后一定要做传媒。
8: 我真是觉得雅韵老师的工作太重要了，职业规划前置太重要了。
0: 对，
1: 但是回到你这儿哈，你从科技公司再去教育行业，为什么？
0: 当时是风口，
1: 但是你我看就干了1年啊。
0: 对，就是那个时间点嘛。
1: 那你看到了风口，你没有看到行业潜在的危险吗？
0: 没有。说实话，那个时候，非常疯狂。当时可能说自己的这个，眼光或者说是这个格局确实达不到那个程度，看不到未来的一个潜在性危险。选择另外一个是属于创业项目，是我几个朋友之前的同事一起做这样一个项目。
8: 这家公司我还挺熟悉的，他2014年开始设立的这公司，而且融资的情况也比较不错，品牌知名度非常的高，一度是非常火爆的，对吗？就是你当初选他，其实也应该是因为他热度比较高，然后你又短暂离开，然后又回去了。
0: 后来回到那家公司，并不是完全是那家公司主体，是属于下面的一个拿到了部分的产品的一个代理权，所以它规模相对较小，跟原来的是处于母子关系吧。
1: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考上研究生了。
0: 对，
1: 在北京读完研以后，你怎么又去了青岛了？
0: 去青岛的话，就是自己想换一个生活环境，因为我也努力过在北京去留下，但是确实想让自己更安稳的在北京的话，其实是不太可能的。
1: 那为什么又变了呢？
0: 其实也在计划当中。其实我自己想找一个归属的话，就是心向往之的一个地方。

0: 地方吧。最后
1: 你到底想往哪儿？
0: 我现在就是在青岛。
1: 那你为什么现在要来非你莫属找一份工作？
0: 因为现在面临还是有一些遇到工作上的一些瓶颈吧。
1: 什么瓶颈？
0: 找不到工作。
1: 多长时间了？
0: 现在大概快有一年了。
1: 今天是主体性专场，就是你特别有主意。但是你这个有主意吧，我现在就觉得你这主意也没主意。你是一个特别有主意的没主。像绕口令啊，有主意的没主意的人，
2: 有主意的没主线的人。哎
1: ，好，
2: 没主线。好，
1: 你看你的薪酬啊，12年的时候你约一个月6000，14年到19年最后离职的时候一个月20000，21年到24年一个月15000，当年又换了一个短暂的工作是一个月8000，这就大幅下降。
0: 是，
1: 等到24年9月到当年的12月，这3个月你是一个月月薪10000，然后你就有了一个长达1年的，就说白了就是一个失业期。
0: 是，
1: 你要说你考完研以后你的职场竞争力在上升，你的薪酬在上升，或者你的薪酬不变你的岗位在提升，或者你的岗位不变你薪酬在提升，就是总有一个是向上的，我们可以判断这个走势是好的。而且大家看他今天的意向求职地点，青岛。
3: 还是青岛，
4: 我以为在那儿有家呢，结果是也还没有在那儿有家。
1: 对，
4: 也没有其他的牵挂。
1: 你是一个挺有主体性或者叫主见，但是你没有一条让我们真正感觉到主线的东西。
0: 外在看来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每一个节点上确实有比较清晰的计划。
1: 你就给我们讲你为什么选择去青岛，为什么在青岛一年没找到工作，为什么今天来找工作还要回青岛。
0: 其实就是因为青岛是很美好的一个城市，就这么简单，我就很喜欢那里。
4: 那中国有很多美好的城市、
3: 天津也很美好、
0: 对，我不否认，就是很多城市都是很美好的城市。
3: 你这个回答在我们这儿有5个字可以形容，叫正确的废话。大家可能更希望知道你第一次留下美好印象在青岛发生了什么，就是这种感受让大家逻辑更自洽。你的原始动力是什么？
0: 我的原始动力其实是一个内在的感受，我就觉得它很好。
5: 在那儿的朋友多吗？
0: 没有朋友，
3: 纯按感觉选择的。
0: 对对对，
5: 因为我是学设计的嘛，我们设计行业基本上就是北京上海，我有好多同学都回到了青岛，就特别惊讶，因为其他城市同学很好回去的，他们就说青岛这个城市的宜居性，然后设计感，然后它的这种品质感还都是非常好的。就我大概能理解你要去青岛，尤其是你一个做市场营销的，你可能对这个
1: 你刚才讲的这例子当中，你同学们是青岛出身的，对不对？
5: 青岛出身的，对。
1: 好，这和他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对于我来讲，只要离开老家，所有地方都叫外地。上海好不好？好。北京好不好？好。广州好不好？好。我能不能在那儿待？一个人这么笃定地选择了一个城市，我要待在那儿。我今儿来天津卫视，我还要找青岛的岗。他把这3个问题给我讲明白了，就能够从他的表述和阐述当中，我们能够 get 到他是一个主体性什么样的人。
0: 因为我觉得很难说服每一个人，这是可能个人感受更是千差万别。因为我来到青岛的话，情感上或者说这种归属地的感觉，瞬间就会觉得很踏实。
4: 我是在5年前第一次去青岛，我也很喜欢那个城市，而且我去黄岛发现东北人很多，因为我也是东北人，于是我就在青岛落了我们冠生的分公司，当然现在我注销了哈，还给我爸妈在青岛买了套房，现在那房还在那儿，也是一考虑移居。你是否内心真正的原因觉得你所谓自己框定的目标比较容易实现，这是你的理想生活状态，所以你这样笃定呢？
0: 是我理想的一个状态，至于说在哪个城市，这可能是不一样。那青岛呢，就是很契合这个我的这个。
4: 那我举个例子，如果今天我冠生文化给你提供一个我们厦门分公司的一个岗位，厦门也是个很美的城市，后来我就移情别恋爱上了厦门，而且我现在就家落在了厦门，薪水待遇还可以，你也工作还觉得蛮合适的，你是否会考虑跟我一样移情别恋呢？
0: 首先我厦门没有去过，既然选择说青岛，我觉得可以接受的是出差，
4: 不去体验一下，就觉得现在遇到的这个城市就是我的厮守终生的一辈子了。
0: 对，
4: 所以哲浩，是你现在在青岛有自己的爱人或家人吗？
0: 没有。
4: 也没有。
2: 没有房吗？
0: 有，买了一套房子。
2: 买了一套房。
3: 我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你内心非常的笃定，但是你就是不愿意让我们明白这份笃定到底是什么。面试最关键的，在最短时间内让你的面试者了解你，但是我们反复这么多人都问，到现在我们都得不到这个答案，我好着急。
0: 刚才杜老师已经描述的很，我觉得很准确了。
1: 是你有没有想过，人的主观或者说人的主见是由主观积累的，人的偏执是由偏见堆砌的，而主观和偏执往往是硬币之两面。
0: 任何选择它都有一个利弊的，只能说我觉得我现在目前的视野或者格局看不到那么多东西。
1: 哎，你还不是，你还真不是，你选了三家非常不错的企业，冠生文化、健康有益、中企世华阳，但是他们三个其实主营的点位都不在青岛，你还意向工作地点还就选青岛，希望薪酬是10000，在青岛完全就是一个为他量身定制，但没有考虑客观事实的这么一个。
5: 这个不是主体，是主观。
1: 你的一切让我们觉得你有主体性，你有主见，但是我不会拿我的岗位和钱为你的主体性去买单。
5: 这来说主体性吧，你做的是一个很关注客体的工作，对不对？就是说我把企业或者品牌作为客体去打造它，去运营它，这是你的看家本领。今天我们没有看见你把你自己这个产品去做出来，就每一个东西我们看不到你真正的你的主观意识在这里面，到底为什么我一条线走下去，环境变了那我就换个公司，产业不行我又换个赛道，然后这个城市不行我换个城市，看到你在晃，没看你在定。
2: 这回在青岛不换了，对吗？
0: 对。
2: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说未来的一年乃至更久在这个城市没有工作，你要怎么办？咱们还是要一直在这个城市吗？
0: 是，总有其他的一些能够养活自己的。
2: 那然后就去降这个薪资的标准，对吗？
0: 对。
6: 现在我领悟到的主体性是特别偏见固执的，在意自己的观点以后，只是在坚持自己强硬或者性格上的某一些点，而不是在意这事儿本身的结果，因为没有任何支撑你留在那儿，就是为了反对大家而反对，为了坚持而坚持，没有理由也不想跟你们说。
0: 不是，没有为了反对而反对，我现在说的都是我自己真实的想法，包括为什么选择青岛，其实就是喜欢。不光是您在座的各位嘉宾提到了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平时的面试跟您大家问到的问题都比较类似，很多老板或者说是这种面试者，他们都会觉得匪夷所思。
7: 就是你的问题是在于你的论点很清晰，但是你的论据不充足，一旦是论据不充分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印证你为什么这样想的，这是第一个。尤其是您做的岗位是偏市场营销，一定是要有为什么好这件事儿讲明白，可是您这个能力逻辑都没有让我们阐述得很清晰。
0: 如果说您需要一个逻辑点的话，我
7: 这个不是我需要，是大家需要。他在判断你每一个问题背后是看您思考问题的决策力。
8: 从他身上看到的很明显，就是他对于生活优先级的排序，就是找一个喜欢的城市是他优先级最高的。
7: 这个没问题啊，他就把这番话讲出来。
0: 也不完全是，就是一个感受。
9: 我试着帮他分析一下，他在青岛买了一套房，很有可能父母亲也出力了。
0: 是的，是的。对，
9: 如果你现在让他，比如说去另外一个城市，然后这个房子再损失一点，我觉得对他来说，这个选项稍显有点残酷。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
0: 认同。
9: OK，
0: 有部分。
9: 行，我建议一个 option， 我估计能帮你找到青岛的工作。海尔找个销售的6000-7000块钱的工作还是很容易的。
7: 重要的是他想不想干，因为他做的是
9: 没有在青岛啊，
7: 但他的岗位一直偏向于营销市场，他没做过销售。
9: 销售
7: 他做的一直偏向营销，
9: 跟我觉得差不多。
0: 你要说能不能干，我觉得可以干，但是它不是我优先级，确实之前做的是这个偏品牌推广的。
9: 第二个，我们在郑州有分公司，我们在青岛也有分公司。我非常欣赏你的这个坚持。虽然你这个坚持可能我刚刚说的那个原因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哎，倪总，你不觉得他的这个坚持背后稍微有点自私吗？
9: 这是他的选择，我觉得我们应该尊重他。
10: 但我觉得你这没有帮他，你在过往的过程中换过一个行业，换过几个城市，不断的试错。我们说吃一堑要干嘛？要长一智。但是你只是吃一堑，吃一堑，吃一堑，你的长一智呢？如果今天呢，倪总在这台上给了你一个符合你所有这个预期的一个工作的话，这是非你莫属给你的，这不是社会给你的。你走到正常的社会上，没有倪总这样的人，你要长一智啊。
9: 其实我认同他的观点所以我觉得你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你有了这样一个房子这个牵挂，让你在做决策的时候的你的这个选项变窄了。
0: 这个不是，这个不是。
5: 我希望能看到的是一个曾经在企业里做过市场营销管理岗位的人回到这个厂的控场。那我现在要为我的职场争取了，但是我们后来还是在停留在一个表达上面，我就觉得可能我没有在等的这个耐心了。
1: 这个不对，我们停留在哪里，有我的责任，也有企业家的责任，也有你的责任。
0: 是是，
1: 我其实挺希望你在你想要去生活的城市找到一个岗位，但是这个不是你今天来找工作让大家去接受的一个

0: 必要且不可或缺条件。你已经一年没工作了，你这一年怎么生活？
1: 找一些这种工作机会嘛。然后后来慢慢的随着这个积蓄啊，然后钱的一些没有，然后还是要找一些养家糊口吧，就算自己养。
0: 你怎么养家糊口？
1: 找一些兼职，小零工啊、力工啊，或者说是一些保安呐、我都会去做
0: 啊。
1: 然后过程当中呢，我也考了一些证，比如说心理学证，为了做保安也考了这个保安证，然后也做了一些相关的学习。
0: 坦白讲，我觉得你这个情况，我跟倪总一样，也挺心疼你的。你说这样下去，你39，你40，你45、47的时候怎么办？
1: 所以来到这个舞台上，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如果说今天这个舞台上没有一个这样合适的机会的话，我也希望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自己看自己的话，终究还看不清，还需要一个别人给自己的一个反馈。
0: 我们给你反馈，你能够接受吗？
1: 我能接受部分，剩下的可能说我现在还接受不了，但是我愿意去消化。
0: 哪些你接受不了？
1: 举一个刚才大家都围绕这个例子，为什么选择青岛？其实大家很多都理解不了，其实我就是很喜欢。
2: 我们不是强调那个，就是包括大卫老师问你，也不是执念在青岛，他是想看到你在决策一件事的时候，你的思维方式到底是什么，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
0: 你今天来找执行岗和管理岗，你有没有带来这两个意向岗位你的过往任何工作资料和职业技能展示？
1: 简历上写的，如果说觉得有不清晰的，大家可以跟我去沟通一下，或者说有一些可以问到我。
0: 这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非常具象化的展示，我写在简历上了，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你们来问我。你做了10几年的职场人，甚至做到了 CMO， 你告诉我，我写在简历上就这些，你既没有带来技能展示，然后你又找了3家不错的企业，然后你告诉我们就是青岛，期望薪酬是10000，这个是不对的。你不能让企业家们拿着钱和岗位为你喜欢青岛去买单。
1: 是
2: 你自己提供的简历每一个时间轴上都不是有效完整的，都是以自然年为周期，但是没有精确到月。这个是基础简历，大学生都应该知道的认知，我们应该精确到起止年月日。如果这个是要总监级别且要做背景核实，这就直接不可能到老板那儿了，这是第一个致命硬伤。
1: 好的。
2: 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您的过往履历当中其实写了工作内容，但是几乎没有工作绩效，也就是说呢，我把任何一个公司的岗位说明书上贴上去，再加上一个名字，它可以随意替换，我看不出哪个是哲浩本身在市场营销的绝对能力。
1: 好，
0: 来，我们有请倪总根据江哲浩的面试表现确认选择。好了，你的面试结束了。
1: 好的，谢谢大老师。
0: 你的最大优点就是你的情绪稳定性非常好。
3: 但是我觉得你呢，确实有的时候要自己把这个要更柔软一点。如果青岛有机会，5000、6000什么都不重要，我觉得你还是要用一段时间慢慢的自己去思考一下，可能自己有一些执念可以稍微打开一下。
1: 好的，好的，
3: 祝福你啊。
1: 好的，谢谢倪总。
3: 好，
0: 我不知道青岛这座城市给你带去了什么样的感受，但既然你热爱它，我希望你能通过一种比较踏实的方式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比较体面的在这个城市好好的生活，享受这个城市给你带来的一切，好吗？
1: 好，谢谢大老师。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4: 如果说人很参考客观性的一些事实的话，他可能会相对过得比较舒服一点，但主体性的话，他可能是有自身的一些想法，他跟客观性他会有一些冲突。但是有一些事情呢是自己想坚持的，如果说有一天我确实是真的很难找到工作，我也会非常参考您专业老师的一些想法，起码说拿到一份工作，对吧？我先做一做，对不对？我觉得可以做一些改变。
5: 档案截止的前5分钟就是才填了，改也不能改，老师和家长也无法再参与了。
0: 你听我和大家一句劝，
6: 赶紧考，
0: 考去。
6: 对，因为主要真的是你除了你之前干过那几件事之外，你在职场一点竞争力都没有。
7: 我在家里面呢，就负责给他们洗衣服、做饭，就像一个保姆一样。然后过了3个月之后呢，
0: 妈怎么说？
7: 结婚了怎么不好好过生活呢？
6: 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是没有道德底线的。
2: 不过你现在反过来去问面试官，其实你就可以放弃这个岗位了。
8: 别人给你机会的时候，你反复的往外推，这件事情就不是一个好的销售应该有的。
0: 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跟随直觉可要了命了，来吧，掌声欢迎跟随直觉的求职者古翔宇，28岁，青岛电影学院戏剧影视文学专业。
9: 老师们好，我叫古翔。

0: 杨宇，今年28岁，毕业于青岛电影学院。
1: 我们今天这专场叫主体性，你的主体性强吗？
0: 我认为我的主体性挺强的。
1: 体现在哪些方面？
0: 我自己的一个生活环境是我出生在山东，一个比较传统这么一个环境里。在我小的时候，如果说是大人要把小朋友的东西送给其他的亲戚啊朋友啊，就很大方，来来来，送你就可以了。其他的小朋友就虽然会不开心，但是他们也会接受这个结果。但是我小时候呢，我就会特别的去分得清楚。那如果你要给别人，你要经得我的同意，你不可以直接送给别人。
2: 嗯，哦，挺好啊，这很好。
1: 这个也要跟家长们分享一下。嗯，不要老越过这个孩子的这个和家长之间的边界去替孩子做主。
0: 嗯，我认为啊，就是小朋友的主体性应该从小培养。你从小尊重他，尊重他的意愿，他就会在成长中慢慢形成自己的主体性。
1: 好，这是你童年的一个主体性强的体现啊。你求学的经历当中有没有这方面的表现啊？
0: 有的，我在高一和高二学的都是理科，但是我们分科的时候呢，我是强烈要求我爸爸我要学文科，因为我长大了我非常的想要从事艺术相关的行业。但是我爸爸不同意，因为我当时成绩比较好，他认为我去考一个综合类的大学更有利于我。当时山东高考的话，如果你填的这个表上是理科而不是艺术，我就报不了艺术专业。所以呢，我在老师和家长的强压之下，我其实一开始一直都是填的理科，直到我的那个志愿临到截止的时候，我自己去了教育局去把它改成了艺术理，然后我获得了能够去艺考的机会，这是我的一个求学过程中的主体性。
1: 你是什么时候去的教育局？就是档案截止之前多久？
0: 档案截止的前5分钟就是才填了，填完之后就截止了，改也不能改，老师和家长也无法再参与了。
1: 你爸不得气死？
0: 没有，我只是多一个选择，不代表我考不了其他专业，只是多一个选择。
1: 那他也生气啊，你还是违背了他的想法。
0: 是我违背了他的想法。
2: 他生气吗？
0: 他生气，但是好像我能感觉出来他对我有一丝丝欣赏，但是他压住了，没告诉我。
2: 嗯，爸爸跟你感情真好。
0: 是的，他嘴硬，但是我能看出来他不可能不欣赏。
1: 好有什么用？这也不是你们俩之间第一次交手。哇，对吧？
0: 是的。
1: 你告诉他们，你在你爸妈的这个弹压之下考了几次编？
0: 我在我爸妈的要求下，我考编得考了3-4次。
2: 然后呢，上岸了吗？
0: 上岸了。我其实在体制里面工作了4年的时间，然后我今年的话辞职了。在没有告诉我父亲的情况下，我的父母都不知道，咔一下我就辞职走了。当然我在没辞职前，我在我24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准备这些东西了。
1: 准备什么？
0: 我在准备如何独立，如何切断父母对我的一个支持和经济供养，能够独立的靠自己完成一个越狱和飞翔的事
1: 件。你做了哪些？
0: 在那段时间呢，我就尝试了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出去旅行，之前没有自己一个人出去过，当时也没有钱，然后就打工换宿，用自己的劳动换取一些住宿，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行，结果成功了。还有在这段时间，我还自己一个人出了国，办了护照，去国外完成了一次自己的旅行。我这段时间呢，我还发展了一下自己的业务专长。在学校做的职位呢，一开始是做的是宣传策划职位，我是作为宣传岗招进去的。我在干了一段时间，
2: 不是英语老师吗？
0: 对，是英语老师。后来我在宣传岗干了1年的时间，然后转行做了英语老师，也是在本校啊。哎呀，
2: 提升了，真好。
0: 对，我想借着就是当时的资源，能够先磨练一下自己的能力。我对英语很感兴趣，但我并不是这个专业的，我就去试讲了一下。对，试讲的结果还挺成功的，然后就破格成了一个英文老师。在英文老师之后呢，我自己当时一直在学习心理学。我也在找心理咨询师进行心理咨询，然后我在学习的过程中呢，我的心理咨询师说我特别有天赋，然后我就开始学习，就去学了心理咨询师，参加了培训，然后在学校里当时有心理咨询的这个岗位蛮空缺人的。

也没有招到足够多的老师做咨询，我也去申请了。我在做英文老师的期间，我业余做一下心理咨询师，不收费，对，我只是当做一个练习，然后又开始做心理咨询师。

0: 期间就没有再回过家了。对，就是直接，因为过年对于山东父母来说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
1: 几年过年没回家了？
0: 四年
1: 过年没回家。
0: 对，
2: 哎呀，为什么呀？其实你父母对于你的所有的你认为的干涉，不也源于爱你的这个基础吗？
0: 是，他们一定是源于爱我，但这个爱给了我太多的束缚。
2: 但是你每一次的这种变革，你父亲只是给你了一个言语上的一些不同意，实际上来讲，他也没有阻碍你去做这些事儿啊。
0: 他其实有阻碍我，比较常见的我觉得其实是他对于我语言上的打击，就是我父亲其实对我一直是一个否定的状态，在他眼里我一直是个很失败的孩子，我太失败了，我没有办法在他眼前能以一个独立的形态出现，我做什么都能让他觉得，哎，我还是不成熟，我还是不行，哎，我还是得靠他。所以这么一个情感上的纠结让我没有办法堂堂正正地站在他面前让他知道我已经长大了，所以我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让我自己的主体性生长出来，
1: 就是成长的代价。
0: 对，
3: 但我倒觉得他这个也没有什么大错。
1: 对，
3: 努力做自己挺好的，因为你不能被一辈子锁住，你知道吗？你只有要飞起来的时候，别人，哎，他真的会飞了，看他飞起来了，他们其实最终是高兴的。但是对抗的过程呢，你父母也是最痛苦的。我希望你早点回家，早点起飞，真的。
1: 他有点像一个那个小小的种子，就每次要发芽就被摁一下，他发芽被摁一下，自己心里他的心理啊就很难受。但是他有一个自我说我想成长，但是他我知道我必须挪个地儿我才能成长，他就挪了个地儿。他说他的意思是等我这个已经长到不怕摁了，我再跟你们在一起，对不对？
0: 对，是这个意思。
4: 那从结果上来说呢，这四年的离开对你主体性的成长，从结果上来说有什么样的实质帮助吗？
0: 我觉得是有的。
4: 具体一点呢？
0: 在结果上，就比如说我能够去直接从我的上一个单位里面辞职，这一个行动其实就已经让我的主体性长出来了很多。我之前是不敢辞职的，因为我不知道我有什么能力，我也不知道我的能力是否经得住市场的检验，而且可能在一个一直打压的环境下，我没有办法清晰地看到我的价值，所以这个过程中带来的我自己独立和有成长的结果就是我能够坚定地做选择，能够选择辞职，选择换一个地方居住，选择换一个新的工作，以及选择来这里求职，都是我主体性和成长的一个体现。
5: 好，然后你们看一下他今天来找的工作，宣传策划意向企业迎朗文化，工作地点北京，期望薪酬8000，钱和地儿都不重要，意向企业也不重要，关键是这个岗。你是这样跟我们表达的，你裸辞以后经培训转型心理咨询师，仅做数月便觉得不适合自己，因想自我成长，追求自由表达而放弃，遵循直觉，渴望传播类工作，来求职运营策划类岗位。姑娘，我担心的是你要开启一段又一段盲目而重复的无效人生。我表达的足够清楚吗？
1: 非常清楚，
6: 非常清楚。
5: 各位企业家，你们是否认同？
1: 认同。
6: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信息差的部分是翔宇你没有解释清楚的，因为我看到了你在这个心理医院，你是在学习而不是已经具备了能力在那里工作，对吗？所以你要跟电视机前的观众包括我们现场要澄清清楚的是学了3个月，然后取得了这个里边他颁发的机构的认证，是吗？
0: 对，是的。
6: 那你真正的具备这个能力来给别人服务了吗？
0: 我认为我现在还没有具备。
6: 还不具备，对，所以说就是你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是一个漫长，你现在只是刚刚有了苗头，种下了一个种子，种子它能不能存活还不知道，但是你用它已经在给自己起到自助的过程，这是我感受到的，对吗？
0: 对，是的。
6: 那接下来你的求职方向，如果你要聚焦到过往的专业，比如说你做过老师，也在学校体验过，再加上这个资质，你想深耕，有一个方向可以作为参考，因为现在在学校里面非常需要

0: 心理相关的辅导员，这是其中一个方向。但是如果你想做市场营销的部分，你的过往履历当中做的市场营销和企业需要的，它要有一个能力胜任力，就跟你做心理咨询一样，你学过和初次做了一点体验，它跟职场要的不一样，你要把它讲明白。我说清楚了吗？
1: 嗯，你说清楚了。
2: 你如果能非常精炼的讲一下跟你现在求职的营销策划相关的职业能力的话，就讲讲。
1: 我自己呢是有在策划过线下的沙龙活动，因为我在学了心理学之后，我挺想把这个做成一个传播类的东西的，所以我自己呢就在上海办了一下线下的沙龙，有做读书会，也有做欧卡，也有做人际交流的活动。
3: 这个其中我们有一张是一个单独男生的照片啊，他胸前贴了一个标，然后左手拿了一个袋子。那你这张照片想说明什么呢？
1: 这个是我们最后的一个活动的获奖者的一个留影。
3: 你现在要求的是宣传策划岗，我刚刚问你的是你提供给了我们一个资料，这个资料是为了证实你过去的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的。
4: 这个
1: 抱歉，我认为这个没有体现出来这个宣传策划的能力。
4: 没事儿。
1: 对于我展示的照片，我就一下子感觉特别的羞愧。他只给大家看到了一个现场的结果图，我没有给大家展示我的活动方案。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应该，是一个有点低级的错误，我现在意识到了。
4: 这样，咱们也为了高效，也为了让孩子有机会展示，咱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九三弟弟。哎，九三，你给他出一道题，你让他现场口述一个宣传策划的方案。
5: 这样吧，就是我给你虚构一个活动，但是它是一个线上的。我的品牌叫记忆吐司，它是一个文具品牌。然后我们跟一个数学名师做了一个双联名的文具套装。然后我们现在需要通过这次联名，然后让更多的家长知道我们的品牌，并且购买我们的品牌。然后核心是在线上去做宣传。如果你是做这个活动的策划，你会按照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去做这个执行？其实讲思路就可以了。
1: 我的思考是，他本身有自己的粉丝，有自己的流量，那他可以在他本身的一个教数学的平台上，用咱们记忆吐司的文具，在写他的课件或者是展示他的内容的时候用到这个记忆吐司。以及现在呢，我们看到有很多比较火的一些流量的明星，就是我们可以像跨界跟他做一下联合，能够既把数学和这个文具做一下这种有一些搞笑的点，有一些观看性的一个方式。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能够数学名师记只能线上是吗？只能线上
5: 都可以，都可以，你先说第三点。
1: 那我们可以做一下这个活动的奖品赠送，让他们有自己账号的这些小学生初中生拿到了这个记忆吐司送的这个，比如说是文具，能够展示一下他们拿到这些文具跟这个数学老师学的一个内容。这三点，
5: 首先这个答案我觉得是一个特别不满意的答案，就是你没有基础的运营思路。就是运营在做什么事情，所有的运营思路本质上是在做各种大的项目的目标的拆解，所以这个思路是没有建立的。
4: 你觉得你刚才回答的满意吗？
1: 我认为不满意。
4: 对，裸辞你太冒险了。你最近有工作吗？
1: 有接一些工作。
4: 稳定吗？
1: 不稳定。
4: 对，姑娘，现在要还有编，你年纪要还可以，你还愿意，你听我和大家一句劝，
3: 赶紧考，
4: 考去。
3: 对，因为主要真的是你除了你之前干过那几件事之外，你在职场一点竞争力都没有，

0: 到这里，你的面试结束了。
1: 灯突然都红了，我有想到这个情况，非常应该的。如果是我，我可能也会给我自己红，因为我不符合这个岗位真正切实的

0: 需要去做的内容，这个展示我不符合。
1: 该说的我们都说了，该表达的也表达了，我还是不对你回家吃不吃年夜饭这件事儿做任何的建议。我只是想通过今天的面试告诉你，如果你想要去不断地增强自己的主体性，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在这之前，咱们先找一个比较稳定的东西养活自己，主业求稳，副业务实，然后用你的兴趣爱好去陶冶情操，好吗？
0: 好。
2: 但我特别想跟你分享一句话，就是真正能够让父母们不再管控我们生活的，是通过我们的学习让他们看到我们有成熟的能力为自己的人生做负责，而不是过年不回家。你现在需要的是通过学习让自己变得更优秀，能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你的爸爸就不会那么管你。
0: 谢谢各位老师，我觉得我意识到自己的差距和求职的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我就是求锤得锤，特别好。我自己就是想来经历一些现实的风吹雨打，让我看到差距，弥补差距，用改进和增进后的自己再去求职，而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我觉得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告诉我的问题在哪儿，为什么不录取我，我也是很清楚了。谢谢
1: 你。很棒，你会成功的，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加油
3: 吧。大老师，他刚才说求锤得锤，那我再给他补一锤吧。
1: 好
0: 好，谢谢老师。
4: 就是下次来求职的时候穿得职业一点。
0: 好，
4: 好吗？
0: 好，
4: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翔宇，再见。
0: 嗯，老师们再见。锤到我了，这一次锤到我了，我下一次呢就知道我该怎么改进了。所以我在接下来再去求职的话，我对自己怎么调整服装，怎么调整经验，以及怎么攒我这个对应职位的一个能力，我就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了。我觉得这个收获特别好，我也需要这么真实的一个反馈。
5: 我在家里面呢，就负责给他们洗衣服、做饭，收拾家务，就像一个保姆一样。然后过了三个月之后呢，结婚了怎么不好好过生活呢？
6: 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是没有道德底线的。
7: 如果你现在反过来去问面试官，其实你就可以放弃这个岗位了。
8: 别人给你机会的时候你反复的往外推，这件事情就不是一个好的销售应该有的。
1: 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逃离被安排的人生。面对被安排的人生，大家的第一反应好像都会皱眉头。那这位求职者，他曾经被安排了怎样的人生呢？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他。尚莎莎，30岁，南阳师范学院小学教育专业本科学历。
9: 河南省有一个县因杞人忧天而扬名天下，那就是我的家乡。我叫尚莎莎，今年30岁，今天希望找到一份销售类的工作。
1: 欢迎你，莎莎。你刚才那话说了一半没说完，河南有一个因为成语杞人忧天而命名的县，是杞县是吗？
9: 对。
1: 你曾经被安排了怎样的人生啊？
9: 我曾经呢是一个乖乖女，在我妈妈的安排下被相亲，结婚，然后呢到离婚，单身带娃。离婚后呢就是主动改变自己的人生，各种学习创业。当时就是一个念头，就是我要赚钱，我要养我的女儿，没活就找活，有活不挑活，只要挣钱都干。
4: 太棒。
1: 你过往的经历当中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个，在你走向社会之前，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你的家庭对你那种所谓的安排呀，或者你不太接受的一些事情？
9: 高考呢失利，考了379分，上了一个我自己不太喜欢的大专，但是上了之后我就不甘心，比较焦虑，也没上完。在我爸妈眼里边，当时就觉得女孩上学也没什么用，然后我就出来工作。我爸妈远的工作也不让我去，就让我跟他住在一起，找一个 服务员的工作。啊！后来我妈就说了啊，跟你这么大的女孩，同村的都结婚了，回家就让相亲，见了一两次就给定了，定完之后就结婚了。结完之后我就觉得这不是我想过的生活。
1: 为什么那不是你想过的生活？
9: 因为当时我那个男方呢，他们家是干装修的，结完婚之后我就跟他们去了郑州，他爸爸弟弟他们三个在一块干，然后他妈妈呢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干，我在家里面呢就负责给他们洗衣服

0: 做饭，收拾家务，就像一个保姆一样。然后过了3个月之后呢？
1: 妈怎么说？
0: 我妈说，结婚了怎么不好好过生活呢？他们家人对我也不好。
1: 怎么不好？
0: 我做家务吧，你看平时的话，他们也会对我说一些有些比较难听的话。
1: 为什么？
0: 他们家人觉得我可能做的还不够多吧。
2: 前夫有什么反应呢？
0: 他没有什么反应吧，他是一个妈宝男。
2: 前夫家里不经营了一个建筑项目的公司是吧？
0: 装修。
2: 装修的公司，那他在当中就是出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0: 他没有话语权，他就听他妈妈跟爸爸的话。
1: 你孕期的时候怎么样？
0: 3个月之后呢，我怀孕了，我就一个吐，然后我干不了，然后他们还干他们活，干他们的活，然后我在家里也没人管，没人问。有点难过，有点委屈，我也跟我妈说，哎，我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听你的意思，我结婚了，过这样的生活。但我妈不理解我，我一个人就回到了我的老家，然后我爸妈也不在家，我一个人直到我该生的时候，然后我妈才通知对方。当时我一个人在老家的时候，那个男方他们那边也不怎么给我打电话的。当时我自己的话算是比较坚强的，到我生的那一天凌晨4点，我自己去找的医生。我前夫跟我前婆婆在病房里睡得特别香，我叫都没叫醒。然后我就跟医生说我该生了，我就自己进了产房。因为我生完大出血嘛，生得比较快，输着那个水，然后让我前夫在那看着，他在那打游戏。等我在睁眼的时候，那个水都输完了，都回血了。我看一眼我就比较生气，我自己就把那个针管给拔了。生完第3天，把我接到男方家里边了。当时过9天嘛，然后别人都会拿那个礼钱嘛，就交到我手里边了。我女儿的爸爸呢，就把这些钱都拿走了。他说这是该给女儿的钱，不应该是我拿着。就发生了争吵。
3: 那你坐月子谁照顾你呢？
0: 我女儿的爸爸，还有也就是我前婆婆吧，他们两个在家。
3: 他们是负责照顾你，还是说只是给你提供餐食？
0: 做做饭。
3: 有一个词儿叫月子愁，指的是女性在怀孕和生产的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坐月子期间，由于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她的终生从心理到生理都会为这件事情去买单。这个阶段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生中她必须要被照顾的时候，如果她得不到照顾的话，她这个创伤是伴随终生的。真的很想抱抱她。
0: 谢谢。然后我爸妈把我接到了我娘家，是我妈把我照顾完出了月子。因为当时我女儿有一点黄疸住院了，男方把她接回来之后就直接带着回郑州了，也没管我，也没问我。出了月子之后呢，我就找工作了。到这一年年底，我们两个联系了一下，她就是不想养孩子，然后我就提出来看看孩子，然后我就回到他老家。当时我看到我女儿在那个学步车里边一个人在那儿，然后他家里边该忙啥忙啥忙啥，我就五味陈杂吧。当时我就抱起来我的女儿就往外走，走的时候我就跟他们也发生了一些争吵。他就拿那个出生证明要挟我，让我跟他签一个这个不要抚养费的协议，他把那个出生证明才能给我，我才能上这个户口。
1: 这个时候你父母是什么态度？
0: 这时候我父母的话也肯定是对男方家里人特别失望，非得签那个不要抚养费的协议才把出生证明给你。
4: 你们协议离婚的对吧？
0: 通过法院的话我就起诉了，我然后出了一个书面的证明，
4: 通过法院的方式判决。
0: 对，
3: 回到我们这个选手本身，我个人觉得就体现一件事儿，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是没有道德底线的。
0: 是的，后来我就把我女儿抱回我家里边，然后我妈呢也帮忙我带带孩子。有了孩子了，我说我更得学习，更得努力吧。讲到这个上学的这个经历也比较坎坷，然后第一次是大专没念完，第二次我自己报了一个在职的东北师范，然后第三次呢又参加了一次高考，还是379分，还是上了一个大专。我是贷款贷了8000块钱去上了学，手里边也没有钱，女儿也要花钱呢，所以我觉得我没有精力再去完成这个学业了，我又退学了，就觉得要挣钱放到第一位了。后边我自己做了这个教育公司，又学了婚礼主持，反正只要挣钱的活我都干。婚庆公司一家一家的跑，我就说，哎，我学了婚礼主持，你有这个活可以找我呀。刚开始人家不接受，我刚开始从这个音响师开始放起，当时放一场音乐是100块钱，后边到五一的时候婚礼旺季，人家找不到主持人了，哎，用我了。

0: 用完我之后，哎，发现主持的还不错，就这样的话慢慢打开我的市场了。后面我自己又独立创业，然后创立了我的大喜婚纱摄影店，又做这个婚礼堂装修。
1: 你今天来找工作，你想找什么工作？
0: 今天就找一份销售类的工作。
1: 销售啊，你有什么职业技能展示吗？
2: 你婚礼主持要不要来一段？
0: 可以。然后本来的话，我也是准备了要讲一下我的家乡杞县
1: 啊。那你先来哪个呢？
0: 都行。我的家乡我来夸，大美杞县我的家，杞县的山，杞县的水，杞县的姑娘个个美，杞县的酒，杞县的菜，杞县的小伙真正帅，杞县砂锅美名扬，不信你来尝一尝，杞县砂锅暖心间，一饮故里行千年，杞县是商朝宰相伊尹的故里，伊尹在这里耕过田，杞县是东汉才女蔡文姬的故里，蔡文姬在杞县写下胡笳十八拍，杞县是大蒜之乡，是全国大蒜第一县。我的家乡杞县虽然没有很多的高楼大厦，也没有大城市的繁华，但是日子过得特舒坦，特有人情味儿。大美杞县人心齐，杞县砂锅之乡欢迎你。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周五好。朋友们，还有舟可渡，山有路可行，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我们常常问自己，一个人到底要走多久才能走进对方的心里？两个人到底要经历多少才能把一生的幸福交给对方？而我相信今天两位新人遇到了一个生命当中对的人，经过了相识、相知、相爱，到今天终于要决定携手走进婚礼的殿堂。在这样一个幸福的时刻，我希望现场所有的亲朋好友用你们热情的掌声，有请今天的两位新人闪亮登场。
2: 我刚才整体听完之后，我觉得后面这个才艺展示挺让我触动的，词儿很熟啊，然后情感很充沛。
0: 谢谢。
1: 哎，你是在你们当地做探店的吗？
0: 对，我就自己发布在这个抖音平台发布一些我的短视频，婚礼主持的视频呢，然后就把自己这个一点点积累粉丝，后边就自己做这个美食探店，也算自己的一个副业吧。
3: 他的那个短视频账号有3.6万粉丝，然后上面有一些数据还可以的。从非专业的角度，作为副业的角度来说，我认为是合格的。但如果说要想以此谋得一个你的主业的话，那可能还是有一定距离。
4: 他这个3.6万粉丝其实是因为有点大力出奇迹了，就是他这个账号发了1479条视频，
0: 对，
4: 但是就是这个视频数据很平，嗯，然后看了一下就是视频结构就也很平，就是有一种很努力但从来不复盘，从来不思考，也不看看爆款。其实如果是我，我不会发那么多视频，我可能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怎么把下一条数据做得更好上面，就是它是一个思维习惯。
5: 他在来这舞台，我还看你录了一条视频，
0: 对，
5: 你要到天津到非你莫属了，
0: 对对，
5: 有了这条视频加上这个在舞台上的表现，你会下一段录什么呢？
0: 我自己想做一个完整的把这个事情去拍摄下来，我并没有想说他这个视频就是要以流量为目的，当时还没有想到这些。
6: 因为他所有的视频都是流程拍摄，讲述拍摄，为什么这么平呢？
0: 对，
6: 靠量堆，堆一个3.5出来。你昨天拍了一个什么天津世界上最贵的房子，对吧？你到了天津你会抓流量点，爆不爆咱不说，这个思维是好的。
7: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那么去深究他的自媒体运营能力，因为他求职的并不是这个方向，
6: 对，
7: 他要的只是一个销售。
4: 我为什么刚才讲自媒体啊，我想拉回来，就是我担心他的后面的过程也是一样的，他即使做了销售，他肯定也是个很努力的销售，但他可能销售了很多年也没有总结出自己的销售的方法论。
1: 从你刚才的表述当中，我抓到一句话叫我不以流量为目的。
0: 我在拍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他会爆或者不爆，我就是想我先做了再说。
4: 做短评不以流量为核心，就是在用战术的勤奋去掩盖战略的懒惰。就是我很喜欢你，我也觉得你也很努力，我就是担心你别用你的努力去掩盖住你不愿意思考跟学习这件事情，导致你后面会很累。
1: 你卖过什么东西？
0: 我做过珠宝销售，卖过水果。
5: 你来求职之前有没有做过调研？今天来的企业家他们都是什么行业？
0: 我就重点看了看合璧珠宝的，其他的也看了，但是没有记住。
5: 好的销售是做自己擅长的和做自己未来求职相关的行业。你选择了做

0: 介绍家乡，这个目的是什么？
1: 我来到这个非你莫属的舞台了，我是祁县人，我要为我的家乡，代言一波。
0: 那你未来走文旅路线吗？就是为了为家乡展示一下，展示一下你自己。谢谢，再见，拜拜。你的目的是什么？
1: 就是展示一下我的家乡，其他的也没有什么目的性。
0: 那我好奇问一下，为什么不去卖你过往卖过的珠宝？
2: 雅约老师，你为什么觉得他在技能展示环节去推销自己的家乡这件事儿你很好奇？
0: 首先他应聘的是销售岗，销售岗是目标导向，我今天卖的是什么决定了我要拿到什么结果呈现给大家。
2: 如果你真的想找一个销售岗的话，我最后再给你一个机会。
1: 嗯，
2: 我再给你几分钟的时间，你要不要向大家展示一下你在销售方面的表达和销售技巧？
1: 那我要销售什么东西啊？
2: 你可以选，你要选不出来，我们就给你安排。
1: 你先给我安排一下吧，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要销售什么东西啊。
0: 莎莎，这是应该是你做的功课，你要在求职之前去知道在座的企业家他们公司做什么业务的，有什么产品，因为你不是应聘销售吗？销售的本质要先做客户调研，然后呢再展示销售能力。如果你现在反过来去问面试官，其实你就可以放弃这个岗位了。
3: 别人给你机会的时候你反复的往外推，这件事情就不是一个好的销售应该有的基础的一个素养。但是一个人的终身成长它是必须的，比如英文有一个词叫 street smart， 就是说街头智慧。因为我看你的时候，我会看到很多我老家的做生意人的那种影子，小的四线城市里面，但他同样能把一个很好的小生意经营得非常好。那这里面一定是有他成功的这个元素，包括你前面做成的这些事情，你要去总结，不一定你非要去做你不擅长的流量，但是你应该在你曾经成功过的地方找到那个爆款的基因和逻辑，永远在成长的路上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1: 好。怎么说呢，可能有时候你们问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不知道点在哪。然后我理解的销售就是，好，你给我一个东西，然后我去把这个企业文化起那个产品知识了解一下，我把它给卖出去就行了。
4: 其实我挺欣赏你的，然后欣赏你在所有逆境当中的这种倔强和每一次的这种华丽的我们叫蜕变吧。我们是做这个无人自助台球的加盟，对于 2B 的面向投资人来投资开店这样的咨询的这种方式你是否适应？
1: 自助台球我还没太了解过。
4: 那这样吧，我简单的给你一个小的方式吧。比如说现在我就要，咱也比如说我那个行业了，我那个行业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就说你原来这个行业，你这婚纱摄影店开得很不错，然后呢你现在进行全国规模化了，全国连锁了，咱们是电话啊，我现在就是一个找项目的老板，我想在我老家开一个婚纱店，然后你给我打电话呢，你们能给我提供哪些知识让我去加盟你？
1: 你好，我这边的话是祁县大喜婚纱摄影店，我们会对你这个有这个技术帮助，还有这开店装修的这些指导呀，后期的这个视频运营啊，还有这些化妆师摄影师呀，我们都能给你培训，让你在你们这个地方从开店到去经营全程的话都能给你去提供这个帮助和运营。
4: 我要按照你的模式在我北京也复制一家嘛，开一个跟你一样的店，我大概得投入多少啊？
1: 那北京的房租跟我们这个当祁县的这个房租差别也有点大呀。
4: 那你能给我提供哪些帮助呢？
1: 我能给你提供的话就是对一些这些我们拍婚纱照的这些经验技术还有人才人员经营各个方面能提供帮助。
4: 确实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
1: 啊。
4: 我最后再问一下，那你可以接受异地是吧？
1: 可以啊，
4: 就是在北京。
0: 海波总您太棒了，就是如果说您给他一个机会，其实您后面的培训对他特别重要，因为您的管理思维包括您的加盟商或者是对待投资人理念刚好，其实他有创业经验，如果能给他一点培训，他至少他在您的平台上能学到很多东西。
2: 请我们的海波总根据尚莎莎今天的面试表现确认选择，有请。

0: 祝贺你，还剩下这最后一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 我是谭小鱼无人自助台球馆的这个加盟，全国的这个投资商他会在线上来咨询了解，之后你作为一个经理呢，在总部进行电话的沟通，然后每周我们也会有线上的会议啊，向他们说明这个项目，让他们来合作，在他们的家乡开一个我们这样的无人自助台球馆。那我们这个无人自助台球馆在全国呢，过去4年已经开了6000多家门店啊。我给到你的这个职位呢，是我们谭小鱼自助台球的招商加盟经理。之前的考核当中，我觉得你可能还欠缺一些，那么我们会提供完整的培训
2: 啊。
1: 这个薪资呢是5000的底薪加提成。啊，工作的地点是在北京。
0: 接下来上莎莎考虑一下，选择谭小鱼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
2: 必须选择，不能放弃。
0: 好的，祝贺上莎莎，也感谢我们海波总。
2: 嗯。好，老师你好。谢谢。
0: 实话实说，你今天的这场面试表现得不太好。
2: 嗯，对。
0: 我们欢迎大家，
2: 嗯，
0: 敞开心扉跟我们去分享他的过往。
2: 嗯，
0: 这是对我们的信任。但是在职场这个地方，我们不是靠眼泪和过往去求得一个岗位，而要靠自己的能力和潜力去争得一个属于自己的未来。
2: 嗯，
0: 但是祝贺你拿到了一个岗位机会，希望你努力。再见。
2: 好，再见，谢谢，谢谢各位老师。今天的求职经历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很大的帮助。以后呢要准备得更加的充分。谭小鱼自助台球给了我一份这样的工作岗位，我非常的开心。嗯，生活就是不断的挑战自己嘛，然后去接受这个工作，学习这份企业文化，然后追求自己更好的发展。
3: 我觉得今天的前两个选手通过这样一对比下来，不能叫做有主体性，他们顶多叫有主见，就是表层意义上的。因为我们今天讨论其实是职场当中的主体性，主动的去选择，然后不去抱怨。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跟今天最终的第三个求职者拿到了这个 offer 有关系，就是要有持续更新自我的能力，你才能叫我是有主体性的去做这样的行动选择。而前两个选手他们其实没有做好准备，也没有持续的更新自我。
4: 我个人觉得最核心的，除了刚才企业家讲的要有清晰的自我认知，这个认知是基于你的能力的认知，还有基于你未来目标的认知，以及你基于对现场的认知。就是当你做好这三个认知再来求职，基本上主体性的人一定是百发百中。
5: 主体性是相对于客体性而言的，那么每一个坚实清晰的主体都是由这个世界和社会塑造成的，所以尊重每一个其他的主体就是塑造这个主体的最好的路径。
0: 首先，主体性应该是以合作共赢为前提的，因为真正一个主体性强的人，不是以和别人对抗来展现主体性，而是能够通过在个体当中既保有自己的清醒，也能够为了组织架构的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来彰显一种健康的，也是我们推崇的科学主体性。
6: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7: 文物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身上承载的历史和文明，是客观地去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因素。而革命文物更是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国革命的见证者。作为一名在宣教岗位多年的博物馆人，同时也是一名党员，我有幸能够站在这里，向更多的人去讲述革命先辈们，他们勇敢探索救国之路的这么一段历史。
8: 我们之所以呢站到这一张面前呢，是因为这是觉悟社社员们拍的唯一一张合影，但是这张照片却被称为不全。

0: 了全家福。因为各种原因，生病、就学或者地下工作的需要，有六位社员当时没有来拍照。那么我们来看看照片上的这一群青年，和当时的那群普通的人群相比，他们的脸上一脸的笃定。他们当年选定的这样一条路，还不能确定在中国能否成功，但是他们坚信是可以成功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坚定的信仰，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
1: 我希望通过自己带有温度的讲解，让每一位英雄的形象和那段历史更加饱满立体。
2: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3: 读书使人眼界更加开阔，更有智慧和见识。读书使人心灵得到慰藉和滋养，永不空虚。尽享读书之乐，阅读伴我成长。从自己做起，不做舌尖上的浪费者。从家庭做起，不做餐桌上的浪费者。从社会做起，不做公共场合的浪费者。厉行粮食节约，拒绝粮食浪费。遵守交通规则，享受美好人生。手作即手工手艺，每一笔每一刀都在诉说着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承载着对完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每一件作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绿色在你眼中，绿色在我心中。关注燃气安全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燃气无隐患，家家都平安。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勤与长辈沟通交流，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
2: 群优会，
1: 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3: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1: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
3: 首先欢迎我们喜咖团的老师们啊，来首先介绍我们的老朋友，著名的喜剧演员郭金杰。金杰哥欢迎。
1: 欢迎金杰哥。
3: 哎，下面欢迎我们的新朋友，青年唢呐演奏员宋京，欢迎。
1: 好，欢迎宋京，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这个宋京是金杰哥给带来的好朋友啊，那金杰哥给大家介绍一下，
4: 是咱们那个中国煤矿文工团青年的唢呐演奏家。哎，我们俩结缘呢，就是因为像我这个也是地方戏嘛，平时也总接触这个民族音乐，所以我们就是一接触，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我听完，哎呦，吹得太好了
1: 哦，
4: 嗯，不是吹牛啊，唢呐，
1: 吹唢呐。这个金杰哥介绍到这儿了，宋京又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给我们先展示一小段，好不好？
3: 掌声欢迎。
5: 为大家带来一个唢呐的一个代表作，传统名曲《百鸟朝凤》的片段吧。

0: 哎呦，哎呦。我觉得真厉害啊，这个技巧性也非常强啊，这个其中模仿那些鸟也是惟妙惟肖啊，这个刚刚这些啊都是比较民族的，我们听着都非常好听。那这个唢呐我们知道是民族乐器，能不能展现一些个比较流行的这种元素呢？
1: 没问题，
0: 也可以。
1: 唢呐呀虽然是咱们传统的民族乐器，但是呢它也可以流行起来，哦，时尚起来，
0: 是吗？
1: 洋气起来。
0: 好，那您吹一首我让大家猜一猜好不好？
1: 好，没问题。

0: 听出来了吗？
1: 听出来了
0: 啊，
1: 回家。
0: 对对，
2: 你赶紧回家吧。
1: 回家。
0: 前提知道吗？
2: 知道知道，这就是那个花千骨的主题曲
0: 啊，
2: 好听吧？
0: 哎，
2: 太好听了，
0: 这个，
3: 那必须的，当年大爆剧刚一吹我就听出来了。
0: 哎，确实这个锁呢也能展现流行音乐啊。好，谢谢宋京，谢谢谢谢。哎，刚刚啊，这个宋京啊演奏了这个花千骨的主题。

0: 一曲啊，也刚好我们今天要请到这个嘉宾啊，当年在花千骨当中也有精彩的表演啊，有请我们今天嘉宾著名演员董春辉，掌声有请。好，欢迎春辉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欢迎春辉哥。
2: 大家好，我是董春辉。
3: 你留在这里太引人耳目，你虽然是一国之君，但也算我长留弟子，师兄的话也不听吗？
4: 再我仔细看看，不行再找个别的地方看看啊。赶紧走走。
2: 刚刚我听了年轮在后台，哇，那个一下勾起了
1: 很多回忆啊，是不是？
2: 对，在花千骨里边演的是十一师兄，就喜欢那个毛毛虫那个。
1: 所以你一上来我就说，哎呀，好熟悉的十一师兄啊。
0: 春辉哥啊，哎，他喊春辉哥啊，我这心里都有点心虚，你知道吗？刘钊老师在这么年轻的我们的嘉宾面前，是不是有点自惭形秽？
5: 反正形象上确实跟人家有点差距。
0: 你能理解，就是春辉啊，他那个年轮长里边了。刘钊老师，你那个年轮都长脸上了
5: 啊！谢谢你啊！
2: 我要说出我的年龄，我怕吓着他们。拍《花千骨》的那一年，我已经34了。然后目前为止，《花千骨》今年第十年播出。然后我已经44了。
1: 这样不说，我们以为也就25、26岁左右。
5: 我以为他跟超差不多大呢。
1: 对啊，我们都是这么觉得的。所以说他冻龄嘛。
5: 我就够显年轻的了。
0: 你就够显别人年轻的了啊！这个，不过咱说回来，你看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啊！这个花千骨当年大火，那都是十年前的事儿了啊。
2: 这十年间，塑造过很多荧幕形象，然后演过很多剧。我走在大街上，那不是跟虫子谈恋爱那个吗？就大家的记忆深刻点还是十一师兄，
1: 因为当年那部剧真的是特别
2: 火，
1: 太火了，大爆剧。
2: 对对对，
1: 而且在那会儿可能还没有那么多制作精良的仙侠剧的情况下，那个剧相当于是出圈的一个剧。
2: 对对对，关键是跟虫子谈恋爱，
1: 就小糖宝是吧？
2: 对，糖宝。
6: 你要干什么？你要把我交给林宝吗？
7: 怎么那么调皮啊？你要吃什么就告诉我好了。
2: 我去那个跟导演聊的时候，因为导演拍过我的画皮，然后导演说，春辉，这个角色呢特别好，有感情戏。有感情戏那我可以啊，他也没告诉我跟谁谈感情。结果拍的时候我才发现，哎呀，拿到剧本一看，原来是跟虫子谈恋爱。
1: 而且这个虫子呢，可能前半段还是一个，哎，它是一个没有一个食物的一个状态，是吧？
2: 是的，就是当时我们演的时候，就是方向方位都是要非常准确的，差一点都不行，因为它要后期抠上去。比如说在肩膀上的时候，得有一点感觉，然后跟它的那种牵挂互动，然后喜爱都要演。
1: 难的吧，
2: 挺难的。有时候导演会不行不行，你还差点意思。我心想，哎呀妈呀，我天天对着空气在那演，行。
1: 对你来讲算是里程碑吧？
2: 算是，因为毕竟是他是让我在大众面前熟悉的一个角色。对对对，
0: 当时也是第一次跟赵丽颖合作吧？
2: 对，
0: 第一次啊，
2: 就是我们在横店拍的时候，横店很热，就是。夏天的时候40多度，20几个演员就每天坐在大棚里，就是在那聊天说话吃冰棍什么的。然后丽颖就每天跟我们聊天，她也不去车上，就是坐在那里聊。
0: 有没有什么当时聊天或者拍戏的过程当中发生一些好玩的故事啊？
2: 好玩就是因为我们那个下半身，就是本来是都穿着裤子的，后来都不穿裤子，
0: 太热了，
2: 太热了。吊威亚的时候，每天那个裙子一下来，一看光着腿，就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事儿挺好玩的。一开始都在意，后来都熟了，都不在意了。
1: 后来第二次好像你们还合作了《楚乔传》，是吧？
2: 对，楚乔的时候其实对我帮助也挺大的，因为很多桥段都是他来设计的、来想的，就好玩的。
1: 他设计的。
2: 对。然后每天就在现场等，拍多久在那儿多久，就跟大家一起互动、聊剧本、聊天。
0: 那这个刚说到这个《楚乔传》，在这里你的人物形象不一样，是一个搞笑担当啊。
2: 对 对。
0: 你以前发现过你有这种喜剧的特质吗？
2: 我发现过，
0: 发现过，
2: 但是没有释放过。
1: 没有释放。哎，给到你机会了。
2: 对对对。
1: 释放的怎么样？当时感觉？
2: 挺好的，挺好的。比如说我起码看见他那个唠叨那个劲儿。那是我们俩。来设计的，他就说啊，那干脆你就跟个唐僧似的，在那跟人唠叨吧，把那帮那个贼啊什么那些什么，把他们唠叨烦了就好了。
8: 你说你啊，你一名弱女子，怎么能跟这帮大男人打打杀杀呢？你看他们一个个还拿着刀，万一伤到你怎么办？如果你们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呢，我帮你们来解决，就不要再打打杀杀了，犹如斯文呐、啊。我跟你们说，他能不能？

0: 这个演喜剧啊，一方面需要有剧本，其实更多要挖掘演员内心的这种状态啊。
1: 是的，其实我是挺喜欢演喜剧的，我能放得开
0: 啊，
1: 就你让我怎么耍都行。
0: 嘿，那太好了，你刚才反正说一个怎么耍都行啊，我们就放心了啊。我们相声演员可能也会经常参演一些影视剧，而且很多时候会演一些喜剧啊。刘钊、孙超最近这个电视剧还是挺火的哈，尤其刘钊老师，你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刘老师，
3: 没有孙老师，孙老师第一集就出现了，孙老师先出现了，
2: 毕竟是开场戏。
4: 您那角色不是给人添皱纹去的吗？
3: 我那三个月多好演的，
4: 养生引人。
2: 反正就是基本上就是串两天玩玩，自个儿设计点小包袱，不给人添俩包袱，弄点好玩的，你基本上就白去了。
0: 刚刚大家聊到喜剧了啊，这个春晖哥呢对喜剧也非常感兴趣啊。那接下来咱们这样，跟我们各位的这个相声演员们，咱们来一个近距离的互动。三组相声人，我们每组派上一个这个啊表演能力比较强的代表。
2: 哎呀，刘哥呀，
3: 那得是刘哥。
5: 游戏规则：台上五人抽签决定，数字一到五分别代表从低到高的五个程度。主持人给出一个情景，大家根据抽到的数字进行表演，台下的人来猜数字顺序。
0: 好，哎，我们这个题板都发下去了啊，这个顺序在我手里，来大家抽一下吧。
6: 这是自己抽的，哎，
3: 来，咱
6: 抽，
2: 我去
0: 抽完自己看，不能给别人看啊。
3: 我就这个
0: 我先来说第一个情境啊，第一次上台演讲很紧张，表演出一到五的程度，好吧，先从冯阳这开始。
7: 就这个大家好，我叫不紧张，这个今天呢我演讲的题目是题目哦，我演讲的题目是我是第几号呢。
0: 哦啊，
7: 好吧，
0: 哦，哎，我觉得这
3: 帕金森演讲，
0: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程度定了个调子啊，
2: 这谁知他是几呀，啊？定调，
3: 我来哈，
0: 嗯，
6: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我最崇拜的人，我最崇拜影视演员董春晖，因为他演的太好了，谢谢大家。
0: 哦，哎，倒是完成下来了啊，好，这个春晖哥，哎呦。
8: 忘词儿了，
6: 大我，
2: 哦，
0: 这晕台了，这是，
2: 这才是定调的，
0: 这忽然一下让我们觉得跟冯阳不好判断了，
2: 对，这不好判，这个
0: 好，这个金杰哥，
9: 啊，我
3: 要是春晖哥是一，我都不知道郭金杰怎么演，
9: 他不是啊。这个，那个，
0: 哎，呦呦呦
10: 呦呦呦呦呦！
3: 起来，
2: 春晖老师，快跟他谈恋爱，像一只虫子。啊，
0: 金杰哥
9: 啊，
0: 你这个是因为演讲勾起什么老病来了吗？
9: 不是，我这个就是因为他前面啊，他给我出难度。
0: 哦，好，前期。
11: 这个今天啊我演讲那什么头一回啊，有点紧张，不好意思啊。那个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我最喜欢的人，他呢是我喜欢的演员啊，谢谢。
0: 一开始我觉得冯阳可能是五，
10: 啊，
0: 但看着看着我觉得春晖哥是五，
10: 对，
0: 后来我觉得他们都是五，就是俩一和仨五啊。
3: 啊，这是三带二。
0: 哎，来吧，这个大家把答案从冯阳这按顺序写啊，咱三二一亮题板。嘿，现在是二比二啊。
2: 对，
0: 在这个刘钊这有分歧了，啊，
2: 对，刘哥演了一般不好猜。
0: 那孙超，你为什么认为刘钊他是这个二呢？
3: 你这是没有这么说，没有这么说。
2: 为什么说刘哥是啊？因为他这是可能根据他生活当中一些秉性，
3: 根据你秉性，
2: 是明显那个前期那个比刘哥那个要沉稳
0: 啊，
2: 因为那个刘哥那个多少还带点嘛，他又有点夸张。我要是猜错，就证明刘哥演的次，
3: 我把号换一下。
0: 对，
6: 因为我

0: 觉得刘哥呀还是比较沉稳一点。
1: 不是的，双鑫老师，他就是不演，
0: 故意的。
2: 因为其实刘哥抽的是五，
0: 反着演，我把我们玩了。
3: 大家把这个自己的号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0: 哎，我猜对了。
4: 啊？哦，我是四号。
5: 你是四啊？
3: 没有猜对，因为第一个都认为冯阳是三，因为觉得他越来越高，
0: 对，
3: 出在春晖这儿
5: 了。他演成这样，你真成那样，他这没法猜他
3: 这个春晖，你这个三为什么你就得躺地下呢？
6: 晕场很正常。
5: 他这一倒，我不知道我是几号了。我一开始没设计抽风，我是看他晕了，我说我咋我是五啊？
3: 好了啊，题目二是走路崴脚了很疼，我们还是从冯阳这开始啊。
7: 哎呦，
2: 崴这边，这边疼。完了，嗯，
7: 还好，哎，
4: 嗯，你上来就能写。
7: 哎呦，哎呦，
0: 了不得啊！
3: 哎呦，完了，
0: 别动，别动，我
4: 谁动了？
7: 别动了，
4: 谁动你了？
0: 别崴倒了吧！
7: 哎呦，哎，这不是给他一脚？我
4: 现在你看刘哥所有表演全在台词上，崴脚了，崴脚了，你看，
6: 有难度了，
3: 有难度了。
5: 哎呀，来吧，该您了，老师。哎
7: 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真疼！
3: 我看着我都疼。
7: 这不是崴脚，这骨折了吗？这个。
4: 要不说你是护士呢？
7: 我给他打钉板，我给他打钉板。
3: 哇，哇，这演的真好。我跟你说，刘钊老师
5: 台词太差了，一句词儿没有，不知道他崴脚。
3: 我这么说，刘钊老师，就是春晖哥的表演，我能看着我都感觉疼，能觉得他是真疼。你那个觉得真的是嘴里疼啊？
7: 讲
3: 一点不疼，
5: 你看我理你吗？
3: 来，我觉得演的真好。金杰哥，你要是五，你又得抽风了。
5: 老是出难题呀，给我呀！哎呀，我崴脚了！不用扶我，不用扶我，
4: 没人扶你啊啊！
0: 哎呦我的妈！
5: 我的脚，
7: 我的脚肿大了吗？
3: 不是，啊，不是，
5: 你这没人扶我，
0: 你这不是腿吗？你
5: 不是脚吗？
3: 金杰哥啊，嘿，我问你，你脚崴了，你是要上哪儿去？这是，
5: 我要爬找人啊，没人扶我。
3: 来，小前提，
7: 该我了。嗯。哎呦。
3: 哎。这像磕着麻筋上了。
4: 田奇老师，其实下次缩短一点就行，因为你是第五个，没有必要。
3: 好，我们这个五个都表演过了啊，大家可以来从冯阳老师这开始写下顺序啊。这个问题总出在刘钊二不二上，是吧？
0: 对对对。
3: 那咱们这看一看吧，到底刘钊是几？好吧，
0: 没问题。哎，
5: 对了，
6: 五。哎。
4: 啊，纯胡来呀，几位，
0: 玩不了，玩不了，玩不了。
3: 我觉得前面都没问题啊，就是金杰哥，你这个三
4: 有点夸张了，
3: 对，
5: 夸张，不是我那个，我说了，我是为了突出台词
3: 啊，是啊，
5: 没想到这个表演夸张了，这个怪我，啊，给大伙造成了误导了。啊，
3: 最后这一轮，咱们争取让大家猜对一回，
5: 行，
3: 好不好？
5: 好
4: 啊，我宁可都猜错，看着表演都值。
3: 情境是中了彩票，很兴奋，中了彩票，
0: 啊，这也不好演这个。看中多少钱了，关键。
7: 看这钱不多。
3: 哦，哎呀，好了，十五块钱左右。
8: 贼没出演的。
6: 没台词，刘哥。
3: 我中奖了。
8: 让你说的，人家不说话了。
0: 中几块啊？
6: 得说出来，刘哥。
4: 刘哥这回演的一般。
3: 来，最后一个。
9: 哇。没事，
3: 有点怕周围人看出来。呵，
0: 可以，行。

0: 前提很关键啊，
1: 闲着没事

0: 还真对，终于对一回了。
1: 哪儿对了你？
2: 二一四五三。
3: 哎呦，
4: 对了，
0: 终于对了。
5: 恭喜宋京啊，还有伟杰都猜对了，掌声再次送给大家啊。哦。好。那个通过这样一个小互动，是不是跟大家更熟悉了？
2: 是。
5: 感受过这个喜剧的氛围了吧？嗯，好，那接下来咱们来听听相声啊。这刚刚这个伟杰猜对了，前期表现很好，我们先来听听你们的，好吧？有请前期宋伟杰，有请两位。
6: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7: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哎，
0: 朋友们太热情了。
7: 作为年轻的演员呀、啊，平时得多观察生活。
0: 应该的。
7: 我平时就观察了。
0: 您最近啊？
7: 哎呦，好极了。
0: 什么事儿啊？
7: 我发现跟他们没法沟通。
0: 没法沟通。哎，这跟谁呀、啊？这是？
7: 就我那妈。
0: 怎么叫那妈呀？有这么说亲妈的吗？
7: 就那亲妈。哎，
0: 行了行了，别着急。他怎么你了？
7: 他老急。
0: 我们倒是看出点遗传性来。
7: 怎么喊？
0: 你先别急。
7: 什么
0: 事儿啊？至于不至于啊？
7: 哎，先说吧、嗯。
0: 怎么了？
7: 从早上就不消停
0: 啊。
7: 首先来说，
0: 啊、嗯、啊、嗯，
7: 早上起来，我妈先花了1.2元买了一块翡翠。
0: 多少钱？
7: 1.2元
0: 买一块翡翠呀、啊？那能是真的吗？那个
7: 说的是呢，
0: 你得说说他呀。
7: 他说我了、
0: 啊、
7: 那有证书，有编号，有鉴定、
0: 哎、
7: 你瞅这水头，你瞅这绿，你懂什么呀？你
0: 赶紧劝劝他，好好跟他说说。
7: 我是，我说妈、
0: 啊、
7: 那寄过来那包装盒都不止1.2元吧？
0: 那可不是吗？
7: 你懂个六啊、
0: 急了这就。
7: 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吗、
0: 啊、
7: 这叫捡漏，知不知道？我吃过的饭比你走过的路都多。
0: 这都不挨着，
7: 跟你那死爹一出一出。
0: 提他干嘛呀？
7: 我嫁他算倒了8份血没了。
0: 至于不至于、啊、
7: 就你，我早知道不要你了。
0: 哎呀呀，
7: 要不是你那二姑早不要你了。
0: 有他什么事儿啊？
7: 你上边哪待着去吧你。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都。
7: 你说咋的呢？你也说说，你解释解释。
0: 你妈妈这脾气是急点，
7: 就爱急。
0: 但说实话啊、
7: 嗯、
0: 作为年轻人来说更得拿出耐心，好好跟他沟通，讲究方式方法，
7: 好好说。
0: 哎，
7: 我慢慢说。
0: 对了，
7: 对不对？
0: 嘿嘿，
7: 又急了。
0: 又怎么了？
7: 挂号挂不上了。
0: 挂号挂不上、啊、
7: 还挺客气。
0: 怎么说？
7: 你忙吗？
0: 妈，我现在不忙。
7: 我这挂不上号了。
0: 这什么毛病？这是
7: 不让你看呐，你就挂不上了。
0: 挂不上号，挂不上。您先别急呀。
7: 能不急吗？
0: 别急。
7: 挂不上
0: 号，
7: 你看看这手机是不是？
0: 我是什么毛病啊？
7: 高血压呀。
0: 您要不喊不高血压。
7: 你快点吧。
0: 是挂号，
7: 赶紧吧。
0: 这样啊，我教您。
7: 嗯。
0: 您拿什么挂号啊？
7: 手机啊。
0: 我才不知道手机了。不是手机，我说您上什么平台，什么医院呢？
7: 宣武医院。
0: 那就打开这平台呀、啊、是不是？
7: 哪个是啊？
8: 你看搜这个，打开这平台。
7: 你慢点。
8: 打开了，这就打开了、
7: 啊、
8: 是不是？
7: 啊，打开了。
8: 然后是高血压是吧？
7: 高血压科。
0: 亲，没有高血压科。
7: 喊什么？
0: 不好意思啊、哦、没有高血压科、
7: 嗯、
0: 咱们挂心内科。
7: 心内科、
0: 啊、你看点这个、
7: 嗯、
0: 哎，这大夫哎，这时间
7: 不用那不用那，就是一普通号就行、
0: 啊、
7: 就是开药
0: 是
7: 妈药吃完了，你赶紧的，快点。
0: 早开，您别着急，是吧？
7: 你快点、
0: 哎、点这个，你这不挂上了吗？挂上了。
7: 你说这孩子真是，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还你这狗屁呲的，这天天的。
0: 不是我招你惹
7: 不就挂了号吗？你给我这喊什么呀？
0: 你喊不挂。
7: 我吃过的饭比你走过的路都多。
0: 怎么又来了？
7: 知道吗？你跟你那死爹一出一出。
0: 不是其他的吗？
7: 我倒了8份没了，我嫁你爹了。我早知我就不要你。
0: 咱先。
7: 要不是你那二姑，我早就不要你。上边哪待着去吧你。
0: 别运气了。
7: 你说咋沟通？
0: 现在怎么沟通不重要了。
7: 嗯，
0: 我想认识认识你二姑。
7: 你认识我二姑干嘛呀？
0: 救命恩人呀，前提。
7: 你说怎么跟他们沟通？
0: 这个确实是
7: 干嘛都着急。
0: 这样，
7: 嗯，
0: 你呀再耐心一点。
7: 耐心。
0: 遇到问题，
7: 嗯，
0: 先别跟他解释那么多、
7: 哎、
0: 你先掰开了揉碎了
7: 给他一拨搂子。
0: 还打起来了，
7: 不合适吧？
0: 多新鲜呢！
7: 那我亲妈。
0: 行了，
7: 真的，
0: 给他讲。

0: 事实讲道理
1: 啊，讲实讲，行啊，那这样吧，咱也别这白着说了。
0: 那怎么意思？
1: 咱表演表演。
0: 跟你表演什么呀？
1: 表演这跟家长沟通啊。
0: 这个我跟您演不了。
1: 宋伟杰，你没有父母啊？
0: 什么叫没父母啊？
1: 那你怎么表演不了呢？
0: 我跟父母不在一块生活。
1: 哦，不在一块生活。
0: 对对对对对。
1: 把他呀，逐出家门了，不在一块生活。
0: 没有没有，至于不至于逐出家门？不叫逐出家门，
1: 断绝关系。
0: 越来越惨的是。
1: 原来他叫宋伟杰，逐出家门之后叫宋杰。
0: 摘字儿啊，那叫逐出师门
1: 啊。对，他逐出师门了。
0: 没有没有，没逐出家门，也没逐出师门
1: 啊。
0: 我艺名也不叫宋伟杰，我本名叫宋伟杰。
1: 那怎么就
0: 我跟你说这干嘛呀？不是不是，我没法跟您演，我跟父母沟通机会不多，生活一块儿时间少。
1: 你哼，能见着面，不是说你们这辈子不见面吧？你见面也得沟通啊。
0: 我见面也得聊天，
1: 对吧？
0: 啊，这倒是。
1: 这样咱们表演表演不就完了吗？
0: 那咱去。区分一下角色吧，
1: 行吧，就是你呢演你自己，
0: 我演我自己，
1: 我就演你妈妈，让你好好感受感受，有我这样一个
0: 傻妈，
1: 叫傻妈呀，
0: 多新鲜的，占便宜来了，
1: 不是你不尊重你母亲，
0: 你先尊重尊重我母亲吧，你都要代替她了，
1: 那不就这么演吗？你敢
0: 别这么演呀、啊，这样行不行呢？我演你，你演你自己的妈妈。
1: 我演我自己的妈妈。
0: 对呀、
1: 啊，我演的也不像啊，就我妈那样那神态，我无法拿捏呀。
0: 这不活脱吗？这不，你能演，我演你就完了
1: 啊。对，那我就看你呀、啊，怎么跟我妈周旋。
0: 对了对了，
1: 行吧，
0: 来吧，
1: 那咱开始啊。哎，你忙吗，儿子？
0: 你真等会儿、
1: 怎么了？
0: 你妈管你叫儿子呀？
1: 你不是宋伟杰吗？
0: 什么宋伟杰？我演你。
1: 哦，你演我呀？
0: 多新鲜呢！
1: 哦，那再来再来。
0: 我以为你妈管你叫儿子呢，
1: 差点暴露。
0: 妈妈，妈妈，妈妈，我是你的好女儿钱琪呀，妈妈。妈妈，你怎么不理我呀、啊，妈妈？
1: 我当初就不应该听二姑，就应该不要你。
0: 妈妈，你是因为我被医院开除了，你才不开心
1: 呢、啊？你有毛病吧，宋伟杰？
0: 不是，怎么意思啊？
1: 你能不能稍微正常一点？你就正常点行不行？
0: 叫你都不理，不理。
1: 你废话，我平时在家不这么叫我妈。
0: 哦，不这么叫啊？
1: 我自己，你就自己稍微的干点什么，我去找你，啊、行吧？
0: 谢谢谢。干点。
1: 哎，这咋没法弄？
0: 我练习练习输液。
1: 你就毛病，才
0: 输液不练输液，我就在这
1: 儿。你待着不行吗？
0: 行行行。
1: 哎，这怎么
0: 说说说？
1: 哎哎，你这忙吗？小伙儿？
0: 哦，不忙妈。
1: 你给我看看
0: 啊，
1: 两块钱。
0: 这
1: 怎么了？
0: 妈妈，您什么毛病？这
1: 你看看，
0: 我近视眼手术做完了。
1: 两块钱没给我。
0: 两块钱？
1: 啊。
0: 什么两块钱啊？
1: 就他说给两块钱没给吗？
0: 妈妈，您是不是被电信诈骗了？
1: 两块诈骗什么？两块？
0: 两块钱？那怎么两块钱呢？
1: 他没给，他说给我，他不给。
0: 谁给您两块钱？不可能有两块钱。
1: 网上说给的。
0: 哪儿网上给两块钱呀？
1: 就我买东西，人说给两块钱。
0: 嗨，商家返现嘛，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商家返现，咱也注意啊，别让人上啊。这还是真的，是真的，
1: 是真的。
0: 两块钱不是这样，我给您弄吧。这儿发一个图片，发一个图片，打几个字，点这儿，点这儿，哎，然后这儿，您发送了，行了，两块钱到账，还真到账了。
1: 哎，两块钱
0: 到账了，
1: 你把那个。给我写出来
0: 啊！写出来是吗？
1: 写出来，
0: 写出来、
1: 啊、怎么弄？回头我不找你，你这老太忙着一天到晚的，是不是？
0: 你看咱沟通多好啊！行，写这儿了，给您搁这儿了啊！
1: 行，
0: 哎，行行行，哎，
1: 我那一块五，
0: 这，怎么又来了？怎么
1: 一块五没到账呢？
0: 这不两块到账了吗？
1: 一块五，那两块是内单，这一块五是另外一事儿。
0: 哦，您先别着急
1: 啊，
0: 这还是返现的事儿呗、
1: 哎。对对对，
0: 我不给您写条了吗？
1: 找不着了，
0: 找不着，您还挺有理智的呢。
1: 我找不着了，
0: 找不着了，
1: 你给我喊什么你啊？
0: 我没跟您喊、
1: 啊。我这么大岁数还老挨你这狗屁呲的，
0: 不是
1: 我这天天你说好吃好喝的管着他，他好跟我这还急得吹胡瞪眼。你说你跟您死爹一出一出的，我早就找着他爹身上了。您说早就不应该嫁他爹，你呀、啊、早知道都不该要你，要不你那二姑啊早不要你。你说咋沟通？
0: 这没法沟通，这个。
1: 你说是不是？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老急老急，一天不是这两块钱，就是那一块五，要不就那三毛，你说怎么弄啊？
0: 这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1: 所以我就羡慕你嘛。
0: 羡慕。

0: 宋伟杰的妈妈可温柔了。
1: 哦，那倒是，
0: 温文尔雅，知书达理。
1: 是是是。
0: 哎呦，天天给他讲睡前故事。
1: 啊、小时候讲故事。
0: 大胡子拉碴的讲睡前故事。
1: 你先等会儿吧，
0: 儿子。
1: 我妈怎么大胡子拉碴？怎么还捋髯了？怎么还？
0: 妈喜欢京剧，老带着髯扣啊，有这长髯，有短髯，有张飞呀、啊，有这个老
1: 生。怎么那么全呢？
0: 爱京剧
1: 没有没有，爱京剧也不在家带髯扣给我讲故事吗？
0: 不光讲故事
1: 啊，
0: 辅导作业的时候也好啊。
1: 这你都知道？
0: 我去他们家就说：“哎呦，这羡慕他妈给他听写那温柔哦。”
1: 是吗？
0: 咱可以再表演表演。
1: 这回表演表演，
0: 对吧？
1: 找找这温柔的感觉。
0: 行吧。
1: 那咱。怎么区分角色呢？
0: 这样吧，哦、你呢演你自己、
1: 哦，我演我自己，
0: 我呢就演你的母亲。
1: 可以可以，
0: 行吧，
1: 可以，这没问题。
0: 咱们远景重现一下，
1: 哦、好好好，
0: 那咱开始啊。
1: 嗯嗯嗯。
0: 儿子，儿子，妈妈的好大儿哟，这不是我的好大儿吗？我的好大儿又回家了，今天在学校学的怎么样啊？哎呦，
1: 停，
0: 真的，
1: 便宜了。这还没有呢，这嘴都咧到后槽牙了，这都。咱不是表演温柔的妈妈吗？
0: 我不温柔吗？我来了就叫你，哎呀。
1: 至于不至于？这天天见面的。
0: 想你、啊。
1: 没有，不至于那么夸张。干正事儿，听写。
0: 行行行，
1: 啊，
0: 回来啦。
1: 啊，回来了吗？
0: 今天作业写完了吗？
1: 没写完呢，还差一个听写。
0: 行行行，拿书吗、啊？给你听写。
1: 啊、拿书、哎，
0: 准备好了啊。
1: 嗯，
0: 来写这个。
1: 嗯。
0: 追跑。
1: 追跑。
0: 追逐。
1: 追逐。
0: 追星。
1: 追星。
0: 改追。
1: 妈妈，你不觉得这词儿跟其他那几个词儿放一块不合适是吗？
0: 怎么不合适？书上不都这么写的吗？你写吧。
1: 哪儿这么写的？我们没教改追。
0: 没教
1: 啊？没教改，都是追什么的。
0: 你上学学什么？老师没教。
1: 他没教，他就
0: 一来老师就没教，二来就不会。你说你怎么会？你不会写就说不会写，老说瞎话，说老师没教，你赖人老师干嘛？
1: 就是没教。
0: 人老师上课教书，你肯定没听讲。
1: 我听了没教。
0: 指不定干嘛了，跟那小姑娘传纸条，妈妈都知道。
1: 我知道你没教，没教。
0: 没教没教，喊什么没教？
1: 不可能有改
0: 这。追赶、
1: 哎，我妈是文盲是怎么着啊？
0: 说追资源，你会写？你会写吗？
1: 这个会写。
0: 会写什么？你会
1: 写？
0: 你倒霉孩子，天天跟我这喊喊喊什么喊呢？
1: 这是我妈妈，这个，这是我妈妈前妻，这不还是你妈妈吗？
0: 是我不是没见过温柔的妈妈吗？这怎么演呀、啊？
1: 行，前妻这样得了，
0: 嗯，
1: 这样。我演我的妈妈
0: 啊、
1: 嗯，哎，知道吗？你演我就完了。
0: 我演你，
1: 哎，
0: 行，那没问题。哎、
1: 行，
0: 开始
1: 换过来啊。
0: 妈妈，妈妈，我是你的好大儿，我是好大儿王富贵儿啊，妈妈。
1: 我怎么叫王富贵儿？
0: 你小名不叫王富贵儿？
1: 我小名连姓都不一样了，是吗？
0: 这不小名好听吗？
1: 哪儿好听啊？再说了，王富贵这名字太有年代感了，比我爷爷岁数都大吧。
0: 你爷爷叫宋千玺，
1: 我爷爷叫宋千玺，
0: 嗯，
1: 那我爷爷还是个千玺宝宝，
0: 真的？
1: 什么叫真的呀？没有，
0: 叫什么呀？
1: 你管我爷爷叫什么呢？
0: 啊，
1: 我不叫王富贵，
0: 那叫啥？
1: 我叫宋伟杰。
0: 你叫宋伟杰，
1: 哎，
0: 爷爷叫宋千玺。
1: 没，你不用管我爷爷叫什么，我不叫王富贵。
0: 行吧，那咱得辅导吧，辅导吧，好吧。
1: 辅导作业，来吧。
0: 妈妈，妈妈，这道题我不会做
1: 啊！没关系，妈妈是个温柔有耐心的妈妈。你看这道题是什么呀？
0: 他说 tan 阿尔法等于负三，那么就是cos 阿尔法乘以二倍 sin 阿尔法分之 tan 阿尔法。它有四个选项。
1: 你别说四个选项了。
0: 怎么了？
1: 这题也太难了。
0: 难吗？
1: 太难了。那年我多大呀？
0: 那三岁吗？
1: 三岁，我33，我也不会做这道题啊。
0: 那怎么办呀？
1: 简单点的。
0: 哦，简单点，行，那简单没问题。妈妈，你看这题不会做、啊。
1: 没关系，妈妈是耐心温柔的妈妈。
0: 嗯，
1: 哎，你先跟我说说这道题是什么呀？
0: 这道题是3+2等于几？不会。
1: 3+2等于。我他妈的教你了，
0: 教什么了？
1: 2+3等于几来的？
0: 等于5。
1: 哎呀，对了，二、
0: 嗯、
1: 加三跟3+2的结果是一样的，等于几呀？啊，跟洞开开了，这啊？
0: 不会，
1: 不是不会，你想啊，昨天妈妈教你了，2+3等于几呀？
0: 等于。

0: 那
1: 我。
0: 3+2跟2+3的结果一样等于几呀？他们是一样的等于几呀？2+3等于几呀？
1: 我有五啊。
0: 3+2跟2+3结果一样等于几呀？
1: 7。
0: 不对，不，2+3等于几呀？
1: 我有五。
0: 3+2等于几呀？
1: 6。
0: 2+3等于几呀？
1: 我有五。
0: 3+2等于几呀？
1: 4。
0: 不对，等于几呀？
1: 3。
0: 不对，等于几？不对，咱跑这发射导弹来了是怎么着？2+3等于几呀？2+3结果一样，结果一样，结果一样等于几呀？啊，你给我讲讲，你有对对对。
2: 这个前提啊，这段相声一听是不是又源自于你的生活呀？
1: 对
2: 啊，
1: 我跟我的老母亲，
2: 嗯，
1: 就是你稍微态度一不好就开始了呀。
2: 你妈这种性格就塑造了你可能比较随和的一种性格。
1: 我随和吗？
2: 啊，
3: 挺随和的，
1: 啊，
3: 没什么架子。
2: 春辉哥生活当中是一个爱急躁或者说对什么事儿比较没有耐心的。
4: 嗯，我生活当中其实不太急躁，
2: 不太急躁，
4: 但是时间观念上我很急躁，但不能迟到，
2: 嗯，
4: 得早点。
2: 金杰哥生活当中会因为什么事儿急躁啊？嗯，
5: 在家里除了因为孩子学习，
2: 嗯，孩子学习经常鸡飞狗跳吗？
5: 不是
2: 啊，
5: 还不是因为孩子学习，
2: 啊，
5: 是因为孩子他妈管孩子学习。
2: 哦，您是拦着的那个？
5: 对，我拦着，我说咱心在那儿呢，你给孩子那么大压力，白费劲
2: 啊！哎，
6: 我从来不因为孩子学习的事儿着急。
7: 您还现在还不学呢？
2: 你跟你爱人是谁更急躁一点呢？
6: 我
2: 真没看出来你在家还有这个勇气呢。
6: 哎呦，我跟家一言堂，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1: 德高望重。
2: 别管这事儿大不大，得要这个派头，
6: 啊，那当然了。
2: 这个我觉得刘钊不光是在他的生活当中，其实相声当中也有很多这种北京男人这个韵味啊。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啊？
6: 洗澡，洗澡，就是洗澡的故事。
2: 那我们就看看刘钊老师在澡堂子观察的这生活吧。有请刘钊、孙超，有请两位。
6: 好，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8: 哎，谢谢，
6: 又来咱们群会录像了，
8: 哎，啊，
6: 心情特别的激动。
8: 嗯，是，
6: 而且每次来之前，
8: 嗯，
6: 我都做精心的准备。
8: 啊，您做什么准备啊？
6: 作品是一方面哈，
8: 啊啊，
6: 每次都这个精益求精。
8: 那当然，
6: 反复的修改，
8: 呵，
6: 不断的排练。
8: 哎呦，
6: 这是应该的。
8: 想不到，
6: 这是作品层面。
8: 嗯，照您差一些。
6: 哎，从我这个形象方面，
8: 嗯，
6: 也是精心的准备。
8: 您形象上还准备？
6: 看不出来，
8: 别的准备我都信，您这形象我不相信。
6: 没看出来吗？干干净净，
8: 啊，
6: 漂漂亮亮。
8: 您啊，
6: 啊，每次录像来之前，
8: 啊，
6: 我都洗澡。
8: 这不知道喊这事儿都洗澡，那不太正常？我天天都洗啊。
6: 哎呦，那我跟你们可不一样
8: 啊。您怎么着啊？
6: 大家跟我也不一样。
8: 嗯嗯，
6: 你是怎么着
8: 啊？我就是每天都洗啊。
6: 你们叫冲凉。
8: 嗯嗯，
6: 我
8: 嗯
6: 洗澡一个月洗一次。
8: 那还得是您。
6: 是啊，
8: 还得是您。
6: 那当然了，
8: 我忍不了你那太埋汰了。
6: 什么叫太埋汰？
8: 一个月洗一回啊？
6: 一个月惊洗一次。
8: 这汽车有惊洗，就是到处都弄一弄。您惊洗？哎呦，不敢想，不敢想。
6: 不要往那方面想，
8: 不敢想。
6: 人也惊去澡堂子
8: 啊，
6: 惊洗
8: 啊，
6: 哎，认真的洗一遍。
8: 上澡堂子洗
6: 啊？
8: 那有什么可惊洗？无非就是什么搓搓背啊，揉揉脚，修修脚，不就这些吗？
6: 哎，洗澡啊，充分享受那个有意思的过程。
8: 哦，那您具体说一说，我听听怎么有意思。
6: 那次，
8: 哎，
6: 又到了我每月一次的惊喜时间了，
8: 啊，又到了。
6: 哎，进去后找一上柜
8: 啊，还上柜，
6: 咱认识人呢。啊，
8: 是是，
6: 脱完了以后，
8: 嗯，
6: 刚要进去洗，
8: 嗯，
6: 旁边来一人，
8: 嗯，
6: 哟。刘老师吧，
8: 我认出您来了。
6: 哎呦，老在电视上瞧见您，
8: 那肯定
6: 爱听您跟孙老师说那相声，哦，太有意思了，
8: 啊，还想起我来了。
6: 哎，孙老师没跟您一块来吗？
8: 我泡着呢，这事儿就别问我了。
6: 就是我说我们俩洗澡不在一块儿，
8: 啊，是是是是。
6: 哎，我说您怎么了？我没事，我喜欢您这样，
8: 啊，
6: 我能不能提个简单的要求？
8: 啊，什么要求啊？
6: 咱能不能一块儿？照个相
8: 啊，到那儿要跟您合影，
6: 合个影。
8: 您瞧瞧，
6: 我说这咱不能拒绝粉丝要求
8: 哦。
6: 但有一条
8: 啊，怎么着？
6: 能不能我洗完了穿上衣服咱再拍？
8: 哦，光着呢，
6: 光着拍，您拍完也发不了朋友圈
8: 啊。那倒是，没人看这东西，
6: 对不对？
8: 哎哎，
6: 您说行，我等着您没关系。
8: 是，
6: 咱这心里高兴啊。
8: 啊，
6: 进去洗去。
8: 嗯，
6: 痛快，咱现在是明星了
8: 啊，
6: 不穿衣服都能让人认出来。你总总这知名度，啊，
8: 那想不到他通过什么渠道认识的你。
6: 这是什么话呢？就是说咱俩一起进步啊。
8: 这谈不到我。
6: 哎，

0: 到那儿以后，
1: 嗯，
0: 先泡。
1: 那当然了。哦呦，烫啊，烫！哇。您不说我以为练杂技呢，我以为完全看不出是洗澡的。好了，别泡了，别泡，又淹着你。
0: 舒服。嗯、哎，我跟那儿泡。
1: 嗯。
0: 旁边老头跟那儿说话。
1: 哦，跟您说话。
0: 跟我说话干嘛呀？
1: 嗯嗯、
0: 跟电视说话。
1: 跟电视怎么说话？
0: 高级的浴室。
1: 嗯。
0: 这个泡澡前不是一大电视吗？
1: 啊，是是是。
0: 正放新闻呢。
1: 嗯。
0: 新闻上放什么？
1: 嗯、
0: 他这儿说什么？
1: 哦。
0: 嘿呦呵，
1: 啊，
0: 你说现在这机器人可真够厉害的，
1: 啊、嘿，啊，这人工智能啊，
0: 嘿，没错，什么事儿都能干、啊，做手术、白内障手术，这多难呢、啊，这个
1: 是是是，
0: 那机器人一天弄六七台假的似的，
1: 嗯、
0: 而且每个都做的效果倍儿好，
1: 嗯，
0: 这真的高科技，嘿、
1: 哎，
0: 我跟你说，现在真是好，现在想想当年就遗憾，
1: 啊，
0: 我有一个呀，
1: 嗯，
0: 我爸爸呀，他哥。其实是表哥哈，
1: 嗯嗯、
0: 我叫大爷、
1: 嗯。
0: 当然了，咱不能叫表大爷。
1: 没有人跟您讨论叫什么，那叫什么叫什么，
0: 哎、这不好听啊、
1: 哎。好好好，
0: 当年就是白内障，
1: 啊、
0: 嗯、那个时候医疗不长啊，嗯、白内障耽误了，
1: 耽误了，
0: 耽误了，一只眼睛瞧不见。
1: 哎呦，
0: 你说走的时候，
1: 嗯，
0: 世界都没看全，
1: 哦，
0: 多遗憾、
1: 啊。哦，您说这还真是，您这表大爷就是因为这白内障走的。
0: 心脏病，
1: 那跟白内障没关系，知道吗？
0: 就是、
1: 那怎么走都遗憾，那玩意儿，你是，
0: 他看不见一半，他遗憾呢、啊。
1: 是是是是是。
0: 要赶上现在、嗯、三下五除二，好了。
1: 是是是，下回让他转转就全看见了。
0: 哎这，哎呦，嘿呦，呵，现在这，
1: 嗯，
0: 孩子们这怎么着玩游戏机也拿冠军了？
1: 哦，
0: 啊，
1: 您说那叫电竞，这是正式的体育项目啊。
0: 你甭管算什么吧，
1: 嗯、啊，
0: 我儿子小时候就玩游戏机，
1: 是吧？
0: 我拦着。
1: 哦，您拦着。
0: 那当然了，一个是影响学习，
1: 嗯，
0: 还有一个，
1: 嗯，
0: 那对眼睛不好。
1: 哦，
0: 他表爷爷就是白内障啊。
1: 好, 好, 好，
0: 我们家有这基因呢、
1: 啊。嗯嗯，
0: 我不让他玩。
1: 啊、
0: 你说那孩子叛逆
1: 啊？他怎么叛逆、啊？
0: 不听话
1: 啊，
0: 跟我愣愣眼儿、啊。
1: 您说这您家人的眼睛都有毛病，这什么词儿？这是啊？
0: 愣愣眼儿不知道
1: 啊？不明白啊？哦呵，您瞧就这样，
0: 翻了我。
1: 哎呦，
0: 我是他爸爸。
1: 嗯嗯，
0: 我给他一嘴巴，
1: 给一嘴巴。
0: 孩子不能打，
1: 怎么着啊？
0: 大了
1: 哦，
0: 离家出走、
1: 哦。那孩子都有脾气啊，
0: 一走就是三天。
1: 哎呀，
0: 我一想啊，
1: 嗯，
0: 着急呀、
1: 啊。您着急？
0: 哎，我着急。
1: 嗯，
0: 我媳妇儿就是孩子他妈。
1: 哎，这不用介绍，您这家人。
0: 他不着急、
1: 啊。他怎么不着急啊？
0: 我说、啊、孩子走三天，你怎么不着急、
1: 啊？是啊，按理说妈妈应该更着急呀、啊。
0: 你猜他怎么说？
1: 他怎么说？
0: 嗨。儿子跟姥姥家住几天怕什么的呀？
1: 哦，上姥姥家去了，
0: 不在我们家就算离家出走。
1: 好，要说还是您心眼小呢。
0: 那当然。哎呦，嚯、啊，你瞅瞅，丰收了
1: 啊！
0: 现在种什么都丰收
1: 啊！这又看农民了
0: 啊！你得是感谢这科学，
1: 应该、
0: 啊、肥沃的土地种什么长什么。
1: 是是，
0: 长完，哎呦，
1: 嗯、
0: 预制菜，我觉得哈，
1: 嗯，
0: 你说这预制菜这东西，
1: 嗯，
0: 我觉着还行
1: 哦，
0: 卫生，对不对？微波炉嘚一热一吃，它也方便。
1: 好啊，
0: 不过你饭馆不能卖。这
1: 哦，
0: 你价钱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哎，你这都是哎，这都那什么，
1: 嗯，
0: 哎呦，嚯，喂，我也甭听他嘿呦呵了
1: 啊，
0: 我赶紧出来吧。
1: 啊，您怎么出来了？听他聊两句啊，
0: 再听我就泡秃噜皮了、
1: 啊。是是是，
0: 泡完澡，
1: 嗯，
0: 咱得蒸
1: 啊，还得蒸一蒸，
0: 懂这个呀？
1: 好，您太会洗了。
0: 那当然了，到、
1: 嗯、
0: 进了桑拿房以后，
1: 哎，
0: 我一人待着吧。
1: 啊，
0: 咱呀往下坐
1: 啊，怎么还往下坐呀？
0: 往上坐，气儿跟上面它热呀。
1: 呵，您一瞧您就老惊喜、啊。太好了，
0: 进来一大哥，
1: 哎
0: 呀妈，就一人 啊，那啥，我能不能浇几瓢水呀、啊？
1: 哦，这一听是法国人，
0: 我学的没有那么不像，
1: 哦，东北人啊。
0: 我说没事，大哥您浇吧，
1: 啊，
0: 夸夸夸，弄好几瓢水，啊、砰就起来了。
1: 那当然，
0: 哎，我就坐着吧。
1: 啊，是是是，听那大哥说什么呀？
0: 大哥不说话
1: 啊？大哥怎么不说话？
0: 桑拿房里热
1: 啊，
0: 本身就缺氧的状态，没人聊天。
1: 哎呦，咱也没惊喜过，咱不懂啊。
0: 你学着点，
1: 哎，
0: 快坐着。坐了五分钟、
1: 嗯、
0: 大哥拿起那瓢来夸夸夸又浇几瓢水
1: 啊、哦、
0: 后面这几瓢水可干了，
1: 怎么了？
0: 那气儿太浓了，
1: 是吧？
0: 太热了
1: 啊、
0: 我中午啊、吃的是这个羊肉萝卜汤
1: 啊。那跟这有什么关系啊？
0: 关键是没什么羊肉啊，
1: 吃一萝卜汤。
0: 你琢磨琢磨
1: 啊、
0: 这儿这么热，我中午吃萝卜汤
1: 啊、
0: 有点反应。嚯，这就有点说是有点控制不住了啊！咱是明星啊！啊，
1: 是是是，
0: 有素质啊！
1: 啊，您有素质，
0: 咱不能跟屋里那什么呀、
1: 啊？您要干嘛呀？
0: 我得出去。
1: 呵，还得是您。
0: 那当然了，
1: 那绝对。
0: 主观想出去，嗯、啊，客观可不受控制
1: 啊！要干嘛？
0: 当时啊，就是说，嗯、啊，释放不能叫释放了
1: 哦，怎么着啊？
0: 燃放。

0: 哇，您这还带一大烟花去的，还燃放
1: 琢磨啊、嗯？燃放完了、嗯，我就出来了
0: 啊！是是，
1: 把门关上啊！
0: 对，桑拿房就塌了。
1: 哎呀，出来没30秒 啊！大哥紧跟着出来了，啊、
0: 他也出来了，
1: 一拍我，
0: 谁也受不了。
1: 我回头一看，啊，大哥脸都绿了。
0: 那当然呀、啊，
1: 干啥呀，小伙子？
0: 我您瞧瞧，
1: 浇水之前不是征求你意见了吗？你不说弄浇吗？啊，你要说不浇，咱就不浇。你看，净弄这无声的抗议。
0: 好，这大哥还真幽默，哎、主要是会方言。
1: 蒸完以后啊，咱就该搓了。
0: 哦，又该搓了。
1: 你没惊喜，你不知道、
0: 哦。我不惊喜。
1: 现在这搓的方式还真多
0: 啊、哦，是。是啊，
1: 红酒啊、牛奶，
0: 这些您都来，
1: 都不要，
0: 都不来，说他干嘛呀？
1: 这你不知道啊？我这人乳糖不耐受，回头喝完牛奶我闹肚子呀。
0: 哦，怎么那牛奶滋身上完还都给嘬了我还啊？
1: 不是什么意思啊？
0: 那玩意儿是搓着的，不是让你喝的那玩意儿。哦，
1: 那是搓的呀。
0: 嗯、那多新鲜、
1: 啊！我以为连搓带喝的。
0: 没有那东西，那搓半袋喝半袋不成的。
1: 反正也多花钱，嗯、咱不能干。嚯，搓完了以后冲了冲，嗯、我一想大厅休息一会儿吧。啊，
0: 应当休息一会儿。
1: 这是必然的程序。嗯，往那一躺，刚要眯一会儿，哦，旁边人说话了。
0: 啊，旁边说什么？
1: 服务员。啊，电视、啊、调亮点。
0: 这有的人是不会调，
1: 我瞧不清楚。因为我表大爷当时就是白内障
0: 哦，那大爷过来了，
1: 我一看他来，我得走啊，
0: 您得赶紧走吧。
1: 他话那么多，我睡不着。
0: 是是，
1: 现在洗浴都有那自助餐啊，咱随便吃两口
0: 啊，可以啊。哎，
1: 吃两口，我刚夹两口菜啊，旁边大哥说：“哎呀妈，大兄弟，光吃羊排不吃萝卜呀？”
0: 哦，桑塔里大哥也跟过来了
1: 啊，弄得我一个脸通红。
0: 是是，
1: 得了，连饭都不吃了，哎呀，赶紧穿衣服回家吧。嗯、哎，到那穿衣柜那儿，嗯，还有人等着我。啊，
0: 谁等着您呢？
1: 哇，刘老师。啊、您才回来，我等您半天了。
0: 怎么着啊？
1: 您赶紧把衣服穿上吧。
0: 不是这干嘛呀？
1: 咱俩还没合影呢，
0: 哦、还等着呢。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领取惊喜好礼。
3: 哎，感谢刘钊、孙超啊，来请坐。这个我觉得刘钊老师啊，真的是确实观察生活很深刻啊。哎，那你在洗澡的时候，这个真有人跟你合影吗？
1: 就穿衣服都是真的合影，真的。
3: 洗澡啊，其实我知道东北人啊是非常流行这个洗澡文化、啊。
4: 没错。
3: 这个春辉哥小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经常感受这种洗澡文化？
5: 对，我从小可能就是喜欢去澡堂泡泡澡、搓澡。嗯。现在也是搓搓澡，平搓去灰，那啊，旋搓活血，是不是？掌搓解乏。哦。这从小我就知道，
6: 搓完澡什么还得再拍一下，
5: 对，
6: 哎，有一段节奏，哎、特别好，哒哒哒哒哒哒哒，
4: 对，那我也会，哎，就这个节奏行，来、哎，
3: 这个冯阳徐涛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啊？
7: 日常生活当中，住家的邻居有些这个做的不到位的地方，
3: 好，那接下来就有请徐涛、冯阳，有请两位。

0: 谢谢啊，谢谢您稀稀拉拉的掌声。不是跟您要掌声，为什么呢？确确实实，我们这节目啊有点对不住您。您看到现在了，这对口相声俩人表演，我这搭档还没来呢，让您给评评理。您说这太没有职业道德了吧？这样，哎呦，怎么弄？你说，
1: 对不起大家，我来晚了。
0: 您还知道今儿演出啊？
1: 知道了。
0: 那你还来晚了？哎，
1: 没看出来吗？
0: 不是，你老捂着脑袋干嘛呢？
1: 受伤了。
0: 那你怎么受伤了？
1: 这不是今天这演出吗？
0: 啊，
1: 一出家门，楼上掉一东西，把我给砸着了。
0: 呵，还挺巧。
1: 可不嘛。
0: 让什么砸着了？
1: 说出来很恶心，不说。
0: 那你快说说呀，大伙儿都等着听呢。对，真的，大伙儿都等着，你快说，快说啊。
1: 狗屎。
0: 哦。什么？
1: 狗屎。
0: 什么？
1: 狗屎。
0: 你大点声儿。
1: 狗，你还嫌我不够恶心是吧？
0: 这恶心什么呀？好事儿
1: 啊！
0: 你问问大伙儿。
1: 哎，着啊，
0: 您就说这人要走运了，
1: 嗯，
0: 什么表现？
1: 什么表现呢？
0: 要不然天上掉馅饼，要不然地上踩狗屎。
1: 那我呢？
0: 你好极了
1: 啊！
0: 你天上掉狗屎，双喜临门，你走运了。
1: 我这还走运呢？
0: 走运了，走运了。
1: 真是，瞧你说的。
0: 行，不拿您开心了啊。
1: 嗯，
0: 这确实是
1: 啊。
0: 您说搁谁出门让东西砸着了，也得烦。
1: 那可不吗？
0: 俗话说得好啊。
1: 说什么呀？
0: 婶儿可忍，叔不可忍。
1: 哪来这么一句呀？
0: 没关系
1: 啊，
0: 踏踏实实演出。
1: 哦，
0: 一会儿完了事儿，
1: 嗯，
0: 我跟你一块儿，咱们上物业找他评理去。
1: 好，
0: 行吗？

0: 咱俩一块儿上屋。哎，你等会儿吧，我被砸了
1: 啊，
0: 你干嘛跟我一块儿找物业评理去？
1: 您还不知道呢吧？
0: 什么呀？
1: 半年前
0: 啊，
1: 我跟您搬一个小区去了。哦，
0: 是吗？
1: 哎呦，
0: 哦，
1: 太错误的选择了。
0: 怎么了？
1: 就这小区物业没法弄。烦死我了。
0: 那甭问，你也让狗屎给砸着了。
1: 比这严重。
0: 什么事儿啊？
1: 楼道里边贴满了小广告。您说我是不是得找个评理去？
0: 那是是，
1: 都贴我们家门上了。
0: 哦，
1: 都贴满了，物业也不管呐。
0: 都什么广告啊？
1: 太多了。
0: 啊，
1: 催我交水费的。
0: 啊，
1: 催我交电费的。催我交物业费的。催我交燃气费的。还有一传票，还有一强制执行要没收我们家房了。
0: 别说了
1: 啊，
0: 这不是广告，这是催缴单。
1: 您就说啊，
0: 嗯，
1: 这出来进去的门上都贴满了。
0: 哼，
1: 多么影响我的声誉。
0: 影响您声誉？
1: 那可不是吗？
0: 就您这连物业费都不交，人家还让您在那儿住就不错了。
1: 我为什么不交物业费？
0: 为什么呀？
1: 这物业 啊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净瞎管。
0: 哟，那什么不该管的瞎管了？
1: 让您说
0: 啊
1: 就我在家待着不上班，你说你物业你管得着我吗？
0: 那当然管不着了。
1: 要是的，
0: 嗯，
1: 我不上班，
0: 嗯，
1: 有错吗？
0: 没错。
1: 还是的，
0: 嗯，
1: 我在家待着不出门，有错吗？
0: 没错。
1: 我们家车停别人车位一个月，有错吗？
0: 没错。
1: 对对，
0: 有错，
1: 啊，
0: 有错，差点让您划过去。您凭什么停人家车位停一个月呀？
1: 我不才停一个月，
0: 那还少啊？是怎么？
1: 这我们家楼上有一大姐，不光不上班
0: 啊，
1: 一辆车占仨车位，一占占三年，
0: 啊，
1: 物业为什么不管？
0: 那物业得一样，他也得管，
1: 对不对呀？
0: 得管。
1: 咱就说吧，
0: 嗯，
1: 这大姐在小区里有五套房，
0: 对，
1: 对不对？关键问题是你，
2: 等等，
0: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1: 什么意思？
0: 大姐在小区里买了五套房
1: 啊，五套，
0: 占仨车位，
1: 是啊，
0: 一点都不多，这正常。
1: 我没说他占车位这事儿为什么不管，
0: 那什么事儿啊？
1: 我说物业为什么不管大姐不上班？
0: 物业管得着大姐上不上班吗？
1: 物业不管
0: 啊，
1: 我管。
0: 你管？
1: 哎，我就把我们家车呀放他们家车位上。
0: 凭什么呀？
1: 这大姐不上班，天天还在家做家务。
0: 做家务你更管不着了。
1: 夜里十二点半剁饺子馅，对吗？
0: 这可扰民，这不对，
1: 哎，
0: 这
1: 哎呦，那饺子馅剁的，
0: 嗯，
1: 气儿，踏踏踏踏踏的踏踏。
0: 这大姐是个给我们群英会这儿送饭的，这个
1: 夜里十二点半，
0: 哦，
1: 多么的安静啊！
0: 那是
1: 啊，他那儿剁饺子馅儿啊，
0: 不太对，
1: 给我烦的，
0: 搁谁谁也受不了。
1: 我都没心思往下装修了呀。
0: 你听，
1: 我这锤呀，
0: 半夜里你装修啊？
1: 啊，
0: 你这比他剁饺子馅儿还扰民。
1: 他白天不让我干呐。
0: 那白天凭什么不让你干呀？
1: 他说我这是违建。
0: 违建当然不能让你干了。
1: 我不是就在阳台外边想盖一花园吗？
0: 阳台外边盖花园啊？
1: 对呀，让我儿子溜达溜达吗？
0: 嚯，您行了
1: 啊！
0: 大伙儿不知道，他那儿子100多斤小胖墩儿，在阳台上溜达呀！
1: 啊
0: 啊，
1: 不是不是不是真儿子，
0: 那是
1: 狗儿子，小狗嘛。
0: 遛狗你下楼遛去呀？
1: 下楼
0: 啊，
1: 下楼遛狗，我更得找那物业评理去了。
0: 这凭什么理啊？
1: 废话
0: 啊！
1: 前两天，哎，我在楼底下遛狗，
0: 嗯，
1: 狗链子拴得好好的啊，
0: 哦哦哦，
1: 结果狗没了，
0: 哟。这怎么回事啊？拴着好好的狗怎么会没呢？
1: 那头把我拴得好好的，
0: 啊，
1: 那头往拴狗了。
0: 你们俩谁遛谁呀，啊？这是？那你得赶紧把狗追回来，
1: 是是是，
0: 它要咬着人就麻烦了。
1: 真让您说着了，
0: 是不是？
1: 就我们家那狗啊，
0: 啊，
1: 吭哧一口，就把我们家楼底那老头腿给咬了呀，
0: 咬老头了。
1: 哎呦，
0: 哎呀，
1: 咬完给我气的，
0: 啊，
1: 太生气了。
0: 那搁谁谁也生气，
1: 太生气了。
0: 这狗太不像话。
1: 这老头为什么不赔我钱呢？
0: 对，
1: 嗯
0: 啊，
1: 为什么不赔我钱？
0: 你等会儿，
1: 气死我了。你们这有速效救心没有？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再吃药。啊，你等会儿，我问你，
1: 嗯，
0: 你们家的狗咬着老头了
1: 啊？
0: 你让老头赔你钱？
1: 必须赔我钱。
0: 凭什么呀？
1: 必须赔我钱。
0: 为什么呀？
1: 必须赔我钱。
0: 为什么？
1: 他那是假腿，
0: 假腿，
1: 钢管做的。我们家那狗多实在呀，吭哧一口就咬上去了，那牙砰就崩了。您知道现在这物价多贵吗？
0: 嗯，
1: 哎，就给。

0: 给这狗啊镶口牙多少钱呢？
1: 你往哪儿比划？你往我这儿比划什么？告诉你，那干脆各赔各的吧。
0: 最可恨的，
1: 嗯，
0: 这物业啊，
1: 啊，
0: 严重影响我们家儿子小升初啊。
1: 您再等会儿吧。
0: 嗯、
1: 哎，这等会儿，
0: 我们家
1: 这狗还小升初呢。
0: 啊，不是，这回是我那真儿子。
1: 哦，就是那个100多斤小胖墩儿，
0: 倍儿可爱那个。
1: 哦哦，那
0: 严重影响他小升初。
1: 那怎么跟这个物业有关系？
0: 太有关系了。
1: 什么事儿啊？
0: 这不刚才出来要给大伙儿演出吗？
1: 啊啊！
0: 我儿子不让我走，
1: 嗯，
0: 非让我解答一问题。
1: 什么问题？
0: 问我什么是那个自由落体？
1: 哦，这是个物理现象。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物体相同高度，
0: 嗯，
1: 自由落地的时间一样，
0: 嗯，
1: 和物体本身质量无关。
0: 行哈、啊，
1: 是不是？
0: 确实比我儿子强。
1: 哎，别这么比，行不行？
0: 真棒，
1: 比得着吗？
0: 但是那么点一孩子，我跟他说这，他也不明白呀。
1: 那倒是，
0: 给他做个实验吧。
1: 哎，这个好。
0: 有一实验，
1: 嗯嗯，
0: 特别著名一实验。
1: 对对对，
0: 说是这个忽必烈呀、啊，说这忽必烈在这比萨斜塔那儿啊做过这么一。
1: 忽必烈做这实验呢？
0: 忽必烈吗？
1: 什么？不是忽必烈
0: 啊？
1: 您记错了。
0: 谁呀、啊？
1: 伽利略。
0: 伽利略。
1: 对。
0: 忽必烈。
1: 哎。
0: 哦，是哥俩吧？这是
1: 谁跟谁是哥俩呀？
0: 啊，
1: 这俩人根本不挨着，什么哥俩呀？
0: 哦，姓什么？
1: 加，
0: 姓加，
1: 加，
0: 加比列，加比列，
1: 加比列干啥？不是加比列，
0: 加利加比略，
1: 不是什么？
0: 忽必略，
1: 什么
0: 啊？忽必加利略，
1: 不是
0: 啊？
1: 忽
0: 利略，忽利略呀、啊！
1: 我也乱了
0: 啊！
1: 伽利略，
0: 伽利略，
1: 哎，
0: 伽利略呀、啊，在这比萨斜塔那儿做过这么一实验，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扔什么呢？
1: 两个铁球，
0: 扔俩铁球，
1: 扔。
0: 我们家也没铁球啊，
1: 不好找吧？
0: 没有啊，
1: 那怎么办呢？
0: 随便找两样东西吧。
1: 哦哦哦，
0: 重量不一样，不就完了吗？
1: 嗯，找什么？
0: 哎、这边呢，我找袋狗屎。
1: 哎，
0: 这边呢，我弄一榴莲，顺着窗户啊，我就给扔下去。嘿，说时迟，那时快啊，这榴莲哐就落地了，狗屎没落地。当时我就琢磨着，你说这物业多影响我儿子小升初吧？我给我儿子做实验呢，你楼底下搁个人干嘛呢？所以一会儿咱俩必须得
1: 去，是你扔的狗屎砸的是我，咱俩必须找物业，咱评理去。
0: 对，
1: 嗯，
0: 咱俩必须找物业评理去，
1: 找他们评理去。
0: 哎，这物业还得奖励我呢。
1: 不，怎么物业还奖励你、
0: 不光物业奖励我
1: 啊，
0: 连你都得奖励我呀。
1: 凭什么呀？
0: 你琢磨呀、
1: 啊、
0: 幸亏落在你脑袋上是狗屎啊。
1: 嗯，
0: 这要是榴莲
1: 啊，
0: 你就见忽必烈去了。
1: 去
2: 好，感谢徐涛、冯阳，谢谢两位，请坐啊。哎，我们相声都听过了啊，接下来要来听这跨界相声。宋清今天先来跨界，春晖哥今天算观摩，但是下一次您得来跨界说相声，好不好？
3: 没问题。
2: 嗯，哎，我觉得这个自信心我们更期待了啊。那今天这个宋清是跟老朋友金杰还有谁一块表演啊？
3: 还有我们的刘钊老师。
4: 对，
5: 您真客气，这会挑人，那当然了。
2: 有请三位吧，有请刘钊、金杰、宋清，有请三位。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5: 好，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哈、
4: 啊、谢谢。
5: 今天非常高兴，
4: 谢谢，
5: 我们三个人说一段相声、可能大家有不熟悉的熟悉的，我介绍一下。宋京老师第一次来我们群会做客，
4: 没错没错，
5: 青年的这个唢呐表演艺术家。
4: 哎呦，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5: 真是非常的好。我听过之前他那个唢呐吹的应该说呀不输萨克斯，那绝对、啊、
4: 我知道您想夸我
5: 啊，
4: 但这唢呐跟萨克斯好像不挨着吧？
5: 是怎么不挨着？一吹就响，而且咱这是民族的，越是民族它越是世界的。
4: 承蒙您夸奖，
5: 哎、不是夸，
4: 我还得多努力。
5: 哎，你看多谦虚啊！对，金杰也是，金杰那《二人转》什么的也就还行，电视剧什么也拍的还可以。还是说宋京老师这方面、优秀一点，第一次来哈、
4: 啊。
5: 但是金杰你认识吗？金杰。
6: 认识
4: 我、知道
5: 啊，而且哎，他拍戏什么的都弄着呢，什么都喊着呢、
6: 就是其实就是不管哪个艺术门类啊、这个从没到有再到成熟，他一定是
5: 知道你是干嘛，知道二人转吧，都听过，就是人也行，接触就知道，不熟悉啊，人也行。
6: 我是还行，
5: 是吧、
6: 你不行啊，你人品太次了。
5: 我怎么说？
6: 你这一上来你干啥呢？你这是啊？
5: 不是怎么？
6: 这一介绍宋京，又左一个老师，右一个老师，到我这儿变金杰了。啊，不是，就透着就是那就是对我那么不尊重。
5: 什么
6: 不尊重啊？
5: 不尊重
6: 啊！
5: 来来来来，我问问您
6: 啊，
5: 我叫您是郭老师
6: 啊，
5: 就您那个玩意儿他。

0: 有什么值得我尊重的？
1: 呵呵呵，你看这好像好像啊，
0: 有什么值得我
1: 尊重的呀？我哪个我那什么玩意儿啊？
2: 不是，你
1: 怎么了？
2: 二人转吗？
1: 什么二人转怎么了？
0: 年轻人谁爱听啊？我哎，人家唢呐对不对？
3: 没错没错，
0: 对唢呐是难听，对不对？呜哇呜哇难听，人家白事儿真用得上。还有点实用价值。
4: 哎哎哎哎，刘钊老师啊，今儿这期节目您打算得罪几个人呢？
0: 不是不是，我得罪几个人呢？那玩意儿是真难听啊，一吹叽撩叽撩的，那不成的那个。不跟我们，我是相声演员，相声你们这没法比啊，咱们这是艺术。
4: 那我们民乐怎么就不是艺术了？
0: 不是，你看你别上纲上线的，我没说民乐不是艺术，我说您吹那个它那不能算是艺术。
1: 哦，但是那不是，那我们的二人转它怎么就不算艺术了？
4: 还是的，
0: 我没说二人转不算艺术啊，您唱那二人转，你好意思说那是艺术？
1: 不是我唱那个咋的了？我唱那个
0: 咋的了？您那不怎么样吧？您那个
1: 什么什么又不怎么样啊？你那叫艺术，
0: 我这怎么不是啊？
4: 哎，你要这么说，我心里还能平衡点。
1: 不是你平衡啥呀？你就平衡啊？你刚才没听他说你那玩意儿吹起来也是叽撩叽撩的，不好听吗？啊，还说你那是上白活用的，你咋就平衡上了？
4: 不是金杰呀、啊？
1: 你等会儿，什么叫金杰？你怎么还叫顺口了呢？哎啊！这没来这录节目之前，这一口一个金杰哥金杰哥的，现在认识他之后哥都没了，你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
4: 金杰哥，我觉得人家说的有道理。
1: 他怎么有道理？道理
4: 咱们作为这青年演员，肯定无论是演奏上还是表演上，肯定有不太成熟的地方，咱得更需要努力，这才能进步啊。
1: 哦，就是说咱们俩还得稍微的谦虚一点。
4: 当然了、哦、谦虚使人进步啊。
1: 哦，那咱俩是谦虚了，那他呢？
0: 我怎么了
1: 啊？他说咱俩这不叫艺术。
4: 那他那叫艺术啊。咱俩要这都不算艺术的话，他那别说艺术了、跟相声都不沾边儿。之前呀、啊、我在外边光是有所耳闻，今天我一来您猜怎么着啊、真外行。
0: 这怎么说
1: 里头这样才写外行，
0: 你这灌什么写外行？你教这个，这怎么说话呢？这是，咱们有可比性吗？
1: 怎么
0: 我们相声多难啊？知道吗？相声我们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多难啊！
4: 那我们唢呐也讲究啊，唇舌指气。也是四门
1: 的、哎、我们二人转也是那个什么，他的那个就中间
0: 什么中间什么
1: 也不容易。
0: 什么不容易啊？反正相声最难。
1: 哦，相声最难。
0: 那当然了。
1: 哦，对，
0: 又怎么了？
1: 这个相声是挺难。
0: 那当然了，
1: 我听说专业的相声演员都会打快板，你让他来一个。
4: 我听说专业的相声演员都会打快板。
0: 那当然了，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唱就是说太平歌词和快板。
1: 哦，今天机会这么好，让他来一个。
4: 今天机会这么好，让他来一个。那、啊、来一个，来一个快板。
0: 谁呀、
4: 啊？您呢？
0: 来一什么？
4: 快板啊！
0: 快板啊！相声演员都得会打快板。
1: 对呀、啊，
0: 四门基本功课，说学逗唱，太平歌唱。就是太平歌词跟快板、对不对？你说我当然是能来啊，这个没有什么，都会。在座的尤其徐涛啊，这都快板打得相当好、冯阳什么的，昌、这我这搭档快板打得相当好、没问题、
1: 不是、他说让你来一个。
0: 哦，对啊、
1: 他说让你进。
0: 对喽，你说太对了、今天人家主咖是谁呀、人春辉哥。
1: 对呀、
0: 人家是主咖
1: 啊。是
0: 你让人家打快板不像话。
1: 没说让人家打，你怎么听不明白、这耳朵还背了呢？
0: 人家主咖都不打，您是跨界呀，对不对？您是主角，今天咱仨傍着谁说、不是傍着您说吗、我倒是替他踏踏令踏一听他，这不成搅和您喧宾夺主了、主要看您。而且刚才您说了怎么着，唢呐也讲究这四个
4: 唇舌指气，
0: 你瞅瞅、不说不知道，世界多奇妙。知道这么多东西，今天机会好，向您学一学，您教教我这唢呐简单点的。
4: 哎，你要早这么说，我不早教你的吗？
0: 太好了，太好了！
1: 你别教他唢呐，你让他打快板。
4: 你老让人打什么快板？
0: 就是、
4: 人现在跟我学唢呐呢。再说了，这年头谁学那个？
0: 就是。哎、来，您教教我这个、给我一个。哎，
4: 来，您来个小的，
0: 我来这小的。
4: 来来，唢呐的第一课呀，
0: 这么多眼儿，
4: 咱把它吹响就行。
0: 吹响谁不行啊？
4: 哎，但是你吹响，咱看能持续几秒钟。你比方说，咱来一个长音儿，
0: 来，
4: 完了。先来四。

0: 闹钟，
1: 行不行？
0: 哎，也还行，就是
2: 还行吧。
0: 再持续一点，比方说六秒钟或八秒钟。
2: 六秒钟，
0: 来，预备。来一个，吸气。
2: 哎，行不行？
0: 哎，别说，有点那个意思，
2: 有点意思，是不是？
0: 但是回去得练习，
2: 我得练习，
0: 得练习。
2: 我这虚心，我这个我得多练习。
3: 你别有点意思，你让他打个快板儿。
0: 哎呀，你这老没完没了的，让人打什么快板啊？人家这好不容易再跟我学个，
2: 就是
3: 不是你这是刚刚教他这多一会儿，就开始护上了是吗？
2: 这不是护，知道吗？人家像理不像人，
3: 怎么就像理不像人了？他专业的，他不会打快板。
0: 哎，不是说这么半天，刚才我教刘钊老师这个，你学了吗？
2: 对呀、啊，
0: 你学会了吗？你能来吗？
3: 不，这玩意儿还用学吗？这不有嘴就会吗？
2: 这怎么说话呢？这。
3: 这能喘气儿，有嘴这就会吹呀、
2: 啊。这难着呢，刚才我吹那多棒啊，这得练。
3: 你喝，你
0: 先把所有的手指头摁上
3: 啊，
0: 这音孔
3: 啊，
0: 然后
3: 都摁上。
0: 哎，这扫拉西哆瑞咪发嗦这么一次，
3: 你吹一下，我试试。
0: 那边。哎，也还行、
3: 啊。对对对，
2: 比我好一点啊。
3: 是吗？
0: 那
3: 再吹一个，
0: 咱俩配合一个。我拿这个大唢呐，叠着你的小唢呐。
3: 来，
0: 咱们来一个世界名曲，怎么样？
3: 那我就跟着你啊，我就跟着你啊。
0: 预备，起。

0: 传统艺术，
1: 什么玩意儿？传统艺术，
2: 这不小星星吗？
0: 这不是传统艺术吗？有嘴，这会喘气就能来呀、啊！
1: 行。
0: 轩子，我跟你说，为啥说我就拿过来我能吹两声呢？开玩笑归开玩笑，就是因为咱们有相通的地方。你看我们二人转也用它伴奏啊。
3: 没错。
0: 我觉得我能学这个，你要学二人转应该也快，真的。我现场我教你两句，你指定快。你不信咱试试。我现场我教你两句，来个最简单，来个小帽，你听着啊。
4: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
0: 你瞅，
4: 家家团圆会儿啊，
2: 少的来给老的来拜年儿啊，
4: 也不论那男和女儿啊，
5: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都把那新衣服穿呐。
0: 我跟你说，咱就得互相学习。我跟你说，你那刚才吹西洋的，你要再吹传统的，还能配上。我跟你说，
2: 那都说到这儿了，咱再给大家来一段传统的，怎么样？
0: 你再教我个传统的，
3: 这样
0: 再教我传统的。
3: 咱来一个，贝多芬音乐家风格的
1: 古典的，
3: 古典音乐。
0: 这个我不一定能跟得上了。
3: 这样吧，你就跟着我，
0: 我就跟着你溜着。
3: 跟着我走啊！贝多芬这古典的难着呢。

0: 这个行啊！
1: 您这贝多芬，我都听见煎饼味儿了。
2: 哎，不是，你先等会儿啊！你别，你听出来不成啊？啊！我们两个在这儿学这么热闹，你干嘛呢？你这样？
1: 就你们这个，我一样都不想学。
2: 那你想学什么呀？
1: 谁教教我快板啊？
2: 不会呀、啊。
3: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电动车虽方便，切勿住宅内充电，放风筝躲电线，避免搭挂出危险，电网连着千万家，安全系着你我他。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在岁月的织锦中，有一门艺术以其不朽的风华流传千古，这便是盘扣。盘扣是中国传统服装中使用的一种纽扣，主要用于固定衣襟或作为装饰。在细腻的真丝与坚韧的铜丝的交织中，这也使得盘扣得以自创一门，成为与旗袍制作相得益彰的非遗技艺。在张杏梅的盘扣图稿中，记录着她各式造型的盘扣设计。当下的年轻一代对传统之美心生亲近，也让那些精致却也极好人工的老手艺有了更多的被了解与被赏识。手把手的教授是匠人初心的传递，是文化的延续。拼心在指尖方寸的穿引缝制，秉承初心的手工匠人，让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生活水乳交融。盘扣不仅是服饰的装饰，更是东方美学的传承。文明是友爱互助，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路遇突发情况，切记不开斗气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一束阳光的温暖，一次辛苦的劳作，才挤出一颗谷物，一颗汗水，一粒米。珍惜每一粒粮食，从我做起，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美好。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公共设施适老安全性，老有所养，敬老光荣。了解水情状况，树立节水观念，掌握节水方法，养成节水习惯，弘扬节水美德，参与节水实践，保护水资源，需你我同行。家庭防火，室内未熄灭烟头掉落，极易引发火灾。使用大功率取暖设备时，避免超负荷用电引发火灾。楼道内随意堆放杂物，容易引发火灾。消除火灾隐患，构筑平安社会。

他明明出去过，却在装睡。如果这张字条是他送的，那他为什么不露面？这个徐查理，真搞不懂他想干嘛。

0: 这可遇上，后面可有微雕。微雕，是的，这种技法古已有之。技艺高超的老师傅，甚至可以在头发丝上刻字。人眼虽然无法辨认，但在显微镜下却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我来看看。
1: 棋逢对手，局局高。珠流必转，声声静。什么意思？
2: 先走一步啊！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0: 你们要干什么？
1: 干什么？兄弟们手头紧了，想借点米。
2: 借米？
1: 甭跟我装糊涂！嗯，
2: 瞎了你们的狗眼！我是北京来的特派员，
1: 管你是谁，兄弟们上！
3: 别打了！别打了！
2: 光天化日之下还敢打劫，滚！
1: 你给我等着，走。

0: 谢谢，孙特派员，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是谁？你怎么认识我？
0: 哦，我忘了介绍我自己，我是新任江南军政总督尚红发的义子尚一海。

0: 我现在天下大乱，如果多几个像上大少爷这样的少年英雄，天下怕早就太平了。
1: 男子汉大丈夫，理当为国效力。可我空有一腔热血去报国无门，
0: 这话我可就不太明白了。令尊现在贵为总督，你父子同心，何愁无用武之地啊？
1: 我也不瞒你。 家父受小人的挑拨，已与我形同陌路。后来我投靠陈军掌门下，我正想干一番大事业，可是没想到陈军掌门，时也命也，这一生我上一海注定不能为国效力了。
0: 现在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 陈鹏远死之后，赵总长一直想找一个人顶替陈军长的位置，可是，一时又没有合适的人选。见尚大少爷有如此雄心壮志，我一定向赵总长力荐你，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
2: 大恩不言谢，
0: 孙特派员有用得着上一海的地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哎。
3: 你这太客气了，干得不错啊！这是赏你们的，应该的。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4: 好了，去吧，去吧，去吧。
3: 好，走走走走。
5: 棋逢对手局局高，珠流必转声声情。 到底有什么深意啊，师傅？我想问你件事儿。什么事？你还记得18年前被杀的郑高奇的太太叫什么名字吗？
3: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郑夫人的闺名应该叫冯静珠。冯静珠，你怎么想起问这个？
5: 没事，我就是问问，走了啊。
6: 站住！
7: 进去吧。

0: 告诉你们老爷，我找他有事。
1: 是。
2: 剪宜春字，春寒入剪刀，想要什么样的呀？
0: 师傅，我不是来卖剪纸的。
2: 那你来干啥呀？
0: 我是想跟您打听一个人。咱们江州原来有一个最有名的微雕大师，叫谢公玉。您知道他是住这儿附近吗？
2: 你是说老谢？

0: 他在杨柳泉已经住了40多年了，你找他干什么呀？
1: 啊，我是听说他能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地方刻上几百个字，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嘿嘿，
0: 那当然了，别说指甲盖了，连头发丝儿啊都不在话下，那是微雕，哎，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要说在江州城啊，有这门手艺的，我告诉你，那老蟹头啊，是蝎子尾巴，独一份儿。
1: 师傅，那您知道这位谢老先生住哪儿吗？

0: 请问是谢公寓谢老先生吗？
1: 正是老兄，姑娘可是来买玉的？
0: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林小谷，是警局的探长，我来是想跟你打听一个老物件，您看一下。不知道谢老先生对这个玉佩有什么印象吗？
1: 姑娘，这不是出自我手啊。
0: 那您知道这个玉佩？对不起，打扰了。是不是郑家的东西啊？
1: 姑娘，留步。咱们里边说话。
0: 好。
1: 坐吧。你是警局里的探长？
0: 是，这是我的证件。
1: 请问林探长，你的玉坠何处获得？
0: 这个就不方便向您透露了，我只是想知道这个玉坠上的微雕是不是出自您之手。
1: 我已经说过了，这不是出自我手，这是我大徒弟刻的。
0: 大徒弟？
1: 没错，这是我大徒弟出师时的作品。不过据我所知，这坠的主人已经死去多年了，所以老朽才询问他的出处。
0: 死去多年？您不会记错了吧？
1: 错不了，我与这玉佩的主人曾是多年的棋友。这块和田玉可是老朽亲手所选呢。算起来，郑先生已经死了18年了。
0: 老先生，您说的这个郑先生可是郑高奇？
1: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却连郑高奇也知道。
0: 老先生，您能再跟我说说这个玉佩的详细来历吗？
1: 私人一事，老朽原本不想再谈及此事，不过你既是警局探长，又查访到此，我想这也许是冥冥之中有此机缘吧。这个玉坠原本是一对，一位观音，一位佛，是郑先生和太太的定情之物。他们还说将来要把这对玉坠作为传家之物留给儿女，没想到啊，一夜之间举家遭难，真是旦夕祸福，世事无常啊。
0: 儿女徐查理难道会是郑高奇的儿子？可他明明说他老家在南浔。天哪，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行，我得去他老家查个清楚。

0: 静珠，我听下人说你要见我，在你不犯病的时候能见到你真不容易啊。
1: 少恒芳，我有一件小事想请你帮个忙，不知道你肯不肯？
0: 肯，当然肯了。你说什么我都肯。
1: 近日闲来无事，我做了一首小诗，想请你帮我发表在报纸上。
0: 发表在报纸上，
1: 不行吗？
0: 行，当然行了。谢谢。哎，静珠，好久不见，你让我进来跟你好好聊聊吧。
1: 我累了，我要睡了。
0: 哎，静珠，我替我们的女儿定了一门亲事。
1: 不要跟我说这些，只要不嫁给你们尚家的人就行。
0: 哎，静珠。

招魂师，棋逢对手局局高，珠流必转声声静，剑离乱兮当此尘，十有八载三尺鹰，半踏烟霞应有约，还念人间是独情。好一个舐犊情深呐、啊！招魂招了18年，还没招够。静珠啊，静珠，你给姓郑的生的小杂种早就烧死了，你为什么就不能放下呢？对喜宝呢，你从来不闻不问，难道他不是你生的？招魂，好，我就让你去招。

0: 起来。
1: 老爷，您荣任军政总督的就职典礼已经安排妥当，江州的各界政要名流都已经通知了，明天上午10点准时开始。
0: 知道了。

0: 少爷，您这回荣升军长，也算是光耀门楣了。
1: 我有什么门楣可光耀的？这都是北洋政府病急乱投医，我能当上这个军长带兵打仗，也算是托了革命党的福。
0: 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咱们自己争取回来的。这次出征南方，一定会马到成功，把那些革命党打回老家。少爷，
2: 叫我军长。
0: 是军长。
2: 等咱们凯旋归来的时候。

0: 诸位，明天是尚红发总督大人的就职典礼，典礼的安保工作由我们警局负责。眼下时局动荡，革命党活动十分猖獗，总督大人位高权重，难保不会有乱党趁机行刺，因此我们必须十分重视，要确保总督大人的人身安全，懂吗？
1: 是。
2: 局长，对于明天就职典礼的安保，我是这么部署的。赵探长负责对到场人员的排查。
3: 是。
2: 周探长负责场外的巡逻和保安。
3: 是。
2: 林探长呢，则是对尚总督进行贴身保护，并负责场内秩序。
0: 很好啊，此次安保工作由祝专员全权负责。我想有了祝专员的鼎力相助，本局长就可以安坐沙发高枕无忧了啊。林探长，林探长在想什么呢？啊，明天可是要紧关头，要保护的是您的父亲。待会儿去现场检查一下安保，确保万无一失。
4: 是。
5: 你们在楼门口警戒，你们两个在那边一定要注意警戒，尤其是楼门口那边，
6: 其他人
5: 记住了吗？
6: 要各司其职。
5: 好，行动。
7: 是。是。
2: 我们部署这么严密，革命党一定没机会下手。你还在担心什么？
4: 我们能做到的只是防止他们近距离的攻击，但是你看这里四处都是高楼，只要他们随便挑选一个位置作为射击点，我们防不胜防。
2: 我这就让警员去周围查看一下，找出所有可能埋伏的位置，在明天典礼上全程监视。
8: 从杨柳泉和南巡调查归来，凌小谷更加重了对徐查理真实身份的怀疑，他觉得自己越来越不了解徐查理了。这个看起来和尚红发十分亲近的徐查理，同时又和革命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凌小谷实在是放心不下了。

0: 我说你老盯着我干嘛？
1: 我看你有没有开天眼，知道我要来，请我吃包子。
0: 我要是开了天眼，知道你要来的话，就不会在这儿吃包子了。这是我的午餐，不是给你准备的。
1: 这包子真好吃啊！哎，你从心里问问你自己，你有那么讨厌见到我吗？再说了，我吃你一包子怎么了？我吃你豆腐了？
0: 我可是听说你们警局明天有个大任务。
1: 嗯。
0: 你不在那儿好好准备，就跑我这儿来吃包子？
1: 我有东西要给你。这你的吧，看好了，别再丢了。
0: 谢了，要是我知道玉瑞在你那儿的话，我还是很放心的。你可以有机会见面再给我，没必要特意跑一趟吧。
1: 是你的东西，尽早还给你比较好。今天来还有一件事想请教你。
0: 请教？
1: 对。
0: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客气，搞得我很不习惯。
1: 是这样，明天的就职典礼，我们推断革命党肯定会伺机行刺。当然了，我们警方已经做了全面的部署，但是我总觉得还会有什么漏洞。如果我是

0: 就说如果啊，如果你是革命党派来的杀手，你会怎么行动？
1: 如果，
0: 对，
1: 我猜明天的安保任务呢，你们警局会把人员分成三队吧，一队呢是排查到场的嘉宾跟记者，还有一队呢在外围进行巡逻，剩下的一队应该就是贴身保护总督的了。这么严密的这种防护，我想革命党就是傻子他也不会选择近身去刺杀吧。
0: 然后呢？
1: 革命党应该会在广场周围的高楼找一个位置，用狙击枪进行远距离刺杀。哎，不过他们能想到的你们肯定也能想到，所以你们肯定会对周围进行严密的监控。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找一个能够看到礼台正面的地方，藏在窗户后面2米开外，避开你们的监视，再刺杀目标。

0: 放这儿，放这儿，
1: 放正了啊！
0: 把这桌布铺直了，
1: 摆仔细了啊！
0: 放那边。
2: 典礼在上午10点准时开始，赵探长、周探长、林探长，你们务必要各司其职，保护好尚总督的安全。
3: 是是。
4: 老大，我们都检查过了，礼台没问题，望远镜准备好了，就算真有鬼，逃不过咱的法眼。
5: 交给你的任务。

0: 都跑出来了。
1: 就是啊。

0: 一切正常，总督十分钟后就会登台演讲。
1: 老大，老大，
2: 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跟着他们吗？
1: 人跟丢了。
2: 跟丢了？在哪跟丢的？
1: 我上午看见他背着一个大包出门，我一直跟着他，可是后来他一转眼人就不见了。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找一个能够看到礼台正面的地方，藏在窗户后面两米开外，避开你们的监视。再次上不了。

0: 仓库为什么打开？
1: 哦，这是我们百货公司的仓库，怕货物受潮了，得定时通风。
2: 小孔，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下面让我们有请新任江南军政总督尚红发先生发表就职演说。好。

0: 多谢大家对我的厚爱，我盛某一定不会辜负国家对我的重托，一定要剿灭北进之乱党，还百姓一个太平世道。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小谷，你今天太紧张了。
1: 有了上
2: 次的日子
1: 就
2: 盼头了。
1: 没错，
0: 上次不客气啊。吴专员，辛苦了。
3: 哪里，上总督太客气了，这是我们警局的职责。
0: 小顾，你也辛苦了，待会儿跟我一起回家，我让厨房给你做你爱吃的菜。
4: 不用了，我手上还有很多工作没做完。
0: 啊，
4: 我先走了。
0: 嗯，
3: 告辞。

剪七色彩霞做成云海，吕洞宾、韩湘子酿百花香酒，仙女们奏着美妙动听的乐曲。

你是

萤火虫慢慢飞，夏夜里风轻吹，怕黑的孩子安心睡。

真的还活着。

十八年了，菩萨终于显灵了，终于显灵了！十八年了，娘，这十八年来，你一直都被关在这楼上吗？你能告诉我怎么回事吗？

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两样东西是你塞进来的吗？是我放的。我前几天已经在门口了，但突然有人来，只好先走了。哦，这玉坠是上红发的女儿喜宝的，这上面为什么会有我们郑家的标记？ 我们郑家的标记是符未雕。

0: 上面刻着两句诗，这是你和爹的定情信物，怎么会带在喜宝的身上？
1: 因为她是你同母异父的亲妹妹。
2: 你真厉害，邵小姐，该吃饭了。孩子们，现在该吃午饭了，快去洗手，慢点跑，慢点。邵小姐，你能来帮忙真是太好了。你看孩子们玩得多开心啊！
3: 是啊，西北刚刚发生了大地震，他们都是刚被送来的孤儿，这么小就失去了亲人，实在太可怜了。我来陪他们玩会儿，就希望他们能开心一点。
2: 邵小姐，你真是大好人啊！哦，对了，听说你和徐大律师要结婚了？
3: 订婚而已。哎
2: 呀，那不都一样吗？记得请我们吃喜糖啊！
3: 好了，少不了你们的。
2: 好，那我先去吃饭了。
3: 嗯，去吧。

0: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

0: 性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露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

0: 哦，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

0: 部护理器啊？
1: 好，
0: 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4: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5: 是的，
4: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6: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4: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7: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

0: 睛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文物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身上承载的历史和文明，是客观的去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因素。而革命文物更是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国革命的见证者。作为一名在宣教岗位多年的博物馆人，同时也是一名党员，我有幸能够站在这里，向更多的人去讲述革命先辈们他们勇敢探索救国之路的这么一段历史。
4: 我们之所以呢站到这张面前呢，是因为这是觉悟社社员们拍的唯一一张合影，但是这张照片却被称为不全的全家福，因为各种原因，生病、就学或者地下工作的需要，有6位社员当时没有来拍照。那么我们来看看照片上的这一群青年，和当时的那群普通的人群相比，他们脸上一脸的笃定，他们当年选定的这样一条路还不能确定在中国能否成功，但是他们坚信是可以成功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坚定的信仰，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
3: 我希望通过自己带有温度的讲解，让每一位英雄的形象和那段历史更加饱满立体。
5: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6: 读书使人眼界更加开阔，更有智慧和见识。读书使人心灵

得到慰藉和滋养，永不空虚。尽享读书之乐，阅读伴我成长。从自己做起，不做舌尖上的浪费者，

每一笔每一刀都在诉说着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承载着对完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每一件作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绿色在你眼中，绿色在我心中。关注燃气安全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燃气无隐患，家家都平安。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勤与长辈沟通交流，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0: 18年前的一切，都是因我而起。如果不是我，你爹，还有你爷爷奶奶，也不会惨遭毒手。我不是一个好女人，更不是一个好母亲。我对不住你们。
1: 徐查理终于从母亲冯静珠的讲述中得知了郑家惨案的来龙去脉。当年，冯静珠嫁给了各方面都非常出众的郑高奇，而自认为与冯静珠青梅竹马、郎才女貌的尚红发则怀恨在心，认定是郑高奇仗着有钱有势强娶了冯静珠，他发誓要报复。
2: 尚红发，你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要让你知道，你是我尚红发的女人。你，尚红发，你干什么？
1: 静珠，
2: 尚红发，你是我的女人。
1: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尚红发寻找机会。 强行将冯静珠逼奸，性格软弱的冯静珠终日以泪洗面。不久之后，她痛苦地发现自己怀孕了。珠胎暗结之后，尚红发唯恐这件丑事败露，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出于对郑高奇的忌惮。 和对郑家财富的垂涎，尚红发决定一不做二不休，置郑高奇于死地。于是他以郑高奇加入同盟会反清为由，秘密向官府告发，并暗中勾结了其他几个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郑家血案。 案发当晚，尚红发背着其他人，强行带走了惊吓过度的冯静珠。

0: 那天晚上之后，尚红发把我秘密带进尚府，把我藏在这个小楼里，找人看着我。我几次想自杀，都没有成功。后来几个月之后，我生下了喜宝。尚红发为了不引起旁人的怀疑，就在堂子里找了一个女人回来做他的姨太太，对外宣称她就是喜宝的生母。
1: 英才，
0: 尚红发是林老掌门的女婿，林掌门病故之后，她就接任了掌门人的位置。因为喜宝的出生，林夫人发现了尚红发逼奸人妻的丑事，一气之下带着女儿小谷搬离了尚家，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1: 原来是这样。
0: 不过就在几个月前，林夫人来找过尚红发。
1: 为什么？
0: 我想也许是林夫人发现了尚红发与郑家血案的关系吧。那天尚红发以为我又犯了疯病，在我面前说起过此事，他非常的生气，大声叫着说，不管是谁，只要破坏了他的宏图伟业，他都不会放过。说来说去，一切的罪过都是由我而起，我愧疚于太多的人，18年了，我心如枯井，就像一个活死人。我天天在菩萨面前为死去的家人祈祷招魂，没想到我真的会有今天。
1: 娘，我回来就是为了报仇，我一定会让尚红发血债血偿。
0: 红姨，娘不要你为了上一辈的冤仇拿自己的命去冒险。红姨，娘看到你还活着，而且长成这样一个相貌堂堂的好男儿，我真的十分的高兴，娘已经很知足了。答应娘带着喜宝离开这里，隐姓埋名，远离上一辈的罪孽和恩怨，跟你妹妹相依为命，好好的过日子好吗？
1: 不行，那样做的话，我爹爷爷奶奶还有所有死去的家人的在天之灵就永远得不到安息。
0: 可是尚红发心狠手辣，而且他现在势力很强，你是斗不过他的呀。
1: 娘，那七个仇人已经死了4个，而且尚红发中了慢性毒药，必死无疑。但是我现在知道了真相，我不会让他自己中毒而死的，那样太便宜他了。我会亲手杀了他。现在离彻底报仇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退缩。
0: 红毅，
1: 娘，你不用再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做。等我杀了尚红发，就来接你，带着喜宝，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让你安享晚年。
2: 和母亲相见之后，复仇的火焰在徐查理心中燃烧得更加凶猛。得知喜宝是自己的亲妹妹，他在感叹造物弄人的同时，也更加重了对尚红发的仇恨。徐查理没有告诉母亲自己和喜宝原本已经定下婚约，为了报仇，他必须要继续把戏唱下去。他决定在明日的订婚典礼上亲手刺杀尚红发。
3: 干嘛呢？自己在这儿运气呢。哎，干嘛呀？

0: 里惹你了？一句话不说就走？
1: 没惹我，干嘛派人跟踪我？
0: 我就是想知道你在哪，干什么。再说了，我派去跟踪你的人不是随便就被你甩了吗？
1: 我是个合法良民，你没有权利跟踪我。还有，我没有必要向你汇报我的任何事情。
0: 许查理，我不想再跟你打官腔了。我现在怀疑你的身份有问题，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1: 我身份有什么问题？我没什么好说的。
0: 我觉得我们最起码应该算是普通朋友。如果你心里有什么事儿，你应该跟我说，因为你知道我是愿意帮你的。
1: 这个事情你还真帮不了我。
0: 徐查理，
1: 还有什么问题？
0: 棋逢对手居居高，朱刘碧转生生静，这两句诗你应该很熟悉吧？还有，我去了你南巡的老家，看了原始的户籍档案，18年前你被一户姓徐的人家收养，你养父叫徐立胜，原籍也是江州，他是郑高奇的同门师弟。有些事情你不应该瞒我。
1: 你花这么多时间调查我，还不如好好调查一下你母亲是怎么死的。
0: 你什么意思？
1: 我刚知道一件事情，你母亲被害前那一晚去找过尚红发，也就是你父亲，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
0: 怎么可能？我娘曾经发过誓，绝对不会再回尚府。
1: 但是她那天偏偏就去了，而且就在当天晚上遇害了，你不觉得蹊跷吗？
0: 不可能。
1: 我现在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你母亲不是被鬼王杀的。这世间有很多事情，真相远比想象的要残酷得多。我希望你在面对真相之前，做好心理准备。

我现在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你母亲不是鬼王杀的。这世间有很多事情，真相远比想象的要残酷得多。我希望你在面对真相之前，做好心理准备。

哎，小谷，你怎么来了？局里的事办完了？怎么了？

0: 但是你必须说实话。
1: 你说。
0: 我娘到底是怎么死的？
1: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你怎么这么说话？你娘被人杀了，我心里的痛苦不比你少啊。
0: 但是有人告诉我，我娘去世那天曾经来过这里。
1: 是谁在那儿造谣啊？你娘她恨我，你应该知道啊。当年她带着你离开这里的时候，她曾经发过誓，这一辈子不会再回到这里来。没有，我没见过她。
0: 你发誓？
1: 好，如果我说的全是谎言的话，我尚红发不得擅诛。你满意了？
0: 对不起。
1: 咱们父女之间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你娘已经死了，你现在就只剩下爹了。我们之间最需要的是彼此信任。那些伤心的事过去吧，啊。

0: 谢谢，里面请。
1: 恭喜啊！
0: 里面请。
2: 和田玉小伙伴一对，
0: 里面请。
2: 翡翠如意一对，
0: 里面请。
3: 哟，刘老板来了。
2: 锦缎食品，
0: 里面请。

0: 谢谢，里面请，里面请啊！哎呦，陈老板，您来了，里面请，里面请。哎呀，几位太太，谢谢，里面请。谢谢各位，谢谢。啊，新郎官到！
1: 看看。
2: 多谢，
3: 啊，伯父，哎呀，
4: 按照风俗习惯呢，这订婚仪式啊，应该在男方家举行。不过你的家人都不在了，所以我就一手操办了，你不会介意吧？啊，
2: 晚辈感激不尽。
4: 好，从今天开始，我震天门就是你的家。
0: 老爷，吉时已到，请宾客们入喜堂吧。
4: 啊，好，请，
0: 来，有请各位，
4: 请，
0: 来，有请。

0: 今天你妹妹喜宝订婚，你怎么没去啊？
1: 不想去。
0: 她可是你亲妹妹。
1: 师傅，你烦不烦呢？

0: 行了，有什么烦心事跟师父说。哎，我有言在先哦，今天可不能再喝醉了。
1: 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儿，让我实在理不清头绪，再加上我娘的死，到现在我也没抓着凶手，就像有块大石头压在我心里，好难受。
0: 这件事情必须查清楚，要不然你永远都不能释怀。
1: 可是我现在越来越糊涂了。
0: 说说看。
1: 徐查理跟我说，我娘一定不是鬼王杀的，他还告诉我，我娘去世那天曾经去过上府，跟我爹大吵了一架，然后我就去了上府去问我爹。一个两鬓斑白的老人指天发誓，如果是他，不得好死。一个是徐查理，一个是我爹，我真不知道我应该相信谁。
0: 你不知道该相信谁？
1: 对，真不知道。
0: 应该相信你自己。我曾经跟你说过，我们做警察的必须要有自己的判断，不能被外界左右。
1: 师父，我真的不想被外界左右。对了，师父，当时我们分析鬼王的案子，你曾经说过，合乎逻辑的并不一定符合事实，你还在做其他的推断，推断是什么？
0: 我当时想的是，虽然所有的证据都指向鬼王是当年郑家血案的幕后主谋，但是如果反过来假设，鬼王说的话是真话呢，那么尚红发才是幕后的主谋，这也是解释得清楚的。唉，只是没有证据。
1: 那你的意思也是说，我爹和18年前郑家血案有关？
0: 我只是从刑侦学的角度来推导。
1: 如果这种推导是对的，我爹和徐查理同时都和郑家有关系的话，天哪！
2: 杨谷。
3: 吃好喝好啊，尽兴尽兴啊！
4: 来来来，恭喜上次苏啊！来，谢谢。好，好，
3: 吃好喝好啊！
5: 老爷，坐吧。
3: 坐。尽兴尽兴啊！
2: 新人下来了。
5: 哎，老爷，他们下来了。
6: 是啊，是啊。哦。
7: 一位鄙人
8: 啊！
9: 静一静，静一静。纳采、问名、纳吉、纳征，先以礼毕。今日订婚大吉，带二位新人向父母高堂敬奉喜茶，即可礼成。

0: 가지. 아! 자, 시작.
1: 老爷，老爷，该受茶了。
2: 哦。

0: 妹是喜欢我的，为什么今天跑到这儿来跟我妹妹订婚？你跟我说清楚。
1: 小虎，
0: 爹，你别管，我今天非要问清楚。
2: 你是不是喝多了？尚先生，他喝多了。
0: 我没喝多。许查理，你说，你说，你到底爱不爱我？
3: 这怎么这样？
2: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4: 我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0: 徐查理，你要是跟我妹妹结婚了，你有没有想过我该怎么办啊？
2: 我警告你，盛先生。
0: 徐查理，当着我爹的面，你说清楚，你到底是爱西风还是爱我？
2: 西风，
0: 西风，
2: 西风，
0: 西风，姐姐对不起你，姐姐对不起你。
5: 闹够了没有？
2: 赵先生，
0: 徐查理，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必须跟我说清楚，跟我说清楚，你出去，你跟我说清楚了，走啊你，你跟我说清楚。
4: 老爷，别生气了。哎，
6: 真是必须要说清楚，要不然。
7: 哎，这么大媳妇儿怎么
6: 着？哎呦，这
7: 太难
6: 看了，
7: 脚都黄了呀！
4: 哎呦，看这闹的，这到底是怎么了？

0: 女查理，你这个人太可怕了。今天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的话，
1: 没及时赶到会怎么样？
0: 你为什么要杀我爹？
1: 你既然能赶，就应该知道的差不多了。
0: 那好，这里没有其他人，我希望你老老实实回答我几个问题，别再瞒着我了，行吗？

0: 你是郑高奇的儿子，是不是？
1: 是。
0: 你就是黑夜判官，是不是？
1: 是。
0: 鬼王是在帮你复仇，是不是？
1: 是。
0: 叶振山是你杀的，
1: 是。
0: 救喜宝的那张字条是你给我的，
1: 是。
0: 你不是真的喜欢喜宝，而是在利用他来接近我爹，是不是？
1: 是。
0: 那你说，十八年前郑家灭门惨案的主谋是不是我爹？

0: 你问完了，
1: 那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他了。
0: 你有没有想过，事情可能不是这样的？是你搞错了。你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陪你一起查查？
1: 不用了，我已经查得很清楚了。 凌小国，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邵红发是你父亲，你不想他死，但正是你父亲18年前带来七个人，他把我家烧了，把我亲人在我面前杀死。我这18年来，每一天每一个晚上，我都做噩梦，梦到我的亲人。你能理解吗？我现在每天都能看到我的亲人在我面前浮现，我要放过你父亲。 我怎么面对我的亲人？我怎么面对？我现在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我真正爱的人，我不敢去爱。这些你都能理解吗？你能理解吗？可是，
0: 他毕竟是我的亲生父亲。 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把他杀死，还有，你和他都是我心里最重要的人，我不想看着你们互相残杀。我是警察，你让我再去查查，
1: 要查那是你的事情。
0: 你让我查查，
1: 小果，我只能答应你，在另外两个仇人没有死之前，我暂时不杀他。

0: 原本以为鬼王死了，我们三人就不必再聚了。但是现在事情似乎有点变化，今天有人给我送了两个字：七杀。
1: 七杀，还是黑夜判官玩的那套把戏，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
0: 看来我的担心是没错的，咱们还有隐藏在暗处的敌人一直没有现身。
2: 黑夜判官，又是黑夜判官，我已经被这个阴魂不散的名字搞得心烦意乱了，真希望这一切早点结束。
3: 现在就剩我们三个了，死活都在一条船上，还藏着掖着干什么？

0: 这个还给你。
1: 蚂蚁，你老这么跑来跑去的，不累吗？
0: 蚂蚁本来就是居无定所，随着天气的变化而随时搬家。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山雨欲来风满楼。

0: 姐姐来是来跟你道歉的。今天白天姐姐是真的喝多了，说的全是胡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好吗？
1: 我怎么能不往心里去？姐姐，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查理哥？如果这是真的，我不和你争，你对我是最好的，我不能太自私了。
0: 傻瓜，感情本来就是自私的，感情怎么可以让来让去的呢？我不喜欢查理哥，我今天白天真的是喝多了，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我说的全是胡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好不好？
1: 我
0: 好不好？正好回头我跟爹说一声，选一个好日子再给你办一次好不好？

0: 希望真快，还有一件事儿，一定要帮帮姐姐。姐，你说，最近一段时间，你要多陪陪爹，因为爹的年纪也大了，最近身体也不大好，我也不在身边，就剩你一个人了。 你要好好替我照顾他，多跟他在一起，多陪他聊聊天，好不好？
1: 嗯，我知道了，姐。
0: 好，就这两个事儿，没别的事儿了。那你多照顾爹，姐先走了。
1: 姐，你放心吧。

0: 这不是美善堂的主事雷鸣吗？没错，他就是想抢夺吕毅的那个人。我是通过你给我的那枚暗器，我查到他以前确实是清宫的大内高手。我对美善堂做了一个仔细的调查，他表面上是一个慈善机构，收留很多无家可归的孤儿，但实际上。
1: 它是一个神秘组织在江南最大的秘密武器研究基地。神秘组织？
2: 对，我们调查到，这个神秘组织背后有日本人给他们撑腰，而且这件事跟尚红发有莫大的关联。尚红发，免费领，免费领，珠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3: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
6: 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
1: 10分钟眼睛真轻松，陀螺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 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陀螺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
8: 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包。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 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

0: 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 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

0: 3820，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3: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5: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6: 是的，
5: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7: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5: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

0: 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爸爸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

0: 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电动车虽方便，切勿住宅内充电，放风筝躲电线，避免搭挂出危险，电网连着千万家，安全系着你我他。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在岁月的织锦中，有一门艺术以其不朽的风华流传千古，这便是盘扣。盘扣是中国传统服装中使用的一种纽扣，主要用于固定衣襟或作为装饰。在细腻的真丝与坚韧的铜丝的交织中，这也使得盘扣得以自创一门，成为与旗袍制作相得益彰的非遗技艺。在张杏梅的盘扣图稿中，记录着她各式造型的盘扣设计。当下的年轻一代对传统之美心生亲近，也让那些精致却也极好人工的老手艺有了更多的被了解与被赏识。手把手的教授是匠人初心的传递，是文化的延续。拼心在指尖方寸的穿引缝制，秉承初心的手工匠人，让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生活水乳交融。盘扣不仅是服饰的装饰，更是东方美学的传承。文明是友爱互助，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路遇突发情况，切记不开斗气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一束阳光的温暖，一次辛苦的劳作，才挤出一颗谷物，一颗汗水，一粒米。珍惜每一粒粮食，从我做起，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美好。这里是地球的

抱时，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推广适老化建筑设计，确保公共设施适老安全性，老有所养，敬老光荣。了解水情状况，树立节水观念，掌握节水方法，养成节水习惯，弘扬节水美德，参与节水实践，保护水资源，需你我同行。家庭防火，室内未熄灭烟头掉落，极易引发火灾。使用大功率取暖设备时，避免超负荷用电引发火灾。楼道内随意堆放杂物，容易引发火灾。消除火灾隐患，构筑平安社会。

0: 这不是美善堂的主事雷鸣吗？没错，他就是想抢夺吕毅的那个人。我是通过你给我的那枚暗器，我查到他以前确实是清宫的大内高手。我对美善堂做了一个仔细的调查，他表面上是一个慈善机构，收留了很多无家可归的孤儿，但实际上，他是一个神秘组织在江南最大的秘密武器研究基地。
1: 神秘组织，
0: 对，我们调查到，这个神秘组织背后有日本人给他们撑腰，而且这件事跟尚红发有莫大的关联。
1: 尚红发，
0: 尚红发跟这件事情有关。换句话说吧，尚红发还有雷鸣，他们两个人相互勾结，日本人给他们做后盾，他们正在研制一种病毒武器，这个病毒武器。
1: 一旦被用于对抗北伐军，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我们竭尽全力，一定要阻止他。
0: 你是怎么查到这些的？我们的人化妆成挑粪工，进入了美善堂，在那里秘密调查了一个多月。
1: 挑粪工？你们还真想得出来。
0: 用这种方式打探消息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1: 我得出个结论啊。
0: 就是这事儿跟我无关。
1: 你不是要找尚红发报仇吗？
0: 没错，我是要报仇，但是我要做的是调查清楚全部真相以后杀了他。至于他现在跟谁勾结，搞什么阴谋，这都跟我无关。

0: 你看他们呀，又乱踢被子了，咱们给他们整整吧。
1: 好，来。
2: 明明是看着他们上床睡觉的呀，
3: 奇怪，窗户关了，门也锁了，他们不可能自己跑出去啊！
2: 快去报告主事。
3: 对，快走。

0: 孩子们都带上了。
1: 带了我吧，都在后面。
2: 嗯，很好。我们的宏图伟业需要这些孩子们的帮助，他们就是献给死神的祭品。

0: 来了，小姐，快点儿！
1: 老爷，
0: 爹，赶紧把药喝了。
1: 没事，没事，没事，师傅早点休息吧。
0: 爹，我陪着您吧。哎呀，
1: 身子骨不行了，谁陪都没用。老爷，设局，扶我回房。
0: 好。
1: 老爷，小心。 老爷的病是越发严重了，之前只是偶尔咳一下，这几日白天虽然还强撑着处理公事，可是一到晚上就整夜整夜的咳，昨天都吐血了。
0: 吐血？怎么回事？
1: 让大夫看过了，急在腠理，病入五脏，只能继续服用汤药。 进行调理。

0: 老板，后面好像有人在跟踪我们，我们怎么办？
1: 还是小心为妙，先不要去 K 屋了，前面路口拐弯，往老码头开。
2: 是。

0: 大妖物你好。
1: 万象阴霾扫不开，洪阳劫运日相催。今天好像是要下雨。
0: 顶天立地七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总会天行的。你等着。
2: 我知道，你肯定会帮我的。
1: 雷鸣在哪儿？有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说吗？
3: 我刚刚才知道，韩湘子就是梅山堂的主事雷鸣。

0: 消息，雷鸣悄悄带走了五个孤儿，我怀疑这很有可能和病毒实验有关。我有两个人在追踪他们，我们要抓紧时间去老码头汇合。
1: 好。

0: 雷鸣，你一向装作好人，但背地里作恶多端。你的底细我们都查清楚了。18年前的郑家血案，你有没有参与？
1: 哼，你知道的还真不少啊。那我就更不能让你活着出去了。

0: 组长，哎，孩子呢？
1: 我的检查过了，没有。啊！
0: 我就奇了怪了，我们明明看见是雷鸣的手下，把五个孩子带上的车呀。
1: 就是啊，我们上当了，回去。

0: 师父，您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1: 梅山堂有五个孩子突然失踪了，这栋神秘的小楼一定隐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理哥，你在家吗？查理哥，我是喜宝。查理哥，你在家吗？查理哥，我想和你谈谈。查理哥，我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查理哥，你开门呐。

0: 这里应该是一个实验室，但到处都有搬动过的痕迹，一定是转移了。这三更半夜的，是什么风把二位警察给招来了？哦，接到报警，说美善堂失踪了5个孤儿。 所以过来查查，
1: 你们的手脚够利索的，居然摸到地下室来了。我们只是来随便看看，这里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2: 这个地下室是我们冬天的时候。

0: 用来堆放食物的地方。当然了，平时呢也堆放一些杂物。
1: 哦，那就没事了。我们先走吧。
0: 祝专员，咱俩也算是老相识了，所以我好心地提醒你一句，最近外面不太平，没事最好别到处乱跑，免得引来杀身之祸。
2: 多谢提醒。

0: 那个雷鸣，平日里看起来都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可是我刚才怎么觉得他的眼里有杀气啊？
1: 和善的伪装后面，往往都包藏祸心。
0: 还有那个地下室，他说是存放食物的，可是我怎么觉得里面有股刺鼻的味道？
1: 嗯，我也闻到了，应该是盐酸的味道。
0: 盐酸。

0: 我想起来了，我上次调查的那间工厂在那里边，我闻到的也是这个味道。没错，肯定是盐酸。还好我留了个心眼，抄下了箱子上的编号。
1: 什么编号？
0: 就是装着盐酸的箱子，每个箱子上面都有一串很长的编号。你看，

正常的编号肯定是有含义的，可是这些数字到底代表什么呢？

0: 老爷，雷鸣那边出了点事，革命党已经盯上了梅山堂。幸好我们转移的及时，现在所有的设备和物资都已经转移到了 K 屋，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准备就绪。
1: 跟他说，凡事小心点就是了。
0: 是。

0: 你什么人啊？我想借用一下你的电话。
1: 这不能给你用，这是公家的，你赶紧出去，别过来。
0: 我中了剧毒，会传染给你的。出去，出去。

0: 来点橘子吧，橘子，来，来看看橘子吧。来，我这橘子特别新鲜。哎，老板，啊，来顶帽子，挺不错的，要不您戴一下。
1: 老板，橘子多少钱一斤啊？
0: 1毛5一斤，
1: 太贵了。
0: 这还贵？
1: 怎么也得5毛钱3斤啊？
0: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感觉怎么样？哎呀，姑娘。
2: 累了吧？嗯，有点儿。累就别跟着我，好吗？啊，谁
1: 说我跟着你？我逛街行不行？
2: 我知道你跟着我是怕我去杀尚红发，但是我告诉你，我真要杀他的话，你是跟不住我的。
1: 老大，
2: 你别再跟着我了。
1: 哎，徐查理，
2: 老大，老大，总算找到你们了。朱主任来电话说，让你们两个赶紧去北山林驿站找他，这有重要的事儿，
1: 让我们两个
2: 对，
1: 北山林驿站。

0: 皮查理跟你一块来了吗？来了。师傅，你是不是受伤了？你把门打开。你们不能进来。我中了病毒，支撑不了多久的。师傅，你把门打开，我送你去医院，一定有的救的。你把门打开，一定可以的。你把门打开。你们要是进来。 我就一枪打死我自己。师傅，你们听我说，我通过那个编号找到了雷鸣的秘密基地，那个地方在深山里头，他们管那个地方叫 K 屋，我刚才成功的闯了进去。 在那里，我发现了那五个孩子的尸体。那帮畜生居然用孩子来做实验，他们在制造一种病毒武器。后来我被他们发现了，就打了起来。现在。 我身上沾满了那种可怕的病毒，师傅。小谷啊，这是我从里面偷出来的病毒试剂，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他们，听见了吗？啊，师傅，师傅。 师傅，你把门打开！师傅，一定有的救的，你把门打开！徐查理，开门！徐查理，师傅，徐查理，你在吗？开门，师傅！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鬼王让我帮你，我帮了，我没有骗他，但是。 因为我的自私和胆怯，我没有把完全的真相告诉你。我就是蓝采和。免费领，免费领，胡萝卜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医生三百九十八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
1: 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5: 没想到这么好用，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胡萝卜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0。

0: 八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 保也不护理气，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

0: 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图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图洛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图洛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图洛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洛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图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图洛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图洛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

0: 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珀宝眼。

0: 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煲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煲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煲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煲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煲做宣传。
4: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煲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5: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6: 是的，
5: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煲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啊、
7: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煲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5: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 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

0: 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带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紧抓扩围机遇，滨海高新区牵手天开源，依托蓝海科技园，重点引入京津冀科技服务企业，签约率超90%。张工赴冀州区调研，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神舟23号飞船将于今晚发射，飞行程主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昨晚，乔建海和邂逅浪漫桥边音乐会之钢琴与小提琴专场在海河天使坊码头上演。
0: 坚持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天津以重点承接平台等为载体，深度融入，全力服务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滨海高新区牵手天开源，在蓝海科技园盘活中重点引入京津冀科技服务企业。下面让我们从一张俯视图来看园区有了哪些

0: 新变化。
1: 眼前这份俯视图上，不同的颜色代表蓝海科技园不同项目的具体进度，绿色代表正式签约装修，浅黄色是意向签约，橘黄色还是洽谈对接，状态每周更新跟进落地情况。进入二季度，又有极豪科技等七家企业签约落地，眼下园区已签约在谈的企业达到43家，其中近一半来自北京河北。
2: 这一块呢，要跟我们的核心区进行一个错位。天开广场呢，是我们孵化的一些这个中小型企业，还有这个大学是种子类型的企业。而这边呢，要培养这种高质量、发展速度快、要这种高成长类型的。
1: 紧抓扩围机遇，服务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加快建设，滨海高新区牵手天开园，共同对蓝海科技园进行盘活。天开园核心区主打研发创新，天开西青园可以提供生产空间，而离两地都不远的蓝海科技园则重点招引科技服务企业，通过错位发展，进一步延长京津冀协同创新的服务链条。阿瑞斯工业炉是首家落户企业，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小巨人，厂区坐落在西青，主要研发生产热处理工业炉，销往首钢、宝钢、长安集团等多家知名企业。看中蓝海科技园周边高科技企业集聚，距离西青厂区也不远，企业选择在这里建立研发总部。最近，阿瑞斯刚接到一笔4000万的订单，华野集团定制了一台直径750毫米的钢棒工业炉，这也是他们接到首个超过700毫米的工业炉。
3: 我们用3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装修和搬迁入住。我们想今年对这个整个公司运营做 AI 化啊，这些都是需要专业的企业来给我们提供支持。
1: 以往阿瑞斯工业炉的设计师们都是用设计软件一笔一笔的画图纸，这次公司准备启动人工智能设计，加快新订单的设计和交付。这两天，高新区就依托区域资源，组织软件协会成员单位，根据阿瑞斯需求清单上门精准对接。随着落户企业增多，合作洽谈更频繁。这两天，园区把最中间的一栋楼宇收拾出来，打造成服务中心，设计建成路演室、小型会议室等不同空间，方便企业在这里碰撞灵感、嫁接资源。
4: 高新区的这种科创这个资源非常急需，我们它的这种全方位科创服务体系完善，吸引了一批这样的企业。
5: 5月2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赴冀州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做好3下工作，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推动农文旅融合提质增效，全力做好防汛备汛，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成效。
1: 雨中的麦田一派勃勃生机，在东石古镇郭府庄村高标准农田，张工查看小麦长势，了解夏收准备、农民收入等情况。他说，要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农业技术指导，保障农资供应，促进农业丰产增收，为保障粮食安全做出更大贡献。张工来到别山矿区，实地查看生态修复进展。他强调，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以坚决的态度、严实的作风，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严格落实责任，突出效果导向，确保高标准完成整改任务。在渝桥水库大坝、白滩山鸿沟治理工程项目、盘山应急指挥调度中心，张工了解水利设施建设、重点山鸿沟疏浚、预警响应机制等情况，看望大庆航空救援支队天津驻防机组成员。他强调，要清醒认识今年防汛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统筹各类风险防范，落实落细工作预案，严把工程质量，深化隐患排查，防大防猛防极端，全力保障安全度。在下营镇大树里旅游度假区项目、川坊峪镇东水厂村，张工调研民宿经营和文旅项目建设运营等情况。他说，要立足生态底色、乡村特色，营造新场景、新体验、新业态，做好市场推广运营，把更多文旅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张工在调研中强调，生态是济州最大的资源和财富，要在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上提质增效，一体化推进矿区生态修复治理，加强湿地保护，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营造山清水绿天蓝的美好家园。要在防汛备汛和安全保障上提质增效，

0: 完善山洪灾害防御工作体系，做好森林防火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在农文旅融合发展上提质增效，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大力发展全域旅游，激活资源潜力，强化市场化运营，做深农文旅家、民宿家文章，打造京津冀休闲度假目的地。要在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上提质增效，做精做特现代都市型农业，全力招引绿色产业项目，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副市长王宝宇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1: 来看今天早晨天津日报的消息，第31届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今年7月30号至8月2号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展览规模预计达50000平方米，吸引展商超500家。本届金洽会将聚焦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两条主线，进一步升级投资促进、贸易洽谈、消费展销和区域合作四大功能，向高能级及促消费平台转型，以可看、可购、可体验、可互动、可传播为核心目标。展会将邀请国际代表团、省市代表团展示特色产品和优势产业发展成果，打造老字号品牌、非遗原创、美食餐饮、传统工艺焕新、金融精品、科技消费等10大展区。再来看青云的消息，作为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的核心赛项之一，2026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将于5月28号至31号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盛大启幕。目前有德国、俄罗斯、新加坡、泰国等14个国家的500余人参赛，来自清华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顶尖高校，以及德国、阿联酋、新加坡等多个国家一流大学的优秀代表队将齐聚金门，以赛为媒开展技术交流与竞技比拼。为方便广大市民和企业就近办理车驾管业务，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总队车管所于今天9点30分至11点30分，在东丽华明第7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前、东丽区大新路与红城道交口启动流动车管所服务车，可办理业务包括驾驶证期满换证、违法处理、扣分查询、年检预约、补换证、信息变更等常见事项，届时周边群众可以携带相关材料办理车驾管业务。好，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海河云观，云观天下。首先来看一条来自新华社的消息，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应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天津生态城至北京定制快八线路将于5月25日正式投入运营，搭建起天津滨海新区、直达北京核心城区的便捷通勤纽带。天津张家窝南站至北京亦庄定制快八线路也将同步运营，该线路精准对接亦庄产业园区与通勤商圈，将助力京津产业人才双向流动。同时，天津对原有京津定制快八线路进行优化调整，将原天津站至北京南站线路调整为天津站至北京通州，精准覆盖北京城市副中心核心片区，为两地商务往来、通勤就业、休闲出游提供高性价比出行选择。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好的，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是济州翠屏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早晚温度相对较低，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

0: 济州区气象台于2026年5月24号0时23分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到今天上午，济州区将出现能见度小于1000米的雾，部分地区能见度小于500米，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宝坻区气象台、静海区气象台、津南区气象台今天凌晨也都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市区方面，今天白天京城天空状况以晴为主，伴随着2到3级的东南风吹拂，午后的最高气温会攀升到29度附近，舒适度适中，是安排户外活动，但要注意要做好防晒工作。夜间风力减弱到1到2级，同时云量增多，逐渐转阴，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1度附近。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的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21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302个车次。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5月25号攀枝花南至成都南加开 C4026次，5月25号、26号、28号、29号。30号，重庆北至阆中加开 K6001次，5月26号、27号、29号、30号，阆中至重庆北加开 K6002次。再来关注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消息。那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22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上海浦东出发的 BK3176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23架次，其中去往成都天府的 CA2951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再来关注一下高速。G18 荣乌高速金门收费站、杨柳青收费站、新口收费站入口取消限行措施。再来关注一下海上航道的情况。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2026年5月23号20时发布气象预报，渤海中部大雾转轻雾，偏南风5级转3到4级，浪高2.0米转0.1米，能见度2海里转6海里，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新闻。5月23号上午9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发言人介绍，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今天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现场还公布了3名航天员乘组名单。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我们在现场看到啊，将近200个记者席位，其中有1/4都是外媒记者，也就是说每次的这个航天发射任务都已经成为全球记者关注的焦点。我手中拿的就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徽章，这其中就有一朵紫荆花。在今天的首发任务中，有没有来自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航天员呢？马上进入新闻发布会。
2: 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航天员朱杨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嘉莹分别来自于我国第3批、第4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嘉莹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3: 发言人介绍，中国2030年实现航天员登月，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将实施。同时，就巴基斯坦航天员参加任务训练情况进行了介绍。
2: 按计划，1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正在按照训练方案进行基础训练和航天专业技术训练，重点开展实际操作能力训练，确保巴基斯坦航天员具备完成飞行任务的能力。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0: 另外呢，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获悉，本次任务中将进行

0: 九项科学实验，涉及水稻、干细胞、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一系列太空实验。
1: 未来人类在太空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的时间将越来越长，如何让水稻等农作物在太空实现高效、高质、高产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次任务中，中国空间站将启动水稻连续两代全生命周期培育实验。
2: 我们这次上天的种子有两种，一种就是我们上次净早期那个种子，它返回之后然后它在地面又种了两场，然后就是获得新的这个种子，就是他就等于说他的祖先曾经上过天了，然后他现在这次再次上天。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他这个祖先从来没上过天的，他也上天了，就是这两种。
1: 科学家表示，这次希望通过实验验证上过太空的水稻后代会不会比没上过的更有适应性。另外还将在空间站进行水稻连续两代繁殖实验，以了解水稻在空间环境中的遗传稳定性。此外，一系列实验将涵盖生命起源催化剂、微生物适应性进化、高等植物遗传变异、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另据记者了解到，在本次任务中，中国空间站将首次开展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动态服役实验。
3: 我们的样品随货包上行后，会由航天员在特定的时间将它从货包中拆解出来，然后通过机械臂将我们的样品安装在整个太空站的外壁，然后进行为期一年左右的就是舱外暴露。
0: 昨晚乔建海和邂逅浪漫大提琴专场演出在天使坊码头清水平台上演。
4: 作为今年桥边音乐会的第一场大提琴专场演出，大提琴演奏家梁宁携手钢琴演奏者木心，带来一场古典与现代风格融合的大提琴演奏。不仅有大提琴名曲《天鹅》《爱的礼赞》《卡农》等西方曲目，枉凝眉、我爱你中国、中国经典，还有耳熟能详的《海上钢琴师》《天堂电影院》等电影配乐，共11首曲目。情绪从宁静到热烈，从个人情感到家国情怀，为市民带来一场好听、好懂、好记忆、有温度的桥边音乐会。
5: 我觉得天津一直是一个非常洋气而且又接地气的这样一个城市。如果我们今天是在河边，我选了非常多跟水相关的音乐，例如天鹅，例如六月船歌，非常的轻松浪漫，有更多的观众遛弯然后溜到这里，然后可以欣赏到这样一个音乐的活动，对于音乐普及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
4: 我爱你中国把现场推向高潮，现场吸引千余名市民观看。这个周日，天津歌舞剧院芭蕾舞团将亲情演绎古典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睡美人》《葛贝利亚》，为京城市民带来艺术盛宴。
6: 咱们市民在家门口欣赏到这么优秀的演出，不管是西洋乐器还是民族乐器，我觉得都是对我们市民是一个非常好的享受。
0: 昨晚，津南区首届夏季春晚在双林街正式启动，居民们欢聚一堂，载歌载舞，享受夏天夜晚的欢乐。本次春晚有来自津南区的12个社区近200名表演者参加，同时也有坐落在津南区的高校学生团要参加。来自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的同学们就带来了街舞表演，热烈展现大学生的青春与活力。
7: 这次也是非常感谢双林街道的一个邀请，然后让我们同学们能够有一个得以展示的机会，给我们的街道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去展示我们青春的活力，将我们这个青春的状态也带到街道，带到社区，然后也是我们大学服务社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和过程。
0: 津南区双林街福喜园社区老年人居多，爱好舞蹈的阿姨们就组建了鱼心追梦舞蹈队，这次春晚也专门自编自导了蒙古舞心愿，表达了他们对当下美好生活的赞赏。
8: 毕竟是我们百姓的舞台，想自己展示一下吧，还行吧，就照我们这个草根来说觉得挺满足的，照着专业也没法比，再接再厉。
0: 除了舞蹈，现场还有快板、魔术、歌唱等表演，大家通过各种艺术形式来展现良好的精神风貌。
9: 这个春晚真的是太棒了，真的希望能够多举办。另外呢，我觉得也希望外地的朋友也来到咱们天津，来咱们京南。

0: 吃喝玩乐。
1: 昨天，2026 V1 赛车体育嘉年华在武清 V1 汽车世界举办。
2: 早上8:30 ，V1 汽车世界门口的车辆已经排起了长龙，三个停车场2000个车位全部停满。今年活动举办到了第8届，也是首次引入国际汽联 F4 方程式中国锦标赛，配合穿插进行的中国汽车场地冲刺挑战赛，在2天的时间里，从早上9点到晚上6点，每个小时都有一场比赛。主办方还引入改装车展、卡丁车体验等活动，让到场观众能够体验丰富的车文化。截止到昨天中午，已经吸引了超过5000人到场，
3: 比较超预期的。现场的这个规划跟布置，它的文化的这个氛围比较到位，比较专业。
2: 上午的比赛中，我们见到了一位连续2年参加赛事的老朋友，来自经纬恒润的魏鹏。今年他报名的场地冲刺挑战赛，同台竞技的对手全部来自小米汽车。职场赛道上，经纬恒润是小米汽车的一级供应商，真实赛道上又成了对手，两条赛道也擦出了不同的火花。
4: 天津这个场地给我们提供特别好的一个基础，也是以车会友，然后通过这些活动认识了很多的小米的一些新的同事，相信也会促进以后我们更多的合作。
5: 当初我们公司很多同事他们是在这里去培训的，开放了整个4.23公里这个整个赛道之后，也是很刺激的，大家的热情是非常高的。
2: 除去老朋友，还有不少新伙伴。来自咱们天津的体操冠军、奥运会金牌得主陈一冰也报名参加了今年的比赛。从一项赛事换到另一项赛事，还是在家门口征战，陈一冰的心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6: 我觉得对我来说更多的是安全完赛吧，不像体操，它对我来说它可能伴随着必须有伤病，必须有风险，但是我要必须把它完成到极致。那赛事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极限的运动的一种挑战，我也会尽全力去做好，但是可能会更享受赛车带来的这种感觉。
1: 日前，第6季首旅精彩生活节在北京展览馆启幕。
7: 走进北京展览馆西街的生活节，舌尖盛宴率先登场，烟火气里藏着地道京味儿。全聚德、东来顺、莫斯科餐厅等10家老字号齐聚，非遗美食、经典小吃香气扑鼻。21家京城5星级酒店集体出摊，
8: 大房我们每4年1次的世界杯年，我们呢结合我们马克西姆的特色，无论是甜点、蛋糕、网红产品，打造有特色的这种西餐文化主题，
9: 发现全是咱们酒店的，那就是不一样。明天我再带朋友我们再来。
7: 好物市集也是惊喜连连，北京野生动物园、民族饭店、精彩文化等文旅企业的百余款独家文创集中亮相，让市民游客把北京记忆带回家。
10: 带了我们的水豚呀、我们的羊驼呀，以及我们的文创产品，以及我们售卖的特惠的套票。
11: 赶上夏天了嘛，然后就挺适合下了班以后疲惫的一天，然后来这儿放松一下。
7: 围绕出游，现场还有旅行社推出多条特惠旅游线路，满足人们多元出行需求。
12: 围绕我们的即将到来的暑期，打造这种像科学家一样实践的研学体验，那带孩子亲身体验我们的上海江南造船，我们的这个走进敦煌，还有我们的全北京的一些北京中轴线主题的旅游产品，沉浸式感受这个暑期研学的魅力。
7: 此外，生活节线上云游同步开启，足不出户就可以将特色好物与专属优惠一网打尽，
13: 可以通过线上生活节购买到优惠的玛雅展的门票，就在咱们首博。同时呢，您还可以凭借我们玛雅展门票，在北京17家的东来顺直营门店享受打折优惠。
7: 本季生活节将持续到6月1号，每天下午4点到晚8点热闹开启。
1: 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河北产业组团带来1650多件展品。
14: 以往逛展呢，我们习惯低头找亮点，但是到了今年的河北产业组团，我们得抬头看。大家顺着我手的方向往上看，可以看到整个展区的顶部铺设着中国古代四大壁画之一石家庄毗卢寺壁画帷幔，每一处线条、每一笔色彩都透着千年古韵。再往前走，正定古城南城门的微缩建筑群悬挂半空，层层飞檐错落有致，仿佛把一座古城悬在了天上。
15: 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面积达到984平方米，展区内将壁画、古建、文物等传统文化元素创新性呈现，

0: 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赏。漫步于七大主题展区间，大家可以沉浸式感受河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比较大气，比较恢宏，然后有历史人文的那种感觉，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一块，给我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2: 感受完传统文化的魅力，我们还可以转战文创展区，体验一把买买买的快乐。在这里呢，您可以找到1:1还原的磁州窑冰箱贴，只有《红楼梦》主题的香薰香膏，还有可爱的唐小竹摆件，590多种文创产品，每一件都藏着河北的故事，你也可以带走一份独属于你的河北记忆。
0: 当传统文化碰上奇思妙想，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河北给出的答案是有颜值、有意思、有价值。从品牌 IP 的赋能到非遗技艺的传承，每一件展品都融入了文化加创意、文化加生活的小巧思。
3: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4: 一到热天呢，苍蝇蚊子臭气熏天呢。
5: 小区门口为何有两个臭水坑？又该谁来治理呢？
6: 这个景观池呢，现在呢没有跟咱们的河道和水系连通，是死水。
7: 16楼和17楼已经冒着浓烟，几乎看不见人。
8: 这个线都空的。
5: 小区消防设施缺损，居民心急。
9: 启动大雷应急，说流程走得比较快。
5: 为何申请了维修资金2年多，却一直没有修好？
10: 给李某转了15万元，这是一笔彩礼款。
5: 给了彩礼，复婚却不成，女方陆续退赔彩礼钱，为何男方还要将女方告上法庭？
11: 这些鱼是一共给我们的19只的小绿龟准备的。
5: 让我们一起走进海洋馆，看看保护海龟，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11: 海龟消失的话，就会导致海藻爆发性的生长。
3: 下面来关注天气，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文卓。文卓你好。
12: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京城天空状况以晴为主，伴随着2到3级的东南风吹拂，午后的最高气温会攀升到29度附近，舒适度适中，适合安排户外活动，但是要注意做好防晒工作。夜间风力减弱到1到2级，云量增多，逐渐转阴，最低气温将会回落到21度附近。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5号白天将会出现一次降雨过程，雨量是在小到中雨，风力也会增大到3到4级，阵风可达6级。
3: 好，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京城播报。

0: 赵桓李先生，你现在身为我大日本帝国皇族成员，我希望你能为帝国的事业尽心尽力。
1: 不就是要我手里的联络图、从资料库取图纸文件吗？你知道就好。我吃完饭回家一趟，把联络图拿来。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赵さん、我陪你回去。在我离开中国之前，为了安全，还是由明子小姐保管吧。 明天我就要离开中国了，在离开之前，我想住在这儿。恐怕以后没有时间住这儿了。
1: 那我帮你收拾一下。
2: 不用了，我自己来。
1: 也好，这里到处都是帝国勇士帮你站岗，应该很安全的。那你好好休息一下。

0: 到底脱没脱身呢？真是让人担心啊。你可是赵欢礼啊，不会有事的。
1: 如果我脱身，今天晚上你到我家地下室

0: 听到有什么声音吗？
1: 啊，邻居的孩子，关门声总这么大。
0: 我叫人去给你说说。
1: 啊，没必要，没必要，就要走了嘛，喝茶，喝茶。
0: 好喝吗？
1: 好喝。
0: ありがとう。以后回到日本之后，我会亲自为你插花，还有亲自帮你做日本料理给你吃。
1: 哦，那我穿上和服，咱们再喝日本茶啊。
0: 嗨，我陪你去。
1: 这个不合适吧？
0: 哎，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这一切都是日本妻子分内的事情。
1: 啊，这个，这也挺好，啊，挺好，就这个喝吧，穿里好。哎，
0: 不好意思，我答应过特高课，对你寸步不离的，请你不要介意。
2: 看来李师傅今天是脱不开身。
1: 今天晚上别想睡觉了。
0: 你睡吧，我不会打扰你的，我在旁边伺候你就行了。
3: 林子小姐，根据您的要求，特高课已经准备好站址，下午可以按时集合。
0: 资料库的事情安排妥当了吗？
3: 全部安排妥当了，上午十点准时进行交接，然后特高课直接护送你们到码头。林子小姐可以放心地将资料带回帝国的本土。

0: 不好意思，我是刘氏航运公司的董事长，我有急事要找赵环理。
1: 等一下。
0: 嗯。
2: 报告，刘氏航运公司董事长刘依然要求和赵环理先生见面。
3: 不见。

0: 等等，民子小姐，怀念不如相见。我估摸着我去日本就再也回不来了，别留遗憾，我还是见见他吧。
1: 李师傅。
0: 刘小姐，
1: 准备什么时候走啊？
0: 稍后还有点事儿，下午坐船走。啊，
1: 你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吧。我给你备了你最爱吃的独面筋，就当送个行吧。
0: 谢谢，不过这样也好，再也不会有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吃香的喝辣的，要什么有什么，日子就一个字儿，舒坦。
1: 那是两个字儿，
0: 反正是那个意思。小红这么说过。
1: 不好意思啊，这个时候又让你想起了那些伤心的事情。
0: 没事，
1: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帮小红找到杀他的人，替他报仇的。
0: 谢谢。
1: 你自己保重。
0: 嗯，
1: 我走了。
0: 嗯。
2: 赵总，
3: 猜我们需要警察。
1: 日本人的行动时间是上午，下午会去码头。
4: 按你的指示，已经布置好了。我现在就去通知他。
1: 行，那我也赶紧去准备。
4: 好，我们分头行动。
1: 走。
5: 你是在想着赵环礼的安全问题吧？
1: 你来这儿不也是为了他吗？
5: 我知道赵环礼在你手里，只要他在你手里就好说，我就有办法把他搞出来。
1: 你错了，他不在我手里，他在那个日本女人敏子的手里。
5: 你说什么？他在那个日本女人手里？
1: 对，他在那个日本女人手里，不但非常安全，而且他即将要执行的一个任务应该是你非常感兴趣的。
6: 赵环礼跟刘依然说过什么？
7: 没说什么。
6: 赵环礼把联络图和文件传递给了共产党。
7: 刘毅然是共产党。大白猿，我马上派人把他抓起来。
6: 不行，这样只能抓到一个刘毅然。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机，把共产党和军统组织一网打尽。猫抓老鼠的游戏玩过没有？
7: 没有。
6: 现在开始。
1: 还有更让你吃惊的事呢，就是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的图片资料，以及日本战败以后潜伏在中国的间谍名单。赵环礼和我一起进入了日本人在中国的派遣军资料库，发现了这个秘密。目前特高课的人必须和赵环礼一起才能够取走这个资料。当图片和资料一旦离开了那个资料库，我们就可以动手了。目前日本人在中国已经是秋后的蚂蚱，共党不了几天了。你想想，等到日本战败以后投降了，当他们站在国际法庭审判台的时候，那些图片和资料就会变得非常的有价值。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和我合作呢？
5: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1: 我为什么会骗你？
5: 好，说吧。
1: 上午十点，
5: 从资料库到码头必经小白楼，那里街巷交错，最易埋伏和撤退，我们就在那里动手。
1: 不行，不能在小白楼，日本人非常狡猾，这一次我们绝对不能按常理出牌，不能在那儿。
5: 那什么意思啊？
1: 你想，日本人不管从哪条路走，最终目的一定是到达码头，我觉得应该在码头动手。
5: 可那里是日本人防守最严的地方，太危险了。
1: 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速战速决。当然，你可以派少部分的人马潜伏在小白楼进行伏击，兵不厌诈，
5: 给日本人制造假象。
1: 你能做的就是帮我们制造在码头下手的机会。
5: 好，我们联手行动。
1: 我们联手行动，

0: 想叫我喝完这口茶？嗯，
1: 没事，赵桑，你慢慢喝。
0: 你要这么说，我倒不喝了。
1: 赵桑，你也太要面子了吧？
0: 我知道，你不会是为面子来的。走吧。

0: 请您把这份资料送到基地去，就可以完成西部计划。
1: 嗨，知道了。你们一定要万无一失地送到目的地。
2: 嗨。
0: 明子小姐，这都是帝国在中国战绩的资料，就拜托你把它送回帝国本土。

0: 然上当了。
1: 赵桑，你不着急吗？
0: 和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现在是和尚了，出家了，四大皆空。

0: 兄弟们，准备战斗。
1: 好。
2: 李师傅，林子小姐，
3: 谢谢你们来送我们。
2: 哎，应该的。

0: 这个扣子就是熟人，就是凶手。
1: 你干什么？
0: 凶手。
1: 你不能走，你答应过我，你不能走。
0: 来吧兄弟们，来吧兄弟们，准备投降。对不起，我得给小胡报仇。

Schlüssel.

0: 这些太重要了，这都是杀害中国人证据，一定要案件送到国民政府手里。
1: 谢谢赵先生，我一定会用生命来护送这些。
2: 肖小姐，刘毅然已经安排好了你们撤退回重庆的路线，你们可以坐他们的船只离开。太好了，谢谢你们。这个发动机图纸还是您打开吧。
1: 这小看翟明泰了，太聪明了。怎么会这样？
2: 调包了，也高人了。怎么办？马上回城。
1: 那您不是自投罗网吗？翟明泰就是杀害小红的凶手。 什么？
2: 该算账了。
1: 可是现在我们最主要的就是下紧组装山炮，要在他们组装飞机完成之前完成啊。
2: 翟明泰马上回去就是组装。
1: 所以我必须赶在走之前干掉他。这样呢，给他们组织组装山炮，争取时间了。你们放心吧，我答应你的事儿，我一定能完成。
0: 您这么有把握吗？是啊。
2: 翟明泰啊，他担心的是我把这个山炮组装出来，这是不是更着急要抓我？
0: 有道理。
1: 您的意思是，不让翟明泰离开天津？
2: 不能让日本人炸重庆，更不能让日本人炸延安。
0: 那您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他？
2: 翟明泰现在一定躲起来了，会有重兵保护。
1: 刘小姐身份没有暴露，她肯定有办法让我和翟明泰见面。
0: 现在全天津城的日本人都在抓你，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1: 是啊，赵先生，
0: 您一定要三思。
2: 杀了翟明泰不仅是为小红报仇，更重要的是能延缓日本人组装发动机的时间。不是大冒险吗？
1: 这样吧。
3: 千岛咖啡厅大门外四通八达，我建议在那儿下手。千岛咖啡厅，
4: 那我们军统全力配合。
3: 好，我觉得赵怀礼的威胁就在于，我们虽然有了发动机零件的组装图，但是组装时间一定要抢在共产党的山炮之前。
5: 给军部发个电报，诉请前田武秀工程师到天津来协助西部行动。
3: 德派员，这前田武秀是什么人？他是一个操作能力很强的工程师。我们现在是在跟赵怀礼抢时间。赵怀礼一旦被共产党造成了山炮之后，对咱们的秘密空军基地会造成很大的威胁。就算装上了引擎之后，飞机还是飞不上去。
5: 现在飞机的组装图正在送往基地的路上。
3: 加上前田武秀的助阵，
5: 赵怀礼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挽回即将失败的局面。
3: 必须除掉赵怀礼这个心腹之患，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5: 那我们怎么办？
3: 连人带资料全部毁掉。
5: 嗨，
3: 国派人守住所有关卡要道，全部除掉他们。
6: 现在要找到赵怀礼。

0: 唯一的线索就是刘依然，他现在情况如何？
1: 正在腾高科等候发落。
0: 他现在不可以出现任何闪失，更不能出现任何危险。这样吧，你去等。没事了，现在可以走了。
2: 翟先生，刘小姐，经过我们调查，你们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现在可以回去了。不过我想提醒两位，
3: 赵欢林伙同天津市民
2: 公然劫杀我大日本帝国皇族明子小姐，抢走重要文件，实在是罪大恶极。如果两位知道他的消息，一定要在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特工。
0: 一定，请你放心，谢谢。
4: 赵桓礼要胡来杀翟明泰，他怎么那么狭隘？
5: 要是日本人抓走了赵桓礼，谁来组装共产党的山炮？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轰炸我们的重庆和美军太平洋基地，是不是？
6: 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好赵桓礼先生。
5: 赵华在领。
6: 现在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跟共产党来合作，协助赵先生完成山炮的组装。
5: 可是我们到哪儿去找赵桓礼啊？
6: 找到刘小姐就能找到翟明泰，找到翟明泰自然就能找到赵先生。
5: 哎呀，我们已经是第五次让赵桓礼牵着鼻子走了。
7: 你什么意思啊？要不你去炸日本人基地。
5: 你
6: 把你的所有人手都派到刘小姐家跟航运公司。

0: 明子小姐，凭你的枪法，你为什么不打死赵怀岭？
1: 他还不能死，尸体还在他身上。再说是不是都还离不开他？
2: 那怎么办？等他报完仇再抓他回来吗？
3: 你们直接帮我查一下，看他找谁去报仇。
2: 好，我这就去。
0: 如果赵怀礼报完仇了，他再拒绝跟我们走，就打死他。
1: 再说吧。
0: 明白。
3: 你下去吧，我先静一静。
0: 可以。

0: 依然，今天把你吓着了，你看你，脸都吓白了。我们以后过一些平平淡淡的日子，不要卷入任何的事件里，好吗？我想一个人待会儿，你回去吧。我很担心你，你就让我多陪你一会儿吧。
1: 周先生，如果翟明泰坐在刘毅然对面的位置上，您有一枪毙命的把握。这个距离多少米啊？170米左右。
2: 当年我打中村多少米啊？
1: 1600米啊。
2: 那你说有把握吗？
1: 明白了，我派人在下面保护你安全撤离。
2: 嗯，我去打个电话给。 给刘小姐，让她约翟明泰出来。另外，你瞄一下我的这个位置和方向。好。
1: 翟明泰，赵桓，你说打你的左眼，绝不会打你的右眼。